0: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1: 对了，让我爱人也多吃点蓝莓啊。他总那个渴望做那些医美项目，我一直拦着，我看那些都没用，不如补充点花青素靠谱。
2: 这个是吃它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这些蓝莓干你就带回去让你爱人多吃点。
1: 真的啊？好嘞。
0: 那您不能厚此薄彼呀、是不是啊？
2: 你有数了吧？
0: 对，我这些我也打包带走，因为我家这小二哈、他挺喜欢吃这蓝莓的、而且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药哈、他都是特别抗拒。
2: 那小孩哪不抗拒啊？
0: 啊，对，但是呢，吃完药之后跟他说、你吃完了就给你蓝莓吃
2: 啊，
0: 他就高兴了
2: 啊，
0: 而且他吃完之后觉得这嘴里头哈、哎，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苦。
2: 那要是这样呢，我办公室里还有点蓝莓干，全都带给你家两个宝贝。
0: 那我替他俩谢谢阮老师。
2: 不用谢，不用谢啊。这个蓝莓它那个清甜味道能够解药的苦味儿，而且呢吃了蓝莓以后啊，还能让人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
1: 怪不得呢，我感觉这身体疲乏的时候喝上一杯那个蓝莓汁啊就好很多。对了，还有那个蓝莓饼干、蓝莓蛋挞。
0: 我觉得你不是真乏力，
1: 嗯，
0: 你是因为那个馋病犯了、对吧？你吃完那蓝莓一解馋，好了。
1: 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吃法啊，蓝莓炒饭。
0: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呀？蓝莓炒饭那个能吃吗？你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2: 哎呀，天哪，这是谁想到的这么一个吃法？
0: 对呀，
2: 真有这么做的吗？
0: 蓝莓炒饭
1: 有。因为网友非常喜欢吃蓝莓，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们没看过这个帖子吗？这个帖子一出现，被网友称为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都沉默了。
2: 这蓝莓一热就出那个汁儿水了，那连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锅里这么一和吧和吧，整个锅里全变成紫色的了。
0: 对，
2: 先抛开那个紫色那个饭的样子不说。就说这个营养肯定也不行啊。
0: 对呀，你看那样子那都是什么呀，都跟有毒了一样哈、而且蓝莓这么好。哦对，加了蓝莓这个营养怎么它就不行了呢？
2: 蓝莓呢最关键的营养呢，就你刚才不是也提到花青素了吗、这个花青素它怕什么呀？它是怕高温呢、你跟锅里那么炒饭，高温就会破坏花青素原本的活性跟营养，同时呢也跟着水分也流失了，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非常少，就相当于没了，没有了。
1: 那、这些蓝莓干我要好好的对待啊，绝不能让它们的营养都流失了。
2: 嗯，
1: 那阮老师 接下来就辛苦您了呗。
0: 放心吧，有阮老师在，这些蓝莓干绝对是好吃又营养。
2: 你们俩人呢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帮我分担分担。行，那今天的还是我来做、你们吃啊。我今天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的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入40度的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面粉倒入碗中，加入稍许的白糖，再慢慢的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的稠而且呢能缓慢流动的面糊。然后芝士碎把它撕碎放入面糊中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的情况下，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的一层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上再摆上点蓝莓干，轻轻地把它按进去一半，不要把它压破。等这个饼子底部定型后，芝士也融化了，香味也出来的时候，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呢试一试，

0: 是的纯，蓝莓的甜，面饼的软，哎，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呀、啊，那就是这个呀。哎，我这词儿都穷了。哎，反正是这个
1: 啊，又多一个，两个了。
2: 阮老师，我看到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哈、啊，我这个口水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就是，一口下去哈、啊，我感觉是既温润，啊，又香甜，还很治愈。
1: 嗯，那。

0: 后放的，短时间的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再有呢，就是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它全程我开的这个火都是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会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里边花青素的营养。
1: 嗯，罗老师，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一道美食啊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既要好吃好看，还要保证营养。
0: 没错啊，那么今天这道美食呢，说十全十美的话呢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还能抗衰老。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抗氧化。蓝莓里边的营养就像家里的喊了一个清洁工，能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清理掉啊，减少身体的负担，这个呢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我再说说抗疲劳，蓝莓里的营养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我们的疲惫。最后呢，我再说说抗衰老，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我们皮肤的松弛，还有气色暗沉，让我们每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光是能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稳定，老得更慢。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里，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的好处，羊奶里天然的还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它能直接清除身体里的一些自由基，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也有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的羊奶，可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大约27%。可以说羊奶啊，把这道美食的整体营养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跟蓝莓的结合是属于强强联合。
2: 对，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羊奶它好是好，它就是那股子膻味儿哈，让人受不了。
0: 不过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小人光啊，是吧？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你去仔细的看看那个说明书，很多都是有三重脱膻技术的哦。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羊奶粉的营养更加全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方说添加点钙，这个对于一些这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吧。那有的羊奶粉它还添加了那个羊初乳呢，那羊初乳大家都知道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呢。那么还有更高级点的，还会添加点益生菌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市面上属于顶级的营养比较全面的羊奶粉。
1: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0: 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啊、钙呀、铁呀、锌呐、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等等。如果羊奶粉它只是蛋白质含量高，其他的都很少，那就像吃饭只吃白米饭，绝对吃不坏人，但是不够养人。那么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就像是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都补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人呢才好吸收，才不浪费。那么羊奶粉本身它就属于温和好消化营养全面的这种羊奶粉，它各种成分相互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不容易流失，多种维生素帮助利用营养，咱们喝进去真正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钙，保护肠胃，抗疲劳，抗氧化等等。那么刚才我做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呢，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羊奶奶香飘满屋，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儿，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1: 好， 那不知道大家呀，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有

0: 没记住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散步的云，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2: 袁老师啊，您身上那种温柔从容、委婉大气的气质啊，真是太迷人了，不仅让节目吧更有感染力，更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呐，都能被你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3: 哎呀，谢谢这位先生的夸奖啊，说的我有点站不住了，不好意思了，我要找个地方就躲一躲了。其实说实话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呢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1: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啊有点心事儿，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哈，我喝了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牛奶拉肚子，我喝点羊奶行不行啊？但是羊奶吧，我又觉得太膻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3: 明白了。这位先生啊，喝点羊奶呢，这是一个您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羊奶呢，有助于我们睡眠，因它里边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镇静安神，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呢，羊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羊奶里呢，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补充全面的营养。这个呢，对我们身体健康呢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这个您不能再喝了。啊，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导致您这个拉肚子，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换个羊奶来喝喝。羊奶里的那个乳糖含量呢，跟牛奶比是它是相当低的啊，比牛奶要低10%左右，而且呢，乳糖的分子结构呢是更加容易被人体分解的，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的什么腹胀啊、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
0: 所以说这位朋友最适合喝的还是羊奶。
3: 对，
0: 但他觉得这个味道太膻了，怎么办？
3: 是，膻呢，这是因为咱们普通的羊奶呀，这个什么都不加，也没做什么处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单一的，甚至呢有点淡淡的那种奶膻味儿。那么现在我跟您说啊，有的羊奶粉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呢里边添加了点益生菌，还有菊粉呢，这些会让奶味更加丰富，能够盖住羊奶本身的膻味。这个调制奶的口感呢，如果您去喝一下，您会感觉到非常的顺滑。很多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那么如果你拿水一冲，冲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膻也不腻，比这个纯羊奶要好喝很多。还有的那个调制奶呢，本身它里边含有的就是三重脱膻专利的，那么这种专利技术呢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羊奶的那个膻的那个口味。那这样一来，这样的羊奶粉是不是就更加适合您了？如果您没有买到这个三重脱膻技术的这种羊奶粉，您直接买羊奶也行。这个羊奶买回来你煮好以后放得温和一点，这个时候呢加点蜂蜜，加点红枣片，再加点桂花，增甜增香，掩盖它那个膻味。每天晚上睡觉前喝呢是非常能够助眠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天边一朵花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上火了，牙龈都肿起来了。
3: 啊，这位朋友他怎么了？
1: 他说呢，就是他买了5盒这个羊奶粉，看起来包装亮丽啊，美观，但是没想到的，仔细一看呢，他没有那个新国标。然后他自己看这网上都说了，说这个选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新国标的。关键自己买回家才知道这羊奶粉它没有新国标啊。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后悔
3: 啊，
1: 就觉得是白花钱了。本来自己吧这个免疫力就低，因为这个事儿吧一闹

0: 疼哈，这血压还高了，然后头晕头疼，
1: 嗯，
0: 一着急上火呢，这皮肤就起这小疙瘩。
1: 嗯，
0: 他说：“您帮着想想办法呗，这情况。
1: 是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心血来潮，冲动消费，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那个包装的表面，
2: 光看广告，
1: 哎，那个表面包装
2: 那不行。
1: 特别漂亮
2: 嗯。”
1: 啊，你不能光看那个包装的漂亮，一定要去多了解了解这个产品。我们就说这个羊奶粉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国标呢已经全面落地了。以前那种挂羊头卖牛奶，或者是掺那个牛乳清，
2: 啊，
1: 还有那个加入大量的糊精的那种劣质羊奶粉，基本呢都已经被清退了。您呢，只要认准新国标，就不会踩大坑。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还有呢，对于安全卫生这方面的问题，新国标呢也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包装必须标注"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别真假。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得明白，让您吃得安心。
2: 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买错了，花了冤枉钱啊！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足功课再去购买。
1: 这位朋友，您目前手里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羊奶粉，既然吃了觉得不舒服，暂时就不要吃了。那么在不过敏的情况下，您可以呢去泡泡澡啊，滋润滋润肌肤。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0: 您先等一等，杨老师。因为这位友他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哈，他说："杨老师，我现在不敢自己啊瞎买这个羊奶粉了，想让您呢帮忙举办一次这个团购的活动，最好的您能帮着挑一挑那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1: 啊，我觉得是这位朋友买羊奶粉买怕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那么，如果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都有这样的需求，想需要这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那我就帮你们找找看，尽我所能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
0: 这位友的名字叫广场舞林阿姨。他说："阮老师，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但是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开始变得这个腰酸背疼的。你说跳舞吧，没跳几下，这个脚后跟儿就开始疼得不行了。"他说："对了，他说自己的手指甲哈也变得很容易断，做的那个美甲都折了一小块儿。"
1: 哎呦，
0: 他说自己今年才58岁，难道我就衰老了吗？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喝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很多呀，但什么样子是适合我的呢？"下边还是您能不能帮着我们举办一次羊奶粉的团购活动，这样就省得我们自己去挑了。
1: 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一句话，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得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 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母乳的初乳孩子免疫力都增强的。
0: 对，
1: 那我们要是吃点羊初乳的话，我们的免疫力不管是谁吃谁增强免疫力。

0: 例啊，对不对？或者您去选择一款添加一些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1: 对，听起来这样的羊奶粉哈，它就显得够贵，是吧？营养也全面。
0: 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是以生羊乳为核心，而且呢，羊乳粉它的添加量，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羊乳粉的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奶源要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呢是更加要温和，不容易让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呦，喝了牛奶我就胀腹上火，它不容易的啊，不容易胀腹上火。如果说里边再含点这个初乳粉呢，给我们提升一下抵抗力呀，如果是复合益生菌也添加一点呢，那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的消化吸收。整体配方是低脂好消化，营养很全面，兼顾肠胃、骨骼和免疫力。这样的羊奶粉我觉得适合大家长期去喝。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就是大家愁的就是膻，它这种羊奶粉米多好，就是味道好，不膻。至于这好多朋友都说那做一次新国标的羊奶粉的什么团购什么的，看来呢我觉得好像是有很多朋友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可以啊，那我就去给你们找找看，但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
2: 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大嫂，请刘伯伯吧。这怎么行呢？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
1: 常言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相信，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0: 经常见面。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不是在城里？
1: 开了家小店铺嘛，我已经拜会过大老人家了。
0: 您见过我爹爹？大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1: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只是什么？只是他私人心切。我听他说，自打你出嫁，你们父女还一直未曾谋面。他想你想的，这头发都白了。
0: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
1: 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
0: 多谢。

0: 百泽，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戴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木马，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
1: 百子，这是厨房啊，专门为你呀做了四个小菜，还烫了一壶酒。
0: 专门为我做的？
1: 这玉荷呀，特别嘱咐的呀。哎，他说，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
0: 木马，这饭我不吃了。
1: 您端走吧。不吃了，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
0: 不想吃，更没心情吃。
1: 百子，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啊，你这样
0: 也会伤玉荷的心呐。木马，时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1: 也好。

0: 是你，矮子，你想干什么？哎，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1: 想干什么？
2: 不要脸的东西！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哦，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的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这……
0: 这什么这？快说。
1: 啊，昨晚半夜我起夜上厕所，天太黑，再加上睡得迷迷糊糊，被地上的树枝绊了一下，摔的。
0: 你看你，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让我看看。
1: 大嫂。
0: 哎呀，少啰嗦，我看看。

0: 以后你要自己多加小心啊！谢谢玉和。啊，大嫂，今天你怎么对我改称呼了？
1: 其实，
0: 我早就想叫你玉和，可以吗？不可以。
1: 为什么？
0: 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课文生前定下的。
1: 是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好，好，小红。
0: 来了！我让你去叫你百子哥来我这儿，你去叫了吗？
2: 去叫了，他来了呀。
0: 他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呢？呀！

0: 百子哥，
1: 百子哥，
0: 百子哥，你在这瞎转悠啥呢？
2: 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大嫂找你都快找疯了。
2: 大嫂，您找我？
3: 对，坐下说吧。
2: 大嫂，找我干什么呀？
3: 我找你来，当然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2: 找我商量？我觉得大嫂应该找李维孔商量才对。
3: 找他？为什么？
2: 我知道大嫂喜欢的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大少爷不就是大学生吗？您是主人，我是下人，我只是觉得我不配跟您说话。
3: 百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站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2: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
3: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啊？
2: 国民党不就是瓜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
3: 那天你板着脸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个？
2: 你把曹少华这种人奉为座上宾，我当然不高兴了。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3: 这个我心里有数。
2: 就怕事到跟前，人犯迷糊啊。
3: 你不相信我？
2: 我是担心那个李维孔，整天在你耳边嗡嗡，把您给说晕了。
3: 那你今天呢？你今天不高兴又是为了什么？
2: 我讨厌李维孔。
3: 你俩闹矛盾了？你倒是说话呀。
2: 我说不出口。
3: 百子，
0: 你百子是我楚玉和
3: 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如实的告诉我，好吗？
2: 丢人呢，真够丢人的。他李维孔把男人的尊严当块臭肉喂狗了。
3: 男人的尊严？
2: 大嫂，我要告诉你，我还真怕你去把他给宰了。
3: 那么严重？
2: 李维孔脸上的伤是我打的。
3: 你打的？你为什么打他？
4: 大嫂，大嫂，
3: 这李维孔来的真不是时候。百子，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吧。什么事弄得你像被狗追着似的？
5: 曹少华曹司令派人给您送请柬来了。
3: 请柬？
5: 他请您明天下午一点钟务必赶到警备司令部，有要事相商。这是请柬。
6: 何副官，
7: 在。
8: 我的请柬
9: 送到楚玉和手上了吗？
7: 报告司令，请柬已送到。
8: 我捎给李维孔那几句话，
7: 我也向李维孔一字不漏的如实转告，他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向咱们提了个条件。
8: 条件？什么条件？
3: 你俩倒是说话呀。明天曹少华的警备司令部咱们是去还是不去？来，你们俩谁先说？
5: 我还没考虑成熟，还是请百子先说。
3: 百子，你先说。
2: 我的意见只有两个字，不去。
3: 不去？为什么？
2: 曹少华是黄鼠狼。

0: 几百年没安好心。
1: 摆子，你这么出言不逊，亵渎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那可是要抓进去坐牢的。
0: 什么狗屁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啊，说白了不就是欺压百姓兵匪一家的头子罢了。
1: 哼，别人都是吃干饭的，就你忧国忧民。
0: 哼，最起码我摆子从来不偷看女人洗澡。
1: 他奶奶的，找死！
0: 有本事你就试试。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打，给我打呀！如果你们今天不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我不抽你们俩耳光，我就不姓楚。

0: 刘国，你说这个曹少华请咱们到警备司令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有要事相商。
0: 他和我能有什么狗屁事要商量？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这个军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1: 依我看来呀，那这曹少华那必有事情有求于咱们。
2: 滚犊子吧！他能有什么事求咱们呀？
0: 大哥，要不是这样，人家能对咱这么客气吗？啊！我最后再问你俩一遍。
2: 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3: 不去，
4: 去，不去，
5: 去。
3: 曹少华这是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边跳呢。
6: 危言耸听！
7: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3: 李唯恐啊，你现在的嘴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副对联。
7: 什么对联？
3: 上联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7: 你尽管挖苦我好了，我这可是为大嫂和四镇八乡的乡亲们着想。
3: 你那是狗熊穿袈裟，假慈悲。
7: 好，大嫂，我说出来你听听，我是不是假慈悲？别的咱不说，曹司令允诺在您统领的四镇八乡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这总该是事实吧？正因为他言而有信，四镇八乡才相对平安无事，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嗯？就连他摆子的命也是曹司令救出来的，他现在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这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8: 说句心里话，你以为曹少华是那么好惹的吗？啊？据我所知，曹少华手下有三个师，共50000多人的兵力，而且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你得罪他还会有好结果吗？他要收拾咱们，那还不是绿豆芽蘸黄酱，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大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全说了，何去何从还是您定夺吧。

你真的决定去吗？我不得不承认，李唯恐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那我说的话就没有道理吗？当然不是。那你为什么还去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少爷，我非常怀念你在的那段日子。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明天我保护大嫂平安无事回来后， 我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但这里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愿意再待下去。大少爷，我辜负你了，请你原谅我。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来来来，一个。请坐。
2: 曹司令，不知是什么事情要与我相商？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快刀斩乱麻。
0: 大嫂真是快人快语，个性十足，真令曹某敬佩有加。
2: 百十里的山路，我还要赶回去呢。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你住上一夜，明天再走不迟。
3: 玉和岂敢劳您司令大驾，
2: 住宾馆的事还是免了吧。
0: 那莲日夜思念您的老父亲，你也不见上一面了吗？您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让老人家知道您路过家门而不入，老人家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想而知啊。
2: 曹司令，咱们先谈正事，关于是否去见我父亲，咱们谈罢再定，好吗？
0: 没问题。在谈正事之前，我想让您见见您的朋友。
2: 我的朋友？
0: 对，你们可是老朋友了。
2: 老朋友？谁？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啊？怎么，在我这里还要大打出手吗？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命令我的士兵，交你们的信！

0: 刘哥，咱们走。
1: 别走啊，我还有要事没跟你谈呢。
2: 我去你老了的要事！

0: 真没想到，曹少华竟然要我跟熊孝谦还有罗六姑坐在一起。
1: 我早说过，他们是兵匪一家，蛇鼠一窝。
2: 也可能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0: 胡说八道，能有什么误会？我和熊孝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他曹少华能不知道？什么也别说了，咱们马上回去。
2: 大嫂，咱们可以不理曹少华，可不能不理老父亲啊。自古就有忠义孝为先之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给您扣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0: 百子，你怎么看？我听你的。
1: 本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儿，脱离险境，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老父亲还是要看一看。
2: 你别模棱两可，你就说去看不去看吧。
1: 当然要去看，只是老父亲的住址。
2: 我多了个心眼，我找何副官要来。
3: 爹爹，
4: 我是女儿。
3: 爹爹，爹爹。

0: 咱们就在这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明天一大早，咱们就保护大嫂回去，怎么样？可以。
1: 爹爹，您坐。爹爹，今天晚饭我来做。
2: 好啊，好啊。爹爹已经很久没吃你做的饭了。
1: 到了罗家，我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我真怕自己做不好。你做成什么样，爹爹都爱吃。那我去买菜。
2: 那好，咱俩一起去。好，走。
1: 再尝尝这个。嗯，好吃，好吃。爹爹，那是因为是女儿做的。爹还能骗你啊？真的好吃。爹爹，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让您一个人生活。 这是我这个做女儿最大的不孝，我都已经想好了。爹爹，您一定要答应我，过些日子，无论如何，我都要把您接到我那儿，我要好好照顾您，颐养天年。
2: 行啊，行。<笑>

0: 爹爹，吃了早饭我就要走了。
1: 你什么时候再能回来看看爹呀？
0: 我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2: 大嫂，
3: 大嫂，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3: 摆子给中央军抓走了。
2: 走，快点。
0: 军为什么抓他？
3: 说是抓壮丁，马上送到前线当兵打仗。
0: 什么？
2: 快走！快点！快走！快！打车！快点！快！打车！快点说！

0: 你不是说不抓我统领的四镇八乡一丁一族吗？今天你怎么把我身边的板子都给抓走了？啊！你曹少华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你把我的板子还给我，你必须还给我！
1: 大嫂，请息怒。
0: 我息不了！你如果不把我的板子还给我，我就把你这嗓子洗白了。
1: 大嫂，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曹少华金口玉牙，一诺千金。我答应您的四镇八乡，不抓一丁一族，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我是不是都做到了？是以你身边的摆子被抓丁，这是中央军干的，中央军。 系蒋委员长的嫡系，我一个小小的城区司令，又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那里的事儿啊？你着急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砸我的东西，我也可以原谅。但是，你选错了对象。
0: 真的不是你们干的，
1: 不是，绝对不是。

0: 这次多谢何副官帮忙了，这点小事儿，何祖挂齿。不过，你答应曹司令的承诺，一定要做到。司令可是想楚玉和的人马，
1: 想得头都疼。这一点，请转告曹司令，请他尽管放心。只要百子不在楚玉和身边，
0: 我李维拱就能一手遮天。
1: 要不了多久，这个罗府就会变成李府了。
0: 这么说，你是人财两得了？这才是我李维拱死皮赖脸恳求罗克文留下我的真正目的。当时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何灭掉罗克文了，只不过被心狠手辣的罗六姑抢了先，可他反过来倒帮了我一个大忙。

何副官，这次壮丁要送到哪里？据说是湘北一线，越远越好，最好被共军把他打死，省得他再回来找麻烦。

0: 你就是白子，是我，就是他，把这小子给我带走。是，走走。你们凭什么抓我？
1: 哼，凭什么？共军重兵压境，前线战事吃紧，急于补充兵力，你被征兵了，带走。国民党抓壮丁为什么只抓我一个？ 而且还是指名道姓的抓。我明白了，李唯恐坚持让大嫂到警备司令部，而且态度出乎以往的坚决。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为了把我从大嫂身边挤走，竟然勾结曹少华，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手段。楚玉和跟柏子。
2: 就这样分开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曹司令，我求求你，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柏子给我救回来。
3: 哪怕是花钱赎人，花多少钱我都给。大嫂，有些事儿花钱是可以办到的，可有些事儿，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是办不到的。至于柏子被抓定这事儿，就属于这后一种。我劝大嫂，还是好自为之，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0: 娘，
1: 赫儿啊，
2: 你回来已经三天了，这三天你不吃不喝不睡，你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能撑得住啊？
0: 我后悔，我真是后悔死了。
2: 你后悔什么呀？
0: 为什么没有听百子的话？为什么像鬼迷了心窍似的非要去曹少华那儿？为什么那个时候非要去看我爹爹，害得百子再也回不来了？也不知道百子到现在在哪儿，情况又是怎样？

抓紧，快点！别偷懒！兄弟，快点！喂，起来！不许偷懒！起来！快给我起来！不许给我偷懒！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

0: 堂五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吃滋补堂，听听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 正确不会，不要乱扔垃圾。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的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玉和呀，
4: 咱们是不是把百子被抓壮丁这个事儿告诉他们家里一下啊？告诉他的父母或者他的亲人也行啊。
3: 百子是个苦命的人，他没有家。
4: 他没有家呀？
3: 百子亲口告诉我，
5: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
6: 怎么？
5: 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
6: 你师父？你师父是？
7: 家师。
5: 是华严寺的方丈，道坚大和尚。
6: 道坚大和尚？
5: 嗯。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6: 你找到了吗？
5: 我找遍了附近方圆百里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百的人家。
6: 没找到？
5: 不过没关系，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
3: 娘，娘，你这是怎么了？
4: 啊！快扶我回屋。
8: 你说什么？百子被抓了壮丁？
9: 哎呀，那在百姓当中那传的是沸沸扬扬啊。
8: 不应该啊，这楚玉和是曹少华的座上客，抓谁也不应该抓他楚玉和身边的人呢。
10: 哼，猜都不用猜，一定是曹少华那个老狐狸搞的鬼。
8: 他搞的鬼？
10: 对于这个曹少华，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他10年前和我一样，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长，后来凭着老头子的赏识，一步登天，
11: 当上了警备司令部的少将司令。
10: 这个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而且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他是属于那种哥们儿挂在口，常饮杯中酒，当面你是爹，背后下毒手的阴险小人。所以你们要记住，以后跟这个人打交道，那一定一定要讲10000分的小心。
9: 可问题是，这抓了上百人，也不该抓百子这一个呀。这百子是谁呀？这百子可是楚玉和身边的一大栋梁，这抓了他，
12: 对楚玉和来说，
9: 那岂不是釜底抽薪，泛舟草动吗？
8: 这个我能判断。
10: 哎呀，你是怎么判断的呀？
8: 肯定是李

0: 李孔岛的鬼，啊，是他。当初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他李唯孔大学毕业以后，放着锦绣前程的阳光大道不走，一头扎到我们罗家来，心甘情愿的给我们当奴才，这不是有悖于常理吗？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我哥哥活着的时候，他不敢造次。 现在我哥哥他不在了，轮到他李唯孔出手了。但是他不可逾越的，恰恰就是摆子，所以他就勾结曹少华，把摆子抓走。清除异己，你说这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1: 哎呀，这不愧是我的婆娘啊，这分析挺有道理呀。

0: 解放军咋回来了？
1: 打回来好啊！一会儿瞅准了机会，咱们就跑，明白吗？那咱们能跑到哪儿呢？就算跑回家，还不是被抓回来吗？
0: 我想好了，去投奔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对，我曾经听我叔父说过，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1: 是咱们人民的子弟兵，是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
2: 白子哥，那你就带我们去投解放军吧。
1: 打熊孝天的时候，我就跟着你，现在还是这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2: 对，我们一起去投靠解放军吧。
1: 对，一起投靠吧。
0: 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吗？
3: 愿意。

连长，那人是谁啊？

你不能给咱们信奉连这名军旗抹黑！

0: 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样的，小伙子啊！哎，
1: 那你就收下我啊！
0: 收下你？
1: 我要参加解放军。
0: 你要参加解放军？啊！
1: 我铁了心的要参加解放军。

0: 侄子，这孩子是饿了，你赶紧奶奶孩子吧。
1: 爹，咱们这是在逃荒的路上，是千里迢迢，整日没吃没喝的，我哪还有奶水啊？
0: 侄子，把孩子扔了吧！啊，
1: 不，这是我和他刚死不久的爹，留下的唯一骨肉了。
0: 我也不想让你扔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说连大人都无法活下去了，何况你这几个月的孩子呢？ 与其死在你怀里，你还不如放在这里。万一碰到有好的人家给收养了，他这不也能捡着一条活着的路吗？侄子，你就下决定吧，扔吧啊！
1: 爹，我决定了。 把它扔了，
0: 孩子给我吧。

0: 你为什么要写这个百字啊？
1: 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

谁拿的？

0: 大嫂，您怎么了？一阵春雨一阵暖，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心里头有点冷。
1: 你有点发烧了，我们还是快点回去，我让夏娘给您熬点姜汤驱驱寒。不，让我在这儿再多待一会儿吧。
0: 您都生病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风吹雨淋？
1: 这是我跟柏子以前经常来的地方。柏子，您就知道一个柏子，现在不是我，跟在您的身边吗？你跟他不一样，
0: 怎么就不一样？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我跟他柏子的待遇不同吗？
1: 他被抓丁，离开这里都已经半年多了，您能不能把他给忘掉？我忘不了，我真的忘不了他。
2: 排长，排长，
3: 你们找我有事吗？
4: 不是我们，是团长叫你马上去一趟团部。
3: 团长找我。嗯。

0: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摆子奉命前来报道。
1: 摆子，你小子来得够快的啊！
0: 老连长，那得看是谁找我了，不是？
1: 哎，我找你怎么了？
0: 您找我好啊，您找我就对了呀。您找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们侦察排呗。
1: 你小子，整天就知道任务任务任务，
0: 那没有任务还要我们干啥吗？还不如让我们。

0: 卸甲归田了，
1: 卸甲归田。哎呀，你想的倒挺美，
2: 那不就结了吗？中国好多省份都没有被彻底解放，所以我们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0: 哎呀，你小子还跟我来上理论根据了，是吧？嘿嘿，
1: 团长，这不都是您在上政治课时亲自教给我的吗？我说的没错吧？
0: 行了，回去。
1: 这次任务我就不交给你了，我换别人。别呀，
0: 团长，不是，别。俗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摆子可是团长您亲自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兵啊，您说您这胳膊肘怎么不也得往我这儿拐一拐啊？是吧？<笑>
1: 你个臭小子！
3: 谢谢团长。白泽，白泽，赵长殿的来了，赵长殿的来了。

0: 红啊，和儿病得不轻呢。
1: 可不是嘛，真是急死人了。
2: 你快点找个郎主来给他看看啊！
1: 哎，
2: 快着点啊！
3: 佳娘，大嫂现在怎么样了？
2: 她一直在发高烧，还说胡话。
3: 让我进去看看。
2: 李先生，你最好还是不要进去。
3: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
2: 寡妇门前是非多，我怕坏了你的名声。
3: 什么名声不名声？我不在乎。
2: 你不在乎啊？我们在乎。
0: 玉和他更在乎。
3: 这，我有急事要向他汇报，需要他处理。
2: 他都病成了这个样子，再大的急事儿他也处理不了了。
3: 那怎么办？
2: 李先生，你不是挺爱出头露面的吗？这个事儿啊，你就看着处理吧。
3: 我处理？
2: 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3: 这个刁老太婆竟敢挡老子的路，你等着，要不了几天老子就把你踹出这个门。
4: 野战军就要发动总攻，解放眼前这座城市了。我们团作为先锋团，为了干净彻底的歼灭这城中70000守敌，现在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部位，是关键中的关键。
5: 是哪儿啊？
4: 五号桥。
5: 五号桥？
4: 对，只要炸掉五号桥，我们对敌人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所以野战军首长命令我们
6: 坚决完成任务。
4: 我还没说完呢，你就坚决啊？
6: 你说不说完我都坚决。

0: 您坐。老先生，我们家大嫂的病严重吗？
1: 大嫂的脉搏极其微弱，这是因为她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阳气下沉，浊气上升，再加上日

0: 操劳所致啊。如果这股浊气在胸中沉积沁入心脾，凝成一股毒火，那大嫂她可就危险了。
1: 老先生，这么严重啊？那你快给开方子，我们好抓点药去。
0: 我的药治得了病，可治不了命。只有他本人自己走出这个阴影，才得以痊愈。
1: 靠他自己呀。
0: 对，他自己。

0: 儿子，你是我正道发最得力的干将，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同寻常，我不得不多嘱咐你几句，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沉着冷静。你说什么？楚玉和病了，
1: 病得还不轻呢。
0: 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到底怎么回事？还不是叫那个百子给闹的。那个百子，不是你托我们用抓钉之计，把他给弄走了吗？百子是抓走了，
2: 可楚玉和的心也随他而去了。
0: 这么说，那个楚玉和，你还没有把他弄到手，
1: 所以我才心急如焚。
3: 排长，赶快分配任务啊！老国张强，
4: 到。
3: 你们两个，跟我一块进城，和地下党取得联络。他们已经搞到了五号桥的详细资料，剩下的人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5: 是。

0: 出什么事了？
1: 玉和，玉和他，
0: 大嫂怎么了？您快说呀！
1: 她不见了。
0: 什么？大嫂不见了？
1: 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0: 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嫂找到。快，哎！

0: 孩子被抓丁抓走了，我失去了我最信的国，最得力的帮手。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可是我对你说过的誓言还没有兑现，伤害你的凶手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不能随你而去。等我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我们夫妻再团圆吧。
1: 怎么样，林先生，大嫂没找到啊？
2: 再找，
1: 找不到大嫂，你们都不要回来，快去！好，走。

0: 我的亲娘祖奶奶，你这是上哪儿去了？
1: 你们干嘛这么看重我？
0: 你快点说，到哪儿去了？
1: 我去柯文的坟上看了看。
2: 什么？您去了大少爷的坟？
1: 难道你还不相信？
0: 我不是不信，可在这电闪雷鸣、狂风肆虐的深更半夜，您孤独一个人就不害怕吗？
1: 我去跟自己的男人见面，有什么可怕的？我真是看不懂了。
0: 你看不懂就对了。能懂我的，就只有百泽。
1: 您怎么又提他？
0: 我可以不提，但百泽在我的心中已经生了根。

0: 看来小姐也是一位酷爱音乐的人。我非常酷爱音乐，尤其是《英雄交响曲》。
1: 英雄交响曲。

0: 我也很喜欢，那是因为它荡气回肠。
1: 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喜欢英雄交响曲，他们每天都要听。
0: 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1: 雨梨。
0: 我叫柏子。
1: 你就是柏子？
0: 你知道我？
1: 当然，你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嘛，你的故事早已经在我们这里传遍了。咱们现在就走。
0: 走了。

0: 敌人现在犹如惊弓之鸟，四处抓人。
1: 这是他们垂死之前最后的挣扎。用不了多久，这座城市就会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
2: 可把你给盘来了，
0: 徐书记，我们是不是马上研究一下五号桥的资料？
1: 好。

0: 这些啊，就是五号桥的桥梁结构图。这个城市呢，进入半岛，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有五号桥是进出这个城市的唯一咽喉要道。只有炸到了五号桥，就能扼住敌人的咽喉，切断他们的生命线。既然这个五号桥关系如此重大，
1: 你想敌人不可能没有防备吧？他们已经派了重兵严防死守五号桥，现在已经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桥的南北两侧驻守，并且在桥面上面有很多可以射击的掩体。那么，假如我们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进入到敌人交叉射击的火力范围之内，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功亏一篑。但是，
0: 这还不是最难的。五号桥呢，是德国著名桥梁专家史密特设计并指挥建造的。它是混凝土结构，据说它可以抵挡10级以上的地震。就算是炮弹打在桥面上，也只是炸一个小坑。普通的炮弹奈何不了它。
2: 那我们对五号桥 是不是毫无办法了？也不全是。你想，一个健壮的人，我们只要打击到他的心脏，他就必死无疑。那么桥梁和人一样，他也有心脏。真的吗？
0: 对。那五号桥的心脏在哪里？我征求过好几位桥梁专家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啊，五号桥的心脏
2: 就在这儿。4号桥墩。没错。徐书记，我们不能光在屋里闭门造车啊。
0: 你的意思是？
2: 要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就必须亲自尝一尝。我想明天到五号桥抵近侦查。
0: 好，那我仍然派余力配合你。
3: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4: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

0: 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

0: 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呀，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京，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和儿，没事吧？
1: 娘，我没事儿，我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2: 那前些时候你还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
1: 娘，我从阎王殿里走了一遭，我知道我活着是那么不容易，活着又是那么美好。其实我的病是心病，是心里结下了疙瘩。现在我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我的病也就没了。明天，
0: 我要让一个崭新的楚玉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0: 不可思议呀，实在是不可思议。楚玉和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唯恐，你给我透露个实底儿。
1: 以楚玉和现在的威望，他到底能拉起一支多大的队伍？
2: 唯恐不知。
0: 司令，这是什么用意？坦率地说，现在时局对我们党国是大大的不利。如果我们
1: 能把楚玉和
0: 拉到我身边，为我所用，那必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得承认，
1: 楚玉和。
2: 对我们并不感兴趣，对于怎么拉他入伙，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0: 曹司令，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建议，可是我想先知道，您是想丢了西瓜捡芝麻呢，还是丢了芝麻捡西瓜？哼，这个还用问吗？ 傻子都知道，捡西瓜。
2: 那您听我说。

0: 看，那就是虎豪桥。排长，怎么样？咱们距桥面太远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有火力配置，都看不清楚。
1: 再近了，敌人把守得很严。
2: 并且布置了雷区，我们很难接近。再难也得想办法接近，不然炸掉五号桥，这只是一句空话。走。
3: 好，我准备采纳你的建议。事成之后，我给你个上校团长当。
2: 上校团长就免了，我还是想留在楚玉河身边。看来你对楚玉河还是难以割舍呀。
3: 这是我踏进罗家的初衷。
2: 以礼为恐，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好，此举乃大丈夫、大男人所为。我对你刮目相看。
3: 那我现在就回去。 按照您的指令去布置，
2: 3天之后我就起兵。

0: 队长，这也太简单了吧！
1: 哼，有你小子过瘾的时候。上车，开车。

0: 曹少华要派兵协助我攻打黑风寨，
1: 一个连的兵力，外加三门大炮。他曹少华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帮我？他有什么用意？好意呀！
0: 好意？什么好意？
1: 熊啸天独霸一方，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危害乡民，百姓惨遭涂炭，民不聊生。曹司令此举，实乃为乡民除害呀。
0: 还有呢？熊啸天、罗六姑与大嫂您结怨极深，又杀夫弑子之仇，您和熊啸天、罗六姑势不两立，形同水火。这点你说的没错，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
0: 心头之恨，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不想麻烦其他人。大嫂，您这是怎么了？《孙子兵法》中的借刀杀人之计是最为壮丽、最为激动人心的一计呀！不用自己动手，不动用自己的一兵一卒，借他人之手 除掉自己的宿敌，这您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打起仗来，双方必定会有伤亡。咱们的这些家丁，无论死了谁，他们的老婆孩子谁来养？他们家里的年迈父母，谁又给他们养老送终呢？大嫂，我不知道这些，您都考虑了没有啊？

0: 大嫂，您到底决定了没有啊？
1: 你现在最好别催我，你让我想一想。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呢？
0: 闭嘴！我说好好想想就要好好想想，你这么急三火四的催我，我可以怀疑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1: 得，您爱想就想，您想到什么时候都随您的便。国军士兵又不是我养的，您说打熊啸天他们就打。 您可记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干什么去？兄弟，这天太热了，车跑的全是山路，都快开锅了，得打点水。去吧。哎，兄弟，我听你这口音有点像保定人，是不是？
1: 高阳的。
0: 呵，巧了不是？我老家也是那块的，我家是流水的。
1: 我家盐府离你们流水十几里地，
0: 可不是嘛？你看，
2: 当心，看在眼里，都拔不出来了。
3: 去你的！

0: 没想到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还能遇到咱们家乡的亲人呢！啊，
1: 是啊，是啊。
0: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啊，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1: 人家是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
0: 兄弟，我对这座著名的大桥啊是早有耳闻，非常想见识见识它的庐山真面目。今天有幸，不知可否劳兄弟大驾，陪我在这上面走一走啊？
1: 这没问题，请。
0: 多谢。

0: 张强，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排长他……
1: 我们排长怎么了？
0: 他结婚了吗？你笑什么呀？
1: 哎，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
0: 真的？
1: 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0: 那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
0: 没什么。

0: 哎，兄弟，这真是一座好桥啊！啊，
1: 你怎么对桥还这么感兴趣啊？
0: 哎，当兵的靠枪，开车的靠舵，这每一座桥都是咱们汽车兵的门槛，这一不小心，不就干进阎王殿了吗？啊！

0: 兄弟，我得给你提个醒。我听说共军也在打这座桥的主意，你可得小心点呐啊！
1: 这点你尽管放心。你看，两岸碉堡林立，各个火力点不计其数。如果共军胆敢来犯，必将遭到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交叉火力的打击。你说，他们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
0: 是。

怎么办呢？干还是不干？面儿就不干，辈儿就干。老天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决定了。不算不算，一盘不算，三局两胜。

0: 这是天意啊。
1: 楚玉河由于苦无良策，
2: 只好采取这种最原始、最迷信，也是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办法。这时又突发了一个事件，
1: 对把楚玉河
2: 推向曹少华所设定的迷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大哥，
1: 怎么了？
0: 山上的粮草可真没了，今天晚上弟兄们可没米下锅了。
2: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下山抢啊！

0: 你们是不是把粮食都藏起来了啊？如果你们不缴，老子就送你们见阎王，把你们都屠了！ 我再说一遍，缴还是不缴？
1: 侯老，
2: 在。
1: 提枪准备。
2: 提枪准备。

0: 小翠儿，
1: 大小姐，
0: 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0: 那就叫他们把粮食都交出来。

0: 小姐，
1: 您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哼，
2: 我怎么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1: 连年灾荒，粮食减产，乡亲们交上租子，连自己养家糊口的粮食都没了。您可以去每家每户掀开他们的锅，看看都是什么，除了野菜还是野菜，连老鼠都饿跑了。你们就是把全村人都杀了，他们也变不出一粒粮食。
3: 哼，我不管，老子要的就是粮食。
1: 人命能当粮食的话，你就拿，你可以先拿我的。
3: 你别以为老子不敢。
0: 算了，大当家的，你把枪放下。
2: 小翠儿，你现在挺能说呀，完全像换了个人似的。
1: 我只是把实情告诉你。
2: 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您说。
2: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行。
1: 什么？熊啸天罗六姑洗劫了桃山村，
2: 而且还抓走了小翠儿。
1: 抓走了小翠
2: 啊！罗六姑刚逃到黑风寨，小翠儿就回家了。她家就住在桃山村。
3: 熊啸天罗六姑横行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大嫂，您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您再不出头，老百姓在背后可就要戳您的脊梁骨了，说您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您楚玉河的一世英名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1: 你别说了，我决定了，你马上去联络曹少华。
4: 江面的水深大约3米左右，流速每秒大约5米，加上他们在水里设了很多铁丝网，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下水求渡实施爆破。
5: 桥的两头有碉堡4座，桥面上有临时掩体，每个掩体里有敌人4名，轻机枪1挺。江北的半山坡上有堑壕，那里居高临下，对桥面形成严密的火力交叉网，而且没有死角。
4: 江面的巡逻艇一个来回大约15分钟左右，而且是双向对开，在桥下相遇。巡逻艇的配置是14.7高射机枪，兵力除了驾驶舱的舵手还有7人。
6: 那这么说的话，这是一块相当难啃的骨头了。
7: 其实也不一定。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侦查回来的情况反映出来的不就是一个难字不是吗？
7: 难肯定是难，但是并没有像敌人吹嘘的那样无懈可击，固若金汤。有一利就一定会有一弊。
8: 孩子，你是不是找到突破口了？
7: 团长，在侦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9: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嘛，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10: 人家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
3: 你是想
7: 我们化妆成敌人的特务摩托队大摇大摆地登上桥面？
6: 可是在桥面引爆炸药对整个大桥无济于事。
7: 我看了一下桥面，距离江面大概有5米左右，我们可以把人和炸药吊到4号桥墩下面，然后引爆，这样就能彻底摧毁敌人的5号大桥。
5: 大嫂，

0: 你回来了，联络上了吗？
1: 联络上了。
0: 曹司令怎么答复的？
1: 这是他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当然欣喜若狂，满口答应了。
0: 满口答应。
1: 他请您明天上午10点去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合作战会议。
0: 明天上午10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件事儿，我得向你坦白。今天咱们向团长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敢说。瞧，给你一本正经的，啥事儿？
1: 雨梨的事儿。
0: 雨梨的事？
1: 嗯。
0: 雨梨能有啥事？
1: 他可能对你有点意思。
0: 扯淡！
1: 我可没胡说，他看你那眼神，那就跟冒了光一样。他总问我，你们排长结婚娶媳妇了没有啊？排长，虽然我没谈过恋爱，但这事儿也太明显了吧！我就跟他说，我最了解我们排长了。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娶媳妇，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他听到我这话，就跟捡到金元宝似的，别提多高兴。
2: 真的假的？真的。荷儿啊，你真的要跟那个曹司令合作呀？
3: 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是我发出的誓言。我不能不去兑现我的誓言。
2: 从现在情况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哎呀，
3: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2: 荷儿，
3: 我真的担心你受骗上当。
2: 娘，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长大了，我能自己做主。荷儿，
3: 娘，
2: 我要睡了。明天一早还要去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你也早点休息吧。
3: 哎，
2: 这一仗，
3: 我要打出我楚玉和的威风。
2: 提着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去祭奠我的夫君。

张强，你说你最了解我，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你们知道我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吗？

0: 欢迎楚大嫂，
1: 欢迎楚大嫂，
2: 多谢。
0: 停，
2: 请
0: 坐下。孙参谋，
3: 到。
0: 去侦察委把百子给我叫来。
3: 是。
4: 报告团长，不用找百子了，我已经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
5: 啊哈，你小子又打了我一个提前量啊。
6: 本司令决定此次攻击黑风寨，消灭熊啸天、罗六谷匪徒的一个步兵连、一个炮兵排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楚大嫂亲自指挥，你们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楚大嫂的指挥和调度，如果谁敢消极怠工、偷奸耍滑，甚至目无大嫂，我定把他军法从事。都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6: 声音太小，我没听见。
1: 听清楚了。

0: 大嫂，您看我这样安排怎么样？
1: 不错。
0: 那就请您这个总指挥发号施令吧。
1: 你们大家听着，
2: 我楚玉和的目标只有一个，
1: 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脑袋。
3: 你小子口气可不小啊，
4: 老连长，您还不了解我吗？我摆子从来都不是吹牛说大话的人。
3: 嗯，知道知道。
4: 那既然知道，我就请求团长把炸掉五号桥的任务交给我。
3: 白子，团党委研究决定，同意你化妆潜入，实施爆破的作战方案了。
4: 真的？那太好了。
5: 你看你看你看，
3: 一说有任务你就高兴得像娶媳妇似的。
4: 娶媳妇重要啥吗？炸掉五号桥才要紧。
3: 嗯，行，你回去吧，召开一个诸葛亮会议，发扬我军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群策群力，让每一个战士都说一说怎么打好这一仗。
4: 是。
0: 为什么要午夜十二点行动呢？
1: 我们的行动必须严格保密。熊啸天在黑风寨苦心经营数载，他对黑风山的勾勾叉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果我们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暴露了我们的意图，他就会脚底板抹油溜掉。他们往山沟里这么一钻，我们再想找到他消灭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我要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效果，把熊啸天和罗六姑必须消灭在黑风寨。
4: 大家注意，我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现在分配战斗任务：二班全体守住桥头南端，三班全体守住桥头北端，一班用绳索把人和炸药吊到四号桥墩下面实施爆破。注意，为了不惊动敌人打草惊蛇，咱们能不开枪就不开枪，用刀和他们贴身肉搏战。
0: 这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作战方案，您楚大嫂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我曹某佩服佩服。
1: 我哪是什么狗屁军事天才，不过是报仇心切，不得不想办法而已。
0: 您太谦虚了，我说句老实话，如果大嫂能踏进我国军的门槛，那定是党国的一大幸事，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如果大嫂愿意，我曹某心甘情愿为您挑这个门帘，直接向蒋委员长引荐。
1: 蒋委员长，他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
0: 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大好事啊，别人想都不敢想。
1: 别人是别人，我就是我，我没那么官迷心窍。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 来不来都无所谓。
0: 我真替你惋惜啊，您再好好的考虑考虑。
1: 我现在的所有心思都在如何剿灭熊啸天和罗六姑身上。你说的这件事待荡平黑风寨之后再说吧。
4: 二班长三班长
6: 到，
4: 你们能否守住桥头是炸掉五号桥的关键，一旦敌人发现，你们必须要像钢钉一样给我死死钉在那儿，哪怕全部打光也绝不能让敌人越雷池半步。
7: 必须确保一班长的顺利引爆。
8: 是。
4: 一班长
8: 到，
4: 准备足够的绳索和高爆裂性炸药，让敌人好好做做咱们的土飞机。
8: 是。
9: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

0: 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4: 啊！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

0: 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

0: 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 台长不但没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2: 徐书记。
3: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于丽啊，我发现自从你陪白子排长他们去侦察五号桥回来之后，你变了。我变了？我怎么变了？你看啊，本来整天喳喳叫的一个花喜鹊，现在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有心事了。我怎么没这种感觉呢？
4: 俗话说啊，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对了，你能不能向我透露透露，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啊？这不好开口，是不是？行，那我就来猜一猜。我猜你是恋爱了吧？我恋爱？你爱上了百子排长，对不对？
3: 还不是呢，不是你脸红什么？玉丽啊，咱们共产党人不是什么禁欲主义和独身主义者，我们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普通人。只要不是影响工作，那么正常的恋爱、结婚、生子，不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如果你是真的爱上了白子排长，我非常赞同。白子排长是一个好小伙子。

0: 他今后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假如你需要我帮忙，我非常愿意出这个头露这个脸，帮你们去牵线搭虹桥，怎么样？
1: 我喜欢柏子，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这个忙，我太需要您帮了。许书记，这次柏子他们来炸五号桥，您还派我去配合他们吧？我要在战斗中跟他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解和情感。
0: 好，这个理由非常充分，我相信任何领导都不会拒绝。我同意你去。
2: 司令，您让我去黑风寨干什么？
3: 你去找熊啸天和娄六姑，告诉他们
4: 明天楚玉河
3: 跟他们开战时间是上午八点。
2: 去告诉熊啸天和娄六姑？
3: 我就是要给他们留条生路。
2: 司令，您可是亲口答应楚玉河彻底剿灭熊啸天和娄六姑的。
3: 笨蛋，
4: 楚玉河
3: 跟熊啸天、罗六姑是怀有刻骨仇恨的死敌，双方都有欲将对方置以死地而后快之意。他们打得越热闹，闹得越厉害，这样才能对我们越有利，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4: 我们要把楚玉河
3: 牢牢地抓在手里，那熊啸天和罗六姑就不能死。只要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活在世上，
4: 那楚玉河
3: 就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依靠咱们。他依靠了咱们，才能对咱们俯首帖耳，顺着我的指挥棒团团转。
2: 万一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怎么办？那咱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3: 这件事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走漏一丝一毫风声。

0: 都大半夜了，还不睡呀？
1: 娘，睡不着。我一想到明天就要为克文报仇雪恨，为老百姓除害，我这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砰砰直跳。
2: 和儿啊，
0: 你真的要和曹司令联手去打熊啸天？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明天一早就行动。
3: 你说什么？楚玉和向我们开战的时间定在上午八点。
4: 国军的一个步兵连外加一个炮兵排，那就三门大炮啊！
5: 猴子，这情报你是怎么得来的？
4: 那这个情报，那不是我得来的呀，那是他们主动给咱们送来的。
3: 送过来的？谁？
4: 曹少华的贴身副官何宇。
5: 他？猴子，你认为何宇给咱们送的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有多大？
4: 这个情报的可能性，我认为……
5: 快说！
4: 我说，我认为啊，这个何宇能给咱们送这样的情报，那必然是受曹少华的指令，要不然他也不敢呢。再说了，咱们黑风寨向来又没跟曹少华有过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我认为这份情报的可信度还是比较大的。
3: 看来我熊啸天在曹少华这个棋盘上还是一颗有用的棋子吧。这个曹少华现在玩的是一石二鸟之计。
5: 一石二鸟？
3: 哎，他为了讨好楚玉和，把咱们拱手出卖，然后又给咱们送情报，让咱们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他让咱们之间互相打呀

0: 死去活来。最后的赢家是谁呀？哎，就是曹少华这个王八犊子。
1: 那怎么办？你的意思是带着弟兄们连夜离开黑风寨？
2: 让我离开黑风寨，就像割去了我心头的肉。我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才有

0: 那么，你是打算跟黑风寨共存亡？
1: 刘国，你以为我傻呀？脑袋再硬，硬不过炮弹。我的意思是，炮弹一响，咱们就顺地趟子流水。

0: 报告团长，侦察排出发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1: 稍息。
0: 是。稍息。
2: 同志们，我来为你们的出征送行。我要说的就只有一句话：祝你们成功。
0: 是。出发。

0: 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这次的任务很特殊，也很危险。
1: 你无所畏惧，我怕什么？你勇往直前，也不能把我拉下。
0: 战争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男人的事情。战争也没有让我们女人走开啊。到了前面桥头，你就先下去。凭什么？
1: 就因我是女人吗？我的百子排长同志，你这种重男轻女的大男子主义，是不是该好好检查检查？我们新中国提倡的可是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你们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女人也一定能做到。
0: 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磨牙，我命令你下去。
1: 你的命令，我可以不执行。
0: 军令如山，你理解的。
1: 执行，你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笑什么？我笑你这认真的态度，真是太可爱了。可惜的是啊，你没有权利命令我，所以，我可以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为什么？
2: 我不是你们侦察排的战士，我是地下党市委许峰书记派来的联络员，连你们郑团长都同意我参加这次战斗，难道你的权力比团长还大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我的排长同志，你就认输吧。
0: 哪那么多废话？好好开你的车。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请问长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瞎了你的狗眼啊，特务队的车你也敢拦？
3: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他是刚补充来的，不懂规矩，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来，放行放行。

0: 喂，这里不能停车，赶紧开走。
1: 哎呀，兄弟，我也想开走啊，你没看这车都趴了窝了吗？
0: 早不趴窝，晚不趴窝，偏这个时候趴窝，
1: 谁说不是呢？你看看这老掉牙的美国货比咱俩年纪都大啊，趴窝那是经常的事。
0: 赶紧修理，修理好赶紧走。
1: 好，马上啊。

0: 行动，绳子给我，我先下。
1: 队长，你在上面指挥，我来。
0: 注意安全。
1: 是。
0: 加快速度，注意警戒。

0: 跟紧了，有什么情况没？没有，真的没有。嗯，刚才只有特务队过去，
1: 特务队半夜过江，
0: 这小子不长眼色，刚才还挨了一耳雷子。
2: 喂，给我接司令部作战值班室。
3: 还剩下最后几箱炸药，加快速度。

0: 大嫂，在你的指挥下，今天我们大获全胜。
1: 大获全胜！
0: 攻克熊啸天盘踞多年的黑风寨，这不是大获全胜又是什么呢？
1: 我才不管什么黑风寨不黑风寨，我要的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他们俩跑哪儿去了？啊！

0: 你看，熊啸天和罗六姑肯定是从这里逃走的。大嫂，您不能再追了。
1: 我为什么不能追？我绝对不能放过熊啸天和罗六姑。
0: 大嫂，密道里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又不熟悉。再加上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样很容易遭到他们的暗算。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追了。万一伤着你，我会心痛死了。

0: 我跑了呀！哎呀，你哭什么呢？
1: 咱们现在连个栖身的地儿都没了。
0: 六姑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当东北军的时候啊，有个把兄弟叫周奎，后来部队被小鬼子打散了，他也流落到这附近有个白龙潭的地方，落草为寇，当上了山寨王。我就在想啊，我带你们投奔他，他一定会收留咱们的。
1: 你还投奔周奎呢？你？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上次跟楚玉和是怎么说的那事儿？你就是个牛皮大王，你就在我这吹吧你！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先冷吧。
3: 你消消气，消消气，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还真生气了？
4: 猴子有些话不知，
3: 他当讲不当讲啊？
0: 讲，
3: 我是想说呀，大哥，熊啸天那是何许人也呀？那可是当了一辈子大当家的，可现如今在人家下巴壳捡掉下来的米粒子当二等公民。大哥，您能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守他们那些破规矩吗？这就好比人家要打你的左脸，你还非要把右脸送上去，让人家尽情的拼呀拼呀拼呀。大哥，这种屈辱能不能你来顺手吗？
0: 放心吧，我熊啸天到哪儿都是老大，用不了几天白龙潭就会变成黑风寨第二路，飘扬的大旗上还是那威震八方的一个字。

1: 都给我停下！都给我停下！谁让你们在这敲锣打鼓的？
2: 和儿啊，这是怎么了？
1: 娘，到底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大嫂，
2: 是我，是我。
1: 你？
2: 啊。我看国军士兵在您的英明果断的指挥下势如破竹，雷霆万钧之力只用2个小时就彻底荡平了黑风寨，挖掉了这颗大毒瘤，所以我就
1: 马屁精。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摆子奉命前来，请指示。
1: 摆子，快过来坐。快坐呀！好小子，炸毁五号桥，你们排打得英勇顽强，打得干净漂亮。野战军和总部首长通令嘉奖了你们排。
0: 团长，可二班长还有十多名战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白子，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会永远记住他们的。本来呢，我想让你和你们排好好休整一下，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发扬毛主席提倡的不怕艰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团长，您说是什么重要的任务？
1: 明天凌晨2点，我们的大部队就要发起解放这座城市的总攻了。
0: 明天凌晨2点？
1: 对，我交给你们的任务是天黑之前，你带领你们排潜入到这座城市中，午夜12点向敌军的守卫司令部发起突然袭击，砸烂他们的指挥中枢，让他们群龙无首，陷入混乱。我们就此发动总攻，歼灭这城中的几万守敌。白子，你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不好，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总攻能否顺利地进行。
0: 老连长，我摆子要是完不成任务，就绝不活着回来见你。
1: 不，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而且要毫发无损的回来。
2: 这样回来我觉得丢人，丢人。
3: 熊啸天和罗六姑的逃脱，这并不是您的指挥失误，这只能说明熊啸天太狡猾，谁会想到他会修一条密道呢？大嫂，您没必要这么责怪自己。
2: 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熊啸天、罗六姑这次逃脱，以后想要抓到他们就更难了。
3: 所以说，您今后就必须更加紧密地跟曹司令合作。这就是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您们把手拉得紧紧的，有了曹司令的军方鼎力相助，那么抓住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易如反掌之事。
2: 你说的倒轻巧，谁知道熊啸天、罗六姑跑到哪儿去了？

0: 你挺能跟我摆谱啊！啊，想当年老子当连长的时候，你还是个大头兵，你现在给我摆这架势，你装什么孙子你？老哥，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现在怎么了呀？啊，你看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是吗？我告诉你。
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哥，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想当初你熊大当家的，可是干咱们这个行当的一杆大旗，如今怎么落魄到如此狼狈不堪的地步啊？嗯，
0: 说来话长啊。
2: 老大，你真的要收熊啸天他们吗？
3: 话，我已经说出去了，
4: 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3: 可是熊啸天的那个压寨夫人，实在让我心动不已啊！你是？<笑>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

0: 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

0: 又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

0: 狼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

0: 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探，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中好，从昨天开始，我省迎来了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安邑的雨势尤为猛烈，出现了1小时41.5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预计今晚雨水将会减弱南压，抚州、吉安、赣州三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明天雨水会主要集中在赣北的南部、赣中以及赣南的北部，有中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以阴天或多云为主，赣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要密切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遇到雨势猛烈的时候，最好先在安全的地方躲一躲。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萍乡市湘东区萍冈中学秉持百炼成钢向阳生长办学理念，以专业场馆为依托，体育类社团为载体，构建起三阶三转体育育人体系，深耕体育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探索体教共生与五育融合衔接的实践路径，赛事成果全面开花，学校先后获评全国足球特色学校、篮球特色学校，全省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典型案例。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同位，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5: 出轨这小子一撅屁股，我都知道他拉什么屎。
16: 你知道？
15: 他在打你的主意。
16: 打我的主意？
15: 刚才他看你，你看他那眼神里，都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来，直接就把你搂在怀里。
16: 那我怎么办啊？
15: 投其所好，先稳住他，就像那猫，让他尝着点腥，等到时机成熟。
17: 孩子，我长话短说。
18: 天主教。

0: 敌人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我要你带你的人，秘密的潜入敌人的司令部内部，给他来一个中心开挖，一举摧毁他们的指挥机关，让他们的指挥部完全陷入瘫痪。为了顺利的、更好的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组织上决定再给你派个向导和助手。
1: 向导和助手，谁啊？我。又是你啊！
2: 怎么，不行吗？
1: 白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女同志呢叫汪兰，是咱们团政治处的副主任，也是我的爱人。
0: 嫂子好，
3: 白子啊，白子，你在我们大发系里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夜里说梦话呀，都喊着你的名字呢。白子，
0: 我现在向你宣布团党委的一项决定，任命羽离同志为你们侦察排的副排长。我希望你们正副排长。
1: 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圆满的完成上级交给你们的各项任务。大发，
4: 嗯，
1: 百子可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哎，羽离也是个非常不错的姑娘，你可以好好的把她俩撮合在一起啊。
4: 啊？这，我亲爱的媳妇儿啊。 你让我带兵打仗，炸碉堡，那我没二话呀。可是这个月下老人怎么当，我这心里真是一点数都没有。你说我总不能命令摆子像炸碉堡一样冲上去把羽离拿下吧？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你又是他俩的嫂子。
0: 以后啊，哼，还是你，多多帮助他俩吧，啊，
5: 行。

0: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
1: 大嫂，大嫂，大嫂，
0: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有些不舒服。
0: 这不舒服怎么说来就来呀？大嫂。
3: 哎，我这个人啊，就是说来就来。
4: 你真可以，连我们团长都按照你的指挥棒转啊！
3: 听你这口气，你是不欢迎我这个副排长了？
4: 岂敢呢？这是团党委的命令，我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和服从。你看，你是新来的副排长对吧？按规矩，你得跟全排的战士挨个见个面，然后。今天晚上有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咱们俩得好好商量商量，对吧？事不宜迟，赶紧上路。

0: 你干什么去？
1: 我跟你去。
0: 你不能去。
1: 我怎么就不能去？
0: 闭嘴，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服从命令。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先过去跟他们谈谈，万一谈不下来我会动手。你必须带着全排的战士冲过去，就算天塌下来也必须完成任务。
1: 雨林明白。
2: 你们的人怎么还不过来？
3: 来了。

0: 再问一遍，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也再说一遍，我们是司令部快速骑兵分队。
1: 怎么样，有毛病吗？
0: 那倒没有。
1: 没毛病还不赶紧放行我们过去？
0: 这
1: 什么这？贻误了战机，你小子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0: 这位老兄，您别生气，我是刚接到总司令的特别命令。
1: 总司令又有什么特别命令啊？
0: 总司令特别强调，对过往进入本浅茶港的小股国军进行严加排查，必须辨认清楚，然后放行。
1: 总司令的胆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了？
0: 这可能与五号桥被炸有关吧。五号桥被炸，就是一股共军小分队化妆成司令部的特务队，大摇大摆地走上桥，然后摸掉桥上的守桥士兵，把桥给炸塌的。
1: 这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处理的。
0: 老兄，你别嫌小弟啰嗦，我们真的是被这股共军的侦察小队给吓怕了，实在是辨认不清啊。
1: 哎，兄弟，如果我跟你说，哎，我现在是共军的侦察小队，你信吗？
0: 老兄真会开玩笑，如果你是共军的侦察小队，早就把我的脖子拧断了，哪还有功夫在这儿跟我扯闲篇啊。好了，老兄，你们过去吧。
1: 既然老弟这么够意思，我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哎，我给你透露个小秘密，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脱衣服，即便是当了共军的俘虏，也不至于光着屁股。

0: 是你？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你啊。
0: 看我？
1: 嗯。
0: 快坐，快坐。
1: 不嘛，人家想让你坐到身边来嘛。
0: 你说什么？
1: 嗯。地方我都给你留出来了。

怎么样，鱼儿开始咬钩了。好，我熊啸天东山再起的日子

0: 正面的敌人太多了，而且把守得很严，咱们要从正面冲进去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
2: 排长，大不了咱再装一回他们的特务队呗。
0: 不行，这种办法已经引起敌人的警觉，不好使了。
3: 那就只好盼着做孙悟空变成苍蝇飞进去了。
1: 排长，我有办法了。
0: 你有什么办法？

0: 到底谁在外面？没谁，是条狗。
1: 谢谢夏娘，谢谢夏娘。臭不要脸的东西，你爹妈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我怎么了我？你还知道人家有羞耻二字呗？啊，你上了个大学，你看着满腹经纶，岂是你一肚子男盗女娼？
2: 夏娘，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
1: 你做的事儿啊。 太丑太脏，你太见不得人了。
2: 我追求大嫂犯法吗？那你就应该光明正大的
1: 去跟玉和讲啊！你说你这么做，你算个啥？我试探了几次，可大嫂根本就不搭理我。那你就得自己找找原因了。
2: 我找了，可我觉得我方方面面要什么有什么，跟大嫂还是比较匹配的。
1: 嗯，你方方面面的东西啊。
2: 是都有了，可是你就缺少一样东西，这也是玉和呀最看重的东西。什么东西？我去买呀！这个东西，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缺的是德，
1: 德能用钱买来吗？嗯。
2: 过去摆子管着我，现如今又冒出这么一个老太婆，别把老子逼急，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把老子逼急了也会杀人。

0: 这里能通往天主教堂？情况是这样的，半年前，我们地下党组织为了转移几名被国民党当局追捕的著名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去解放区，就曾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1: 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封锁得非常严密，为了保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的人身安全，又不能硬冲，这个方案。 就是设计这个下水道的工程师提出来的，在护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出城时获得了成功。我隐约记得，下水道有个出口，就在天主教堂的锅炉房。如果下水道仍与从前一样，我相信我能把咱们带进去。
1: 好，咱们就走这个下水道。
0: 跟我来。

0: 排长，从这上去就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了。
1: 确定吗？
0: 嗯，确定。
1: 张强，到。你带一班先上去侦查一下，如果真的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马上给我发信号。
2: 是，
1: 走。

0: 的确是天主教堂锅炉房。
1: 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0: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1: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0: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等到胜利之后，我夸死你。
0: 好，我等着。到时候你不夸死我，我就跟你没完。
1: 呵呵。

0: 马上向团长发报，我们已经到达出击位置。
1: 是。
2: 团长，这是侦察排到达出击位置的信号。
3: 命令摆子他们，午夜十二点准时出击。
2: 是。渔夫准时收网，渔夫准时收网。
4: 这里这里这里，我们形成三角攻势，防止共军进城，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不要冲动，冷静，冷静，冷静！不要冲动，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
都别动啊！负隅顽抗者，死路一条。由于百子率领的侦察排一举摧毁了敌守军的总指挥部，活捉了敌守军的中将总司令，这令敌全线崩溃。我军趁势发动总攻，将数万守敌悉数全歼。 百子和他的侦察排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牺牲的共和国英雄立下殊功，侦察排被授予“英勇战斗克敌制胜英雄牌”光荣称号，百子也成为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

0: 司令，您为什么要为楚玉和做这么一次专门的采访？难道您就不担心他因此出名之后功高盖主吗？功高盖主？不不不，真正的兵权掌握在我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我可以利用的一枚棋子。我就是要让楚玉和出名，而且要出大名。 挖的捧越高，他就越会忘乎所以，甚至会狂妄，和自不量力起来。这正是我需要的。这还是政治？对，这叫捧杀。
1: 大嫂，大嫂，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2: 找我什么事儿？
1: 那个曹少华带了一帮记者，想要采访您。
2: 什么？曹少华想让记者采访我？
1: 啊，这其中还有黄头发的洋记者呢。
2: 采访我什么呀？
1: 还不是您怎么荡平的黑风寨？
2: 端掉土匪头子熊啸天的老巢，为民除害的事迹吗？
1: 可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没被抓住呢。
2: 那也瑕不掩瑜。您的英明很快就会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您还是赶紧回家换好衣服，做好准备，他们说话就到。
1: 那我穿什么呀？

0: 何副官，在。看到眼前这个情景，不知你作何感想啊？漂亮，挺精神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1: 表面现象。其实他现在就是没有知觉、没有思想的一个木偶，一个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
2: Miss Chu, can I ask you? There is so

0: ask you, wanna really ride a horse and trying to shoot?
1: 史黛丽小姐问：“您楚玉和大小姐出身大家闺秀，您是怎么学会骑马打枪的？”仇恨。
2: Hatred.
0: Hatred?
2: Yes.
3: 我跟熊孝天与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世子之仇，我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用他们的人头来血祭我丈夫的亡灵。
2: 我在南二三木竹云鹤的熊孝天罗六姑扎月赞扎心的故事。
0: Okay, of course. Thank you.
2: 史黛丽小姐问您，您是否可以把您学会骑马打枪的本领展现给他们看看？
3: 没问题。

0: 请。
1: 两位。

0: Miss Daly, please.
1: 楚玉和小姐。
2: 何小姐。Daly里四镇八乡的乡民，送给楚玉和小姐一个尊称，大嫂。
1: 为什么要叫大嫂？
2: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老嫂比母之说，戏曲也有包公称呼嫂嫂为嫂娘的美谈。人们把楚玉和视为自己的亲娘，可见人们对她的敬仰和爱戴之深。你也入乡随俗，称呼她大嫂吧。
1: 好，那我就称呼您大嫂，您不会介意吧？
3: 不会。
1: 大嫂，这次黑风寨大捷是您与曹司令所率国军并肩联合作战的结果，虽然匪首熊啸天与罗六姑侥幸逃脱，但我相信您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对不对？
3: 对，半途而废不是我楚玉和的性格。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

0: 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我现在更倾向是骨灰中，也或许他们夫妻俩都叛变。我现在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利用丁建生来引诱八号细胞显形。
2: 我要向你坦白，向组织坦白。还记得在根据地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员行动之前，我消失了一下午，到底去哪儿了吗？
1: 你去哪儿了？
2: 周至肥甲，九十号站长。
1: 这件事情，现在跟谁都不能讲。
3: 曲平，
1: 一旦组织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3: 我怕我犯了个大错，还连累你。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今天阮老师又请客了。
2: 对，我看到了。谢谢阮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忘不了我跟刚子。
0: 我先尝尝啊。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啊，不让吃啊？啊，
1: 想吃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你说对了，我就让你吃。
0: 这不是那个黑葡萄干吗？嗯，
2: 错
0: 错，
1: 嗯错，
2: 葡萄干。嗯，错了啊。刚子呀，阮老师能不让你吃，能拿走你的，但是他拿不走我的，知道吧？
0: 哎呦，这个他占优势了啊！
2: 看着没？嗯。
0: 哎，是葡萄干吗？
2: 葡萄干不是吗？有点那个味儿啊。哎，
1: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答错。你吃的这个是蓝莓干啊？
2: 蓝莓干？嗯。
0: 这黑圆黑圆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干呢。嗯。那我也应该尝尝啊！啊，
1: 尝尝。
2: 这行，挺好吃。
0: 尝尝。嗯嗯。小个大。哎呀，嗯，真的，嗯，软软糯糯的，有一种淡淡的那个梅果香。
2: 对，哎，阮老师啊，就是我们每天啊都会提到一个食材，嗯，但是今天就这个蓝莓，嗯，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1: 什么词？
2: 稀罕物。
0: 东北话可上来了啊，
2: 稀罕物，嗯。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我好像得是成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蓝莓，嗯，才吃上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国外来说啊，蓝莓确实是古老的野果，但是在咱们中国，蓝莓呢是新时代才流行的新水果
0: 啊。阮老师，嗯，那也就是说，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了，嗯。
1: 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是有一种水果那个时候是有的，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蓝莓它是抗氧化之王，只知道吃了这个蓝莓啊对身体好。
2: 都市，嗯，都市，嗯，没听过，
1: 没听过，
2: 应该不是我们徐州那边的食物。
1: 哎，不是你们那边的啊，是你们那边的，
0: 是俺们东北的。嗯，都市。嗯，我倒知道这个蓝莓是我们这个东北现在产很多。嗯，都市这个名儿我也真没听过。王老师，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1: 我不是听谁说的，我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去过你们东北。

0: 北的大兴安岭去那玩儿，就在那儿呢，我就吃到了这个野生蓝莓。我记得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蓝莓这个果实，而是那边的守山人。
1: 守山人
0: 啊，对，那你们说说看，在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天天干农活，按理来说，这个皮肤应该很差劲儿，很粗糙，对不对？那你们猜，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我去看的时候什么状态？我告诉大家，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那个眼睛很亮，就是黑白分明，气色很好。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吃的什么呀？这浑身都是劲儿啊！所以呢，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保养的？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啊，精神头这么好啊？难不成你吃了什么国外进口的什么好东西？”因为我当时我就考虑，东北呢离有些国家呢还是挺近的，
2: 对，
0: 但他们认识个别的国家的人，这也合理，对吧？
1: 估计是这样啊。
0: 结果呢，被我这么一问，这些守山人噗嗤笑了，他们说我一天干这么多的活，还谈什么保养啊？你要是说问我吃点什么，我吃的最多的就那小果子。那这个小果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就他顺手往山里头一指，我往那边一看，哎呦，树上结着的小果子满山遍野，那都是啊，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那个外头那层呢就像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1: 对，
0: 然后他们都吃，那自然我也上手就摘了就吃呗，哎呦，那个哎呀，那个酸呐，那口水呀，简直是我都控制不住了。当地的守山人呢，还特别热情的就向我介绍，说你要是吃你觉得酸的话，回头到我屋里，我给你弄点农家蜂蜜，野生的那个蜂蜜，你蘸点蜜吃，那就不酸了。
1: 哎呦，还能蘸蜂蜜吃呢？
0: 啊，
1: 那味道肯定差不了啊。
0: 那蘸了蜂蜜确实好吃啊。野生的蓝莓你一蘸蜂蜜酸甜酸甜的，就把我当时好吃的吃到什么程度，我吃完了我这个手我这个嘴唇全是紫的，就跟个猫一样。
2: 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哈，就那个紫色的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那个超级抗氧化的成分，现在叫花青素。
0: 没错，那么这个花青素本身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紫色的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所以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那个实验吗？
1: 什么实验呢？跟我们讲讲。
0: 这个实验呢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很多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呢坐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再准备几个像这样的蓝莓啊，外边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莓跟苹果呀同一时间给它中间破开，让它们接触空气。待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现苹果芯儿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颜色呢就开始变得发黄发暗，有点像生锈那个颜色。但是我们再看同等时期切开的这个蓝莓，它那个颜色依然鲜亮，它不容易变质。这个就是因为花青素它拼命的抗氧化，阻止变老，这就是花青素最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2: 哎，这挺有意思哈！
0: 啊，
2: 回家我可以带俩孩子一块坐着，让他们感受一下。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1: 对了，让我爱人也多吃点蓝莓啊！他总那个渴望做那些医美项目，我一直拦着，我看那些都没用，不如补充点花青素靠谱。
0: 这个是吃它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这些蓝莓干你就带回去，让你爱人多吃点。
1: 真的呀？好嘞。
2: 那您不能厚此薄彼呀，是不是啊？
0: 你有数了吧？
2: 对，我这些我也打包带走，因为我家这小二哈，他挺喜欢吃这蓝莓的，而且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药哈，他都是特别抗拒。
0: 那小孩哪不抗拒啊？
2: 啊，对，但是呢。吃完药之后跟他说，你吃完了就给你蓝莓吃
0: 啊，
2: 他就高兴了
0: 啊，
2: 而且他吃完之后觉得这嘴里头啊，哎，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苦。
0: 那要是这样呢，我办公室里还有点蓝莓干，全都带给你家两个宝贝。
2: 那我替他俩谢谢阮老师。
0: 不用谢，不用谢。

0: 啊，这个蓝莓它那个清甜味道能够解药的苦味儿，而且呢，吃了蓝莓以后啊，还能让人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
1: 怪不得呢，我感觉这身体疲乏的时候，喝上一杯那个蓝莓汁啊，就好很多。对了，还有那个蓝莓饼干、蓝莓蛋挞。
2: 我觉得你不是真乏力，你是因为那个馋病犯了，对吧？你吃完那蓝莓一解馋，好了。
1: 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吃法啊，蓝莓炒饭。
2: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呀？蓝莓炒饭那个能吃吗？你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0: 哎呀，天哪，这是谁想到的这么一个吃法？
2: 对呀，
0: 真有这么做的吗？
2: 蓝莓炒饭
1: 有。因为网友非常喜欢吃蓝莓，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们没看过这个帖子吗？这个帖子一出现，被网友称为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都沉默了。
0: 这蓝莓一热就出那个汁儿水了，那连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锅里这么一和吧和吧，整个锅里全变成紫色的了。
2: 对，
0: 先抛开那个紫色那个饭的样子不说，就说这个营养肯定也不行啊。
2: 对呀，你看那样子那都是什么呀，都跟有毒了一样哈、啊。而且蓝莓这么好，哦对，加了蓝莓这个营养怎么它就不行了呢？
0: 蓝莓呢最关键的营养呢，就你刚才不是也提到花青素了吗、这个花青素它怕什么呀？它是怕高温呢、你跟锅里那么炒饭，高温就会破坏花青素原本的活性跟营养，同时呢也跟着水分也流失了，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非常少，就相当于没了，没有了。
1: 那这些蓝莓干我要好好的对待啊，绝不能让他们的营养都流失了。那阮老师啊，接下来就辛苦您了呗。
2: 放心吧，有阮老师在，这些蓝莓干绝对是好吃又营养。
0: 你们俩人呢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帮我分担分担。行，那今天的还是我来做，你们吃啊。我今天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的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入40度的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面粉，倒入碗中，加入少许的白糖，再慢慢的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的稠，而且呢能缓慢流动的面糊。然后芝士碎，把它撕碎，放入面糊中，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的情况下，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的一层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上再摆上点蓝莓干，轻轻地把它按进去一半，不要把它压破。等这个饼子底部定型后，芝士也融化了，香味也出来的时候，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呢试一试。

0: 羊奶的润，芝士的纯，蓝莓的甜，面饼的软，哎，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啊，那就是这个呀。哎，我这词儿都穷了。哎，反正是这个
1: 啊，又多一个，两个了。
2: 阮老师，我看到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哈、啊，我这个口水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就是，一口下去哈、啊，我感觉是既温润啊，又香甜，还很治愈。嗯。
1: 那想要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的色香味满分，是要有点小，绝对不能直接拌在面粉里。你直接拌特别容易结块，回头呢就不怎么香了。还有那个蓝莓干，我是最后放的，短时间的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再有呢，就是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

0: 芝士饼，它全程我开的这个火都是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会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里边花青素的营养。
1: 嗯，袁老师，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一道美食啊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既要好吃好看，还要保证营养。
0: 没错啊，那么今天这道美食呢，说十全十美的话呢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还能抗衰老。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抗氧化。蓝莓里边的营养就像家里的喊了一个清洁工，能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清理掉啊，减少身体的负担，这个呢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我再说说抗疲劳，蓝莓里的营养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我们的疲惫。最后呢，我再说说抗衰老，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我们皮肤的松弛，还有气色暗沉，让我们每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光是能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稳定，老得更慢。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里，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的好处。羊奶里天然的含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它能直接清除身体里的一些自由基，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也有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的羊奶，可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大约27%。可以说羊奶啊，把这道美食的整体营养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跟蓝莓的结合是属于强强联合。
2: 对，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羊奶它好是好，它就是那股子膻味儿哈，让人受不了。
0: 不过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学人光啊，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你去仔细的看看那个说明书，很多都是有三重脱膻技术的哦。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羊奶粉的营养更加全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方说添加点钙，这个对于一些这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那么还有更高级点的，还会添加点益生菌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市面上属于顶级的营养比较全面的羊奶粉。
1: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0: 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啊、钙呀、铁呀、锌呐、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等等。如果羊奶粉它只是蛋白质含量高，其他的都很少，那就像吃饭只吃白米饭，绝对吃不坏人，但是不够养人。那么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就像是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都补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人呢才好吸收，才不浪费。那么羊奶粉本身它就属于温和、好消化、营养全面的这种羊奶粉，它各种成分相互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不容易流失，多种维生素帮助利用营养，咱们喝进去真正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钙，保护肠胃，抗疲劳、抗氧化等等。那么刚才我做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呢，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羊奶奶香飘满屋，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儿，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1: 好，那不知道大家呀，关于袁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有没记住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散步的云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啊，您身上那种温柔从容、委婉大气的气质啊，真是太迷人了。

0: 不仅让节目吧更有感染力，更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呐，都能被你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1: 哎呀，谢谢这位先生的夸奖啊，说的我有点站不住了，不好意思了，不知道找个地方就躲一躲了。其实说实话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呢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2: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啊有点心事儿，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哈，我喝了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牛奶拉肚子，我喝点羊奶行不行啊？但是羊奶吧，我又觉得太膻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1: 明白了，这位先生啊，喝点羊奶呢，这是一个您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羊奶呢有助于我们睡眠，因它里边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镇静安神，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呢，羊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羊奶里呢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补充全面的营养，这个呢对我们身体健康呢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这个您不能再喝了啊。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导致您这个拉肚子，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换个羊奶来喝喝。羊奶里的那个乳糖含量呢跟牛奶比是它是相当低的啊，比牛奶要低10%左右，而且呢乳糖的分子结构呢是更加容易被人体分解的，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的什么腹胀啊、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
3: 所以说这位朋友最适合喝的还是羊奶。
1: 对，
3: 但他觉得这个味道太膻了，怎么办？
1: 是，膻呢，这是因为咱们普通的羊奶呀，这个什么都不加，也没做什么处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单一的，甚至呢有点淡淡的那种奶膻味儿。那么现在我跟您说啊，有的羊奶粉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呢里边添加了点益生菌，还有菊粉呢，这些会让奶味更加丰富，能够盖住羊奶本身的膻味。这个调制奶的口感呢，如果您去喝一下，您会感觉到非常的顺滑。很多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那么如果你拿水一冲，冲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膻也不腻，比这个纯羊奶要好喝很多。还有的那个调制奶呢，本身它里边含有的就是三重脱膻专利的，那么这种专利技术呢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羊奶的那个膻的那个口味。那这样一来，这样的羊奶粉是不是就更加适合您了？如果您没有买到这个三重脱膻技术的这种羊奶粉，您直接买羊奶也行。这个羊奶买回来你煮好以后放得温和一点，这个时候呢加点蜂蜜，加点红枣片，再加点桂花，增甜增香，掩盖它那个膻味。每天晚上睡觉前喝呢是非常能够助眠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天边一朵花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上火了，牙龈都肿起来了。”
1: 啊，这位朋友他怎么了？
2: 他说呢，就是他买了5盒这个羊奶粉，看起来包装亮丽啊，美观，但是没想到呢，仔细一看呢，他没有那个新国标。然后他自己看这网上都说了，说这个选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新国标的。关键自己买回家才知道这羊奶粉它没有新国标啊。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后悔
1: 啊，
2: 就觉得是白花钱了。本来自己吧这个免疫力就低，因为这个事儿吧一闹腾哈，这血压还高了，然后头晕头疼，一着急上火呢这皮肤就起这小疙瘩。他说您帮着想想办法呗，这情况
1: 是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心血来潮冲动消费。

0: 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那个包装的表面，
1: 光看广告，
0: 哎，那个表面包装很特别漂亮啊，你不能光看那个包装的漂亮，一定要去多了解了解这个产品。我们就说这个羊奶粉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国标呢已经全面落地了，以前那种挂羊头卖牛奶或者是掺那个牛乳清还有那个加入大量的糊精的那种劣质羊奶粉，基本呢都已经被清退了。您呢只要认准新国标，就不会踩大坑。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还有呢，对于安全卫生这方面的问题，新国标呢也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包装必须标注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别真假。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的明白，让您吃的安心。
1: 嗯，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买错了，花了冤枉钱啊，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足功课再去购买。
0: 这位朋友，您目前手里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羊奶粉，既然吃了觉得不舒服，暂时就不要吃了。那么在不过敏的情况下，您可以呢去泡泡澡啊，滋润滋润肌肤。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您先等一等，冉老师。因为这微友他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哈，他说：“冉老师，我现在不敢自己啊瞎买这个羊奶粉了，想让您呢帮忙举办一次这个团购的活动，最好的您能帮着挑一挑那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0: 啊，我觉得是这位朋友买羊奶粉买怕了
2: 啊，对，
0: 是吧？
2: 对，
0: 好。那么如果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都有这样的需求，想需要这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那我就帮你们找找看，尽我所能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广场舞林阿姨。他说，阮老师，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但是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开始变得这个腰酸背疼的。你说跳舞吧，没跳几下，这个脚后跟儿就开始疼得不行了。他说对了，他说自己的手指甲哈也变得很容易断
0: 啊，
2: 做的那个美甲
0: 啊
2: 都折了一小块。
0: 哎呦，
2: 他说自己今年才58岁，难道我就衰老了吗？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喝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很多呀，但什么样的是适合我的呢？下边还是您能不能帮着我们举办一次羊奶粉的团购活动，这样就省得我们自己去挑了。
0: 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一句话，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的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母乳的初乳孩子免疫力都增强的。
2: 对，
0: 那我们要是吃点羊初乳的话，我们的免疫力不管是谁吃谁增强免疫力啊，对不对？或者您去选择一款添加一些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2: 对，听起来这样的羊奶粉哈，它就显得够贵，是吧？营养也全面。
0: 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是以生羊乳为核心，而且呢，羊乳粉。

0: 它的添加量，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羊乳粉的添加量要超过 70%， 这个奶源要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那是更加要温和，不容易让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呦，喝了牛奶我就胀腹上火，它不容易的啊，不容易胀腹上火。如果说里边再含点这个初乳粉呢，给我们提升一下抵抗力呀， 如果是复合益生菌也添加一点呢，那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的消化吸收。整体配方是低脂好消化，营养很全面，兼顾肠胃、骨骼和免疫力。这样的羊奶粉我觉得适合大家长期去喝。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就是大家愁的就是膻，它这种羊奶粉米多好，就是味道好，不膻。至于这好多朋友都说那做一次新国标的羊奶粉的什么团购什么的，看来呢我觉得好像是有很多朋友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可以啊，那我就去给你们找找看，但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
1: 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三年前，年近七旬的罗女士突然被老伴扣上了一顶不忠的帽子。
1: 他说你家跟我有关系，
2: 就是他做的敌不及我的事嘛。
0: 凭空遭受污蔑，罗女士又惊又气，她立刻开口反驳。
1: 我说你莫名其妙这些事。
0: 被牵连的邻居也为自证清白而不惜赌咒发誓。
1: 他就这样说，我挨了你老婆一下，我就死掉了。
0: 然而，不管是老伴的辩解，还是邻居的毒誓，都丝毫没能动摇凶先生的猜忌。自此，罗女士陷入了长达三年的精神折磨，而短视频则成了熊先生刺向老伴最趁手的利器。
1: 他稍早已还认到我面前来，你看这个小三吃了鬼，等你家骂的狗血淋罗，还一直又发到我手机等你来，是这样说的，我们团队会帮你老公打压他，
2: 过日子是的，
1: 他就是判了我死刑。
0: 熊先生的极端让罗女士难以理解，更让孩子们觉得不可思议。
3: 他可能就脑子里臆想出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又带我爸到那个精神科去看了。医生嘛，就说他大问题也没有。
0: 熊先生心智正常，可他为何会如此疯狂？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一口咬定老伴背叛了婚姻？调解现场，罗女士突然提到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或许能够带我们走进真相。
1: 鞋在那里面的，天天就看这个，不给我们长相洗脑，拿我模拟到那里面去了。
2: 他都是挖的我们心脏啊，就奇奇怪怪那个东西去了。
4: 你被他完全掌控了。
0: 张恒口中的他究竟是什么？他当真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将现实扭曲，将黑白颠倒吗？今天罗女士能否在调解团队的帮助下洗刷着不白之冤？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是谁在定我的罪？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欢迎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罗女士和熊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诉求，今天来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1: 我姐姐就是跟她打的心结，她心结说我外面有人。
5: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说法？
1: 2023年生了气就骂我，解也解释不了。
5: 熊先生，你的诉求是什么？
2: 要承认吗？他不承认吗？
5: 假设承认了，你是跟他离婚呢，还是日子就能照常过呢？
2: 欺骗他，他也离婚，你离婚，过日子，过日子，这个都无所谓。
5: 你无所谓了
2: 啊？无所谓，
5: 你就是要他承认是吗？
2: 啊。

0: 对你的这个怀疑是突然来的吗？还是前面有
1: 突然的？
0: 突然的，
2: 不可能突然的。
1: 2023年，
2: 他到赣去了，去做事。

0: 是你什么人，我他是我什么人，你是我什么人，你是我老头啊，他是邻居啊，是吧？我就这样说了。
1: 哪来的突然从哪儿梦冒出来的、
0: 就在梦这里的，初是在梦这里的。
1: 你清楚他说的他是谁？你清楚？
0: 他就是我邻居。他说的名字。
1: 你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第一
0: 我懵了。
1: 你知道他在怀疑什么吗？
0: 他说你家跟我有关系。
1: 是他以前跟你提过，还是说在这之后开始提？
0: 没有提过，从来没提过。
1: 就从这开始提。
0: 从这开始，然后我打电话，我就骂了他。我说你莫名其妙这些事，你想干嘛呀？
1: 为什么会怀疑他？
2: 2003年，那我刚嫁了个男的，他直接就往我楼上跑。我三干五啥，我躲在这东边，反正不是东边这一干，他瞧那么瞧我一眼。
1: 没看你代表有什么问题呢？
2: 他两个人在一见你就走。
1: 在哪里？
2: 在我家里。他进去以后就在你要待了30分钟。
3: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熊先生的意思是说，男邻居登门对他这个坐在房门口的主人视而不见，径直钻进了老伴所在的另一间房内，两人独处了半小时。在他看来，这就是老伴背叛的铁证了。可这所谓的铁证何其荒唐，罗女士当场拿出了手机，她要还原当时的场景，以此证明老伴的怀疑根本不可能发生。
0: 他坐在这个门口，这是东间。他说我们两个人在这坐了半个小时，还就隔了入墙，不到两眨的眼。他还坐在门口，我问他关了门吧，没有，说的话吧，没有。
3: 画面里，两间房近在咫尺，房门全程敞开，熊先生就守在门口，却认定老伴与邻居有猫腻。眼见熊先生罔顾事实，身为律师的张恒决定向他抛去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4: 熊先生，进去以后，邻居关了门没有？
2: 没有，没有关。
4: 他们两个在那个房间里没有关门？
2: 没有。
4: 你坐在隔壁的门口？
2: 对。
4: 你有没有进到那个房间里去？
2: 没有。走到这门口，捅都没捅。这个事情我还看什么？不要看他，我们摆明的了，是吧？
4: 好，你认为的半个小时之后，是这个邻居和你老婆一起从这个房间里出来，还是这个邻居？
2: 就是他一个人进来了。
4: 一个人出来，好，从你身边经过了吧？
2: 咱见着都笑了，这梦看着我了，看着我有没有反应
4: 的？OK， 你问了他什么吧？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4: 然后你老婆什么时候出来的？
2: 他一直在里面，
4: 一直在里面没有出来。然后你邻居走了之后，你有没有进到这个房间和你老婆说什么？
2: 没有，
4: 也没有，
2: 没有。
4: 从头到尾你什么都没有说，
2: 没有，
4: 也没有进房间，
2: 没有，
0: 没有。这不是，我根本就没有在家里。
2: 他没有在家，他
0: 邻居没在，邻居你家的广东。
2: 不聊了，不聊了，聊的没意思。
0: 我说话你就不要插嘴，你说话我没插嘴。
4: 熊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补充一下，除了这一次之外，这样的情况还发生过吧？
2: 没有，我家里很小。
1: 那这个怎么就能说明人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呢？没证据啊。
2: 一件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正是在外面搞装修，一直没在家，小孩都来了，全部出来了，就是他在家里。但是我也没见过别个男人，他这么傲立的这说出来的，忍不住规矩是白眼豪门心不讲，知道吧？
1: 心虚才会说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
2: 为人不做亏心事，知道吧？
3: 熊先生这哪里是在举证，分明是在做有罪推定。罗女士纵有三寸不烂之舌，也敌不过老伴心中早已倾斜的秤。眼见老伴这边不肯松口，熊先生猛然调转了枪口，将矛头直指出轨的另一方。
0: 前年过年，他又压着我去老家去，他再去找我们邻居，到我面说等下要拉刀杀不他。他就贴个男的就说了一句，我问你，你2023年切了没切，做了没做？该个邻居就听懂了，他说你是说我跟你老婆有关系，他就这样说，我挨了你老婆一下我就死掉了，当他面这样说的。看到后来他老婆来了，他老婆就这样的，我看到我们是邻居的份上，如果不是邻居份上，你这样侮辱我老公，我要吓死你去。
1: 他想法有改变吗？
0: 没有，
2: 没这事。
1: 那他们跟你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2: 他老公说是这样的，叫我到那么里坐，怎么的了？
1: 那他老婆说了什么呢？
2: 为国是你

0: 气，不是灵气哦，把我埋掉。
1: 这两句话也不能证明他们承认有问题啊。
0: 为什么他找他怎么不找我的呢？
1: 就如果他那天经过你的时候，他坐下来跟你说话了，就没事了。
0: 没事，白天事都没有，我电台允许要找他。哎呀，但是出你一个我怎么供的？
1: 你们为这个事儿从2023年一直争吵到现在，
2: 到现在
1: 这3年都会在什么情况下就提这些事儿呢？
2: 如果他袜子穿了好几天不洗，我说你袜子洗一下吧，他藏到后面，我就说是拉他，我拉他，你好干净，你干净什么？好叫我做了那个对不起的事，不干净，干我就生气了，气的你就是打了一下，他就跟打别人那种，拿钱来敷我，一个眼睛敷得清。
0: 他拿着那个去做做门子，看到打到我头上了，我是个男的，我还说他是啥？
3: 老伴的辩解，熊先生不听；邻居的毒誓，熊先生不信。被背叛三个字成了他心中驱之不散的心魔，本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晚年，竟被这凭空捏造的风波搅得鸡犬不宁。年纪老伴儿为家操劳半生，罗女士本想咽下这不白之冤，可当她得知老伴儿在外四处散播的谣言时，这一口气她是再也忍不下去了。
2: 她跟别人说我要离，他说我不跟你，他爱面子上，我就给你的来煎，是吧？我不跟你争。等一下为什么是又冒一句出来说你跟你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难听，干我就生气了。出今年又闹的，我就说算了，如果你要真闹，要不就我们离婚，你走去跟着我去了。见到走了上，我们以前结婚证没有上天老的，他的弄丢了，我的没有弄丢。该工作人员也这样说的，你要离先补办结婚证，过一个月再来离，过了一个月，该我就这样说，你想离谁谁离，他就说你给40000块钱给我，我就跟你离，我凭什么给40000给你啊？这是故意为难我。
1: 是不想离婚吗？
2: 他果然是这样吧，
0: 你也可以，我还是在这要给我钱，就是他做的对不起我的事嘛。我你传个钱不搞
1: 了。你觉得他是犯了错的人？
0: 这个戒指在这打不开。
3: 熊先生真的想离婚吗？至少在罗女士看来，他并不想。提离婚只是他用来打压他的手段而已。虽然被平白污蔑，但罗女士依然在努力理解老伴。
2: 我就问。好像一问题，我就可以理解他，还得叫对他好，
1: 退让一点是吧？
2: 还关心他。
3: 不仅是罗女士怀疑老伴生病了，连子女们也觉得父亲十分怪异。他们把熊先生送去了医院。那么，医生的诊断是什么呢？熊先生荒谬的举动真的是因为生病了吗？今天，女儿小熊也来到了调解现场。对于自己的这位老父亲，小熊似乎能够读懂一些。
4: 我爸说的这个事情，然后都觉得很异常，然后又带我爸到那个精神科去看了。医生嘛，就说他有一点偏执。其实大问题也没有，
1: 所以这个问题就还一直在持续着。
4: 哎，对，
1: 是吧？你们从小到大，你们看到的爸爸跟妈妈呈现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4: 就是小时候一吵架的时候，一般都是我妈在说，我爸不吭声，就像小孩子被一直管教的那种感觉。
1: 跟现在他们两人的相处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是吗？
4: 对，我爸现在不会冷了，现在还会动手。
1: 你说的那个管孩子一样的管是指什么呢？
4: 什么事情得经过我妈同意。我爸没有自主权的那种，比如说小时候一头大牛换成小牛，然后还要找钱嘛，然后我妈就认为找的钱少了，要我爸去把它退掉。但是我爸他已经跟人家交易完了，不能再反悔，就没有听从我妈的要求。然后因为这个事情肯定也是吵得比较厉害的。
1: 你爸爸以前面对所谓这样的掌控欲，他更多的是接受，
4: 他都是保持服从。我爸那个时候也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吵架不敢顶我妈，是因为我们姊妹三个还小，他怕我妈不跟他过了，他一个人养不大。
0: 你也讲得完全实实的，他就是强势人了。念了三十岁就打，哎呀，
2: 后面
0: 你的刀拿点棍剁上去的，我了。
2: 我不是叫强势，我强势也是他逼的。他的性格立场，他不跟我沟通，
1: 不属于那种。

0: 我会跟他沟通。
1: 熊先生，为什么现在你怎么跟他吵架的时候你不沉默了呢？
2: 我现在大多的事啊，我跟你沉默什么？
1: 女儿想过这个问题吗？爸爸为什么在揪着这个问题不放，这么针对妈妈？
3: 我妈那个时候是在家里务农嘛，然后我爸是在外面做木工的，就是聚少离多嘛，因为压抑的太久，所以他可能就脑子里臆想出了很多的事情。
4: 常年与老爸聚少离多，敏感内向的熊先生会心生担忧，情有可原。但偏偏老爸的解释他不听，儿女的开解他不信，他执意要钻进死胡同，让心结成为死结。熊先生为何极端至此？他极端的背后是否还藏着更深的隐情？答案或许就藏在他日夜不离手的那件东西里。
0: 他烧着烟还认到我面前来，你看这个小三吃了鬼，在你家骂的狗血淋罗。
1: 就是他老看这些内容。
0: 哎，好，这个还一直又发到我手机等你来，是这样说的。
2: 我们
0: 你们吃鬼的女人听好了哈，不管你老公没有值得你的证据，我们团队会帮你老公打压他。
1: 他发给你的？
0: 他发给我。
2: 我不会发抖音，连信息都不会发，还发抖音发个屁啊！连信息都不会发，看就会看。我一般呢，一般的滚不多就打了个。实际上早上我甚至给我来一文，感觉这个爷爷不要看吧。但我甚至问到你要有相关。
0: 他没有做数，就是看的睡觉，醒了一看，白天也是那个沙发等你，一边的闭着眼睛，一边的在那听，
1: 沉迷了
0: 哈。就是那个就给我们长相洗脑，洗的就装在里面去了。
1: 明白。
0: 他喊的那个的，他拿我模拟到那里面去了。你给我拿洗衣机，你们放下个。
2: 你看，那就赶紧看。
5: 婚姻里面有这四种女人，谁摊上谁倒霉。第一种就是那种打死都不肯低头认错的女人，在她心里面，错的永远是别人。
2: 个人事实
5: 了。她永远是那个受害者。
2: 个人事实了。
5: 第二种
1: 就是
5: 她，是那种心胸狭窄。
0: 就是我。
6: 那些满心满眼都不尊重自己丈夫的女人，说白了就是没长脑子，
7: 见识太少。
6: 他们的心里从来没有夫妻同心这四个字，根本
0: 写在
6: 这
0: 里面的，写在这里面的，天天就看这个。
4: 显然熊先生是把短视频里的内容投射在了自己和老伴身上，那些出轨的女人，不尊重丈夫的女人，统统变成了老伴的模样。他似乎被困在了方寸屏幕当中，分不清何为真何为假。如何才能让熊先生从算法的茧房中挣脱？如何才能让他看清事实的真相？张恒决定先用最直观的方式给熊先生一记棒喝。
8: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靠旁观者去判断他合理还是不合理。
9: 是。
8: 那么接下来我们交给最能代表群众的和专业人士的五位老师，观察员老师们如果认为熊先生说的这件邻居的事件存在合理性的，按蓝色；如果认为不合理的，按红色；如果认为存疑的，就不动，还是白色。现在开始投票。四票红色的认为不合理，有一票是廖阿姨，她不表达态度，理解存疑。OK。
2: 我刚才讲了嘛，为了让法律来改进，没法律根本改进不了，法律我自己就丢掉了。
4: 老师们的态度几乎一边倒，可熊先生却根本不为所动，他固执地待在自己所以为的真相里，醒不来也不愿醒来。此刻，律师詹宇飞认为很有必要给熊先生敲敲警钟。
10: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1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2: 刚刚听您讲这么多，除了您看到邻居进了那个房间，
9: 对，
12: 哎，房间里面到底有没有您妻子存在，房间没有关门，他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其实您都是没有任何的证据的。甚至说邻居夫妻来给您解释，哎，罗女士本人跟您解释，您的子女给您解释，您都听不进去。 您只是说通过一个主观的想象就给罗女士定罪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还持续的通过这件事情来压力罗女士，或者说

0: 如果跟他发生争吵的话，其实您已经对他个人的一个人格权或者说是名誉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罗女士，她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去收集您这些言论，要求您对她进行道歉。在你们婚姻关系中，是您给罗女士造成的一种精神上的暴力，那对你们婚姻中如果后面的一个过错认定也是有影响的。
1: 熊先生，不是罗女士她真的做错了一些什么，而是你内心的恐惧、偏执和不安全感在做疯狂的投射。熊先生呢，你就很迷恋某抖，而且这个视频的话呢，都是看一些指责女方啊，或者有这种出轨的呀。其实呢，你不是在看别人的那些故事，而是你把这些所有的你强行套在了自己和老伴身上。然后抖音它不断的推送同类的这种内容，这些负面的暗示，慢慢你会形成一个病理性的偏执认知。加上熊先生啊，你的性格里边会有一些敏感和多疑的成分，娶的这个妻子呢，对你又有诸多的一些压抑和管束，所以呢，你很想去找一个理由，或者找一个你情绪的转介的一个出口，哎，就找到了抖音，不断的去自证，所有的抹黑也好，或者是不信任也好，本质呢不是对他有什么恨，我觉得应该是怕，怕被抛弃，怕老来无依，怕自己没有用，留不住身边的老伴儿，所以呢。你就用了这种最伤人的方式去表达你最脆弱的需求，不要再去证实那个邻居和你老婆之间这个事情的真伪了，赶快止损，否则的话呢，会加深你们之间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感情。
2: 熊先生，你有什么爱好吗？
3: 什么都没有。
2: 喝酒？
3: 没有。
2: 下棋？
3: 没有。
2: 打牌？
3: 没有。
2: 跳舞？
3: 什么都没有。
2: 只会做木匠？
3: 啊，就是做木匠。对。
2: 那也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了？
3: 没有。
2: 那么你就只剩下妻子、孩子
3: 啊？对。
2: 和手机。我给您说一个国家统计的数据，202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男性，熊先生你觉得是多少岁？
3: 80。
2: 76岁。您今年是70岁，这么宝贵的时间你准备用来干什么？
3: 没想过。
2: 那么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干什么，那就是接下来的一个统计数据，我们国家刷手机上面短视频的用户，刷短视频的时间平均一天是2小时43分钟，那么如果一年下来，你知道你刷短视频花了多长时间吗？花了949个小时，意味着按8小时工作制耗掉了118个工作日。而且我相信场上的熊先生一天刷短视频时间绝不会少于3个小时。
3: 这次3个小时起码有。
2: 熊先生，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刷到刚才大屏幕上显示出来的你手机里存的那些内容吗？
3: 它都是挖的，我们新上挖，就奇奇怪怪那个东西。
2: 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些平台是怎么抓住你的。比如说你今天刷到的一个视频内容是关于家庭夫妻生活的，好，你停留观看了，接下来它就会再推所有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这方面内容你会发现有关于出轨的内容，于是你停下来了，接下来平台就会给你推关于出轨的内容。当你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平台又会给你在这个出轨的内容上又推怎么样打击出轨，怎么样惩罚出轨，于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观看内容全是这样的内容，你被他完全掌控了。你应该想想你怎么不被控制。
3: 不管你，不管你，
2: 不是不看，不可能不看。我给你个建议，当你刷到你喜欢的内容的时候，你去搜一下与这个内容完全相反的，去找那些你不喜欢的内容，让算法为你服务，而不是你成为算法的奴隶。除了这个建议，当然我还有一个建议，尽可能的少刷，留下来的时间干什么？作为男人，还是应该有点爱好，我们要为自己活一活了。去找一和手机没有关系的爱好，哪怕去钓鱼，哪怕花点钱呢，哪怕我们像前段时间上了热搜的很有名的关于老年人的新闻，你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3: 没有没有，那个没有看到。
2: 河南3个大爷自驾长途旅行，跑遍大江南北，去找一些这样的类似的朋友或者

0: 这样的爱好。罗女士，当她去找朋友去培养自己的爱好的时候，需要的是你和孩子们大力的支持，只要不花大钱，只要不违法乱纪，让她去。否则如果让她陷在那件事里头，你们这个家庭永远不能和谐。我觉得凡事都有它的正面和反面。罗女士可能因为早年生活比较艰难，所以性格呢也比较强势，脾气也比较火爆，但是当年发出去的那些火如今就像回旋镖一样，经过几十年又打回到自己身上。特别一个男人完全没有脾气是不现实的，只是早与晚的问题。我建议今后无论什么样的矛盾，君子动口不动手，好不好？接下来我还是要邀请专家老师和你们再单独的聊一聊。
1: 张恒展示的我国人均使用短视频的时长震撼人心，也发人深省。当我们观看短视频时，究竟是我们在选择内容，还是算法在选择我们？究竟是我们在消遣时光，还是时光在吞噬我们？或许熊先生和罗女士的家庭闹剧只是冰山一角，是千万个被算法围困的家庭缩影。密室里，廖喜玉试图把熊先生拉回现实。
2: 那现在我问你，老了，你觉得是要靠子女，还是要靠自己的老伴呢？
3: 给你搞老伴了，两个人从年轻时到老，一直过到老，对不对？
2: 对，说得好。该老了老了，相互的照顾，
3: 是互相一个照应，对的。
2: 对，有时候可能你的妻子也比较强势，这一点我要肯定的说。
3: 你不要强势，
2: 你所赚的钱都交给了他，对吧？所以到老了以后，你就会害怕嘛，我身上又没什么钱，对不？
3: 大一十多万呢。
1: 看得出来，熊先生很没安全感。他辛苦打拼四十多年，钱在老伴手里，权也在老伴手里。他害怕日渐衰老的自己会像块用旧了的抹布，被老伴用完就弃。而短视频恰恰嗅到了他的恐惧，一步步诱导着他走进了这场自编自导的噩梦里。廖希玉告诉熊先生，要想告别恐惧，就必须先把这事儿翻篇。
2: 你可以翻篇吗？
3: 翻篇了，我真的好纠结。
2: 你好纠结啊、哦！
3: 真的好纠结，不好纠结。
2: 好，那你对他有要求吗？
3: 我就叫他星期五不要回家，一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到星期一来。
2: 如果他做到这一点，你
3: 什么事都没有，
2: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1: 熊先生终于吐出了扎在心底的那根刺。三年前，为了平息那场出轨风波，二老搬去了县城生活，但罗女士却要每周都回乡下住三天，说是打理菜园。可男邻居就住在老家隔壁，熊先生唯恐老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他看来，只有老伴彻底不去乡下了，自己才能安心。显然熊先生是过于敏感了。在密室的另一边，罗女士向沈珊道出了丈夫寡言敏感的根源。
4: 他爸妈是不说话的，二十年三十年就是一句话都不说。
5: 他爸爸妈妈关系不太好，也不怎么沟通的。他从小是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会这么敏感？你看他做木匠的话，他只是跟木头在那较劲，他也不需要去跟别的人去沟通。刚刚我们为什么我们要问他有哪些兴趣爱好呢？你比如说他会做木匠，对吧？那他就可以去做一些手工的小东西啊。现在网上越是老匠人制作出来的东西，那是很贵的，让他不要觉得很空虚，我就只有跟刷这些视频的这个事情在一起。
1: 沈珊希望罗女士帮老伴找回生活的支点，把他从屏幕里拽出来。可罗女士却无奈坦言，让老伴放下手机太难了，这些年她想尽办法却收效甚微。
4: 我说你要那把他手机断掉，我把他坐在那里在这门口。
5: 哎，你看你用的
4: 不是用他出去散步。
5: 不，你听我说，你用的还是强制性的手段。为什么讲你有的时候打引号啊会有一种强势呢？你看你刚刚的那个迫不及待的，就是冲得过去拽着他，说拽着到门口去。我告诉你啊，那样他是不情不愿的，你不是让他自愿，你知道吗？
4: 签的也不见。
5: 来，把你的手给我。这个手的话呢，我的手是你的手，这个手是他的手，你应该主动牵着他的手，然后拍着他说，来老伴儿，刷了半个小时了，刷了一个小时了，对吧？来，我牵着你的手，我们主动的邀请他。
1: 沈山点破了老两口的核心

0: 问题，一方强势管控，一方自卑敏感，两人始终没能平等相处。如今人到晚年，罗女士是时候放下强硬，用温柔去抚平老伴的不安，让她那颗敏感的心找到归处了。密室里，沈山和廖喜玉轮番上阵，分别与老两口长谈，只为帮二老找回晚年的安宁。那么走出密室后，偏执的熊先生能就此翻篇吗？罗女士又能否放下强势，牵起老伴的手？40多年的婚姻究竟是破镜重圆，还是裂痕难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来看一下两位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4: 老刘，我们已经吃了苦，儿女都成家了，只要我们两个人过好了，他们年轻的就更过得好，我们到了这年纪应该享受下半这个生活。你说我不到乡下去，哎，我就听你的。你说我们以后什么好好过日子，大家互相照顾。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谢谢老婆，没事没事。
6: 今天还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人，就是你们的女儿。我很少看到做儿女的能够对父母的状态有这么清楚的认知，所以你们有这样的儿女，我觉得真的很让人羡慕。
5: 这是我们父亲，父亲，父亲。
6: 今天二位来这里陈述的事情看上去都非常小，相信每一个观众在生活中都能碰见像你们这样的人和事情。为什么要来调解呢？你们做到了一件事情，叫防患于未然，避免了后面可能会有更大的恶果，这一点很不容易。希望所有有这些微小苗头的不和谐因素的家庭相信我们这个平台，多来金牌调解，多看金牌调解。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你们老师啊，再见。
0: 调解结束了，熊先生终于放下了执念，这场晚年风波总算归于平静。回望40多年光阴，二老虽彼此陪伴，却因早年聚少离多，晚年疏于沟通，而始终各自孤独。孤独让敏感内向的熊先生把精神寄托于短视频，渐渐的他被负面言论裹挟，困在了自我编织的困境中。好在现在他已然醒悟，重新回归了真实的生活。短视频本是生活的调剂，可若沉溺其中，任由算法牵着走，我们丢的就不只是时间，还有自己的判断力。屏幕前的你是否也深有同感呢？那么不妨现在就放下手机吧，走出门去，去看花，去听鸟，去感受风，去触摸真实而鲜活的生活吧。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

0: 那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1: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啊，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2: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 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

0: 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1: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老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说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0: 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二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5: 那我想知道的是，在今后继续追剿熊啸天与罗六姑的过程中，您是否还会和乔司令联起手来？特别是当下的时局对党国非常不利，您又是否会加入到对抗共军的战斗中来呢？
6: 这个嘛，我得仔细认真地想一想。

司令，您不是说楚玉和是个没有知觉、没有思想、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吗？可现在看，他蛮有思想、蛮有主见的。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着什么急？不信？

0: 那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儿，走着瞧。
1: 出了什么事儿啊？
2: 登了，登了，登了！谁把谁登了？是报纸登了，而且是头版头条。我看看。
0: 哎，
1: 你快给我念念，给我念念。
0: 我来念。 这通栏的标题是两个，上面这个写的是“巾帼英雄为夫雪恨，与国军紧密联手”，下面这个写的是“大嫂比母为民除害，荡平黑风战”，文章写的很精彩。行了。
1: 你就别在这指手画脚的了，报纸给我吧，我拿回去慢慢看。
0: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在等你啊。等我？有事吗？哎，我的排长同志，我记得你的记性也没有这么差呀。
1: 我的记性？
0: 难道你真忘了？咱们在下水道里，你给我许下什么愿了？
1: 在下水道里。
0: 我许过愿吗？
1: 你装什么装啊？我哪儿跟你装了呀？
0: 你说等胜利之后，你夸死我，这事儿有吧？好像有。什么叫好像有啊？你本来就说过好吗？我今天就是让你来夸我的，你不夸死我，咱俩没完。那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你说等胜利之后，你夸死我。
2: 是啊，你看，雨丽同志，我们还没有取得全中国的彻底胜利，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被我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还仍然存在，对吧？
1: 你太矫情了，
0: 排长，
3: 副排长，
1: 你来干什么？
0: 快，
2: 咱们房东老乡的孩子生病了，我来向你们报告啊。
0: 是吗？走走走，哎，走走走，去看看。

0: 排长，你说副排长今天怎么了？怎么对我发这么大火？
1: 是吗？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这个女孩子吧，总有一些那个气不太顺的事啊。
0: 你俩说啥了？惹她气不顺？
1: 我俩啥也没说呀。
0: 没说啥，你出这么多汗？
1: 扯淡！我出汗，那是因为天气热，你知道吧？
0: 乐爸，你热我也热，我怎么没像你出那么多汗？你可别找茬推脱了，我算是看明白了。
1: 你小子能看明白啥吗？
0: 副排长是穆桂英，你就是杨宗保呗。
1: 打住！臭小子，我警告你啊，不许胡说。
0: 我可没胡说，你跟副排长的事儿，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1: 我踢你！
2: 陆副官，
3: 在。
2: 这篇文章你看过了吗？
3: 看过了。
2: 你看后感想如何？
3: 文章写得很精彩，特别是
2: 楚玉和与您
3: 共商剿灭熊啸天和罗六姑这一节尤为突出，他会给读者一种你们俩是珠联璧合的绝配，同时也表明
2: 楚玉

0: 我没这么说呀，他们怎么能这么写呢？只要能给您扬名，您管他怎么写呢？
1: 这不是把我推到曹少华一伙了吗？
0: 一会儿有什么不好？曹司令可是军界的头面人物，有钱有势，且说一不二。有了曹少华这座高山，您不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吗？
1: 谁知道这棵大树是真的能乘凉呢，还是给我带来祸灾？
0: 大嫂，这您就多虑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对您只有百利而无一害，您就尽管放心大胆地跟他接触合作。再说了，您不是还有我呢吗？我伴随在您的左右，为您保驾护航。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您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我吗？大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你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回大哥话，我以三寸不烂之舌，软硬皆施，封官许愿。现在周奎身边那是相当一票的兄弟都归顺于大哥你之下了。好，太好了，猴子，你为我熊啸天的东山再起。
1: 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大哥，此话差矣。我猴子那就是大哥你身边的马前卒啊，这所作所为都是印本功分。大哥，现在时机成熟，你可以想杀谁就是杀谁啊！不，猴子呀，杀人得事出有名。
2: 啊！我不能给人这种印象，啊！人家帮助了我，我倒恩将仇报，啊！啊！
3: 大哥，这个事情我来办，我会让周奎那个傻蛋自己把脑袋往枪口上撞。
4: 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你要我说什么？你不是要娶我吗？你的行动呢？
5: 说是容易，做是难。那个熊啸天是好惹的吗？他嗜杀成性，心狠手辣。我怕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媳妇儿没捞到手，反而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3: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还像是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吗？啊，远的咱不说，楚玉和你不会不知道吧？楚玉和，
4: 她不是你嫂子吗？
3: 过去是，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是见面无二话，抽刀拔枪，拼个你死我活的死敌。
4: 那你跟我提她干什么？
3: 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都敢刀对刀、枪对枪的跟熊啸天干，你呢？你怎么连个女人都不如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难道你就不能为了你心爱的女人，拿出点勇气来吗？啊？
4: 好，为了你，我豁出去。

0: 那几个人了，他们杀了白龙潭的土匪老大周奎，兼并了周奎的手下，重新竖起了熊子大旗，把白龙潭变成了黑风寨第二。熊啸天和罗六姑甚至还扬言：“
1: 他们扬言什么？
0: 重返黑风寨，踏平倚天镇，活捉我，
1: 对吗？”
0: 不过这话大嫂您别往心里去。
1: 熊啸天和罗六姑只不过是吹牛皮说大话罢了。
2: 不不不，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真心话。有仇不报非好汉，他们自认为是好汉，所以他们一定会来复仇。而且，他们会比以前来的更疯狂、更凶残、更没有人性。
3: 那咱们怎么办？
4: 大嫂。
2: 您的意思是让我出兵白龙潭？
1: 除恶务尽，我们已经有过一次很好的合作，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
2: 怎么？我这可是第一次向你张口，况且你也是亲口答应过我的，难道你要食言吗？大嫂，不要心急，听我跟您说说。 目前的时局，我不否认，眼下党国的部队正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大兵压境，而且要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发动攻击，所以我的部队已经全部开往前线。我现在手头实在是无兵可派呀，请大嫂多多理解。
0: 和原谅，唯恐。你跟我说说，这个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这是我找来的一张共产党的报纸，您看看这一段。解放区的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他们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地主恶霸，耕者有其田，贫苦农民的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嫂，我没骗您吧？他们来了，还有您的好日子过吗？大嫂，您得好好想一想。 您豁出去性命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拼杀，还不都是为了保护罗家辛辛苦苦创下的那点家业吗？这可不能在您的手上败了呀！
5: 同志们，在上课之前，我想提个问题来考一考大家：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
6: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答得好。 我们到现在已经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始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我们马上就要开赴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宣传，再加上当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不了解，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大家必须认真学习党的政策，用事实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6: 我决定了。
7: 我要带领这帮兄弟们重返黑风寨。大哥，我看这白龙潭那也是不错呀，咱们为何不在此落地生根呢？有仇不报非君子啊！我熊啸天。 就要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
8: 狗兄，你这几句话可算说到我心坎里了。
7: 是吧，六姑？难道说你也想回黑风寨了？
8: 我还等着在那儿跟你圆房呢。
7: 啊！定了，猴子，马上告诉兄弟们做好准备，三天后开拔。

0: 和儿啊，你还在想着李维孔跟你说的共产党、解放军的那些话吧？你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吗？娘，您坐下。嗯。
1: 娘，我说心里话，我害怕，而且是害怕极了。你害怕什么呀？我怕罗家的家业毁在我的手里。这样的话，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克文啊？
0: 可我听老百姓私下里议论，可不是这样。老百姓私下都怎么议论的？
1: 一些上了年纪的说吧。 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老红军。老红军，老红军是怎么回事啊？16年前呐，一支红军的队伍从咱们这儿过，他们不抓壮丁，不抢粮食，反而呢，把官府抓的壮丁都给救了回来。他们为穷苦的老百姓啊，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
0: 至今，那些老百姓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老红军呢。可是李维孔说：“你可千万别听他瞎说。”怎么？
1: 李维孔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
0: 他心术不正。 故意把我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这不至于吧？怎么不至于呀？我对他不薄，他没有理由加害于我。
1: 和儿啊，你太善良了。老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骑呀。
0: 和儿，
1: 有
0: 件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知道他的脸是怎么伤的吗？这事我问过他，大人们都知道，只是啊，你还蒙在鼓里。到底是
1: 怎么回事啊？他偷看你洗澡，被百子抓住，把他打了。
0: 什么？是被百子打的？这种事情，我也抓到过一次。
1: 和儿啊，常言道。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和儿，
0: 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维孔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1: 和儿，
0: 你一定得防着点儿啊。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这义啊，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仇人。这义啊，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1: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
0: 不许露出一点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颗花生了。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熊啸天又回来了，老子又回来了。
1: 和儿啊，你先睡，我得出去一下。您去哪儿啊？
2: 东头方丈贵家那孩子病了，我得去看看。哦，好，那您替我捎点钱给他们，就说等我身体好一点就去看孩子。
1: 嗯。
2: 哎，对了，您带上小红跟您一块去吧。
1: 带他干什么呀？
2: 天黑路不好走，让他搀着您，别摔着。
1: 哎。

0: 我一踏进我这黑风寨，我就触景生情啊！
1: 我现在恨不得立刻杀成一天阵，活捉楚玉和，我一刀一刀的刮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说的没错，连我的手都痒痒的，想杀人了。
3: 大哥，姑奶奶，你们对楚玉和的 入骨之恨，那我是相当的理解。但是这饭啊，咱得一口一口的吃。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咱们之前吃过的那些亏，不就是小看了这楚玉和，而麻痹情敌？
0: 如今的楚玉和，那是今非昔比，羽翼已丰，更难对付。大哥，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才是啊。嗯，猴子说的对，我熊啸天 也不是吃一百个都不相信的男人。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不求必胜。猴子，
3: 在，
0: 你马上下山打听，我们专捡楚玉和的软肋下头。我要用我的胜利宣告，我熊啸天的卷土重来。

0: 我们要去救我娘，
1: 我们要去救我娘，
2: 我们要去救我娘。
0: 土匪绑架了。大嫂，您干什么去？我要去救回我娘。您身体欠安，要去我带人去。你不要拦我，我必须去。
1: 大嫂，你别太着急了，夏娘肯定不会出危险。怎么？你想啊，土匪绑架夏娘图的是什么？那肯定是知道您跟夏娘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的这层关系。再加上罗府这么有钱，他们肯定选定夏娘当肉票进行绑架。
0: 肉票？
1: 土匪图的是钱财，而不是夏娘的命。
0: 他们肯定会把肉票送回罗府索要钱财，这您就得破费了。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
2: 李维孔，你不是说绑匪会送肉票来吗？肉票呢？大嫂，您冲我嚷嚷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绑匪，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来？
0: 滚！你给我滚！

0: 作为一个打仗的军事家，心情很关键呐。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一定是在平静的心情下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说的利好，就是
1: 楚玉河
0: 方脆一乱，这正是咱们最佳的冲击时机。猴子，
2: 在，
0: 马上召集人马。

0: 我听说你在楚玉河那很得宠啊。
1: 那是因为我不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
0: 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
1: 葛雄，别杀他。
0: 他敢骂你，他必须死。
1: 杀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留他一条活命，对咱们还有用处。

0: 你们放心吧，我是不会杀你们的。但是你们所有的人，必须上山跟我干。同意的，到这边来集合。
1: 他到这边来。

0: 你愿意吗？我不愿意，跟你上山，我老婆孩子怎么办？我妈怎么办？
1: 你呢？
2: 我不愿意。

0: 你们听不懂吗？再听不懂，他们俩就是下场。
1: 黄老四，你可以走了。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走的。
1: 我什么时候让你跟我回去了？我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回倚天镇告诉楚玉和，就说我罗六姑在黑风寨等着他。

0: 大嫂，大嫂，
1: 是不是我娘有消息了？是不是绑匪送肉票来了？
0: 不是，
1: 不是，那是什么？
0: 你。
1: 老四，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0: 大嫂，我们的运粮队在云梦峡谷遭到熊啸天、罗六姑带的土匪他们的埋伏。
1: 什么？熊啸天和罗六姑？
0: 是，他们又回了黑风寨。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

0: 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
3: 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3: 恭喜大哥，贺喜姑奶奶，这次咱们的云梦山伏击战，那可谓是兵不血刃，大获全胜啊。
4: 这算是什么狗屁的大获全胜？
3: 姑奶奶，话不能这么说，别的咱不提，就光说咱们抢回来的粮食就够咱们吃上半年之多了，再加上这次咱们抓回来的一些家丁和他们的武器一起编到了咱们的队伍里，姑奶奶，这岂不是喜上加喜吗？
4: 呸！这么点芝麻大的东西你就满足了，你可真是鼠目寸光啊。
5: 猴子，六姑说的对，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楚玉河的人头。
4: 大嫂，您还是出去看看吧。
6: 大嫂，您不能去。
4: 我为什么不能去？
6: 他们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您怎么办？人您能交得出来吗？不能，所以您还是不见他们为上策。

0: 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听明白了，绝对
1: 是。

0: 小红，你别再哭了，你这样一直哭，我的心就更烦了。
1: 大嫂，我知道您难，可那几个被抓走的家丁就不救了吗？你要是不出头救他们，可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怎么活呀？我真的是毫无办法呀。
0: 要是百子德跟夏娘在就好了，他们一定能给您出出主意，帮您排忧解解难。是，如果他们在就好了，那样我还有个依靠，有个主心骨。可现在。

0: 大嫂，您怎么出来了？谁叫您出来的？
1: 我来看看乡亲们，不可以吗？

0: 您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您回去，我请您回去。开门。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是不是你挑唆大嫂出来的？大嫂是有主见的人，我挑唆好使吗？李先生，您不觉得大嫂这么勇敢地站出来是对的吗？
0: 她对在哪儿？
1: 大家叫她一声大嫂，那可不是白叫的。这里面充满了信任和尊敬。如果大嫂遇到今天这种事儿，还躲在屋里避而不见。
0: 那会让大家伤心的。哼！你还一套一套的教训起我来了。你们这些下人就是不听我的话，早晚有一天，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啊！
1: 别哭了，你们的亲人，也是我楚玉和的亲人。今天，他们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了，这对于咱们来说，就跟天塌下来是一样的。可你们这么哭，咱们的亲人能哭回来吗？不能，咱们得赶紧想办法。 把亲人们救回来才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是啊，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熊啸天和罗六姑是冲着我楚玉和来的，这个办法由我来想。大话我是说出去了。
0: 可是这救人的办法，我始终是没有想出来。李唯恐，你就不能想个办法帮帮我吗？不是我不想帮你，看着您摁下葫芦浮起瓢，事情一个接一个，下娘被劫下了不明，家丁死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他们的亲属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把您逼得愁眉不展，人也显得老了一些。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1: 你心疼我有什么用？
2: 我要的是办法，是办法。根据目前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去求曹少华、曹司令了。求他？他只要肯出兵，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那几个山毛野匪，还是绰绰有余。不，我不会再去求他。为什么？当初我们得知熊啸天和罗六姑逃到白龙潭，我就曾经求过他出兵剿灭了。 可被他以前线战事吃紧，部队开赴前线未由加以拒绝，所以才留下了这个后患。当时我就有一种热脸贴上凉屁股的感觉，所以下定决心不再求他。
0: 不求他，您还能有什么办法？
2: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还是那句话，事情因我而起，办法由我来想。

0: 大嫂，大嫂。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什么意思？

0: 来人！快来人啊！
1: 毕先生，出什么事儿了？你们谁看见大嫂了？快说谁看见大嫂了？
0: 大嫂她不在屋里吗？
1: 没有。
0: 那她能去哪儿啊？

0: 想不想活命？说，罗六姑住在哪间房间？
1: 在那边，那间。

0: 柳姑，柳姑，柳姑，哎，柳姑，
1: 啊！不要过来！
0: 哎呀，你看清楚，是我，做噩梦了。你说呀！
1: 我梦见我哥哥向我索命来了。
0: 哎，索什么命啊？柳姑啊，人死如灯灭，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哎，好好睡吧，啊！
1: 你别走。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0: 好，好，好，我留下来陪你。哎，睡吧，啊？哎，干什么去啊？
1: 我上个厕所。
0: 那，我陪你去啊。那我等着你啊。
2: 熊啸天呢？
3: 在六姑对面。
2: 他俩不在一间房。

玉姑，别怕啊，是我。玉姑。

0: 大哥，这咋的了？
1: 六姑
0: 咋了？没了。
2: 刚才一个大活人还在我面前拧来拧去的呢，怎么说没就没了？
3: 还站着干什么呀？
2: 赵军，
4: 是。
0: 大哥，你说会不会让什么人给绑了票了？
3: 绑什么票啊？
2: 绑票那是老子干的事儿。
3: 绑票？
2: 谁敢在我的地盘绑票啊？哎，那不是猫舔了老虎的胡须吗？
0: 大哥，你说会不会是他嫌咱们山上的日子过得清苦，他偷偷跑下山回倚天镇了？
2: 那就更不可能了。
3: 六姑杀的是谁呀？
2: 那是他的亲哥，他已经把自己逼上绝路了。
3: 他回倚天镇，回倚天镇，楚玉和能饶得了他吗？啊！猴子，你再这么胡乱的分析，
2: 这山寨早晚会在你手里。
0: 这大哥，那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六姑她上哪儿去了吗？

0: 六姑，这是你害死我丈夫以后，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面对面，对吧？你要杀我，你说呢？
1: 楚雨禾，虽然咱们是无所关系，但是咱们更是水火不容的冤家，是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的克星，楚雨禾，我今天既然落到了你手里，别无他路，就只有死路一条。我认了。

0: 这杯酒你是喝还是不喝呢？
1: 这杯酒我替他干了，就当是七债复还。
2: 你不仅害死你的亲哥哥，我的丈夫，
3: 毁了我楚玉和这一辈子，
2: 你还害得乡亲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罗六姑啊，罗六姑，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他是不是跟狼心一样黑。
4: 你哭什么？把嘴给我闭上！
5: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6: 我管不着，你长脾气了你！
4: 我打死你！我李先生，有话好好说嘛！你们有话好
6: 好说不了。
4: 大嫂的失踪跟他小红有直接的关系。
5: 怎么跟我有直接关系了？
4: 昨天晚上，被熊啸天、罗六姑抓走家丁的亲属在大门口又哭又闹。我力劝大嫂不要抛头露面，可你呢？是不是你挑唆纵容大嫂出去的啊？
5: 是我又怎么样？难道大嫂跟大家见面安慰安慰大家又错了吗？
4: 可她这样就等于把自己逼上了悬崖，人家跟她要被抓走的亲人，她拿什么还给人家呀？啊！我真的担心大嫂一时想不开去寻了短见。
7: 哎，我说李先生，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大嫂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儿，她也会想办法克服，绝不会像你说的去寻短见。
4: 那你说，大嫂为什么独自一人夜不归宿？她去哪了？

0: 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来信了，
1: 快给我！
2: 熊啸天，罗六姑现在在我的手上，你放心，我不会伤及其性命。我要用他交换回被你抓走的那八个家丁兄弟。如果你同意，今天下午4时在正衣观进行交换；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给罗六姑她收尸吧。
1: 我的六姑让楚玉和给绑架了，
3: 大哥，那他们提的这个条件，
1: 同意呀、啊。

0: 你胆子不小啊，敢一个人闯我黑风寨？黑风寨怎么了？它就是阎王殿，我也敢三进三出。
1: 你就不怕我撕碎了你？怕？怕我今天就不来了。那。
0: 我可要抢人了！你敢？
1: 在这方圆百里，哪有我熊啸天不敢的？

0: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罗六姑炸成一滩碎肉。我早就知道你熊啸天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恶人就需遏制。废话少说，你到底换不换人？
1: 交换，好的，换人。

0: 哎呀，我亲爱的大嫂，您可真是胆大包天呐！您一个人怎么就敢往黑风寨里钻呢？被逼急了，就是明知道是龙潭虎穴，也要咬紧牙关往里跳。
1: 您真的就不害怕吗？
0: 我害怕，而且害怕极了，甚至有两次都想打退堂鼓了。
1: 既然您那么害怕，
0: 怎么又？每当我害怕想打退堂鼓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被抓家丁的妻儿老少，跪地痛哭求我的情景。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亲人被抓，那我又会怎么办呢？所以我把心一横，就这么去了。
1: 我看了您留下的那张纸条。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什么意思？熊孝天抓了我的人，我也抓他的人，彼此用来交换。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熊孝天最在乎的人是罗六姑，只有抓住罗六姑，熊孝天这个顽匪才会低头，否则你抓住其他任何人，熊孝天只会置若罔闻，不加理会，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交换。
2: 我亲爱的大嫂，您不但游泳，更是有智慧，拿您跟诸葛亮相提并论，这一点都不为过。楚玉和孤身一人夜闯黑风寨，救出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的那些家丁，这件事就像热油锅里泼进水，迅速传遍四面八方。 人们对楚玉和更是仰慕相望，称之为孤胆英雄、巾帼烈女，甚至有的说书人把楚玉和夜闯黑风寨的故事编成评书广泛传扬，刹那间，楚玉和的名望和人气直线上升。再加上封建迷信的宣传， 人们不再把她看成普普通通的大嫂，而是
3: 至高无上的神。你胡说什么？楚玉和怎么可能是星宿下凡？
4: 这怎么是胡说呢？这城里的百姓那是传得沸沸扬扬啊！
5: 哎，六姑，你就让小猴子吹吹呗，啊！
6: 星宿下凡，替天行道，造福人间。
4: 日夜乾坤，握一手，
7: 老百姓中间传的是沸沸扬扬。
4: 嗯，这事儿有点意思。
7: 您不信？
4: 我怎么能不信呢？客户官，你赶快去。

0: 准备一份厚礼，我这就去拜访楚玉和，楚大嫂。
1: 是。
2: 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0: 我说的嘛，我这么一个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兵油子，竟然会败在一个黄毛丫头手里。原来他有这么大的来头。
2: 那咱们怎么办啊？
3: 行行，改天一定登陆白寨。亮，副站长里边请。
4: 里边请。
5: 里边请。
3: 里边请。刘将长
5: 定位请。
3: 里边请。里边请。
5: 里边请。里边请。

0: 曹少华，曹司令到。
1: 大哥，姑奶奶，这36计早为上，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2: 六姑，猴子说的有道理啊。这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六姑，
3: 猴子，马上召集部队，2个时辰出发。
1: 是。
4: 可咱们往哪儿走啊？
2: 哎呀，我哪知道往哪儿走啊？那走哪儿算哪儿呗。
5: 曹某眼拙，
6: 真的没有看出，大嫂乃造福民生的新秀下凡。
5: 过去多有得罪，现在还望大嫂多加海涵。
7: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不必再提。
5: 少华有一建议，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听一听？
7: 你说。
5: 保护大嫂您的人身安全是少华义不容辞的责任。少华建议大嫂搬到城里居住，我已准备了一套豪华别墅送给大嫂，这样大嫂既能住得舒适安逸，同时我派兵也好加强安全警卫。
7: 你想让我搬进城，还要送给我别墅？
5: 少华孝敬大嫂的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7: 给我3天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8: 大嫂，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吗？这不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砸在您的头上了吗？
7: 你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
8: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7: 熊啸天和罗六姑还盘踞在黑风寨，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一旦杀上门来，乡亲们怎么办？难道乡亲们也能抛家舍业跟我们一起进城吗？
9: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
7: 什么事？
9: 熊啸天、罗六姑和他的手下们已经从黑风寨消失了。
7: 什么？
8: 什么？
1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营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

0: 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石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这吴总做

0: 成分呐。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是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

0: 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8: 哎呦，给老子闭上！
9: 90号的人，
10: 顾以兄，太狡猾了。
11: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3: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4: 打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5: 这人呐，
16: 这个阁下，
15: 得顺势而为，
14: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7: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5: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8: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1: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大嫂，您又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娘。您是指夏娘？嗯。
1: 老人家无缘无故的失踪，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0: 是啊，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1: 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担心他老人家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坚信我娘不会有事的。
0: 但愿如此吧。
1: 我娘如果现在还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来这里享享清福，那该多好啊！
2: 司令，您真的认为楚玉和是什么仙秀下凡吗？
3: 我不信神，但可以造神。时机对我们非常不利，解放军随时都会向我们发动猛攻。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给自己

0: 那里就是飞云阁。飞云阁？嗯，我几年前来过这儿，所以对这儿还比较了解。这里的大殿建在山洞里，而且洞洞相连，要住个百八十人，肯定没有问题。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这条河是天然屏障之外，咱们可以在上。
1: 中、下，建立三个护理点。谁要是想拿下这儿，那真是痴人说梦啊！那咱们就在飞云阁安营扎寨。
2: 我听说，咱们马上要向大西南挺进了，那可是我的家乡。
3: 回去准备吧，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几十万大军就会向大西南挺进了。
4: 是。
3: 1949年11月初，我二野武兵团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在杨勇司令员的指挥下，拉开了解放祖国大西南的。

0: 乱了，全都乱了。
1: 副官，
2: 在，
1: 立即通知团一上军官，到我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2: 是。
3: 大嫂，共产党解放军来势凶猛，我看您还是躲一躲为好。
4: 我跟共产党解放军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躲？
3: 您是首屈一指的首富，这就注定您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死敌。

0: 喂，我是楚府。啊，是曹司令啊，您有事吗？在，我这就把电话给他。大嫂，曹司令要给你通话。 喂，
1: 尊敬的楚玉和楚大嫂，我现在郑重的通知您，我马上要召开。
0: 团以上军官的紧急军事会议，我请您务必出席。我又不是你的什么团以上的军官，我为什么要出席你的紧急军事会议？我不去。请大嫂千万不要推辞，我召开的这个紧急军事会议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命运呐。
2: 欢迎楚大嫂！欢迎楚大嫂！请坐。坐下。众所周知，楚玉和楚大嫂不是普通凡人。我决定，经楚大嫂为我曹少华的首席高参，经老头子首肯，国防部批准，破例授予楚大嫂为国军少将军衔。
3: 我相信，这也是你们大家众望所归的。我请楚大嫂出山，就是为了指导我如何率领你们抵御共军来犯。现在我们的一营在这儿，二营在这里，三营在这里，已经把敌人团团围住了。我交给你们俩的任务是：化妆潜入城里。
4: 喂，
5: 是，我马上向大嫂报告。谁来的电话呀？是曹司令。
3: 他有什么事？
5: 曹司令说，为了庆祝您和曹司令今后紧密合作的开始，他于今晚八时特地在司令部召开盛大酒会。
4: 届时，请您务必出席。好，我去。我就穿着这身军装去。他会派轿车来接您。我不坐轿车，我要他派摩托车来接我。轿车舒服？
6: 不，我坐摩托车痛快。
4: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6: 怎么？
4: 国民党的军队散布的点多面广，如果我们逐一排查。 摸清状况的话，很难能够保证完成任务。那我们怎么办？曹少华的办公室里肯定有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图。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兵力部署图搞到手的话，好主意。好，一会儿。 咱们去敌人司令部的周围转一转，先熟悉熟悉那里的地形。
6: 好。

0: 不应该呀，真的不应该呀。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啊，没什么。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换衣服？出发的时间就快到了。
1: 好，马上就换。
2: 不用，不用礼服。哎，
3: 你走。
2: 我给您沏壶岩茶吧，您喝多了，喝点茶醒醒酒。
3: 不用，我叫你走。
2: 那好，我走，你也早点休息。嗯。

0: 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戴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要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摆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寨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摆子的清白。
0: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
1: 国民党不就是瓜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0: 玉林，能打开它吗？
1: 没有问题，我曾经开过这种锁，交给我吧。
0: 抓紧时间。

0: 慢点。
1: 怎么？
0: 你怎么这么粗心啊？当心有暗器。我来。

0: 司令，接您的车来了。好，咱们马上走。司令，您这一大早去探望楚玉和，是不是太把他当回事儿了？
1: 昨晚他不是喝醉了吗？应该去看看他。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是什么意思？
0: 授予少将的军衔又被您聘请为高参。 您这不是把他捧上天了？这话没错，我就是要把他捧上天。您就不担心下面的人，特别是跟了您10多年的嫡系部下不服气吗？
1: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不服气也是正常的。
0: 您知道他们在私下里怎么？

0: 议论您吗？
1: 怎么议论？
0: 他们说您醉翁之意不在酒，聘请高参不过是个幌子，贪恋楚玉河的美色才是您真实的想法。
1: 国色天香的女人是男人都会喜欢的，我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我还没有遇到爱美人而不爱江山的地步。不信，我们可以把丑话说在前面，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会被共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真正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的恐怕也只有他楚玉河了。

0: 喂，我是何副官。什么？你说什么？
1: 怎么回事？
0: 是魏队长打来的。
1: 魏队长，
0: 他请您赶快回司令部，家里出事了。

0: 这怎么回事？快说！
1: 报告司令，今天早上我们卫队点兵，我发现少了两名士兵。经过仔细追问，知道是他俩在昨晚午夜站岗时失踪的。我立刻派兵展开调查，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他俩的尸体，他俩分别是被别人扭断脖子和用绳子勒死的。

0: 来的，你和雨离搞回来的国民党防务和兵力部署图非常的重要。杨司令员正在召开军事首长会议，我估计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1: 真的？啊，
0: 团长，那这一次我们排还是尖刀上的尖刀吧？
1: 你想的又来劲是吗？
2: 雨离啊，今天你们团长特意交代，一定要给你和百子做顿好吃的。你一死来犒劳你俩有功之臣，一会儿啊，跟我买肉去。
1: 好，谢谢嫂子了。
3: 司令，那就赶快抓紧时间修改防务及兵力部署吧。
2: 完了，都完了，
3: 一切全都完了。 我人民解放军将士，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以摧枯拉朽的雷霆万钧之力，仅用36小时，便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大西南重镇，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城头上。

0: 停车！白道，
1: 报告团长，侦察排，俘虏敌军官12名。哦，
2: 有那个警备司令曹若华吗？
0: 没有发现。没有。
1: 再查。是。什么？你说什么？
3: 解放军打下了省城，解放军厉害呀！我现在想起来，头皮还直发麻呢。要不是您神机妙算、当机立断离开了那里，否则咱们肯定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0: 那曹少华呢？

0: 走这么半天了，大家都苦干舍绕的，是不是休息休息，歇歇脚？这离黑风寨还有多远？
1: 大概还有30里路程，
0: 不用歇脚，到黑风寨再说吧。
1: 行，走。

0: 你说什么？解放军攻下了省城？这国军兵败如山倒啊，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这真是树倒猢狲散呐！
1: 那楚玉和呢？他不是做了曹少华的少将高参了吗？是不是也做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了？
0: 哎呀，这事说起来，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呐！
1: 怎么？
0: 就在解放军攻城的前两天，这楚玉和不知为什么突然辞官卸甲归田，并且毫发无损的躲过了这一劫。
2: 卸甲归田，
0: 大哥，姑奶奶，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巧？他怎么就这么寸？这楚玉和不是人，他还是什么呀？

0: 司令，您笑什么？
1: 我在笑，老天爷跟我曹少华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0: 天大的玩笑？
1: 这是我爱上黑风寨第一次，是我为了帮助楚玉和来消灭熊啸天这个顽匪，现如今没想

0: 像熊啸天一样占山为王，当上了土匪。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鳄鱼，
1: 在，
0: 你马上去倚天镇找李唯孔。
1: 找李唯孔干什么？唯孔，何副官，曹司令让我告诉你，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

0: 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

0: 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一扫码领取吧。
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

0: 好，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

0: 20起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5: 现在解放军来势凶猛，您是不是也出去避避风头？
6: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要出去避风头？
5: 您说您没做什么坏事，可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您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我担心解放军说话就到，我看您还是早下决心为上策。
6: 可我去哪儿呢？
5: 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只怕您不愿意。
6: 哪儿？
5: 黑风寨。
6: 黑风寨？你是想让我去做熊啸天、罗六姑那样的土匪？
5: 实不相瞒，曹司令现在就在黑风寨。
6: 他在那里？
5: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6: 我去他那里恐怕不方便吧？
5: 这有什么不方便？现在可是保命要紧。大嫂，现在可是命悬一线，您必须得当机立断。
7: 楚大嫂，欢迎欢迎欢迎楚大嫂上山，请坐。
6: 我只不过是过来暂避一时，等风头一过

0: 我还是要回去的。回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怎么？共产党解放军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奉还？要回去，我们必须从他们手上再夺回来。夺回来？谈何容易？你几十万国军。
1: 不也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灰飞烟灭吗？别痴人说梦，自己骗自己了。

0: 大嫂，曹司令都跟您谈了些什么？他跟我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咱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
1: 我人民解放军在打垮以曹少华为首的国民党主力之后，大部队迅速进入川东战役。
2: 这里只留下少数部队领导翻身做主的贫苦百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什么？他们分了我家的房，还分了我家的林？
3: 还有田、粮食、金钱，能分的全都被他们分光了。那我们罗家不是一无所有了？可不是吗，大嫂。
2: 您知道带头干的是谁吗？谁？
3: 就是当年您给他家送去救命粮的王老四，还有您的贴身丫鬟小红。
4: 是他俩。
3: 对。
2: 王老四现在是什么农会会长，小红是农会的妇女委员。
4: 我是菩萨心肠，好心好意的养活他们，他们不知感恩，反而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过去我也认为是罗家养着我们，经过汪大姐的教育，才使我认识到，那些都是万恶的地主阶级欺骗劳苦农民的鬼话。就拿我来说，我家过去有两亩地，罗家为了把我家的地弄到手，买通土匪，把我爹爹打伤，然后放高利贷给我家。到期了，我家还不上钱，地就是罗家的。
5: 罗家又把这两亩地租给我家，租子高的，根本养不活全家人。没有办法，我只好到罗府当丫鬟顶债。你们说说，咱们镇上谁家的田不是这么被罗家弄走的？
6: 对对对，是啊，对，是啊。
5: 小红这个现身说法非常好，到底是谁养谁？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3: 耕者有其田，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农民的，我们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事儿。大嫂，您的家业可是大少爷和祖上辛辛苦苦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
7: 可不能在您的手上就这么败了呀！好，真是太好了！我期待的正是这一天。何副官，
8: 在。
7: 咱们武器还有多少？轻重机枪12挺，迫击炮4门。
8: 除了留下守寨用的，其余的全部配属给楚玉和。
7: 配属给他？ 这是楚玉和向共产党开的第一枪，我一定要让他打得漂漂亮亮的。只有这样，我才能把楚玉和拉到我们的阵营当中。何副官，这次你跟着去，
8: 我去。
7: 对，你去，把带去的炮弹，通通给我打出去。

0: 一定要及时反悔。王队长，不好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一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队伍，已经把咱们农会给团团包围了。

0: 咱们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一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大嫂，您快下命令吧！
2: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1: 大嫂，这还有什么好想的？您的仇人就在眼前，就是他们。
0: 分了您家的房，分了您家的田，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犹豫起来了呢？啊！
2: 打死黄老四和小红，我还真下不去手。尤其是黄老四，他的孩子还小啊。
0: 您可拉倒吧！您过去对他们怎么样？您的菩萨心肠有用吗？俗话说，好心有好报。 您得到好报了吗？您还管他什么孩子不孩子的？
3: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4: 要让我说，只有一句：
0: 杀他个片甲不留。

0: 我再次恳请您命令进攻吧。
1: 进攻？不不不，我要让他们自己走出来。
0: 他们自己能走出来？
1: 你向他们喊话。
0: 喊话？
1: 命令他们投降，这样我还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喊话。
2: 是。
3: 解放军工作队和农会的人，你们听着，
4: 我们是楚玉和、
3: 楚大嫂的队伍，我奉大嫂的命令，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只要你们肯投降，大嫂就可以保你们不死。
0: 这是李卫孔的声音。
5: 难道大嫂投靠国民党，当了土匪了？
6: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他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0: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
6: 不行，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人也比咱们多几倍。如果咱们硬冲，会暴露在他们火力之下，那样会造成重大伤亡。
5: 那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吧。
6: 小红，我要交给你个艰巨的任务。
3: 我劝你们认真的三思，还是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降。

0: 你们要三思，还是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
1: 大嫂，是他们先向咱们开的第一枪。
2: 既然你们不识抬举，就别怪我楚玉和不仁义。
3: 给我等！

0: 我们的工作队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立刻给我开炮！
0: 命令侦察排，火速增援！
2: 是。

0: 嫂子，
1: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
0: 赶快请嫂子去野战医院。

0: 老四哥，老四哥，老四哥，小红，白子哥，是我，白子哥，老四哥，他现在是我们的农会主席，
1: 这到底谁干的？

0: 大嫂当女土匪了？啊！
1: 她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女匪首。
0: 女匪首，
2: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我要拜你为师，教会我骑马打枪。
3: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2: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3: 这个叫做准星，三点连成一线。

0: 这事不是冤家，不举头啊！这到底谁干的？你大嫂！
1: 大嫂当女土匪了。
2: 他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你分手。呀！哈哈哈哈哈！好，好，这一仗打得太好了。要不是共军的援兵及时赶到，我们会把他们干净彻底，一个不漏的消灭掉。这已经很不错了。怎么？
3: 我要的是楚玉和向共产党解放军开的第一枪，他打了这一枪，从今往后可就由不得他了。他现在已经站在共军的对立面，只能乖乖地向我们靠拢，听我们的指令，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唯恐在这个问题上。 一功不可没。
4: 多谢曹司令夸奖，
3: 副官，在，马上通知各路人马头头来黑风寨，共同商议。

0: 成立反共救国军大计。
1: 是。
0: 别急，有个重要人物是必须请到的。
1: 谁？
0: 熊啸天。
2: 什么？曹少华让我参加他举行的反共救国军的成立大会？
3: 大哥好，这请柬里面那是写明白了的，您熊啸天务必要参加这个会议。
2: 哼，还务必？
4: 曹少华这只老狐狸这次的举动有点反常啊。
0: 是啊，我们跟曹少华打交道，那一定要加10000分的小心啊。
3: 哎，大哥，那我怎么回这何副官的话呀？
0: 就说我身体欠佳，卧床不起，要死了，这个会我不能参加。说熊啸天是只精明的老油条，这一点都不为过。
1: 怎么？
0: 熊啸天他非常清楚，我的这次会议就是为了举荐
1: 楚玉和
0: 来担任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的。楚雄二人还有那个罗六姑，他们早已经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让熊啸天
1: 在楚玉和
0: 手底下听命，那无异于是在狼嘴里讨肉吃。
1: 您既然已经知道是这个结果，可为什么又……
0: 我就是要把他们捏合在一起，让他们互相猜忌，互相拆台，互相欺压。他们打得越凶，闹得越厉害，我才能把他们捏得越紧，握得越牢。
1: 可熊啸天不按您的指挥棒准，给了您一个软钉子，这不毁了您的大计了吗？
0: 所以我要亲自出马，二请熊啸天。

0: 不知道曹司令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六姑不必客气，请问熊大当家的呢？啊，
2: 他呀，他病了。
1: 病了？快带我去看看。
2: 好，曹司令，您这边请。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曹司令，你别看这外面啊是骄阳如火，可这洞里又湿又冷。他呀是风寒侵体，
1: 他的病着可真不是时候啊。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生病。
2: 还得分时候啊，
3: 刘姑，您是有所不知啊，我这次亲自前来请熊大当家的，是因为党国将要委派他与重任呐。
2: 重任？什么重任？
4: 什么？曹少华要请我出任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2: 曹司令，先让我跟您沟通一下，想了解。
3: 您的意下如何，
2: 大嫂？您还犹豫什么？
3: 我真不知道，我该不该当这个什么鬼总指挥？该当，绝对该当。
2: 该当？为什么？我知道，您并不想当个大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3: 就冲共产党领导穷棒子分了您家的房和田，您就会和他们势不两立。这可是老天爷给您的一个绝佳机会。
2: 唯恐，你现在是我身边唯一可信赖的人，你可不能领我误入歧途啊！
3: 唯恐对大嫂的一片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2: 那好。
5: 你去告诉曹司令，这个总指挥，我当了。你说什么？
6: 曹少华让楚玉和当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7: 让我当副总指挥，让我在他的手下。
5: 他特别严明，楚玉和的总指挥是徒有虚名，而真正的兵权在你手里。
6: 不是，他为什么呀？啊？
5: 那曹少华怎么老把我们俩拧在一起呀？他不是不知道，我跟楚玉和那是针尖对麦芒的冤家对头。
6: 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让我转告给你一句话。什么话？
5: 小不忍，则乱大谋。
6: 小不忍，则乱大谋。
8: 今天是我们反共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为此，远在台湾的蒋委员长特地发来贺电和委任状。下面，我将宣布蒋委员长的委任状，自任命楚玉和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自任命熊孝天为。 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5: 曹司令，我请你再念一遍。怎么了？
8: 自任命楚玉和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自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
5: 副总指挥之职，熊孝天出任副总指挥。怎么？熊孝天来了吗？还没来。今天是誓师大会，他熊孝天又出任副总指挥，他怎么可以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8: 情况是这样的。
5: 熊副总指挥身体欠安，特地告假缺席本次会议。身体欠安，他怎么不死？
8: 你想让他死？
5: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9: 死不了，我来了。

0: 楚大嫂，不管怎么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今天，我跪你，楚大嫂！你要是看我和六姑不顺眼，你一枪把我崩了得了。天大的血债，我熊啸天一人担了。开枪吧！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告诉我，哥哥是我一个人干的，跟那熊小天没关系。要杀就杀我吧。刘公，你这是在羞辱我！楚大嫂，你手软了？开枪！真是克马上不了阵，关键时候掉链子。你把枪给我！你把枪给我，我自己来。

0: 你不杀我们了，
1: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俩。
2: 走吧，快走吧。
3: 多谢大嫂不杀之恩。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

0: 的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普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

0: 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0: 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

0: 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洛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

0: 代相传。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
12: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我亲娘姑奶奶呀，可吓死我了！你看我这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以后这样的事情啊，那可坚决不能再干了，太悬了。咱们俩这是从阎王殿上走了一圈啊！
1: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楚玉和居然没有开枪。
0: 这倒是好事，由此看来，
2: 咱们跟楚玉和的合作
0: 有门。
3: 我楚玉和怎么可能和熊啸天这样坑害百姓的土匪头子同流合污呢？别胡思乱想了，门都没有。楚大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赤祸横流，眼下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我劝宗指挥还是冰释前嫌，与熊副总指挥精诚合作。
2: 为光复党国大业建立殊功，精诚合作。谁不知道我楚玉和和熊啸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世子之仇？如果我和他们精诚合作，那不是与狼为伍吗？那么有朝一日，我要如何面对我在九泉之下被他们杀害的父君？
3: 你们的仇恨。 都因争夺罗府财产而起，以至于今天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现如今，罗府的家业都被共产党领导的泥腿子给抢走了，你两手空空，就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罗大少爷了吗？其实，与谁合作都是一种形式，要看的。 是最终结果。您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夺回属于罗府的财产，至于跟谁不跟谁合作，还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这次，并没有人拦你，你没有开枪，就已经说明做出了抉择。 非常明智的抉择。

0: 副排长，你觉得咱们排长最近怎么了？什么怎么了？难道你就没发现，自从咱们救出汪主任以来，排长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1: 变了个人似的？
0: 啊！你听没听过咱们排长以前那首爽朗的笑声？没了。我发现啊，他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
2: 不光是我，大家都这么觉得。是，谁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呢？真的？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从小红那里了解到的。嗯，这样，你啊，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2: 小红说，柏子在参军以前给那个楚玉和当过保镖，特别是在罗家大少爷罗克文被他妹妹罗六姑毒杀后，楚玉和为了复仇而重用柏子。之后，他们并肩在跟土匪头子熊啸天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柏子几次救过楚玉和的性命，楚玉和也舍身忘死的救过他。
3: 楚玉和非常信任柏子，两人一天到晚形影不离。那这么说的话，柏子。
2: 爱上
3: 楚玉和了，这倒没有。小红特别强调了，她曾为这件事情啊问过柏子，柏子非常认真的回答了，柏子认为楚玉和是主人，他柏子只不过是个下人，这下人怎么能对主人有非分之想呢？
2: 所以尽管楚玉和
3: 对柏子他非常有意，他柏子也始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这柏子就是个傻小子呀，啊，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儿，哎。 你就说咱俩，啊，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我就是个大头兵啊，你呢，来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那咱俩能在一起啊？那当时谁能以为你王兰会嫁给我呀？
2: 行了，好好，
3: 那你就说说，他们俩后来怎么了？
2: 后来啊，后来楚玉和对柏子的感情引起了他另外一位追求者李唯恐的嫉妒。 他与曹少华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设计将柏子抓了壮丁。从此，柏子离开了楚玉和，直到今天。

0: 你在这儿干嘛？
1: 我在等你。又等我？等我干什么？队长同志，我要跟你谈谈。
0: 你要谈什么？
2: 我跟你俩谈的就这些，希望你俩能理解我的用心良苦，不辜负我对你俩的期望。谢谢曹司令点拨。不过，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弄不明白。有什么不明白，你尽管问。哦，是这样的哈。
3: 为什么我带着部队去打共产党解放军，反而要打着楚玉河的旗号呢？
2: 难道我们一定要为他人做嫁衣吗？啊，为他人做嫁衣，你俩真是不识好歹，鼠目寸光。鼠目寸光？你们以为那共产党解放军？ 是好惹的吗？咱800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又怎么了？不还是叫解放军一口一口的全都给吃掉了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之所以还能在这儿苟延残喘，那是因为解放军主力为了解放全中国，暂时顾不上咱们。 等到他们全境解放之后，再回来时。

0: 都是咱们使，就咱们这点兵力，那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枪打出头鸟，反攻救国的事我们做了，人我们杀了，房子我们烧了，可以向蒋委员长交差，让他们派飞机接我们去西方自由世界了，让解放军。
1: 找楚玉和算账去，
2: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1: 队长同志，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我最近怎么了？我没怎么样。你就别跟我装了好不好？其实你的变化，大家都看在了眼里。我的变化？
3: 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4: 我能有什么难言之隐？你可不许胡猜啊！
3: 你就不能向我敞开你的心扉吗？我杀你们可以，但你们回去就得对乡亲们说，我们是楚玉和楚大嫂的队伍。听清楚了吗？

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在曹少华的鼓励和领导下，用楚玉和大嫂的名义发动了反革命的叛乱暴动，刹那间匪患四起，刀光剑影，它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楚玉和因此也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罪大恶极的女匪首。

0: 楚玉和，又是楚玉和。对，楚玉和已经成为我们机体上的一颗毒瘤，它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对待这颗毒瘤，必须用刮骨疗毒的方法彻底挖掉。百子，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吧。
1: 团长，凡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不管他是谁，都是我百子的死敌。

0: 大嫂。
1: 是你啊。
0: 是我。
1: 唯恐。抱抱我好吗？
0: 抱你。
1: 我冷。我的心就好像结了冰一样。
2: 团长，我请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和我们侦察队。
3: 先别急，坐下说。
4: 跟我好好说一说你所认识的这个楚玉和。
2: 说他干什么？

0: 当然是知己知彼，了解对手嘛。你想了解楚玉和什么？
1: 哎，坐也说。
0: 你跟我说一说，楚玉和这个人的本质
1: 怎么样？
0: 过去的楚玉和是一个心地善良淳朴、为人忠厚诚恳的好人。 自从他嫁到罗家以来，我就一直跟随着他。亲眼目睹他怎么慷慨解囊，帮助穷苦百姓度过饥荒。也目睹他为了抗击熊啸天，而联合四镇八乡共同战斗。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敢打敢拼，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是方圆百里都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我被熊啸天抓走以后，他只身一人。 深入虎穴和熊啸天谈判，把我从熊啸天的虎口当中救了出来。可以这么说，我百子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的第二条命，是他楚玉和给的。
1: 那这么说的话，他不光是你的主人，更是你的恩人了。
0: 的确是这样，团长。实事求是的讲。 有的时候我确实对他动过心，但仔细一想，他楚玉和是女主人，我百子只是一个下人，女主人和下人之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我克制自己，不再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百子。
1: 我就喜欢你的诚实，你就像一碗清水，一眼就能看到底。那再跟我说说，眼前的楚玉和吧。现
0: 在的楚玉和，对于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他已经变得我完全认不出来了。过去救苦救难的楚大嫂。 现在变成了烧杀抢掠的楚大嫂，过去带领家丁为抗击土匪保卫家园而奋不顾身的楚大嫂，现在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女土匪，这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那
1: 你找到原因了吗？
0: 我思前想后，除了楚玉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和利诱之外，还有一个人。 在他的蜕变过程中，起到了极坏和关键的作用。
1: 你说的那个人，是李唯恐，对吧？
0: 李唯恐为了贪图楚玉和的美色，死乞白咧来到罗家。他的哥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他自己就是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他在楚玉和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 白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白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我交给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化妆成国军匪兵，秘密潜入到黑风寨内部抵近侦察，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明碉暗堡、火力配备及兵力部署情况。 为我们全团一举拿下黑风寨，扫清道路。
0: 是，立正。

同志们，你们侦察队是我们团的宝贝疙瘩，也是我们团的荣誉和骄傲。此次深入黑风寨抵近侦察，将关系到我们剿匪的第一枪能不能打得响，它的意义不可估量。野战军一号首长对这次行动高度重视。 他亲笔签署命令，预祝成功。

0: 坚决完成任务，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出发，
0: 全体都有，向右转，八步走。

0: 旅长，看起来一切正常，匪徒们并没有发觉我们。
1: 雨林，看见那条山沟了没有？
0: 看见了。
1: 咱们的队伍就从那条山沟的底部慢慢摸过去，接近目标，然后发动突然袭击。
0: 明白。
1: 报员
2: 到，
1: 马上向团长报告，侦察队即将发起攻击。

0: 队长，咱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必须想办法突围。
1: 他们的火力太猛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要不想死在这儿，就必须冲出去。
0: 是冲不出去了，不许胡说！冲不出去也得冲。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哪怕冲出去一个人，也是胜利。你明白吗？相信我，一会儿突围的时候，都跟紧了。 敌人过来了，手雷准备，扔。

0: 带上所有人，背上伤员，马上撤离。
1: 那你呢？
2: 我留下来掩护。
3: 我不，我留下掩护。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2: 队长，要头一起走，要领一条。
4: 是啊，队长。
3: 服从命令。
5: 队长。
3: 同志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 一会儿敌人冲上来，咱们咬紧牙关给他们打下去，你们马上就撤离。咱们侦察排已经牺牲那么多兄弟们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侦察排不能再少任何一个人。

0: 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
1: 你马上去给我查，我一定要查出那个蒙面向咱们投弹射击、营救共军侦察队、冲出咱们重围那个人到底是谁？
0: 是。
2: 快！
3: 队长，咱们这去哪儿啊？
4: 一号集结地。
3: 一号集结地。
4: 地图。

0: 华岩洞，对，华岩洞。同志们，坚持下，走。
1: 何捕官，在，
0: 你马上跟我到楚玉和住的地方。
1: 去他住的地方干什么？
0: 我要去看看楚玉和
1: 今天晚上在干什么。
2: 您怀疑是楚玉和干的？
0: 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谁都是我怀疑的对象。

0: 团长，百子队长出来了，赶快让百子报个情况。
1: 是。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假

0: 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0: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2: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

0: 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读取阳明。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

0: 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5: 哎呦，给老子闭嘴！
6: 90号的人，
7: 顾以忠，太狡猾了。
8: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4: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8: 大阵营都不一样。 见面就得骂。

0: 钱。
1: 这人呐，
0: 这个阁下
1: 得顺势而为，
2: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3: 孟州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4: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农产品流通不畅，品牌不响，融资困难，是制约乡村产业发展的普遍难题。面对这些发展痛点，江西各地如何通过改革创新破局？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抚州吉安九乡，探访当地有哪些改革新举措。
1: 眼下正是黄瓜产销旺季，在抚州市临川区高平镇，农户杨卫华正把刚摘下的黄瓜送进田边的冷库。
2: 以前没有保鲜设施，根本不敢想把黄瓜卖到那么远地方去。
1: 利用这种就近安置在大型种植基地旁的移动冷库，农户摘下果蔬便可放进冷库遇冷，随后发往其他城市。
2: 黄瓜摘下来走几步就能放进去一冷，解决了我们种植黄瓜最头痛的第一公里保鲜问题。
1: 田头遇冷只是第一步，黄瓜被运往临川供销冷链物流园，在这里依托建成的县级供销集配中心，一个高效的协同平台开始发挥作用。
3: 比如临川区的黄瓜，它要发往上海，那么通过我们集配平台上的物流信息比对，发现哪家快递公司如果今天刚好有一趟干线车要去上海，有空位的话，那么这些黄瓜就搭上这家快递公司的车出发，农户和企业就不用自己去找车，快递公司也不用空跑。
1: 这条田头移动遇冷加集配体系干线运输加县级中心统一发运的新链条，让抚州的生鲜农产品流通效率发生了质变。以黄瓜为例，从采摘到遇冷的时间从以前的2小时以上缩短到30分钟内，腐损率从25%以上降到7%，从产地到销地的全程时间也大大压缩。
2: 黄瓜的品相也好了，损耗少了，能卖到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价格也上去了。
1: 截至目前，抚州累计获得超10亿元省级城乡冷链物流领域的专项债券资金，已建设县级集配中心11个，乡镇中转站点161个，已建在建冷库总库容达到87万立方米。在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擦亮农特产品品牌，拓宽市场销路，江西各地纷纷探索出新路径。
4: 我们这个糯米笋家人们啊，选的都是笋尖的部位，一口鲜的味道。
1: 在遂春县衙前镇，电商达人架起手机，把包装好的有机竹笋推荐给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这些竹笋的包装上都印着一个醒目的标识，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正是这块金字招牌让山货走出了大山，
5: 从原来的几百单现在增长了5000多单，一年突破了5000多万。
1: 别看现在卖的红火，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衙前镇坐拥6万多亩竹林，好资源却没能换来好效益。2015年，在外打拼多年的肖兴荣回到家乡，建起了竹笋加工厂，却有3道坎迈不过去。没有生产标准，品质参差不齐，没有自主品牌，只能贴牌代工，没有足够资金，上不起自动化生产线。转机出现在2023年，吉安市全面启动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从标准制定、资金扶持到品牌授权，一套组合拳精准发力。衙前

0: 镇竹笋产业被列为重点帮扶项目。第一步，建标准。当地组织技术专家制定出井冈山冬笋、擂竹笋、笋干三项团体标准，产品品质从此有了明确标尺。第二步，解资金难题。县里推出专项扶持政策，帮助星星之火公司拿到了300万元贷款。企业引进全自动真空包装线和高温杀菌设备，产能和卫生条件大幅提升。第三步，给予品牌授权。相关部门联合上门，帮助建设示范基地，指导接入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规范生产台账。2024年7月，企业如愿挂上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标识。
1: 我们连夜把井冈山的标志打到我们的包装上，说实话非常开心啊！我们的客户也是高度的认可啊。
0: 品牌一亮出，市场大门随之打开。不到半年，星星之火公司的多个竹笋产品进入6家大型商超系统，线上也开设了3家品牌旗舰店。企业发展了，农户也跟着受益。当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免费培训种植技术，保价收购鲜笋。
2: 每亩的收入大约在2000块钱，我自家有30亩三厂，一年下来也有那个7-8万块钱收入。
0: 目前吉安全市已有529家经营主体获得井冈山品牌授权，产品年销售额突破200亿元，平均溢价25%以上。井冈山品牌获评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第5位。畅通物流，做强品牌，解决了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的问题。但农业产业发展还普遍面临融资难的瓶颈，如何破解农业资金周转难题，九江创新推出新举措，给出了全新答案。清晨6点，德安县玉丰满公司蛋鸡养殖基地里，自动喂料线准时运转，100万羽蛋鸡争相啄食。每天80万枚鸡蛋从这里产出，销路根本不愁。可谁能想到，一年多前这个基地差点断粮停摆。
3: 鸡舍全部盖好了，我们的鸡苗也进来了。当时我们正需要钱来买饲料，手里没有相关的抵押物，银行不敢放贷。
0: 王军碰到的问题并非个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农业经营主体面临同样的困境。地是流转来的，厂房是租的，按照银行传统信贷标准，这些都算不上有效资产，想贷款拿不出东西来做抵押，怎么破这个局？2024年，九江在全省率先开展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试点，还没产出的鸡蛋，还没捞上来的鱼，还没采下来的茶叶，通通都能拿来贷款。不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
4: 最关键是要解决3个问题：未来收益怎么算，质押流程怎么走，风险谁来担。
0: 先说未来收益怎么算，九江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组建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库，针对蛋鸡、水产、茶叶等不同产业分别制定出评估细则，每个产业的未来收益有参数可查，有公式可算。
5: 专家对这个我们这个玉丰满企业进行了一个未来的收益的评估，预计年产蛋量大概是2.6亿枚，年销售额大概是1.4亿。
0: 算清了账，第二个难题接踵而来。未来收益权看不见摸不着，怎样才能真真切切地质押给银行？德安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贷款合同签好后，企业会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线上备案，锁定未来收益权，银行不用担心质押无效，法律上站得住脚。第三个难题也是银行最顾虑的，风险谁来兜底？九江市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对放贷银行给予奖补，鼓励大胆贷，对贷款经营主体最高贴息50%，降低融资成本，同时推动农业企业购买保险，一旦遇到疫病爆发或市场价格大跌，有保险兜底。
6: 我们放款的底气更足了，给玉丰满这笔500万元的贷款，利率比普通贷款低了2个百分点。企业一年能节省不少利息，
3: 疫苗、饲料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也正准备扩大规模。
0: 如今在九江，生猪、鲜鱼、 茶叶

这些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都已全面铺开。2025年以来，九江累计发放农产品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1806笔，金额达 5.9 亿元。越来越多的农业经营主体靠着未来的收成拿到了今天的活钱，发展的劲头更足了。畅通物流渠道，擦亮农业品牌，创新金融模式，精准破解了农业发展的痛点堵点。一根黄瓜，一袋竹笋，一枚鸡蛋的华丽转变，背后是深耕乡村产业的改革探索。这不仅盘活了本土农业资源，鼓起了农户腰包，更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让更多干婆农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创业担保贷款累计发放总量在全国率先突破3000亿元，累计扶持188万人次创业，带动834万人次就业。记者一线调研江西创业担保贷款何以领跑全国。
1: 江西与科大讯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叶建春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0: 我省持续夯实常态化帮扶成效，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1: 今年全省高考报名人数56.93万名，共设17215个考场，各地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前不久，江西创业担保贷款累计发放总量在全国率先突破3000亿元。24年来，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中部省份何以领跑全国？
2: 夜幕降临，黄杰开的民谣酒吧渐渐热闹起来。他去年大学毕业，由于缺乏资金，创业梦差点流产。
3: 大概还差个20多万，没有房产可以抵押，也没有稳定的流水收入，说实话那时候差点就要放弃了。
2: 黄杰的困扰不是个例，针对这类融资痛点，我省在全国率先推出创业担保贷款市场信用担保模式。

0: 式。
1: 这个新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创业者无需提供资产抵押或担保人担保，就可以获得最高30万元的创贷资金。
0: 为这个模式做支撑的是我省在全国首创的政府加银行加融单三方风险分担机制。人社部门担保基金和融资担保机构保证金兜底，按比例分担放贷风险，配套建立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监管服务体系。
2: 审批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他的项目要有一个充分的这个了解和调查。贷出去之后，我们也会进行一些贷后的服务、创业方面的一些指导，助力他这个创业项目更好的实现。
3: 人社部门把关，政府担保，风险共担，这种机制下降低了我们的风险敞口，解决了后顾之忧。
0: 仅去年一年，全省就有500多人像黄杰一样，通过这一模式贷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助力起步只是起点，江西创贷政策更注重全周期陪跑式扶持。桂溪上同堂主理人黄宽对此深有感触。临近618，工厂正加紧备货。去年他拿到最新一轮300万元创贷，添了新设备，增加了几十个员工，手工铜壶销量稳居京东平台同类产品第一。
4: 没有这笔钱的话，当时可能就不会考虑到做得这么大，确实是有很好的一个扶持政策，我们就敢于去拼一拼。
0: 这家年产值5000万元的企业，十几年前还是家庭作坊，从个人创业到小微企业，黄宽累计获得1100万元创贷，仅利息补贴就省下40多万元。
5: 累计帮扶的从原先的带动就业人数十几个人，到后面的现在70-80个人的就业。
0: 江西还在全国率先实施提额度加降成本政策，小微企业创贷最高额度提至600万元，对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返乡大学生等重点群体给予稳定创业补贴，对高层次高技能人才400万元以内贷款给予全贴息，既要让创业者贷得足、贷得省，更要实现好申请、放款快。萍乡创业者彭小青最近想扩大茶叶店的规模，他在就业之家微信小程序上提交了材料，贷款很快就到账了。
6: 资料很简单，申请也很方便，贷款几天就下来了。
0: 提速的背后是我省全面推行个人贷款一证办理二级审批，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均办理时长压缩至10天内。政策实施以来，我省创业担保贷款累计扶持个人创业188万人次，稳定和带动就业834万人次。
7: 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对他们政策实施的效应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研，调研表明，江西的创业担保贷款，它扶持的创业项目在经济效益、就业带动方面，都比未扶持的项目要显著表现得好，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江西模式。
8: 江西与科大讯飞昨天在南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长叶建春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
9: 叶建春对科大讯飞长期以来看好江西、深耕江西表示感谢，希望科大讯飞更好对接江西的产业资源等优势，加大在江西的投资力度，深度参与江西人工智能加场景建设，带动更多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江西投资兴业，助力江西构建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刘庆峰表示，科大讯飞将加大在江西的产业投资力度，深化与江西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行业示范应用、智慧城市建设、教育医疗智能化等领域的合作，助力江西孵化更多创新型企业。会见后，叶建春、刘庆峰共同见证双方签约，副省长夏文勇参加会见并代表江西签约。
10: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省各地按照巩固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的要求，推动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在产业链上实现稳定增收。
9: 在吉安县油田镇大江下村，一座存栏20万余的蛋鸡养殖场进入产蛋高峰，每天有近20万枚鸡蛋发往全国各地，
11: 大概每箱能够卖到210到220的价格，现在是陆续不绝的，每天都是清空。
9: 过去村里只做肉鸡养殖，规模小，带动能力不强，去年村集体以入股方式引进蛋鸡养殖

0: 值项目，并将部分股份量化给脱贫户，约定年分红比例不低于10%。脱贫户彭海利也因此成了股东。
1: 这个产业规模大，投一点钱你比较放心，一年就是1万多到2万嘛，还可以，小老板。
0: 蛋鸡产业快速崛起的背后是资金与技术的有力支撑。吉安县将蛋鸡养殖列为重点帮扶产业，整合中央扶持资金1200多万元，撬动社会资本3000多万元，联动8个乡镇组建强村公司，打造蛋鸡全产业链数字化产业园。园区涵盖种苗培育、饲料供应、技术指导、产品销售全链条，为养殖户提供全托养服务，通过订单模式带动群众抱团发展，共同致富。围绕巩固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的工作要求，我省对51200个帮扶产业项目分类实测精准提质，同时全省严格规范帮扶项目入库论证，明确产业发展类项目必须同步谋划运营方案，完善利益连接机制，落实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连农带农模式，保障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在平乡市莲花县石江村，萝卜产业成为当地重点帮扶产业。村里盘活闲置集体资产，建成日产能40吨的萝卜烘干生产线，研发推出麻辣萝卜干等特色深加工产品，同步打造萝卜创意文化村、农耕体验园，实现一二三产协同发展。
2: 产业赚来的钱60%直接分给脱贫户和监测户，发出去的成本里也保证有60%是地租和工钱，这样大家都有干劲。
0: 今年我省明确各社区市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不低于60%，推动帮扶产业真正扎下根见长效，让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3: 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我省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0: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江西省2026年高考期间考生应注意事项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56.93万名，实际参加6月统考考生47.49万名，共设100个考区、263个考点、17215个考场。我省继续实行1+1双安检模式，考生需依次通过智能安检门和人工2次检查，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更换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高考期间，我省雷雨天气较为频繁且气温较高。
4: 7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上饶的益阳、恒通、鹰潭市、抚州的东乡、京西、吉安的安福、永兴等地有暴雨，建议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
5: 2026年开始，省教育考试院不再公开发布在赣招生高校各专业组最低投档分数线和最低位次，有关信息呢将在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中发布，考生可在该平台内查看本人所填报志愿的最低投档分数线和最低位次。
0: 各地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瑞金、德安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考点食堂、周边超市和餐饮店开展专项排查，京西县60多位爱心车主组建送考车队，为考生暖心护航。新余市公安无线电管理部门联合开展违规无线电信号溯源演练，
6: 移动监测车在各个考点巡回巡查，信号压制设备随时待命，全力保障高考期间无线电秩序安全有序。
7: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鄱阳湖区余干县都昌县调研。
0: 在康山蓄滞洪区，陈永琪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设施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抓细抓实防汛各项措施，坚持预防为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发挥工程防汛作用，确保万无一失，安全度汛。在鄱阳湖水文生态监测研究基地，陈永琪叮嘱大家强化监测预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提升预测预报精度。在督导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时，他督促当地要坚持新官要理旧账，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全面摸清底数，抓实问题。

0: 问题整改，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把高标准农田建成现代化良田。期间，陈永琪还调研了省鄱阳湖联勤指挥中心。
1: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昨天在南昌调研，进一步深化省属文化企业改革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推动省属文化企业改革走深走实。座谈会上，卢晓清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树牢改革标尺，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改革方向，要聚焦重点发力，优化内容供给，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要强化安全保障，建立健全文资监管制度，完善风险防控机制。
2: 鹰潭是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整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实效，温暖民心。
0: 物业服务与收费标准事关群众生活。上个月，鹰潭市月湖区华盛裕东方小区居民收到物业费下调通知，更让人安心的是，降费不降级，服务还要提质。当地细化保洁、维修、安保等标准，要求电梯、供水、消防设施按月巡检并公示台账，全面升级服务品质。
3: 物业费降低了，大家担心的服务质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反倒提高了，这个我们就很开心很欣慰了。
0: 此前部分小区存在保洁频次不足、垃圾清运不及时、出入管理松散等问题，沿用多年的收费标准偏高、服务缺位成为投诉焦点。民有所呼，政有所应，鹰潭多部门协同分层抽样选取八个不同类型小区，开展物业服务成本专项摸底，摸清真实运营成本，为合理调价和服务升级提供数据。
4: 在透明成本基础上协商出合理的价格，并明确了相应的服务等级和标准，实现成本有据、定价有度、服务达标、群众受益。
0: 目前鹰潭市已有18个小区完成物业降费提质改造，惠及1万多户居民，每年可减负物业费约207万元。在优化城市社区治理同时，鹰潭还聚焦一老一小，补齐乡村民生短板。龙骨山景区上清镇沙湾村盘活闲置学校、废弃仓库等低效资源，打造村级一老一小综合服务阵地，
5: 切实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照护难、留守儿童托管难的实际问题。
0: 以学促改，以改促干，鹰潭市将学习教育整改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聚焦发展短板、民生弱项、治理难题，科学实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12项突破行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6: 以办好一批急难愁盼的民生实事，化解一批历史遗留的棘手难事，推动一批攻坚突破的发展要事为着力点，努力推动学习教育问题清单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清单。
1: 九江市柴桑区创新推行33制巡班遍访机制，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时间精力深入村组，面对面查民情、解难题。
7: 在柴桑区月师街道天坡村，一处崭新的集体停车场投入使用，解决了村民多年的停车难题。而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坑洼不平的闲置空地。变化源于村干部的一次入户走访，实行33制工作法后，村干部在走访中发现停车难成为群众反映最多的问题，村组干部随即商议方案，利用集体资金不到3周就把空地变成了停车场。
8: 以前找村里办事顾不上人，现在这个政策在村里也能等到他们，给老百姓办实事非常好。
7: 村民口中的政策正是33制工作法，每天1/3的干部在村坐班接待群众，1/3处理日常事务，1/3下沉开展遍访，不增设额外任务，不硬性下指标，不搞打卡式走访和层层拍照留痕。过去村干部被各种填表、工作群和会议缠住了身，如今坐班干部专心接待，下村干部专注走访，不再两头兼顾，疲于应付。 干部沉浸式沉入基层，把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到解民忧办实事上。

0: 三餐制一分流，每周就有时间专门入户了，双线进行，工作效率更高了，压力也确实减少了很多。
1: 从坐班填报表到入户解难题，从被动等投诉到主动找问题，截至目前，柴桑区通过三三制工作法已收集近900条群众意见，反映其中的问题正逐项攻坚整改。
2: 我省各地学校创新劳动教育可行式，孩子们在田里插秧，在教室缝补，在厨房做菜，在动手实践中收获成长。
3: 左手拉秧，右手一刀拉哈。
4: 眼下正值中稻移栽时节，新余高新三小的孩子们卷起裤腿走进了水稻田，老师示范插秧技巧，孩子们边听边学，
5: 感觉很辛苦，才知道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4: 为了让劳动教育更丰富，学校还请来了外援乡土能人、农技人员当辅导员，带着孩子们一起干，紧密贴合日常生活实际，多地校园常态化开展劳动技能教育。在宜黄县实验小学，孩子们用扭扭棒、红绳等材料制作出花朵、挂件等童趣手工作品，既锻炼了手部协调能力，也在互帮互助中增进了友谊。在赣州市南康区实验小学，孩子们学折叠衣服、整理书包、穿线缝补，培养独立自强的生活习惯。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新城第一小学，孩子们走进厨房制作家常美食，沉浸式体验家务劳作。
6: 我懂得了爸爸妈妈做饭做家务是非常辛苦的。
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近日，江西落实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38.8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包含长江经济带补助9.2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29.6亿元。专项资金将用于提升生态功能重点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宜春收费站近日上线高速通行费发票自助打印服务，24小时对外开放，可解决货运司机等特殊群体急需通行费纸质发票无法便捷打印问题。
8: 2026年第四届全国攀岩冠军赛今天在全南县落下帷幕。本次赛事吸引全国20支代表队、140名运动员参赛，选手们在难度赛、攀石赛、速度赛等多个项目中展开了激烈角逐。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9: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目前我们正处在多雨闷热的天气当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雨日多雨量大，尤其是在午后到傍晚，对流天气活跃，雷雨频频现身。预计明后两天雨水主要是集中在赣北的南部、赣中以及赣南的北部，局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出门要常备雨伞，注意交通安全。马上就要高考了，今年高考期间，我省将会有一次较强的对流性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复考路线，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家长在考场外等候时，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到坚固的室内躲避。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24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雷阵雨，23到32度。九江多云，24到31度。瑞昌多云，24到32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阴，19到25度。桂溪阴，23到32度。

0: 鹰潭阴，23到32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乐平多云，23到33度。上饶阵雨，22到31度。德兴阴，22到32度。新余阴转阵雨，24到31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宜春阴转阵雨，24到31度。丰城阴转阵雨，24到32度。樟树阴转阵雨，24到32度。高安阴转阵雨，24到32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吉安阴，25到31度。井冈山阵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新干阴，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3度。瑞金雷阵雨，24到33度。龙南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阴，24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3: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顾慧中和90号站长周志飞的太太季玉清认识，他们是乐意女中的同学。我现在更倾向是顾慧中，也或许他们夫妻俩都叛变了。我现在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利用丁建生来引诱8号细胞显形。
6: 药已经送到根据地了，他们马上就能用上了。你的私房钱有了了不起的意义。慧中，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7: 志平，你信任我吗？
6: 怎么突然提起信任来了呢？
7: 我要向你坦白，向组织坦白。
6: 坦白什么？
7: 还记得在根据地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员行动之前，我消失了一下午，到底去哪儿了吗？
6: 你去哪儿了？
7: 周志飞家，90号站长。
6: 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现在才汇报？
7: 本来是要说的，但联络点突然暴露，我们被迫转移，撤到根据地以后又追查8号细胞，又怕引起误会，更说不清了。
6: 慧中，这件事情现在跟谁都不能讲。
7: 志平，
6: 一旦组织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7: 我怕我犯了个大错，还连累你。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4: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3: 一个善人
5: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6: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3: 一个善鬼，
4: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3: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5: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4: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6: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3: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

0: 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4: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

0: 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2: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3: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4: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6: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7: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8: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十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

0: 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2: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3: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4: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5: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1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

0: 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7: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6: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8: 就这，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9: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这种影响，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6: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9: AI 可以

0: 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1: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2: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1: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栋，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3: 有的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

0: 部委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呦，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8: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

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怎么了？经费不够啊？
1: 这次来就备了6万法币，这批药需要10万，他们还不另外。你一大早就出门，去哪儿了？
0: 志平，我有事跟你说。
1: 我跟老周见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你先去吧，等你回来再说。
1: 要紧事儿？
0: 事关我对组织的忠诚。
2: 丁建生人呢？若彤和老何看着，钱在箱子里，法币59200，还有10根金条，每根4000，将将够10万。嗯，
3: 钱带了吗？
4: 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
5: 你把裤子给我。
6: 你们和鬼子什么关系？
7: 我不会拿我爹的生死去开玩笑。
6: 回去。
7: 和你交易的就是日本。

0: 怎么出事了？
1: 碰到鬼子了。
0: 啊，他进来了。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抱歉啊，打扰了，怎么办？
1: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0: 主要是有些私事想跟您汇报汇报。是这样的，关于这样，我给您先看一样东西。这个，哎呦，稍等，稍等，稍等。我知道你喜欢研究中国的书法，
1: 这个很珍贵吧？
0: 您听说过唐代的诗人李太白？这个字帖啊，是太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迹。你看，这是各个朝代的皇帝的印章，皇帝的一些题字。
1: 山高水长，日向万千，飞羽老笔，青壮可穷。十八日上。

0: 阳台帖。
1: 嗯，
0: 这个原来是在宫中内务府手里，后来到了清末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样就流传出来了，最后被我所得。今天带来，想给您留下把玩几天。

0: 你是何意？这是要贿赂本人吗？
1: 不，交流交流，学习学习。
0: 到底要干什么？有话你就直说吧。
1: 就想跟您说说关于犬子的事情。
0: 哦，令庚子的事情。
1: 他写信来说在日本国学习很充实，学校里也教会了他们很多知识，对大日本帝国那是感激涕零的。就一个，毕竟犬子是中国人，到了日本去上学的时候啊，水土不服啊，再加上性格可能也不合群，总是惹了一群日本小朋友啊殴打他。我倒觉得也何尝不是一种锻炼，但是因为有时候跟他妈一写信说这事儿，他妈就哭哭啼啼的说希望我过来求求阁下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他们小监，就别再欺负我儿子了。
0: 但日本教育一贯严厉，学生们互相打架也算是一场，令公子会习惯的。倒是有另一件事要跟你说，丁简生一案，你要配合顾义忠抓紧侦破，此事给军部添了很大麻烦。
1: 您放心，丁建生的案子我会尽力，那您看能不能，反正犬子的事情您多帮忙。
2: 好，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您早点休息。
0: 周先生，
2: 哎，
0: 这上阳台帖你带回去，我已经欣赏完了。
2: 不，那个您留着，这我送，这个我留给您把玩的，您放着就行哈。
0: 第一次欣赏这样的书法，你还是带回去吧。

0: 真是好东西啊。
1: 杨母，您放着看几天。
0: 带回去吧。
1: 我就送给您吧。
0: 请你带回去。
2: 这是今天陆征给我的字条。
3: 会不会是故意中？
2: 我说不好。但是上次在荣社给我们的那张画，像他的风格。
3: 假设顾一中是八号细胞，如果他想对我们下手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把丁建生从上海带回苏州，也根本没有必要递字条，还给我们画画。
2: 顾一中不可能既是八号细胞，又是给我们递字条的人。
3: 其实在崔耀明事件之后，我心里已经排除了顾一中是八号细胞的嫌疑。我们冤枉了他。
2: 这句话我等了很久了。我希望你能亲口对顾一中说。
3: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的。
2: 顾一中不是，我不是，你也不是，那五个嫌疑人之中就只剩胡志平和惠中姐了。
3: 胡志平参与了我们在苏州的所有活动，他也知道我们这个联络点。如果他是八号细胞的话，

0: 他为什么不把我们这个联络点给断了，还积极配合我们买药，这一点说不通。那么怀疑对象就剩下一个，顾慧庄。
1: 慧庄姐，慧庄姐绝无可能是叛徒。
0: 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跟你说，顾慧庄和九十号站长周志飞的太太季玉清认识，他们是乐意女中的同学。我现在更倾向是顾慧庄，也或许他们夫妻俩都叛变了。

0: 我现在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利用丁建生来引诱八号细胞显形。
1: 哟，没说。
2: 对，人家不愿意替我办事儿。
3: 没想到啊，这东洋人还是清官呢。
2: 近藤啊，他像个苦行僧，平时连九十号的门都不出，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用来研究怎么对付我们苏州人了。
1: 不收，我还不舍得呢。当时那个收藏家蒋先生拿这个来换人的时候讲了，就这字古董值50条黄银。明天我给送回银行保险柜去。
2: 不用，就放在家里吧。灯部队的狄少将听说也喜欢书法，说不定还能用得上他呢。我那个军米案啊，迟早都得被他们查。
1: 好好好，拿去吧，但是别打我小黄鱼的主意。
2: 对了，让你弟弟最近少出门啊。
3: 嗯，跟季玉平叮嘱过了，先藏到法租界去。跳舞厅、电影院、咖啡厅一律不许去。
4: 哟，哎呦，你们怎么在这儿说话呢？
1: 怎么从这里走出来了？
4: 我实在太闷了，去里边找本书看。
1: 以后这个房间，你去，到处藏枪的，平时我都不爱进。
4: 啊，好。哎呀，你看。咱们三个人想打个麻将，连麻将搭子都凑不起，一点意思都没有。
2: 找到什么书刊了？
4: 哦，

0: 改天，改天我陪你看电影。嗯。
1: 没事了吗？水挺热的。
2: 我操，没事，
0: 没事，
1: 是真没事。
2: 怎么了？我也给你水。轻点，轻点。
1: 哥。王大夫，王大夫。

0: 回头。你看。
1: 奶瓶。
0: 你一直想要的，大半商场买的。
1: 好好的苏州百货，日本人一来却变成大半商场。
0: 还有一个好消息，药已经送到根据地了，他们马上就能用上了。你的私房钱有了了不起的意义。回庄，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志平，你信任我吗？
0: 怎么突然提起信任来了呢？回冲，我爱你，超过所有。我不敢想象，这十几年，要是没有你陪伴，我怎么度过？
1: 我问的是信不信任。
0: 当然信任。
1: 我要向你坦白。向组织坦白，
0: 坦白什么？
1: 还记得在根据地的时候，你问过我，议员行动之前，我消失了一下午，到底去哪儿了吗？
0: 你去哪儿了？
1: 周至肥甲90号战场，当时君胜还有半个月就要出生了，我想去买几块料子，提前给孩子做一些衣服。去的关前街的大碗商场，就是在这
2: 家买的。慧中，
3: 顾慧中，
4: 您认错人了。
3: 哎，老纪呀，纪玉清。乐意女中的，咱俩一起参加过昆曲社的，记起来了。
4: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
3: 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4: 我还有点事儿，咱们改天再聊啊。
3: 哎呀，这是几个月了，看样子快生了。
2: 别动啊，男孩，相信你。
4: 我倒是想要个姑娘，
3: 聪明。我们家里就是个男孩子，哎呦，一天到晚皮得不像样子，气要把人气死的。站在街上聊什么聊？走走走，回家，家离这里不远。
4: 不是，
3: 家里坐坐。
4: 我还有点事儿。
3: 哎呀，走吧。

0: 扶一下顾小姐，谢谢。
1: 刘妈，哎，来客人了。先生在哪里高就？
2: 政府的。哪个政府？现在还有哪个政府？汪主席那边的。
1: 当时我想着，借着他的关系，说不定能帮你在政府里找个合适的掩护身份。但没想到，
0: 我先生，
1: 竟然就是90号大特务。
3: 周志飞，是我们回苏州最应该提防的狼狗。来看这边，看这边。好，你们老同学难得聚会，我给你们再留张影。
0: 好呀好呀，来来来，回头。
3: 来，
0: 确实咱俩没拍过照，看来看。
3: 看，笑。

0: 好，回头洗出来给你们，你们聊。
1: 我本来想走，但是季玉清不让，拉着我聊了很久。
2: 哎，说好了在家里用晚餐的呀。
3: 慧珠，老周，顾小姐要走了。

0: 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现在才汇报？
1: 本来是要说的，但联络点突然暴露，我们被迫转移，撤到根据地以后又追查八号细胞，又怕引起误会，更说不清了。
0: 顾一中现在这个身份，你这个当姐姐的又跟姓舒的老婆是同学，还在怡园行动失败前去过他们家，这些事情搁在一起没法不引起误会。
1: 我发誓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组织的事情。
0: 你我百分百相信。你的问题是没有向组织及时汇报你见过周志飞的事情。
1: 请你现在就向组织上汇报。
0: 慧中，这件事情现在跟谁都不能讲。
1: 志平，
0: 一旦组织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要相信我，我对你是绝对信任。
1: 我怕我犯了个大错，还连累你。
0: 江苏省委领导马上从苏州过境到淮南的据点，由我负责联络。等护送省委领导安全离开后，我们会根据地把事情原原本本跟组织坦白。
1: 我还得多久啊？我很焦虑。
0: 别焦虑，现在没有什么比江苏省委领导的安全更要紧的事儿了。
2: 那在那儿呢。
3: 红妈，我想找我姐。
4: 你就不怕你姐把你给埋了？
3: 王妈，那天是你送我姐回家的，她住在哪你一定清楚吧？
4: 别想拿你姐去升官发财。
3: 我，
4: 顾先生，这个地方您还是少来。
3: 王妈，我知道你疼我姐，但我真的有很重要事情要跟我姐讲，如果她知道晚了就会有危险的，您告诉我好不好？
4: 别来这一套，你还是走吧。
3: 春秋时，吴王夫差听信谗言，逼忠臣伍子胥自尽。伍子胥临死前跟他家人说，把他眼睛挖出来挂在吴县东门，他要亲眼看见吴国被灭。七年之后，吴国果然被越所灭。这伍子胥的故事你应该听过阿爸讲过吧？
4: 嗯。
3: 那你知道阿爸为什么不下葬吗？日本鬼子只要一天不滚出苏州城，阿爸就绝对不入土。
4: 你阿爸就是当年的伍子胥。
3: 所以啊，王妈，你就不想看见阿爸早点入土为安吗？

0: 少爷，惠大小姐那天并没有让我送她到家门口，但我知道她就住在九如巷那一带。
1: 谢谢王妈。

0: 做掉他可以，拿我的海体来换。
1: 你居然敢跟我谈条件？嗯？你要海底做什么？想脱离啊？
0: 对，我就是想脱离。
1: 他开始起疑心了，
0: 他要把去你们家的事情跟那边一汇报，组织马上就会怀疑到我。
1: 她是你太太，你应该能劝她呀。
0: 我劝不了她，她早晚会想明白的，她不比我。现在老鹰、小若彤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还有卖药的事，顾一中一定在暗中帮小若彤的忙。
1: 那你这样，你把新四军在苏州的联络地点你告诉我，剩下的事情我帮你摆平。
0: 那会死很多人的，当初我也只答应过你们太后根据地的地址，其他的我不会再提供了。
1: 你呀，胆子还是太小。你怕什么呀？他们只是怀疑你，查不到你的。现在所有人都觉得顾一中就是八号细胞，有他替你顶包，你怕什么？告诉我，林建生在哪里？
0: 我不想干了。
2: 老胡，我完全理解你。你是不是想把海底拿到手以后，重新回到共产党里边，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清清白白做人，对吗？我就是从你们那边过来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从你第一天跟我合作开始，从你太太第一次怀疑你开始，你就回不去了。你就跟我合作，我才能帮你，听见没有？
0: 要定剑生，就拿海底来换，其他的

0: 你什么也没想得到。
1: 我想想吧，以后啊，兜里没有枪，就别吓唬人。

0: 雨欣去看戏，没跟着去啊？
1: 我能随便出去吗？有事啊？跟我说说吧，咱们当特务的有太多事要烂在肚子里，老生病。说呀。

0: 日本人让我交出丁建生，交出去的话，就死路一条了；不交，我那个站长估计也没了。
1: 近藤就一点后路都没给你留啊？
0: 是故意中。他就是一张白纸，才当上特务，怎么可能把你这个十几年的老特务耍得团团转？ 难道是他背后有共产党的高人支招？那就不知道了。像顾一中这种人，有文化，还放过羊，哼，玩起阴的来，还真挺可怕的。你忘了，
1: 顾顺章当年在中统南京长乐路训练班上怎么教的？
0: 只有死人最安全。哎，我呀，下不了手啊，他们都盯着我呢。
1: 那你就等着顾一中抓你的短吧。
0: 志飞，你怎么总是忘了我呢？别总是说以前的事情。
1: 你误会了，你干不了的事儿，我可以帮你做。你忘了我的身份了。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咱们要不是特务的话，就是个普通人，过过日子也挺好啊。
1: 别说蠢话，丁建生，交给我的人来动手吧。
0: 我再想想。
2: 志飞，你说的对，如果我们是普通人就好了。

0: 元和，身体好些了吗？
1: 肚子还是有点不舒服，我正好下来看见周站长在这儿，所以跟他聊两句。他一直在说小四，周站长可真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呀。
0: 那太难得了，元和，你知道吗？我们家老周啊，从来都不当着外人的面聊儿子。
1: 是吗？
2: 不会啊，我在酒上也跟别人聊起咱们儿子。

0: 李先生的外事啊，也就我上。
1: 周志飞，你跟我说清楚了，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不说，我现在就去给李先生打电话。好，我现在就去大长途。你
2: 的电话一打，我们就没命了。
1: 你不要太欺负人呀！他是谁，我能告诉你吗？
2: 如果让近藤知道李先生安排他住在我们家，李先生也会没命的。到时候我们全家都会被活埋，你懂不懂？
1: 这是重庆来的，重庆的还缠着你干嘛？要你回去？
2: 回得去吗？我要回重庆，你这李先生让我走，我不回去，玄曾会放过我。
1: 为什么你们都想逼死我？我还疯了！乐中，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我不管他是重庆的还是李先生的，我就想问你一句：你跟他睡过吗？
2: 睡，我敢睡吗？ 中统的女人我敢吗？李先生女人我敢吗？老季，我拜托你动动脑子，不要成天疑神疑鬼了，好不好？我的工作很难了，你要多支持我。我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没想过跟别的女人。
1: 老周，你可不要骗我呀！
3: 你不要添乱啊！哎，海默先生，海默先生，哎呀，哎，看着点！哎呀，快放松，快放松！哎呀，你怎么能干这个呢？啊，
4: 杜老板，我现在不能登台，留在您这儿，不能吃白饭。
3: 哎，你说的，哎呀，你就别忙活了。我告诉你啊，你的工会申请啊，已经通过了。 明天又可以继续的演出了啊！您不是说光预社不让女先生上台吗？
4: 是啊，我也很奇怪啊，这回他们竟然这么痛快的就通过了。我想，肯定是有人为你说话了。哎，看来这个朋友的来头不小啊。哎，这光预社的后台啊，是王泽民。 平时啊，一贯对我没有好脸色，可今天呢，热络的不行。

0: 我现在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眼下苏州的局势也不好，我也劝你，还是早点回老家比较好。我本来是要走，等过了顾伯伯的七七四十九忌日，我就去重庆。上次都是我不好，给了萧小姐那么一下，让你跟她添了不少误会吧？你很着急找她吗？ 你很着急找他的话，我可以上街帮你找找，看看能不能偶遇萧小姐。反正我白天除了下午一档评弹，闲时间多的是。
1: 没事，我自己想办法吧。谢了。

0: 是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到紧急关头不能见面，我有急事找你。你暴露了，我要奶粉。
1: 什么？我儿子没奶粉吃了，我急需奶粉，两桶。
0: 亏你还是个老派特工，就为了个奶粉，你跑到这里来见面。告诉你。 我不会给你买奶粉的。明天，此时此地见不着奶粉，我脱离，我再也不会给你提供任何情报了。你赶紧是男孩儿，女孩儿？男孩儿。
1: 我猜对了，你太太那次来我家的时候，我看着她肚子的时候，肯定是个男孩。两个月了是吧？差5天。胖吗？像我。哎呀，差点忘了个事儿，你们经费有限。这样吧，拿去买点营养品。
0: 我不要钱。
1: 奶粉喝完以后，你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给你买2罐奶粉吗？因为我也是一个父亲。

0: 我能走了吧？啊？
1: 对不起啊，丁先生，你现在还不能走。
0: 为什么呀？药针你们也买了，你还想干什么？
1: 现在90号的人到处都在找你，没有我们的帮助，你自己出去了，你未必能活着离开苏州。
2: 我现在得把他带走。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带上。
1: 特派员同志，看你有点紧张。
2: 我本来就不是搞行动的，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保证马上送你回上海。
3: 我还能再相信你们吗？
2: 我一招手你就一个人下车，你就在车里等。
4: 不行，
2: 这是命令。

1: 我站长，枪手跑了，
2: 一枪毙命，是个高手。从枪里面的，只能确定是在那个五开的枪。
0: 这要在九十号对面，咱不得随时掉脑袋？
3: 我说，怎么没人了？我让他们全都转移了。
4: 特派员同志，丁建生的死你要负责。
0: 该负的责，我会负的。
5: 就怕你负不了责。
0: 我同，把那张字条给他看看。
5: 谁对丁建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这条谁写的？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应该的，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

0: 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我现在得把他带走。
1: 带去哪儿？
0: 组织上还有任务，需要丁建生配合完成。
1: 什么任务？
0: 组织纪律你不清楚，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不打听，明白？
1: 丁建生不能离开这里。
2: 老头，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这是要违抗组织命令吗？肖若鹏，
2: 特派员同志，丁建生可以跟你走，但我有个条件，我得跟着。等你办完事之后，我们需要把丁建生送回上海，这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能言而无信。
0: 不行，我们三个男人行动容易暴露。
1: 那我跟你们去。
2: 这也是一个办法。如同跟着。

0: 带上。
1: 高盼元同志，看你有点紧张。
0: 我本来就不是搞行动的。行兵呢，路上老实点，见了我们的关系配合他的工作。
2: 哎，什么关系啊？你们总要给我透露点吧。
0: 到了自然你就知道，老老实实的听他安排就是。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保证马上送你回上海。
2: 我还能再相信你们呀？

0: 别回头，有两辆黄包车，出了安全屋就一直跟着我们，是自己人吗？
1: 不是，
0: 甩掉他们。

0: 那我到底跟谁接头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一招手，你就一个人下车，你就在车里等。
2: 不行，
1: 这是命令。

0: 人我带来了，我看见了。海底呢？你确定要拿回海底脱离我吗？你在共产党那边很艰苦，不如继续跟着我们。海底，这是当时你招供时候的木盘。
1: 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复制品？
0: 你要这样怀疑就没意思了。我们之间是讲信用的，你放心。
1: 我去把丁建生带过来。
0: 哎，老胡，我也是一个父亲，养孩子不容易，不如你继续跟着我，让我来帮你吧。

小心。

0: 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
1: 怎么回事？

0: 自己人，何副站长，枪手跑了，
1: 一枪毙命，
0: 是个高手，
1: 什么枪来面的？
0: 只能确定是在那个屋开的枪，
1: 这也能爆头啊？这要在90号对面，咱不得随时掉脑袋？

0: 我们转移了，赶紧走。
1: 我让他们全都转移了。丁建生被暗杀了，特派员同志，丁建生的死你要负责。
2: 该负的责，我会负的。
3: 我懂，把那张字条给他看看。
0: 谁对丁建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这条谁写的？

1: 丁建生是被躲在暗处的杀手一枪击中的，但如果不是你非要带他出去，他不会死。
0: 特派员同志，你到底带丁建生去见什么人？我不能说，这是纪律。特派员同志，我现在怀疑你预谋杀害丁建生。 你就是八号细胞，别动，把手拿出来，慢慢的，
1: 这是密电，你们自己看。

0: 城尾窑等四位刻日过湖树关中。
1: 窑是谁你们无权知道，中是我们的共同上级王明忠。这密电说的是省委的同志马上要从苏州过境，进出清香封锁区需要通行证和出行证，否则怎么过虎树关大检问所？
2: 丁建生是怎么牵扯到这件事件当中的？
1: 难道你们跟清香委员会封锁总办事处处长张北生手？
0: 你刚才去见张北生了？
1: 张北生这么容易见到吗？我见的是张北生的大管家张三里，给了100储蓄券，他才答应安排我带丁建生去见张北生。张北生欠丁建生一个大人情，本来办几张证的事儿简单得很，这下好了，丁建生死了，我到哪儿去给省委领导搞良民证和出行证？
0: 那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提早说？
1: 领导的过境行动是高度保密的，组织纪律高于一切，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你是第一天从事地下工作吗？

0: 陈航这个联络点知道的人太多了，从今天起，这个联络点撤销。那我们以后怎么联络？我会让交通员老何通知你。
1: 但我还是觉得八号细胞是他的嫌疑最大。
0: 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阻止省委领导和他们联系。但我们怎么跟省委领导取得联系啊？跟上级领导联络的电台在汇中间呢。我现在马上派人回太湖根据地，把这边的突发情况跟他汇报一下。如同，车行联络点撤销。 我们都要另觅住处。苏州这边，你还有没有别的落脚点？
1: 苏州我收，放心。
0: 住的地方不要离车行太远。如果需要紧急联系组织，就在车行你的房间里留下字条，我会定期回来检查。记住，我不在的时候，一切行动终止。

0: 我确认了目标之后，第一时间通知黄副站长。没想到还是被人抢先了一步。什么人？周，你推测是谁干的？
1: 丁建生案是你负责的，你来说说吧。
0: 那我倒是有些东西想请教一下周站长。 除了小朋友，谁会有兴趣将一张唱片踩碎成这样？我倒是好奇，这唱片上到底记录着什么内容？
1: 唱片吗？

0: 是京剧名段，那就是金嗓子周旋的歌呗，还能是什么？
1: 我听资料室的书记员说，90号有些资料也是用唱片记录的。
0: 顾一舟，你要想说这是从90号传出去的，就直说。
2: 報告します。
3: 进来。
4: 太君，向县员报告，贯穿丁建生头部的是一个7.62×54毫米的步枪弹。这是从丁建生脑袋里边挖出来的。杀手应该是一个非常职业的狙击手。
5: 莫辛那个苏联狙击步枪。
4: 只有延安那边才有苏联的东西。人是延安杀的？
5: 这种狙击步枪很贵。共党太穷了，即便搞得到枪也用不起这子弹。我认为是重庆那边干的。中，你说说看。
0: 要不你来。
1: 车站长，说到这您还是我的老师呢，您请。
0: 军统的戴笠在日苏诺门卡战役之后曾经跟苏联进过一批这样的狙击步枪，在湖南临澧的军统特训班上用来培养杀手。这个弹头是开过槽的，泡过毒药，一枪毙命，风格很像是军统的做派。
4: 太君，中统也有很大的嫌疑。我收到一个情报，鹰眼已经潜入到了苏州。
6: 周站长，没听说？
0: 没有。
5: 鹰眼是谁？
4: 周站长在中统待过，这个他应该非常熟悉。
0: 鹰眼真名应该叫冯志国，东北军，是中统的头号杀手。他有个特点，千米之内百发百中，一招制敌。前段时间我们查的无线的支持郭景基被杀一案，也是被人远距离一枪毙命，风格极像。
4: 所以丁建生很有可能就是被这同一伙人干掉。
0: 胡扯吧你，丁建生是个商人，用得着中统大动干戈吗？
6: 周站长是真的不知道？
4: 太君，丁建生和顾义忠现在正在调查的常州军迷走私案有关系。中统要是想杀人灭口，难保会和这个内部奸细里应外合。太君您也知道，咱们苏州站过半的人马可全都是从中统过来的。
0: 对，我就是从中统弃暗投明过来的。你是在怀疑我吗？
4: 周站长，我没那个意思，你不要紧张。
0: 我不紧张，
4: 我是生气。
0: 阁下，我加入何运已经3年了，参加何运这3年我每天尽心尽力，轮不到你怀疑我，懂吗？
4: 太君，我还有一个情报，也是和鹰眼有关系的。周站长，听说中统江苏区新任区长代号叫泉水。中统内传有鹰必有泉，有泉必有鹰，所以我估计这个泉水也早已经潜入到苏州了。
5: 泉水是代号还是真名？
4: 太君问你。对了，周站长，我听说你有个相好在中统徐恩曾那边很吃香，不知道这个徐恩曾会不会派他来当区长，也不知道这个泉水会不会是个女的。
7: 王新真的混蛋。
8: 太君，
7: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8: 我没那个能力呀。
7: 你放开，放开。
5: 阁下，
7: 我周知飞的儿子现在就在日本，我敢拿我全家的生命来做担保，如果我跟泉水和鹰眼有关，我脑袋不要了。
8: 太君，太君，
5: 够了，
8: 够了！
5: 抓到鹰眼、泉水，把中统的人统统抓到，
7: 交给我。

0: 鬼正，这个专案与你负责，立刻去办。
1: 三日之内，鹰眼必定归案。
2: 你的人暴露了。
3: 谁啊？
4: 黄新斋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丁建生是被你的鹰眼给杀的。
5: 你干嘛啊？
4: 我们聊事情。
3: 那我得听着呀，谁知道你们的事情里面有没有夹丝？周院长，进来坐吧。
4: 黄新斋也知道你和鹰眼到了苏州的事情。
3: 我们是出了内奸投靠了黄新斋，但是已经被我做掉了。
4: 近藤是一个很多疑的人，他之前已经怀疑我和军米案有关了，现在又怀疑丁建生是被你们的人杀的。如果让他知道我和你们有联系，李先生也保不了我。所以这个鹰眼不能留了啊。
3: 那我通知他撤离。
4: 撤不走，现在已经满城戒严，整个苏州城只留了一个门出去。
6: 那更得走啊，苏州这么小，又没有租界可藏。
4: 你不是说过吗，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全的。
7: 孟小姐够狠的。
4: 你先别说话。总之鹰眼绝不能留。
3: 他是中统最优秀的杀手，如果徐先生知道我把他弃了，是不会放过我的。
4: 今天黄新斋在近藤面前敲山震虎，暗示我们有关联。近藤如果一旦怀疑，很快就派人来监视我家。
3: 你放心，我很快会离开你这里的。
7: 就这一句我听明白。
4: 你先别出去，现在全城都是黄新斋的人，宪兵队也出动了，你还是先留在我家比较安全。我回一趟九十号看什么情况。你别出门了。
2: 你啊，帮我看住翁小姐，让她哪都别去啊，别离窗户太近。
3: 你们那里女特务是不是特别多呀？但是做到你这个级别的也是凤毛麟角的吧。周太太，我还有事情要做。
8: 周知非骗我。
7: 他说中统的女人他不敢睡。你们一定是睡过的，你也不是李先生的女人。
3: 我呀，他还真睡不起。
8: 关一下门。
9: 大半夜的烧什么念？一会儿再呛着孩子。
10: 把窗户开开。
9: 又有情况？
10: 最近别去车行了，那有点暴露了。
9: 市委领导什么时候到？
10: 快了。
9: 我写了一封去周志飞家的经过报告，我想让你转交给市委领导，行吗？
10: 你知道你这样可能被隔离审查，我们都得被召回根据地。
9: 那也比现在提心吊胆的隐瞒好。志平，从你介绍我入党的那一刻开始，你就一直教我做一位对组织绝对忠心坦诚的人。直面面对我的错。
10: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要坦白我们一起。
11: 你的错就是我的错。

怎么了？怎么样？太吵了。

0: 我暴露了，不可能啊！做得很干净。不是我们行动区的问题，我怀疑上层有人跟他们勾结，拿我们做交易。这事儿得向徐老板汇报。
1: 徐沙丁建生他们已经在怀疑你了，现在他们又在查郭婷基被杀案，你现在在苏州留不住。
0: 这是去上海的车票，还有一封信。
1: 回到重庆，务必亲手交给徐先生。
0: 我走了，你怎么办？
1: 我不会有事的，有他在。
0: 周志飞善变，暗中幕后通同，暗中统筹汪伪，跟他打交道，千万要小心。
1: 放心吧，你走你的。周志飞现在我还拿捏得住。

0: 枪。
1: 别动，我要弄死他。
2: 别开枪。
3: 李火口，
1: 是谁？
3: 你告诉我，刚才你见的人是谁？我保你没事。
1: 谁让你开枪的？
0: 你不是怕他打你？抱歉，我得带回去给张继平交差。
4: 把尸体带回九十号。
5: 是。

0: 鹰眼冯志国，中统第一杀手。可惜啊，不能说话。
1: 李九州怎么知道鹰眼的下落？

0: 李九朝他们是周站长派去的，动作神速。苏州这么大，要想找到一个人，绝非易事。除非有人早就知道他的下落。英年死前，和一个女人有过接触。
1: 什么长相？
0: 中等身材，头戴大檐帽，黑色风衣，还有黑色皮鞋。
1: 泉水，一定是泉水。

0: 兄弟，只要抓住他，周志飞就完了，咱们就立大功了。
1: 副站长，那把狙击枪呢？
0: 你有兴趣？
1: 好说，
0: 我一会儿让人给你送过去。
1: 谢谢副站长，回头我再送灵芝表玩玩。
2: 一成，你太客气了。
1: 恩奶奶，
2: 好说好说好说。
3: 哥，以后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4: 你怎么又跪下了？你娘怎么样了？
3: 我娘活过来了，全靠你给的阿托品。啥也不说了，以后我高虎这条命是你的，你要随时拿走。
4: 哎，你先起来。
3: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4: 高虎，我现在真需要你的帮忙，但这件事情不能让站里的任何人知道。
5: 这老东西可真是能折腾，每一刻是消停的。
6: 去，

李先生来了！不好！哎呦，蒋先生，蒋先生，蒋先生，你，蒋先生，没事吧？出去了，出去了，先生，没事吧？没事。

0: 你先生，这又闹上了，寻死觅活的，已经好几回了。
1: 不用担心，简伯仙这个人怕死，他不敢死的。这个地方被盯上，转苏州吧。

0: 周新民，你太儿戏了吧！我让你交给徐元曾的信，你转手让别人给我送，你知不知道，差点落到靖城手里了。
1: 宁远出事了，你以前答应过我要留他一条命的，你怎么比以前还狠啊，志飞？
0: 当下的时局，先救急，再谈救人吧。
1: 他们怀疑到你了吗？
0: 现在顾义忠和我们站那个副站长黄新斋联手在搞我，这个黄新斋原来是军统的人，他和李先生是不对付的，他们已经断了鹰眼这条线，接下来就是对付你了，你赶紧离开苏州。
1: 我现在不能走，你帮我做件事。
0: 我已经为你们做的够多了。
1: 蒋伯先被上海76号总部逮捕了。
0: 蒋伯仙那个老烟鬼，不是在重庆吗？我刚接到徐先生的密电，
1: 李副先生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营救出来。上海总部抓人，我一个苏州站的站长没办法。我有密报，上海汉奸内部要杀蒋伯仙灭口，所以李先生。 要把他转移到你们苏州90号，此人是蒋委员长在奉化的蒋氏堂亲，现任的国民。

0: 民党中央委员。
1: 没那么简单吧？
0: 徐先生让救人，我们就救。
1: 抱歉，我不是徐先生的人。

0: 偏偏，你为什么一定要替老徐卖命啊？不如你也过来我们这边。李先生又是咱们以前的老上级，现在正是他需要用人的时候。我是牢记团体家训的，还是这么死心眼？
1: 我们女人就是心软。干什么呀？
0: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什么都没写吧？我不知道应该给他写什么。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反正。对，许恩曾。 不值得你我替他卖命，懂吗？李先生不一样。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因为公干不能前去尽孝义，是李先生替我披麻戴孝下的跪。光说这个人情，我就欠他一辈子。许元贞呢？他为我们做过什么？除了以前把我们叫到他那个别墅。
2: 吃那些难吃的西菜，说一些漂亮的话，还做什么了？
3: 锦斌，你到我这边来。李先生不一样，他真是一个处处为我们着想。
4: 你心里只有家，家钱还有国呢。
3: 这年头，能把家给保住就了不得了。
2: 你了不得呀！我现在就离开你家。
5: 报告。 有访客，
0: 谁呀？
5: 自称是顾义忠，
0: 马上。

0: 你可以啊，居然能找到我家。
1: 苏州才多大呀，陆站长？方便吗？我这个不速之客。
0: 不方便。有什么话，现在得说。我受近藤之命，调查丁建深案，在站里。你没必要告诉我吧？
1: 特务工作有个原则，左手做的事情没必要让右手知道。可无论怎么查，总有人比我快一步。丁建生死了，鹰眼也死了，都是被灭口。
0: 然后今天你查到了我家，下一个死的人就是我。你来这里不会想告诉我这个吧？我为泉水而来。
2: 中统派驻江苏行动区区长，朱站长，你该不会没打过交道吧？进来喝杯东西吧。你死了这条心吧。什么故园名门，李义中替。 没机会了。你我在中共那边，早就已是欺师灭祖、臭名远昭的汉奸。来，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1: 义中告辞。
2: 不送。

0: 是不是叫欧新平？啊，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啊？老周，你不要骗我呀！
1: 以后在站里要多注意点，周志飞疑心太大，小心他会跟你动手。还有那个谢文长，你以前熟悉？
2: 不太熟，
1: 听说从昆山分站来的。哦，他跟连静海掰过红帮同一个老头子，手段阴毒。他还换周站长为老师。
2: 你把门打开，开门！我家里你关什么门呀？
3: 箱子都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让他走？
2: 李先生的任务你就别多问了啊！李先生，你那个菩萨让你留个女人在家，什么任务啊？

先生行啊，连您也情不自禁了。来了这么多的客，绝对是苏州头牌女先生啊。

0: 老板，来份江苏日报。
1: 啊，好嘞。

0: 来了，坐。好久不见。
1: 也不见得是好久吧。你今天去过书城？
0: 啊，你都看见了。
1: 我又不是睁眼瞎。不过顾先生，你原先是听留声机的，怎么也喜欢上了评弹？
0: 果然去了书城，这嘴巴越来越厉害了。
1: 我们混江湖的，没办法。
0: 我知道，欠你的不是这些钱就能还清的，但这也算是我一份心意，希望你能够明白。
1: 顾先生，你这是要跟我走啊？
0: 不是这个意思，海默，我现在在苏州也算是臭名昭著了，你要是跟着留下来，名声也会受到影响。
1: 我不在乎。
0: 海默，如果你想唱评弹的话，可以去上海，以你的条件能在上海成为名角的，而且上海书场的收入也比苏州的高。再不行，你可以去香港，我父亲在那有关系，或许能为你安排。
1: 你这人真有意思啊，一会儿呢要我在苏州替你打听我表嫂的下落，然后又让我离开苏州去上海发展，还有我去香港，你到底要我做哪班？

0: 你怎么来了？
1: 别忘了顾伯伯走之前可是把园子交给我打理的，这园子里的所有钥匙啊我都有一套。

0: 我妈回来帮忙。
1: 我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吗？
0: 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既然现在外面人都认为我是你顾家的人了，那我就是。我不如就踏踏实实的住在这里，还能省舒畅的伙钱。
1: 海默，
0: 当初顾伯伯可是当着大家的面认了我这个干女儿，现在我住回故园，你不会想要翻脸不认人吧？我又不白住，做饭、扫地、看家，我管这三件。你放心，我不会干涉你的生活的，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你就当我是个管家的好了。再说了，你也不希望你爹辛辛苦苦打理的这个园子就这么荒废了吧？
2: 哟，江院长，哟，
3: 易中，
2: 今天怎么亲自来值班啊？
3: 里边有个犯人比较重要，周站长说让我亲自盯一下。
2: 这个犯人是谢科长让交接一下的。
3: 走。
1: 吕泽来了。

0: 接陆军医生。
1: 喂，我是。好，好，好，我马上到，马上到。
2: 顾老弟啊，出了点急事，我得马上出去一趟，您稍等我一会儿。
3: 不急，您先忙。

0: 不成了吧？顾义忠，太狡猾了，有点意思了。以后那顾义忠，不好办。
1: 只要认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情。上海那朋友怎么样？
0: 医务室的人把他送到绥靖军医院了。安保方面呢？
1: 我们跟过去一个小组，上海还有两个小组，问题应该不大。
0: 嗯，
1: 顾义忠那边怎么办呢？
0: 走着看吧。

0: 姓翁的电话，沈先生。
1: 喂，是我。
2: 绥靖军医院。
1: 把第三大队的人都调过来。
2: 是。
0: 哎，你要去哪里呀？哎呦，你可不能出门呢。志飞叮嘱过的，你不可以出去。
1: 北妈，哎呀，这么多枪啊！周太太，我从小可是怕枪的，你怕吗？
0: 嗯，
1: 对，我想你也是怕枪的。女孩子呀，怕枪好。
0: 开门。

穿过，会看见星火呼唤我，是胜利穿过。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哥，我没看错吧？这个女人是不是在他们家？
7: 客户，撤了吧。我今天一上门，邹世飞肯定知道我在设点监视他，这个点暴露了。
8: 你听到我讲话了吗？
9: 上哪去？
10: 我现在就走。
11: 你到底是谁？
9: 你走不了，顾一中应该安排人在监视我这套房子了。你一出去，他就逮捕你。你在这里待着吧，他针对的是我，不是你。
6: 他是汉奸的情妇，是日本人的走狗。
12: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的男人就是卖主乔荣，连自己父亲都能亲手杀害的大汉奸顾一中。朋友们，同胞们，我们绝对不能纵容这种没有良知的人。
6: 打倒汉奸，
12: 还我河山！
13: 在哪儿冒出来的？在哪儿？在哪儿闹事啊？
12: 顾一中，我们知道你，你也是中华中学毕业的，

0: 但你是振华中学的败类。
1: 有什么？
2: 哎，高虎，我这有一把枪，今天给你们个机会，解决掉我这个败类。来，把枪举起来，欺负个弱女子，你觉得有意思吗？天天就知道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日本人汉奸就在90号呢。要我说，真有本事就拿起枪跟我去90号干去啊！去不去啊？
3: 海默，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表嫂。
4: 其实，她不是我的表嫂，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张海默。
3: 我猜就是这样。
4: 不过她的事情你还是少打听，她和她背后那个组织，谁沾上，谁倒霉。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呦，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雨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8: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9: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烧烤店服务员深夜独自外出，却意外惨遭毒手。案发后流言四起，怀疑的矛头指向烧烤店店主。
1: 那都传出来了，就是我干的那事儿。说什么那孩子那个女孩都有声音了。
0: 警方侦查取证，明确排除了他的嫌疑，真凶另有其人，可误解却未能散去。
1: 他们老有人想的是不是你是不做过去做过亏心事儿，你去做那么多好事儿。
0: 一桩悬案，一场误会，整整23年，隐匿的真凶究竟是谁？尘封的真相能否揭开？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一场持续23年的误解。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有人说过这么句话啊，误解嘛是人生的常态，理解嘛反而是稀缺的例外。人这一生呢，难免会遭遇非议与误解，多数的误会呢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里的主人公李军呢，却被一场无端的误解困住了整整

0: 3年。这20多年来啊，他始终心怀善意，做了很多善事好事，而且不求回报。可是他这些善意的举动呢，却屡屡遭到了有些不明真相的人的误解。
1: 他们老有人想的是不是你是做过去做过亏心事儿？因为你自己做错事儿，你去耐久了，你去做那么多好事儿。
0: 这20多年的时间里啊，李军始终活在这份无端的误解与非议之中。很多人呢都认为他做这些好事啊，根本就不是纯粹的善心，而是为了弥补过去的过错。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认为呢？这个误解因何而起呢？对此啊，李军也是一声叹息啊。这一切呢，都源于20多年前的一桩悬案。那是2002年4月11号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这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一个小镇上呢，有个环卫工人啊，像往常一样开始扫大街。当打扫到一个公共厕所的时候啊，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
2: 一个公共厕所呢，发现了一具女尸。
0: 警察迅速赶到了现场，死亡的是一名年轻女子。从女子的伤势来看嘛，生前的她是遭遇了巨大的侵害，
2: 下半身的衣服都痛到脚踝下面了，
3: 这就是膝盖处沾满地上的泥。
0: 当时在这女子身旁，警方发现了一个电话本，通过联系上面的号码，警方确认这个遇害的年轻女子啊叫刘玉，年仅20岁，是附近一家烧烤店的员工，而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呢，正是李军。
1: 我下楼就去了，一看，我一看他那个裤子，他那个穿的衣服和那个脸面，我就确定是我们家的店员。
0: 眼前这一幕呢，让李军无比的震惊。据他说呀，前天晚上他还在寻找刘玉。李军说呢，头天晚上他和店员们一直在烧烤店里头忙碌着，直到第二天凌晨，店里头都要关门了，刘玉呢突然说他要外出上个厕所。从烧烤店到事发的公厕步行仅需要3分钟，所有人都认为刘玉很快就会回来，可是谁都没想到这一去啊，他就再没回来，
2: 大约有半个多小时都没有回来。店里面的这些老板呀和服务员啊，他就四处去寻找他，没有找到。
0: 李军想不到短短几分钟的路程，刘玉竟然会遭遇这样的不测。这案件性质很恶劣，一时间嘛，所有的人都在猜测究竟是谁犯下了如此恶行。更让李军没有料到的是呢，真相尚未查清楚，漫天的流言呢却先一步席卷而来了。街坊邻居渐渐地传出了一些流言蜚语，怀疑的矛头嘛都指向了他。
1: 那都传出来了，都是就是我干的那事儿。那个女孩都有声用了，说是化验了，都是你儿子那孩子。我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来，说你是不是办了那种让人饶恕不了的事儿？
0: 但是随后经过调查呢，警方很快就排除了李军的作案嫌疑，证据十分明确。案发当晚，刘玉离开店铺之后，李军始终在店里值守，全程没离开过半步，不具备作案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此时呢，李军也在脑海里头一遍一遍地复盘当天晚上的点滴，努力回忆店内出现过的每一个人。很快，有那么一个可疑的人影啊，浮现在了他的记忆里。
1: 那客人长得很清秀。总感觉他是应该是银行系统的，零几年的时候他们总是穿的一种西服或者是衬衣的。我的印象当中感觉是他一个人来，出了这个事儿以后这个人就再不见了。
0: 起初李军并不清楚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只是把自个儿记忆中那男子的特征向警察描述了一番。没想到这番描述嘛，让办案警察为之一振。李军口中的这个神秘客人和他们正在摸排的一名可疑人员的特征高度吻合。这人叫全小兵。是这样啊，由于案发地是居民区的公共厕所，属于开放型的公共场所，警方认为呢，不排除夜间居民偶遇作案或者是流窜作案的可能，所以呢，对周边的居民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很快呢，就有了个发现。有群众反映，有个叫全小斌的人这几天一直没回来。而据这个

0: 全小斌的家人说，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就联系不上他了。他的继母王某曾经四处寻找，在一家隐蔽的麻将馆找到他了，告知他警察正在找他了解情况。据说听完这话，全小斌瞬间就神色慌张，起身扭头就离开了麻将馆。
1: 我叫他给他说，他两头就再起就走了。
2: 自此以后呢，再没有了音讯。
0: 直到2008年，警方才终于查到全小斌已经悄悄地返回到了八角道，藏匿在一处平房里。警方呢，随即将他抓获。
3: 快到！哎，红卫兵啊，你找到我介绍了，快到！
0: 全小斌终于到案了，他是不是残害刘玉的真凶呢？当时面对警方的讯问，全小兵的表现十分出人意料，他全程神色从容，语气平静，表示对此案毫不知情。而对于自己为什么躲警察突然消失，他呢是这么说的。
4: 我们就问他，为啥你案发了，你为什么要出去离开你的住处？后来他就保证就说了，我是那个单位号，因为贪污公款，贪污了20多万，单位号一直信我。
2: 他告诉我们，在2002年4月份的时候，单位里面在审查账目的时候呢，审查出了他的账目有问题，所以他就觉得他的事儿已经暴露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心里面负担比较重，心情也不好，整天呢，要不就是喝酒，要不就去麻将馆消磨度日。
0: 全小兵说，那段时间呢，他经常出入李军经营的烧烤店，独自一人借酒浇愁。案发当晚呢，他也像往常一样来到店里头，但是没过多久，旁边有两个男子发生了争执，其中一个人呢，他正好认识，他就好心上前去劝架，没想到劝架不成，反倒和另一名男子吵起来了，俩人呢还追到店外继续争吵拉扯。
2: 当我问他的这个服务员受遇害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他直接回家了。
0: 全小兵一口咬定当天晚上他是照常回家，对刘玉的命案毫不知情。而警方随后也查阅了档案进行核实，全小兵确实曾经在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工作，案发当时呢还交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2: 过去也没有犯罪前科，同时呢他也在处对象，也有自己的女朋友，当时呢觉得他不可能属于我们这些重点嫌疑。
0: 而且专案组前期走访也了解到，案发当晚烧烤店里头的确是发生过顾客争执的纠纷，传唤讯问那是有法定时限的，短时间内无法逐一核实每一处细节，警方呢只能先把全小兵放回去了，案件侦破再次陷入僵局。失落的不只是警察，还有始终背负压力的李军，每每回想起那天晚上的情况，他的内心里还是充满着愧疚和自责。
5: 我没给那个孩子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条件，其实那孩子那个事儿，如果也应该是能避免的，那我可以让他两个人或者是哪怕我去陪伴都行，但是没去做。
0: 后来呢，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李军关掉了自己的烧烤店，还找家人凑钱包揽了刘玉所有的丧葬费用。可是他这份善意与弥补啊，反而招来了一些人的误解和揣测，
5: 说你自己的钱不够，你为啥还和妈妈要钱，把这个钱给了那死者家。
0: 而面对有些人的误解和猜忌，李军满心委屈，却又百口莫辩。虽然警方事后已经查明了情况，排除了他的嫌疑，可是因为真凶没有落网，案件始终悬而未决，缠绕在他身上的流言蜚语啊，也从来就没停歇过。所以多年以来，李军最大的希望就是警方能够早日侦破悬案，抓获真凶，为自己清白证明。
6: 当年烧烤店的老板，他对这个事情心里面一直放不下去，这20多年好多次都来我们公安机关询问，说这个案件怎么样了，破没破。
0: 所以这一起案子的侦破啊，不仅关乎逝者能否沉冤得雪，更关乎李军能否挣脱20余年的流言枷锁。多年以来，办案警察呢始终未曾放弃对真凶的追踪，他们排查了一个又一个嫌疑对象，但是呢都逐一

0: 排除了嫌疑。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唯独有一个人身上的疑点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发的凸显了。那个人呢，就是之前他们找过的全小斌。当年警方虽然依法暂时放了全小斌，但是对他的怀疑啊，从未打消。为了查清真相，警方在之后的数年时间里啊，围绕着他所说的每句话都展开了全方位的深度调查，发现他的口供里啊有很多的疑点。首先，全小斌自称是因为挪用公款，事情败露，心里的害怕才选择出逃，并不是因为刘玉的案子。可是警方核查之后发现，这一套说辞啊根本站不住脚。全小斌当年说自己挪用了公款20多万，可是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并没有那么多，只有4万多。另外，当时他所在的单位啊已经发现了他的违规行为，并且对他做出了开除公职、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并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1999年的时候他都没有跑，那么到了2002年4月份，他还要躲避这个事情，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0: 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二大疑点，那就是全小兵案发当晚的活动轨迹。全小兵之前供述，案发当晚呢，他在烧烤店内偶遇了2名顾客发生争执，自己主动上前劝架，还因此和其中一方产生了矛盾。争执结束之后，他就直接回家了。可是警方找到了当年发生口角的2名顾客，两个人的回忆高度一致，当晚二人的冲突当场就平息化解了，全程没有外人上前劝架。另外，全小斌说他认识其中一个人，而那个人说呢，他压根就不认识全小斌。全小斌来帮助劝架，那是无稽之谈。那如此一来，全小兵案发当晚的真实行踪就变得愈发的诡异可疑了。为还原真相，警方再次找到了李军，让他尽力回忆当晚的情形。李军呢，也一遍一遍的在脑海当中搜索，终于想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案发当晚，刘玉出门的时候，全小兵就跟在他后边。
2: 刘下楼，有一个客人也结账走了。当时也没想到这个人，那么他好像在和刘前前后后出去。
0: 在专案组的不懈努力之下，全小斌精心编制的各种谎言被逐一击破，种种证据显示他多年来一直在极力隐瞒案发当晚的行踪，掩盖仓皇外逃的真相，试图误导警方的侦查，掩盖罪行。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加害刘玉的凶手。可是调查显示，他和刘玉在生活当中并无交集，当晚全小兵为什么要紧跟着刘玉走出店门呢？两个人出门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呀？最终这才酿成了那场悲剧。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警方几乎确定全小兵就是当年凶案的凶手。那么，当年的他究竟为何会犯下这起命案呢？2025年8月22号，在掌握了完整扎实的证据链之后，警方再次依法传唤了全小兵。
5: 法庭很调解想没有证据，但是现在那就大败呀，可以说真相已经大白。
0: 而这一次面对确凿无疑的证据，全小兵再也没有狡辩啊，他无可逃避了呀。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的犯罪事实，谈及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啊，他也是满心懊悔，这一切都源自于他的放纵和沉沦。全小兵说，一切都得从1998年开始说起。当时他25岁，因为多次婚内出轨，被忍无可忍的妻子起诉到了法院，最终法院呢判决两人离婚，女儿交由女方抚养。婚姻破裂的同时，他还

0: 嗜赌成性，生活陷入了泥潭。
1: 生活状态稀里糊涂了，一团糟糕，已经离了婚了，就剩一个人了，糟糕的不想活，酒也喝，安眠药也喝，带什么喝什么。
2: 他当时的状态呢，也有这个自暴自弃的那种感觉。他好赌博，也欠了别人钱。
0: 为了偿还赌债，全小兵不惜挪用公款，最终东窗事发，被单位开除。然而家庭和事业的一系列挫折并没有让他幡然醒悟，他选择了继续放纵自己。
1: 你就奇怪，那时候对这个生活一点希望也没有，你说对这些好像也麻木的，反正是天天，我记得好像应该每天就是打麻将，白天打麻将，晚上喝酒。
0: 那两年，全小兵整日里酗酒赌博，虚度光阴，生活上浑浑噩噩。虽然早已被单位开除了，他依然每天穿着那银行的工装，假装正常上班，在外人面前维持着光鲜体面的假象，刻意掩盖自己堕落扭曲的内心。2002年4月10号晚上，他再次走进了刘玉工作的那家烧烤店，几瓶酒下肚，醉意上头，神志模糊。看到刘玉独自出门，一个邪恶的念头就在他脑海当中产生了。
1: 这个现在我也不记不清喝多少，喝得醉得稀里糊涂的，临时就起了邪念，没控制住自己。其实我，你说我问我想干啥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那天到底想干啥了。
2: 看到烧烤店的女服务员出去了，然后他也接上跟着出去了，尾随这个受害人就到了那个公共厕所。他进去之后就准备上去对这个受害人实施性侵。
1: 进到女厕所时候，这个女的就开始，她就站起来一喊，我就上去就把这个脖子就给她掐住了。
2: 后来受害人没了反应，哎，突然间听到哎厕所外面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声音，他以为这个外面的人要进女厕所，他当时也慌了，逃离了现场。
0: 案发第二天，在得知刘玉不幸身亡的消息之后，他依旧是心存侥幸，认为在现场没有留下什么有效的线索，警方追查不到刘玉头上。直到继母告诉他公安机关正在四处找他，这才彻底慌了神，仓皇出逃，
1: 也就是一种逃避啊。
0: 此后20余年，全小兵始终心存侥幸，即便被警方排查锁定，他依然编造谎言，隐瞒细节，误导侦查，妄图逃脱制裁。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的伪装终于被层层击破。随着悬案告破，李军心底里积压了23年的委屈，以及持续了23年的流言与误解，终于烟消云散。
3: 看到他们抓住人了，去指认现场了，那天我就出去买了2瓶酒，喝了酒我就这儿痛哭流涕。23年了，抓住的还是你，我说你没逃过。
0: 那回望整体事件呢，全小兵的一念之恶毁掉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也让李军背上了本不属于他的骂名。落网之后的全小兵坦言呢，20多年的逃亡当中，他改掉了恶习，攒了一些钱，想用来弥补被害人一家。可是再多的钱，再深的忏悔，也换不回那个清晨永远闭上了眼睛的女孩。那我们可以看到，全小兵的堕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出轨、赌博、挪用公款，直到杀人。所以，人性最大的陷阱，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次次对底线的让渡。守住本心，克制欲望，不是大道理，是每个人绕不开的修行。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清白会蒙尘，但终究将回归。
4: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会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她说自己个性好强，所以不被丈夫喜欢。
1: 强势没有几个男人喜欢呢。
0: 为了挽回丈夫，她想到的只有改变。
1: 这段婚姻想挽回的肯定要我做出改变。
0: 然而当调解开始，她却尽数自己的冤枉和委屈。她说自己这半生都在爱着丈夫，为了维护丈夫，她曾一次被外人打，再次被打。
2: 他打了我呗，往死里面打呗。
0: 可丈夫却一次又一次的怪她好强，脾气差。
1: 我老公还说我，他说你个脾气太暴躁了，
2: 他就怪我了，好强了，没事惹事了，嘴巴不好了，该打了，我想死的心都有啊。
0: 就在她因为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和关爱而伤心欲绝时，丈夫却又给了她致命一击。
2: 我小孩回去跟我说，妈妈你再不回家成了别那个家了。他突然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我要跟你离掉，你这个人我早就看不惯你。
0: 在今天的调解现场，丈夫董先生依旧毫不避讳地指责她好强的性格。
3: 像她这种性格你说能有用吗？行得通吗？
0: 甚至他认为自己要离婚是因为感受不到妻子的爱。
3: 我可能缺爱吧，
2: 我为你付出了100%的爱，你到现在你都看不懂我。
0: 孟女士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丈夫

0: 夫就是不懂自己的爱，为何自己的好强就成了一切的原罪？为何就连儿子也在责怪自己？
1: 像我妈这种性格沟通确实挺难沟通，太强势。
2: 孟女士真的挺冤的。
0: 观察员文燕的一句冤，让她忍不住崩溃大哭。她好强的外衣之下究竟藏着多少脆弱和无助？最终她又能否让丈夫明白她的爱？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好强女人的冤。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孟女士和董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4: 我的诉求是想把我们这个家继续经营下去。由于我的个性是一个好强的女人吧，活成了男人还男人，可能导致了感情的破裂，很迷茫也很痛苦。每一次在争吵的时候，我有调整过跟他沟通，但他从来都是一句，你自己好好反思自己，错不在我。
3: 也就是说在你心里，你的好强是一部分缺点，
4: 对，
3: 但是他也有他的错。
4: 对。
3: 董先生找到问题出在哪儿了吗？
5: 我不善语言沟通，这是我的缺点。
3: 这个不善于沟通造成了什么问题呢？
5: 有很多事情我觉得他的那种强势嘛，导致我都无法解释，甚至解释也解释不了。
3: 那今天你的诉求是什么？
5: 应该来说我是没有诉求，我是为了他的心愿，我陪同他一起来调解。
3: 他的心愿是希望把家庭经营好，这是你共同的诉求吗？
5: 是，是的，是的。
4: 从结婚他从来都没认可过我一句，无论我是错与对，他不认可我，我怎么去改变都没用。
0: 孟女士用一句比男人还男人总结了自己好强的性格，她的内心极度渴望着丈夫的认可和肯定。可是打从两人刚结婚开始，丈夫就对她脾气暴躁，性格要强，不太喜欢。婆婆对此更是不满意，曾经因为夫妻间的一次打闹，婆婆直接跳出来把孟女士说了一顿。
4: 她妈妈说一句，女人不能去拉男人的领子，那她就要跟我吵了。
0: 面对婆婆的指责，要强的孟女士也没有丝毫退缩。
4: 那我的脾气是有点暴躁的，你妈妈这样说你要看有没有理。我说我们是夫妻，是你推我，我都要摔跤了，肯定扯你个领子。
0: 打从那个时候开始，婆媳间夫妻间就经常有矛盾和冲突。孟女士觉得这都是因为丈夫太听婆婆的话，
4: 他反正什么事他不会听你的，都是他妈妈说什么是什么。
5: 他说的认为我是个妈宝男，我觉得不是，我是有主见的人。
0: 对于妻子的控诉，董先生拒不承认。他说一切矛盾都源于妻子性格太要强，听不进任何意见，哪怕只是很小的事情都能一句话把他噎死。
5: 我有些事情嘛，我跟他说他不会听我的，就好比在家里烧菜了，我烧的菜是比较好吃一点的，我就指点他说，我说你这个菜不能这样烧那样烧，我说要怎样怎样，但你烧得好你就烧，他就不管了。
3: 性格很直的。
4: 他是这种的，我像男人他像女人，他一件事要说五六遍。有时候他说我来菜炒的不好，我有时候我就笑一笑，他紧个说来我就这样回一句，我说叫我菜炒好，我说你也听我一点呢。他没认可我一下呀，没从来没鼓都没鼓励我一下。我老公他一点事不留意，他就跟你冷战了。反正我的性格是这样，我有理个事，你冷战就冷战，你冷战一个月我也不去哄你。他妈妈打电话来的时候，他把所有事跟他妈妈说，说我怎么怎么样，管钱不给钱给他用。他妈妈就很生气很生气，就吵架了。你告诉你妈妈，不是你让你妈妈更嫌弃我吗？他反正就是这来一句，你自己做检讨。他就说我说不过，我说我个性强烈了。
0: 孟女士说自己个性要强成了婆婆和丈夫都不喜欢的点，为此婆媳之间夫妻之间也发生过不少争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长大，他们和婆婆分开住以后，矛盾也就减少了很多。而她和丈夫的婚姻真正出现危机，其实是在4年前，因为和外人发生的一场冲突。
6: 通透。

0: 我老公的性格是这种的，他会挑事，他要没能力去处理这个事。
1: 孟女士说，丈夫因为买了辆农用车做拉货生意，跟同村的一个人产生了矛盾。
0: 村庄里搬迁，大家都想做这个生意，我做不了个事，凭什么要你做？后来就发生了口角，不了，你要打我，我要打你，我就负他，我就挨了别人的打。
1: 在孟女士看来，她是在用生命保护丈夫。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丈夫不仅不领情，还责怪她脾气暴躁。
0: 我老公还说我，他说你个脾气太暴躁了，我去帮你，你还说我脾气暴躁了，回家我就哭啊。
2: 本来我们男人的事，作为他的女人，最好这个事情应该是帮忙去调解去说好，他还掺和一起去闹。
1: 董先生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妻子就是脾气差，帮倒忙。然而那时的孟女士却并没有理会丈夫的话，而是一头栽进了气氛里。她觉得对方就是在故意欺负丈夫和自己，所以后来她逮住了一个由头，试图向对方发难。然而这一回她却再次被对方给打了。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我就赶到他家里去了，我就去找他理论。我说你那个油吃了我五次菜了，我说你每次都这样欺负我，就找他理论。他
4: 就是以这个为由头，其实去替他出头，或者说
0: 对替我老公出头嘛。我说你每次都针对我老公是吧，当时是打电话没到他家去，当时他就说，他说我就是故意吃你菜又怎么样，他说你老公的车明天都不要开我门口过，然后整死你。我说你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说你别我好过，我也不会要你好过。后来我就到他家里去评论嘛，
4: 直接上门了，
0: 直接上门了，
4: 就是我的脾气。一个人吗？
0: 对。
4: 为什么是你一个人呢？
0: 他没去啊，他听到他也没有处理啊。如果他有处理的方法，老婆你不要那么冲动，我来跟他沟通一下。
4: 你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必须得登门为这个事儿得讨个理了，是这个？
0: 对，结果就是矛盾闹他的呗，就打架打起架来呗，他打了我呗，往死里面打呗，我就报警了呗。我的脚骨折了，我叫他跟我一起到医院里去，他又觉得我是装的，他不肯去，在家里。
4: 他对于你登门去讨理这个事情，他的
0: 态度他就怪我了，好强了，没事惹事了，嘴巴不好了，
4: 谁让你上门？
0: 对，都是我惹的祸。
4: 那
0: 反正每一次遇到事都是我的祸，我更委屈了，我想死的心都有啊。那我委屈了，我没办法，是我自己造成的。当时我就很纳闷，经常睡不了觉，所以我就想自己走出去，就去
4: 离开这个环境。
0: 后来离开村子吧，就为了这个事嘛，我有阴影嘛。
4: 什么理也没争到是吗？
0: 什么理都没争到。
4: 当你决定你离开的时候，他有没有去安抚你啊，或者是劝慰你？
0: 不安慰，他不会的。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我自己治愈的。
2: 当时那个事发生了之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算了，不要去闹一点小事他就不行。然后他就问我要电话，电话之中呢就发生了口角，然后他就跑过去了。
4: 你没拦住他吗？
2: 我不知道，我大女儿跟我说，那爸爸他就妈妈走了，然后我就跑过去，当时就发生了 这一幕了。这个东西也不能说不是为我，总体来说是为我这个家了，但是像他这种性格你说能有用吗？行得通吗？
4: 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因为刚才讲了理也没讨到理，自己还受伤了，对于这个结果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2: 我肯定难受啊，我老婆被人家欺负呀。
4: 那你怎么表达你的难受呢？
2: 也就是心里默默的承受啊。
4: 言语上的关心呵护有没有？
2: 我不善于表达呀。
4: 就是没有嘛。
2: 嗯，没有。
4: 所以他除了换了一身的伤什么也没有？
0: 除了换来的伤还是指责。
2: 我就觉得他这种脾气不行了、啊、只能造成更大的麻烦了、啊。
1: 尽管看到自己的妻子被打，董先生内心是气愤的，但他对妻子孟女士却并没有多少的关心和抚慰。丈夫的漠视和被打的屈辱，就像两条藤蔓死死缠着孟女士的脖子，让她喘不过气来。为了让自己得以喘息，她选择了离家外出打工。她原本以为这样就能慢慢走出心理阴影，然而几个月后她却遭遇了一个更加巨大的打击。
0: 他背叛我了，我小孩回去跟我说，妈妈你还不回家，你再不回家成了别人的家了。他说我爸爸天天跟女人聊天。
4: 孩子多大那个时候？
0: 8岁吧。发现女儿说这个话，心里就有点怀疑了。

0: 就晚上不打他个招呼回来，当我来家我看到他的车子开到外面去，我就打电话给他，因为我这个人不会去转弯，你知道吧，我就说实话，我说我到家了，你到哪里？他说我到哪里哪里输钱马上回来，他就是到那个女人那里去，我也不去接他，他看穿不接盘，因为毕竟是夫子不撕破脸皮，我就没说，一直呢我心里呢有个疙瘩，因为我毕竟要去找证据，如果你不找证据你说都说不清楚的，是吧。就有一次当时我过生日，他给我发了500块钱还是1000块钱，我去碰他的手机，我妈妈也在，那就不得了，跳起来了，你动我手机干嘛？因为他有鬼，他才不要你碰他手机。后来我就这样说，我说你干嘛那么凶啊，我还沉住气，我说我拿一下你手机有什么关系哈。后来有一次我就晚上啊去翻他个手机啊，就发现了秘密，转钱转多少转多少，
1: 是指什么？
0: 都是给同一个人呢、啊、发钱呢、啊、188、166，
1: 是不是生意上的往来？
0: 不是。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把这么多钱转给他？我说现在你会赚钱呢、啊、你真能干。
1: 他的解释是？
0: 他的解释是说不是我想的这样啊，你不要乱想啊。他说他是为了做生意啊，带朋友去按摩啊。我说你去按摩你真有钱呐、啊、都给同样的女人花这么多钱，
2: 1万多，
0: 我就跟他吵啊，跟他闹啊。
1: 你心里的想法是？
0: 我自己我都想死啊，为什么呢？我
1: 觉得他这个答案是在骗你是吗？
0: 对呀、啊、你最起码你要一个男人总要说一句对不起或者是怎么样吧，我错哪里了？他从来都没说过。
3: 他说的那个并不是他说的那样子，说实话他不在家里我也比较寂寞，有时候也去按摩啊洗洗脚，转钱是有转钱，但是那个钱都是转给老板娘，他就说我跟他某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并不是他说的那样子。
1: 董先生意思还是你误会了？
0: 他是说我误会了。
3: 人可以找得到，
0: 他也没跟我解释。
3: 现在他已经不开店了。
0: 这个男人他从来都没爱过，这一次我彻底看清他了。
4: 丈夫的做法对于孟女士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无论是对丈夫的所有维护被辜负，还是自己一直渴望关心被无视，都让她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她选择带着孩子去县城的房子里居住，而董先生则在乡下生活。孟女士希望丈夫能够悔过，事实上在孟女士看来，丈夫也在改变，努力赚钱，也经常来县城看自己。就在她以为一切向好之时，丈夫却突然给她打来了一个奇怪而可怕的电话。
0: 她突然打个电话给我，她说结婚证在哪里，她说我要跟你离掉，你这个人我早就看不惯你。我当时我都是整个人都是懵的。
4: 丈夫为什么突然提离婚，孟女士一时间不明所以，然而很快她就找到了答案。
0: 无意中就拿到她的手机啊，哎，心里也就是好奇啊，到底是不是他外面找到的下家？我就一翻，就看到他们的暧昧的那个“我爱你”，找到哪里抱抱，什么都有。
1: 你知道对方吗？
0: 他抖音里面有了，一查就有的。拿手机给你看一下去吧。
1: 这是董先生发的，谢谢我的心上人，是对方发的。哎呦，互相谢谢，就是转账的那个。
0: 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种啊，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又是这样。如果你不喜欢我不爱我你就放手啊，是吧，没必要搞到现在个结局。我说这样对小孩都不好。
1: 他的回应是什么？
0: 问题都在我身上啊。他说男人都有7情6欲，道歉都没有。
3: 抖音上认识的朋友怎么说呢，我可能缺爱吧，有时候也就是顺便这样子聊聊而已吧，并没有。
1: 怎么还会有转账呢？
3: 转账是借钱。
1: 谁个找谁借钱
3: 啊？我找别人借钱，因为我开的那个货车嘛，有时候缺少资金嘛，有时候周转不过来嘛，然后我跟他说过，我说能不能回乡下给我贷点款，然后他100个不答应呢。当时我就发火了，我说这个家肯定就是穷的，我说以后也没什么出息，以后没钱你不要找我。
1: 这个借钱给你的和刚才他看到的聊天的是同一个人吗？
3: 是的。
1: 所以你们两个人互相之间怎么定义这个关系呢？
3: 也就是聊天而已吧。
1: 你认为这是他所说的背叛吗？
3: 不是背叛，也就是聊天而已吧。
0: 他的意思就是他没有错，错的都是我，过得我真的生不如死，因为满身的创伤，不想你安慰，你还每一次都这样挑事。
1: 他说的那个就是贷款的那个事儿，你为什么不支持他呢？
0: 贷款呢是为什么不支持他吧？从我认识起他做了多少事

0: 事业吧，种树苗、造林，然后种甘蔗。现在的钱很难赚，是吧？本身家里的房贷要交，我们要求稳。如果你去贷款，你钱赚到了，那我就赢了。如果你钱没赚，我是不是负债累累？
1: 明白，您是考虑风险这个问题。
0: 对，
1: 他说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跟对方发生了这种转账的记录。你接受这个说法吗？
0: 我不接受。你跟男人借钱我可以，你跟一个女人这样有暧昧，男女有别，再好的那个感情也经不起女人的诱惑，是不是？你也缺爱，他也缺爱，所以他们就走在一起啊。
2: 我说到这里，我很不理解的，我跟你说，明明自己身上有20多万私房钱，不说给我去周转，而且还让了不让我知道，不支持我，还说没有这个钱，钱都是别人的。
1: 所以他考虑的风险，在你眼里是他只是单纯的不支持你而已。
2: 他是嫌我穷，怕我富；要是我没钱，他又怕；有钱他也怕。
3: 听得出来，董先生对妻子孟女士始终是有不满的。他觉得妻子就是个看重钱、强势的人，这让孟女士很是伤心。
0: 我为你付出了100%的爱，你到现在你都看不懂我。
3: 孟女士说自己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何自己真心一片会换来这样的结果。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连线了两人的儿子。让人意外的是，儿子竟然也对孟女士的要强很不满。
4: 像我妈这种性格沟通确实挺难沟通，太强势，我跟我妈都有时候沟通不了，因为我妈总是对着我哭，对着我哭，我没有，我只能说叫她想办法改脾气，因为要自己要放下这东西，她心里肯定是脆弱的，但是她表面是很强势。
0: 我除了一点那个外面的坚强，我能怎么样呢？没一个能顾到你的感想。
3: 面对丈夫和儿子一致的不理解，孟女士陷入了极度的自我怀疑。她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都是她的错，是不是就是她的强势导致婚姻出现危机。然而观察员文燕觉得孟女士太冤。
5: 孟女士，你是真的很强势吗？你只是他们告诉你你很强势，你可能到现在你都不理解我到底强势在哪里。
6: 对，
5: 说实话我也不太理解。今天我觉得孟女士真的挺冤的，她所说到的她所谓强势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们家在村里面受到了一些别人的排挤也好，损害了你们家的利益，家里一个男人不去出头，他没办法，他去出头了，他冲到人家家被人打了，结果回到家没有安慰，反而人告诉他你干嘛要去，你不找打吗？因为这件事情他觉得我在这个村里面待不下去了，我出去了，结果今天自己的丈夫还在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出去，我不理解啊，他出去干嘛。包括他刚才提到的他和婆婆之间的那个争论是强势吗？她可能只是个直爽的性格，她所表现出来的强势也许就是她觉得这事儿没人干了我得干，结果干完之后没有一个人理解她。儿子刚连线的时候说我妈妈听不得我们说她不好，为什么？因为她没听过两句好的，她听到的都是不好的。没有人说妈妈你今天这个饭太好吃了，妈你这个太棒了，妈妈你太能干了。如果说你们平常一直都在否定他的话，那怎么能责怪他当我否定了他的时候他就炸了呢？他一直在讲我丈夫可能不爱我。董先生，你说我不会表达，你这个纯属借口。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聊的确实挺好，你找了这么多的借口。我跟别人聊天是因为你作为妻子你没有给到我情感寄托，那你又给了他什么呢？你要想这个女人你还要不要跟她过，你要跟她过你要拿出你的态度来。
7: 董先生，你总是说哎呀我不善表达我不会说，但是你会发现你对外面的人你懂得关心哦，懂得帮忙哦，越界的暧昧哪怕只是文字都是给婚姻里面埋雷，对另一方都是伤害。所以这个事儿啊，错了就是错了，承认边界失守比找任何借口都更实在。你不能够把

听妈妈话当成孝顺，让你老婆活成了家里的外人。如果她成了家里的外人，她能够不吵吗？所以说，你不是不会表达，你只是选

0: 大事小情出了啥事儿，站在前面冲锋的都是你老婆。虽然他有些事情什么都要争都要抢，不一定是对，但是你会发现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保护你的心，怕你受伤的心，永远都像女战士一样站出来，来保护你，守护你。哪个女人不想温柔呢？哪个女人不想男人能够给自己撑起一片天呢？她其实要的就是什么？你能够理解她，夸夸她，认可她。
1: 孟女士，我也想跟你说，你跟她在一起生活也20多年了，你是吃力不讨好的在这里，所以也真的要改一下自己了，因为你现在是你离不开这个家。
2: 不是离不开这个家，就是这样说，我来金牌调解，如果他不做出改变，那不离开这个家也要离开家。
1: 你嫁了一个男人，他可能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是那么一个强大的男人，但是现实是这样的，他就摆在这里，你改变得了他吧？你也改变不了他，对吧？那你是不是也把自己的预期往下调一调？我知道你想把家庭搞上去，让家庭日子好过一点，多赚点钱。他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可能，但是你要求有那么高，你要把自己的预期调下来。他也定型了，也50多岁了，他可能真的是做不到，你知道吧？如果咱们把自己的预期调下来，可是日子会好过一点，是不是也要把自己的心态摆正？光靠你一个人努力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吧？所以我建议是这样的哈，两个人还是换位一下，女方还是理解一下男方，他可能真的能力有限，但是男方你是做出了真的是有违家庭的最重要的，你是出轨是怎么样都不行的，你真的是欠女方一个道歉。
3: 你们两位没有相互信任，没有相互帮助，没有相互支持，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家里不和外人妻，第二个就是董先生在夫妻互动上擅长冷战，所以你们两个人关系看上去很疏远很冷淡，然后只要互动起来就是在斗在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你们两位都活成了半吊子的人，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孟女士既没有强悍到绝对可以不依赖董先生，董先生也没有弱到一定要依赖孟女士，所以你们两个就都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就双方各自性格当中都有强的那部分，都有自我认可的那部分，然后对方都不能成为自己的助手，都不能成为自己补充的部分。你知道夫妻为什么会欣赏对方吗？为什么会认可对方吗？是因为我缺的你有，我的短板你有长板来补充它。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之所以都觉得对方看不起自己，就是自己看得起自己嘛。但是自己看得起自己呢，自己又没有底气认可自己，所以真的是你们两个不管是在认知上还是处理问题的能力上都有非常强的半吊子感觉。其实我觉得孟女士但凡愿意以平和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那很多的事情在你家里就已经不是事了。那么董先生，你把自己给放下来的是，如果我作为一个男人在我自己的这一辈子都要陪伴的女人面前的确有些东西显得是短板的话，那么我就要接受这个短板，要么我去努力去补偿它，就是让我的这个短板增长，要不然我就让我的老婆知道我就是一个人格或者是性格方面就是有这方面缺点的人。你们两个人都要记住，对方是自己的伴侣，不要把夫妻关系活成竞技场。
4: 调解员李金平指出，夫妻之间要懂得互信互补，而不是彼此不满彼此较劲。 随即调解进入。

0: 密室环节，一落座，一直因为要强而备受委屈的孟女士再次委屈地痛哭起来。
1: 我受了委屈，有苦说不出来，但大家都还
2: 不理解你，
1: 不理解你，
2: 我理解，我理解，
1: 我付出了100%的爱，虽然这个爱是错误的，
2: 不是，
1: 但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2: 没有错，你错是没有错，你有些方式方法不大对，可以，我这么说你接受吗？
1: 能接受，我总觉得我自己很有理，其实我也是没有理的。
0: 在情绪得到缓解后，孟女士告诉廖希玉，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会说话。
1: 我有时候真的管不到嘴吧，
3: 在说话这一方面一定要温柔去转弯，说不能太直了，这是第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说的话，别人你认为不是这样的，别人认为就很伤人。这一点其实我早就认识了。
2: 以后遇到什么事，不要太强势了，不要太唠叨了。实际上你是很爱这个家的。
0: 廖希玉指出，孟女士对丈夫对家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爱的方式方法也需要调整。此时另一边，董先生也再次提出了自己对妻子的意见。
4: 他有些事情他不理解人，他有什么事嘛，他就很冤枉人家。他一天到晚在家里，他是嘴巴说个不停的，
5: 就是这个比较喜欢唠叨，是吧？
4: 哎，对，
5: 唠叨你也唠叨小孩，
4: 唠叨我还好一点，特别是小孩，
5: 他认为你没有拿他当一个妻子。就是你那些甜言蜜语对外面去了扔去了，你没对他，他要的是这个，他也首先他也是个女人，你知道吧？他也需要爱，你这个妻子还是不错的，
4: 是不光为你，我没讲他，
5: 是啊，不光为你生儿育女，家庭开支人家也是在承担的，你自己要做出什么改变。
4: 他认为我跟别人聊天不行的话，我肯定我就不聊了，我以后就不聊了。所以我自己心里来说我对他是好，但是他感受不了。
5: 你心里来说对他好，不是，你没有表现出来啊，对吧？我知道你
4: 的意思，我就是表现出来，但是我没有表达出来。
5: 对啊，你就是要表达嘛。
0: 观察员周静劝导董先生，要想软化妻子，就要学会对妻子表达爱和情感。事实上，孟女士一直期待的，也就是丈夫认可的表达。
2: 你对他有什么期待吗？
1: 他肯定要认可我了，也要鼓励给我的爱了。要有男人的担当啊，他要情感上关注我了，懂我了，
2: 多关心一下你，呵护一下你，是吧？双方的改变，这个家庭的氛围才会越来越好。
0: 两个人内心深处都并不想离婚，那么密室出来，董先生会有怎样的表态呢？孟女士又能否感受到丈夫的爱呢？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一起回到现场来看一下两位当事人有什么想说的话，这个时候可以再表达一下。
4: 我作为一个男的嘛，我没意识到我做男人的那个角度哈。今天有很多事情都说得很清楚，也感谢各位老师对我的评价以及指导，最感谢的还是我老婆。老婆对不起哈，我没有服侍到你平时的感受哈。
1: 其实你也很辛苦，你为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只是做老婆的人不会去表达。其实老婆心里是认可你的，你好我好家就好，
4: 以后我们慢慢共同努力哈。
1: 可以的，我相信你老公，你是最棒的。我很感谢金牌调解能给我指出我的缺点，为了这个家的幸福，我们共同去改变吧。
7: 有态度，有态度。最后说一下哈，董先生，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温暖也是男人的样子呀，哄女人也是男人的样子呀，因为男人有主动权才会哄嘛，对不对？
4: 对。
7: 孟女士，你也学会说点温暖的话，好不好？好，牵着手，带着老婆回去吧。
4: 再见哈，再见哈。
0: 调解最后，面对丈夫温柔真情的表达，孟女士再次泪如雨下。半生要强的她，所想要的从来都只是丈夫的爱和理解，没有生来就坚硬的灵气，也没有生来就强势的女人。所有的强势无非都来自心得不到看见，爱得不到回应，付出得不到理解。希望董先生今后能真正懂得妻子，理解妻子，给予妻子柔情和温暖。也希望孟女士能在爱里卸下要强的外衣，披上柔软的霞帔，幸福快乐的生活。

0: 给我们打个点，让我们放松放松。
1: 可以。我叫刘艳玲，84年参加工作，从事餐饮业有30多年了。白印章包子始源于1919年，距今已有100年历史了。白印章包子外观上形如饺子，包子薄皮儿大馅儿，边窄。肉鲜，
2: 把这个给我上了吧。来上包子，
3: 8号桌您的包子来了。
4: 挺好挺好，说说在这一带有什么？
5: 听这个老师傅介绍说这儿的包子好，他今天要了2屉包子，就感觉就是味儿很鲜呐，很鲜。
6: 小时候我就知道白云章，老字号了。
1: 我们白云章包子嘛，用料比较讲究，我们的面粉是用的高筋粉，蒸出来呢，嚼到嘴里吧比较有韧性。和面的过程中，面和水是有比例的，熟一个劲儿得搅匀，和到一起的面必须得有韧性，软硬适中。擀皮儿就是先做底儿，我们先把和好的面开条揪底儿，大小要匀适，擀的皮儿必须薄厚均匀，包出来才美观好看。调馅呢，牛羊肉必须是当天选购，肥瘦相间的里脊肉。先把肉馅调好，再放花椒水、香油、姜、盐、味精，还有其他的调料。调馅的过程必须顺着一个方向打，把馅打成圆状。制作包子的过程初步也就成功了。在包的过程中，我们也得把馅包到外皮儿干净。包好的包子蒸制的过程需要10分钟，蒸出来呢，咬一口，味美可口，余香未散。
2: 牛肉得比羊肉得走得快，快一点是吧？都是这个呗，就这几样呗，是吧？啊、嗯，待会儿吧，这个事待会儿上线再上。
1: 去年我到了退休年龄，但单位决意留用我。根据我的特长发挥余热，做好传帮带工作。如今我这样做了，虽然自己老了，单位领导还是信任我，我无比激动。现在我身上担子很重，我将带头克服，把白印章包子的古朴制作技艺发扬光大。让白印章百年老字号产品生根保定，花开祖国大地。

0: 我叫雷强，是地地道道咱陕西澄州县人。是我是1989年出生的，但是我做这个水盆羊肉啊，已经是到今年已经是第15个年头了。就我从小在这个城县长大，可以说是吃着水盆长大的。包看着几十万人口的这个小县城，有数不清的水盆店。
1: 所以对每一个城县人来说，这个水盆羊肉早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息息相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现在这个水盆羊肉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美食，而且被列入了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从每天早上起来开门啊，从第一碗水盆开始卖，每天都能卖个500万左右。之前我也在其他饭店打工，但是我就对这个水盆羊肉比较感兴趣。我后来拜师这个澄州县水盆羊肉最有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学斌老师，经过这个大师的提点啊，让我一下子对陕西这个地方美食啊有了做强做大的信心。最开始水盆羊肉的名声还是不如羊肉泡馍和肉夹馍，并不是被所有人都接纳。所以我当时就考虑啊，这个水盆有一定的地域性，想要把它做好，让更多人接受，必须要靠真本事。就相传咱这个澄州水盆，就是由商周时代的这个羊熏演变而来。后来这个秦汉的时候啊，叫羊羹。这个有句话说，就是陕西的水盆在渭北，渭北的水盆在澄州。爱吃水盆的人，大多数都是吃肉的行家。这抿一口汤就知道熬的得是到位，吃一口肉就能吃出来这个做肉的师傅在不在行。要是一碗正宗的水盆，这个诀窍啊就几乎全在汤里头。既然要做好汤，那就离不开好羊。咱这个羊肉用的是绵羊，绵羊的肉质鲜美，肥而不腻。杀好的羊肉用凉水浸泡，然后经历宰、剔、毛、煮、醪等工序，然后再放入茴香、桂皮、大香、花椒等调料，大概有10来种香料，文火慢炖，炖出的这个肉汤啊，汤清味浓，色泽黄亮，让人这个唇齿之间都能够留下香味。这个咱要看这个肉炖的好不好，烂不烂呢，咱就可以看每回这个肉啊炖出来，在去骨头的时候，这个肋条啊顺手一抽，很滑很轻松就能把它抽下来，证明这个肉就炖的很到位。肉汤熬好了之后啊，然后咱就说到这个月儿饼。饼用的是半发面，保证咱这个月儿饼是外焦里嫩，泡在羊汤里能入味，而且不会失去筋道的口感。最佳的状态是黄而不焦，胀而不破，哎，一上来热气腾腾的，饼上还散发着阵阵的面香。

0: 病还有个特点，就是里面是空心的，这个方便你往里头加菜加肉加粉丝。一个水盆咱配两个月牙饼，一个饼用来加肉，一个饼呢掰碎了可以泡在汤里头，汤也喝了，肉也吃了，让人回味无穷。吃一口馍，喝一口汤，慢慢地享受这个肉汤在舌尖的触感，清汤划过喉咙带来的这个爽快，两种吃法是一动一静，一快一慢，这一碗水盆就吃的是非常的淋漓尽致。陕西有句话说，就是冬天吃泡馍，夏天吃水盆。在这个陕西啊，水盆又叫六月鲜。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为啥夏天要吃这个水盆呢？就这个水盆啊，这个吃着肉，喝着这个羊肉汤，热汤喝进去之后，冒一身汗，出去小风一吹，人浑身感到很凉爽，很凉快。哎，这就是个心理作用，也很有意思。但就是这个夏天，人都爱吃这个水盆。
1: 这吃的时间长了，这都吃了好几年了，觉得这片的这个水盆还是比较好吃。然后这个饼大的也可以，辣子也做的可以，吃着还挺香的。
2: 经常在这儿吃，是汤鲜味美，然后就比较干净。
0: 作为这个地地道道的成千人，我一直就心想着以振兴陕菜、传承成味为己任，把这个水盆羊肉更加发扬光大。我就希望能让这个水盆羊肉遍地开花，让更多的人吃到咱地地道道的陕西美食、陕西风味。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前不久，江西创业担保贷款累计发放总量在全国率先突破3000亿元。24年来，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中部省份，何以领跑全国？
1: 夜幕降临，黄杰开的民谣酒吧渐渐热闹起来。他去年大学毕业，由于缺乏资金，创业梦差点流产。
2: 大概还差个20多万，没有房产可以抵押，也没有稳定的流水收入，说实话那时候差点就要放弃了。
1: 黄杰的困扰不是个例，针对这类融资痛点，我省在全国率先推出创业担保贷款市场信用担保模式。
3: 这个新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创业者无需提供资产抵押或担保人担保，就可以获得最高30万元的创贷资金。
1: 为这个模式做支撑的是我省在全国首创的政府加银行加融担三方风险分担机制，人社部门担保基金和融资担保机构保证金兜底，按比例分担放贷风险，配套建立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监管服务体系。
4: 审批的过程中，我们要对它的项目要有一个充分的这个了解和调查，贷出去之后我们也会进行一些贷后的服务，创业方面的一些指导，助力他这个创业项目更好的实现。
5: 人社部门把关，政府担保，风险共担，这种机制下降低了我们的风险敞口，解决了后顾之忧。
1: 仅去年一年，全省就有500多人像黄杰一样，通过这一模式贷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助力起步只是起点，江西创贷政策更注重全周期陪跑式扶持。桂溪上同堂主理人黄宽对此深有感触。临近618，工厂正加紧备货。去年他拿到最新一轮300万元创贷，添了新设备，增加了几十个员工，手工铜壶销量稳居京东平台同类产品第一。
6: 没有这笔钱的话，当时可能就不会考虑到做得这么大。

0: 们确实是有很好的一个扶持政策，我们就敢于去拼一拼。
1: 这家年产值5000万元的企业，十几年前还是家庭作坊，从个人创业到小微企业，黄宽累计获得1100万元创贷，仅利息补贴就省下40多万元。
2: 累计帮扶的从原先的带动就业人数十几个人，到后面的现在70-80个人的就业。
1: 江西还在全国率先实施提额度加降成本政策，小微企业创贷最高额度提至600万元，对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返乡大学生等重点群体给予稳定创业补贴，对高层次高技能人才400万元以内贷款给予全贴息，既要让创业者贷得足、贷得省，更要实现好申请、放款快。萍乡创业者彭小青最近想扩大茶叶店的规模，他在就业之家微信小程序上提交了材料，贷款很快就到账了。
3: 资料很简单，申请也很方便，贷款几天就下来了。
1: 提速的背后是我省全面推行个人贷款一证办理二级审批，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均办理时长压缩至10天内。政策实施以来，我省创业担保贷款累计扶持个人创业188万人次，稳定和带动就业834万人次。
4: 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对他们政策实施的效应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研，调研表明，江西的创业担保贷款，它扶持的创业项目在经济效益、就业带动方面，都比未扶持的项目要显著表现得好，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江西模式。
5: 江西与科大讯飞昨天在南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长叶剑春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
6: 叶剑春对科大讯飞长期以来看好江西、深耕江西表示感谢，希望科大讯飞更好对接江西的产业资源等优势，加大在江西的投资力度，深度参与江西人工智能加场景建设，带动更多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江西投资兴业，助力江西构建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刘庆峰表示，科大讯飞将加大在江西的产业投资力度，深化与江西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行业示范应用、智慧城市建设、教育医疗智能化等领域的合作，助力江西孵化更多创新型企业。会见后，叶剑春、刘庆峰共同见证双方签约，副省长夏文勇参加会见并代表江西签约。
5: 来看时政要闻。
7: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鄱阳湖区余干县、都昌县调研。
5: 来看时政消息。
6: 2026年六五环境日江西省主场活动今天在九江举办，省政府党组成员陈小平出席。活动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通过主题宣传、交流分享、行动倡议等形式，全面展示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活动现场还揭晓了多项生态环境主题活动获奖名单。
5: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省各地按照巩固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的要求，推动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在产业链上实现稳定增收。
6: 在吉安县油田镇大江下村，一座存栏20万余的蛋鸡养殖场进入产蛋高峰，每天有近20万枚鸡蛋发往全国各地，
8: 大概每箱能够卖到210到220的价格，现在是陆续不绝的，每天都是清空。
6: 过去村里只做肉鸡养殖，规模小，带动能力不强。去年村集体以入股方式引进蛋鸡养殖项目，并将部分股份量化给脱贫户，约定年分红比例不低于10%。脱贫户彭海丽也因此成了股东。
9: 这个产业规模大，投一点钱你比较放心，一年就是1万多到2万嘛，还可以，小老板。
6: 蛋鸡产业快速崛起的背后是资金与技术的有力支撑。吉安县将蛋鸡养殖列为重点帮扶产业，整合中央扶持资金1200多万元，撬动社会资本3000多万元，联动8个乡镇组建强村公司，打造蛋鸡全产业链数字化产业园。园区涵盖种苗培育、饲料供应、技术指导、

0: 产品销售全链条，为养殖户提供全托养服务，通过订单模式带动群众抱团发展，共同致富。围绕巩固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的工作要求，我省对51200个帮扶产业项目分类施策，精准提质。同时，全省严格规范帮扶项目入库论证，明确产业发展类项目必须同步谋划运营方案，完善利益连接机制，落实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联农带农模式，保障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在平乡市莲花县石江村，萝卜产业成为当地重点帮扶产业。村里盘活闲置集体资产，建成日产能40吨的萝卜烘干生产线，研发推出麻辣萝卜干等特色深加工产品，同步打造萝卜创意文化村、农耕体验园，实现一二三产协同发展。
1: 产业赚来的钱，六成直接分给脱贫户和监测户，发出去的成本里也保证有六成是地租和工钱，这样大家都有干劲。
0: 今年我省明确各社区市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不低于60%，推动帮扶产业真正扎下根、见长效，让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2: 鹰潭市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整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实效温暖民心。
0: 物业服务与收费标准事关群众生活。上个月，鹰潭市月湖区华盛裕东方小区居民收到物业费下调通知，更让人安心的是，降费不降级，服务还要提质。当地细化保洁、维修、安保等标准，要求电梯、供水、消防设施按月巡检并公示台账，全面升级服务品质。
3: 物业费降低了，大家担心的服务质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反倒提高了，这个我们就很开心、很欣慰了。
0: 此前，部分小区存在保洁频次不足、垃圾清运不及时、出入管理松散等问题，沿用多年的收费标准偏高、服务缺位成为投诉焦点。民有所呼，政有所应，鹰潭多部门协同分层抽样选取八个不同类型小区，开展物业服务成本专项摸底，摸清真实运营成本，为合理调价和服务升级提供数据。
4: 在透明成本基础上协商出合理的价格，并明确了相应的服务等级和标准，实现成本有据、定价有度、服务达标、群众受益。
0: 目前鹰潭市已有18个小区完成物业降费提质改造，惠及10000多户居民，每年可减负物业费约207万元。在优化城市社区治理同时，鹰潭还聚焦一老一小，补齐乡村民生短板。龙虎山景区上清镇沙湾村盘活闲置学校、废弃仓库等低效资源，打造村级一老一小综合服务阵地，
5: 切实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照护难、留守儿童托管难的实际问题。
0: 以学促改，以改促干，鹰潭市将学习教育整改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聚焦发展短板、民生弱项、治理难题，科学实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12项突破行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6: 以办好一批急难愁盼的民生实事，化解一批历史遗留的棘手难事，推动一批攻坚突破的发展要事为着力点，努力推动学习教育问题清单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清单。
2: 九江市柴桑区创新推行33制巡班遍访机制，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时间精力深入村组，面对面查民情、解难题。
7: 在柴桑区月师街道天坡村，一处崭新的集体停车场投入使用，解决了村民多年的停车难题。而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坑洼不平的闲置空地。变化源于村干部的一次入户走访，实行33制工作法后，村干部在走访中发现停车难成为群众反映最多的问题，村组干部随即商议方案，利用集体资金，不到3周就把空地变成了停车场。
8: 以前找村里办事顾不上人，现在这个政策在村里也能等到他们，给老百姓办实事非常好。
7: 村民口中的政策正是33制工作法，每天1/3的干部在村坐班接待

0: 群众，三分之一处理日常事务，三分之一下沉开展遍访。不增设额外任务，不硬性下指标，不搞打卡式走访和层层拍照留痕。过去村干部被各种填表、工作群和会议缠住了身，如今坐班干部专心接待，下村干部专注走访，不再两头兼顾，疲于应付。干部沉浸式沉入基层，把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到解民忧、办实事上。
1: 三三制一分流，每周就有时间专门入户了，双线进行，工作效率更高了，压力也确实减少了很多。
0: 从坐班填报表到入户解难题，从被动等投诉到主动找问题。截至目前，柴桑区通过三三制工作法已收集近900条群众意见，反映集中的问题正逐项攻坚整改。
2: 我省各地学校创新劳动教育课形式，孩子们在田里插秧，在教室缝补，在厨房做菜，在动手实践中收获成长。
3: 左手拉秧，右手一刀一刀拉哈。
4: 眼下正值中稻移栽时节，新余高新三小的孩子们卷起裤腿走进了水稻田，老师示范插秧技巧，孩子们边听边学，
5: 感觉很辛苦，才知道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4: 为了让劳动教育更丰富，学校还请来了外援乡土能人、农技人员当辅导员，带着孩子们一起干。紧密贴合日常生活实际，多地校园常态化开展劳动技能教育。在宜黄县实验小学，孩子们用扭扭棒、红绳等材料制作出花朵、挂件等童趣手工作品，既锻炼了手部协调能力，也在互帮互助中增进了友谊。在赣州市南康区实验小学，孩子们学折叠衣服、整理书包、穿线缝补，培养独立自强的生活习惯。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新城第一小学，孩子们走进厨房制作家常美食，沉浸式体验家务劳作。
6: 我懂得了爸爸妈妈做饭做家务是非常辛苦的。
7: 昨天，一列满载南康家具的集拼班列从赣州国际陆港出发。该趟班列与传统铁路散发运输相比，无需多次中转编组，运输时效节省40%以上。此次班列的开行标志着赣州国际陆港再次为本地家具企业搭建了高效的物流运输新通道。
2: 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我省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8: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江西省2026年高考期间考生应注意事项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56.93万名，实际参加六月统考考生47.49万名，共设100个考区、263个考点、17215个考场。我省继续实行1+1双安检模式，考生需依次通过智能安检门和人工两次检查，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更换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高考期间，我省雷雨天气较为频繁，且气温较高。
9: 七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上饶的益阳、横通、鹰潭市、抚州的东乡、清溪、吉安的安福、永兴等地有暴雨，建议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
10: 2026年开始，省教育考试院不再公开发布在赣招生高校各专业组最低投档分数线和最低位次，有关信息呢将在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中发布，考生可在该平台内查看本人所填报志愿的最低投档分数线和最低位次。
8: 各地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瑞金、德安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考点食堂、周边超市和餐饮店开展专项排查，京西县60多位爱心车主组建送考车队，为考生暖心护航。新余市公安无线电管理部门联合开展违规无线电信号溯源演练，
11: 移动监测车在各个考点巡回巡查，信号压制设备随时待命，全力保障高考期间无线电秩序安全有序。
2: 每到高考前后，不法分子紧盯考生家长焦虑、侥幸、求稳的心理，翻新诈骗套路，不少家庭因此遭受财产损失。

0: 措施升学机会。教育部
1: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就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呈现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中，得不偿失。教育部今年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高考结束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0: 高考不仅是孩子们的阶段大考，也是一场家长们参与的后勤保障大考。这几天饮食方面如何保障？我们来听专家建议。
2: 首先呢，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呢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第二个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啊。我们知道考生的体力或者脑力消耗都很大，那么所以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啊这个充足的能量。这里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也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个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啊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的，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
0: 高考既是知识的检阅，也是成长的洗礼，在全社会正以万全的准备为梦想保驾护航。愿每一位考生都能从容应考，落笔生花，在这个六月交出一份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商务部于5月31号开始采取行动，着手封堵一处存在一年的所谓监管漏洞。据称，该漏洞可能导致多家企业得以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实体出口顶级芯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3: 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0: 针对五眼联盟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这种指责本身很讽刺。
4: 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
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厂安装海域，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5: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2000兆瓦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6: 海上浮托是借助

0: 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
1: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当前正值夏粮集中收获关键期，各地农业气候资源普查有序推进，在防灾减损、优化种植结构、带动农户增收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3: 农业气候资源是一个地区的气候条件给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潜力，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各地气候条件缓慢发生变化，开展新一轮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将为农业产业布局优化调整、防灾减灾和趋利避害提供支撑。
4: 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已全面铺开。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引入了1公里多元融合数据，并结合多维观测数据进行检验验证，提高了区划结果的精准度。同时建成涵盖数据汇交、算法管理、 AI 智能辅助等模块的智能平台，汇集数据超过40万条，形成了内容完整、来源可靠的数据资源库，为全方面服务农业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2: 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巩固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科学支持。
5: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 8% 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为了解决我国玉米中蛋白普遍偏低问题，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6: 我们通过自交，然后呢，让它那个背景不断的这个纯化，到时候这个呢就会跟其他的这个亲本呢去组合，就可以生产杂交种。
5: 高蛋白基因导入后，我国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 8.5% 提升至 12% 以上，且产量可保持稳定。目前科研团队已改良80多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亲本，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 健康方面，如今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只要标注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了热销品。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的人人都需要补充吗？
3: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7: 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3: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2: 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又有哪些人群补充后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
7: 有肠道疾病的患者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
3: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益生菌，
7: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2: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1: 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

0: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当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今年前五月，中国和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入出员人员已突破300万人次，日均进出人员2万人次，最高一天近3.2万人次。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本届论坛为期4天，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理勒科尔尼3号表示，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从长远看有损以色列自身安全利益。他强调说，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不可接受。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再会。
2: 5块9毛8，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7: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

0: 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

0: 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

0: 搜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先帝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抢一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3: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4: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5: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5: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4: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6: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7: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送银元，房子电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范围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块就能抢藏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目前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0: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寄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1: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0: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

0: 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寻到100枚中外珍稀一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1: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2: 遇到好东西啊，出售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咱们一家人啊，终于不用挤在这个小房子里了。你愿意挤咱这儿，我宁愿挤在这儿。我也不许你拖着身军装。杨红，老高怎么样？还在继续康复训练，他在坚持，只是没了热情，像变了个人似的。

全体官兵，向前直进。辛苦了。

0: 是一个军人，他爱他的士兵，爱他的训练场，爱他们声音里爆发出来的嘹亮，更爱他们那样别致的深情。听着他们的歌声，他仿佛回到了他们中间，找到了自己，他又活了回来。
1: 来得正好，帮我把这些垃圾都扔出去吧。
2: 爸，这些都是您的心血啊，怎么是垃圾啊？
1: 冷战结束快十年了，这些东西该进历史垃圾堆了，没必要花心思去研究它了。只可惜这台电脑刚买了几年，原打算把我这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输进去，这不刚输了三分之一还不到呢，没必要了。这电脑只能以后打纸牌游戏了。
2: 啊，我帮你打字吧。
1: 闲了。
2: 闲了。
1: 想说说吗？爸说就别说了。
2: 我本来打算啊要转业的，但是刚才我改变主意了。我在想能不能调回学院，就留在您的身边，随便干点什么都行。
1: 为什么？
2: 想跟您一起完成研究，当个打字员，当个小助手，什么都想。胡杨前几天啊给我打了个比喻，说研究冷战是您的大儿子，那我哥现在有难了，我这个当弟弟的总不能不出现吧。
1: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我考虑考虑。
2: 爸，我知道您在写书，我最近呢有的是时间，这样我把往后的三十年都留给你，这时间呀研究冷战足够翻来覆去给研究透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书啊给写完了，不管它是不是符合时代，也不管它有没有人看，大不了就剩咱们父子两个人嘛。啊，不还有小飞，我争取啊

0: 一定让小飞成为第三个读者。啊，这屋外那一箱书也是您的吧？
1: 没错。
0: 太狠心了啊，那书上还有好多我画的小人呢。我记得小时候啊，您可没少为这些事情打我。这样，我去把那书啊给抱回来，让小飞继续给你画小人。

0: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对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表示最强烈抗议。声明指出，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此夜时分，至少三枚导弹从不同方向直接命中使馆大楼，导弹从主楼五层楼顶直接贯穿到地下室，位于主楼附近的大使官邸的房顶也被掀掉，使馆内浓烟滚滚。爆炸发生时，使馆内共有约30名工作人员和中国驻当地的记者。现已证实，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幸虎和妻子朱颖不幸殉职。使馆其他人员已经撤离到洲际饭店。袭击发生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站在被毁的使馆废墟前。
1: 顾爷，顾爷，
2: 到。
1: 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好的作品就是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顾一野。祖国和人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不想走，没有人会让你离开部队；只要你不认输，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你。
2: 是。我自己能站起来。

0: 俊雅，顾爷的专业处理是各级党委一级一级报上来的。发展四十这样的部队，我不能让他出事，也出不起。
1: 各级党委，
0: 是，
1: 你的决定占了多少分量？
0: 我的决定，不是，俊雅，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1: 陈大山，我问你，那个于思哲是怎么回事？小小的一个排级干部，需要你这个师长前后张罗，把他从机关下到连队去代职吗？连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上去的人，居然跑到了全军区
2: 头号的训练标兵营红一营
1: 去当排长，还白白送了个三等功。有了这样的任职经历和军功章，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提前晋级了？算盘打得挺好啊，可这枚军功章太他娘的重了，毁掉了一个基层骨干的一只手。
0: 军长，于思哲是上面的关系，是首长嘱咐下来的。这件事情，我发誓我一点私心都没有。我是为了二三四师，也是为了军里长远的建设。
1: 我查过了，于思哲的父亲是一个房地产商，有交易。
0: 这不能算是交易。
1: 有交易就得有价，多少钱？
0: 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钱的事。
1: 陈大山，麻烦你帮我问个价。
0: 问什么价？
1: 你过来。

0: 陈大山，我想请你帮我问问美国人，给他们多少好处，多少钱，才能让他们不炸我们？
1: 你他娘的告诉我，
0: 多少钱才能买回这三条中国人的命？
1: 多少钱可以买走250万解放军头上的乌云？多少钱可以买走12亿中国人的眼泪和屈辱？我告诉你，陈大山，2340是我和萧长胜的老部队，你为了走关系，啊，把不合格的人安插进来，把能打仗的人赶走，你是在做交易，谋长远？不，你是在挖2340的墙角，你是在挖解放军的墙角，你是在挖全国人民的墙角，你对不起他们。
2: 军长，我错了，我会把顾爷爷找回来。
0: 我不撸你的官。
2: 谢谢军长，我一定改正错误。
0: 我赶你走，你连在这里当一个普通士兵的资格都没有，你不配。

0: 去吧。是。这个院儿，我也住了10来年了，我也快半途了。
1: 红薯、炒米粉，还记得咱们什么时候吃过吗？记得。你当连长的时候，带我参加战斗之前吃的饭。当时我吃不下，你逼着我把它吃完了。你说，吃饱了才有力气上阵杀敌。 我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有点害怕。你一直在鼓励我，后来发起的冲锋，拿下了高地，我们赢了。是你，是你给了我勇气。
0: 陈大神，打仗。 你永远冲在最前面。我记得你是火线体干，后来在我的手里当营长当的时间最长，任职时间最长的团长。你怨不怨我？
2: 我从来没有怨过你。你对我好，我愿意为你拼命。
0: 我愿意尽我最大的能力完成你交代的每一个任务，我不想跟你丢人。房地产投资方的资金，你没有据为己有，你是拿它整修了师史馆，建了文化长廊。你这些都是为了给领导看的吗？啊！
2: 我陈大山，对郭家，对军队。
0: 没有一点点私心，那些钱一分一厘，我都用在了部队建设上。坐下。如果你把这些钱吞为己有，你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让你走吗？ 嗯，二三四十的大院写着“首战用我”，可是你却把一个没有任何军事技能的人放到了炮位上，为了自己一个关系户的孩子，你就想把全师对现代化战争研究。

0: 又最深入的一个营长给轰走了。看来你陈大山根本就不清楚234师这个王牌师的建设方向，你这个将必须得换。
1: 军长，我那是
0: 部队传承和作风的根本是军人的素质。军队是干什么的？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些年世界军事变革巨大，军事装备更新迭代多少次了，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培养好用好基层的干部，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新型的军事人才和智力支撑，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你们234师这些年生活化有余，战斗力不足。陈大山，你偏离了航向，甚至成了备战的旁观者，失去了对和平年代的战争警觉。
1: 军长，如果我的离开是对部队，对那些热爱部队并且时刻保持战争准备的带兵人是最好的交代，我陈大山心甘情愿。

0: 陈大山转业了，郑老头这是挥泪斩马谡啊。陈大山那以前那是他手下的爱将啊。
1: 我尝过脱掉军装的滋味，挺疼的。陈师长转业我挺难过的，其实他一直都尽心尽力的想当个好军人。
0: 是，但是话说回来，对于部队来讲，陈大山离开是个好事儿。
2: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爸为谁这样默默流过泪。依依，胡杨每个月从国外寄回来那种昂贵的特效药，是你给杨寄的吧？
1: 不是，是他自己主动寄的，免费。啊？
2: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因为这身军装，他把你当成了他特殊的病人对待。说实话，我挺另眼相看的，心怀一份敬意。呵，
0: 那你说我是应该感谢他呢，还是感谢感谢我这身军装啊？
1: 你先感谢你自己吧，对着镜子，亲你自己三下，带响的那种。
0: 好嘞。
1: 然后再是南征，要怎么感谢，不用我教你吧？
0: 看你那样，你教教我，怎么感谢？
1: 小子。

向右看齐。

0: 向前开，
1: 上线，
0: 练。报告营长同志，特战二营全体官兵，欢迎营长回到训练场。
2: 欢迎。

高粱真的站起来了，但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伤残。他对我说，自己是个残废了，没力气追我了。我应该兑现当初的承诺，在他站起来后主动离开。这个理由让我哭笑不得。高粱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是决绝的，认真的，甚至还有一丝平静。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眼神。他很陌生，我想我们都需要面对和接受变化的自己。心中牵挂着对方，其实并不孤单，在各自忙碌中步履匆匆往前走，为这支快速发展的军队成为各自领域的拳头。我相信我们会再次相遇。

0: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军区政参谋长为大家做指示。
1: 起。
2: 同志们，首先祝贺你们完成了这次演练的任务。你们对训练的热情很高，单兵动作完成的非常到位，战术拉动配合的天衣无缝。看到这些我非常高兴，但是这样的高兴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年了。我想说，检验军事训练成果的方式得改一改了。战场是检验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的唯一的标准。如果在真正的现代战场上，你们会不会活着回来？你们会不会再次赢得胜利？半个月后，军区将部署展开一场贴近实战的军事演习，参演人员将从各集团军的部队挑选。

0: 机关的同志和各师团级的军事主官将组成观察组，以观察员的身份对现场进行全程的观摩。你们的方案我看了，要做出调整，战争不等人，也不会按照你的时间表打响，枪声一响部队就得拉出去，容不得你打领带。
1: 老秦，这个郑老头突然宣布演习提前了，看来对这次的汇报很不满意啊。他刚升任军区参谋长，看来全区的训练作风要改变了。
2: 汇报片搞得倒是挺漂亮，但是到底有多少干货你我不清楚，想拿这个糊弄郑老头找死。哼，不过这几年训练考核的都是老菜谱，也难怪郑老头发疯。
1: 那你换菜谱，你萝卜换青菜，你还能把盐换了呀？我们二三四师七零零团那就是 A 军的盐，你换什么你都得跟我过招。
2: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特大不跟你这属员的搞一块儿，弄什么你搞外围我攻坚，也学郑老头今天的样子，特大跟七零零团做一回敌人？
1: 太有可能了。我就明说吧，我就恨你们特大，七零团的精英全给你们弄走了。论名分，你们就是七零团亲生的。哎，到哪儿你都得喊我一声爹。有什么好事尽想着你们呀？当儿子的倒要起来养了。行啊，冷落的老子他也是老子，有谁不服，我欢迎来搞奉陪。
2: 我特别理解你，老李。不过我得提醒你啊，你现在是二三四师的参谋长了，别总是一副小团长的样子，没有格局，知道吗？你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就得搞出点像样子的高瞻远瞩的成绩出来。
1: 你少给我装大尾巴狼，不弄出点成绩，你这个全军区独一份的副指挥大队长，日子能好过呀？
2: 哼！
1: 哎呀，咱俩啊，一起掐着秒表到第十吧。哼！
3: 同志们，军区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演习计划，演习设计预案三天前已经下达到了各个部队，现在由演习导演组副组长夏林同志具体讲解演习有关情况的设想。
4: 这次演习由红蓝双方构成，形成对抗，参演双方为七零零团和特战大队。16日零时起，演习正式开始，地点为距离海训场12海里的翘头岛，演习内容海岛夺控，演习时间48小时，演习代号战蓝行动。红军为夺岛部队，其主要兵力为一个加强团，蓝军为守岛部队，其主要兵力为一个加强营，双方均加强配置电子
5: 弹，主要兵力配置得当，
4: 战术导弹，
5: 我肯定把这导弹下来，
4: 海上舰艇支援分队。
6: 谁告诉你夺岛的活就该你们干？
4: 军区的郑参谋长呢？
6: 那我们麒麟团
4: 会率联合观察组登岛，
5: 不给我们给你
4: 进行现场观摩。
1: 哎，去去去！
7: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1: 啊？
7: 关良，
8: 到。
7: 如果这一仗让你来打，你会怎么打？
8: 报告。这各位首长都在这，首长要求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7: 坐下。
8: 是。
7: 吴一言。
8: 到。
7: 你说说。
9: 应该根据作战需求，对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海上破袭，应该用一切手段控制、袭击和打击目标。岛礁争夺，我认为应该用击而不毁的方式，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嗯，
7: 没听懂，你说说怎么为你所用？
9: 翘头岛曾经被日军作为海上要塞，派了大批的工兵和大量的劳工，用了3年的时间，在岛上建成了可以射击360度目标的坚固炮台，和深入地下的防御工事系统，悬崖下还有淡水制造工坊，暗堡遍布整个岛屿，岛上基本上被挖空了。这样的岛是炸不平的。
7: 去年我和海军的朱副司令登了一次岛，去看了一下地下工事，设施基本完好。国民党军败走台湾之后，曾经把这

0: 当成了反攻大陆的前哨，对日本人留下的工事进行了升级改造，派出了近千人的兵力。
1: 50年代初，我军在沿海夺岛的战役中，
0: 曾经把这里作为头号的夺取目标。
2: 经过多次海陆空立体攻击的推演，战役指挥员最终还是没能下达实施攻击的决心，而是用了迂回的方式，用了6年的战斗时间，翘头岛粮路被断，守军信心崩溃，才不得不登舰离岛。
0: 你研究过这段历史？
2: 这是我父亲研究课题内容。
3: 这次夺岛演习啊，演习总导演就是参考了这段历史。
0: 你继续说。
2: 用兵之法，十则为之，五则攻之。红南军双方主力相差不到5倍，如果给我们700团来守岛的话，2天之内翘头岛绝对不会丢掉。
4: 怎么才2天呀？5天之内塔特大一块石头别想从岛上拿走。
5: 我不用48个小时就能把你的人全给抓住。
0: 等等，演习总指挥部是这样设置的，让700团守岛，特战大队夺岛。
6: 是。
0: 理由呢？
6: 特大的夺岛训练比其他部队开展的早，有经验。700团呢，常年打阵地战，所以有把握。
0: 我看换过来，让杀猪的去套马，让打猎的去放羊。特战大队守岛，700团夺岛，不能让他们舒服了。
7: 不是，首长，这特大呢，他一直肩负着特种作战的任务，让他们去守岛，不太合适吧？
0: 这次演习就是要暴露问题，
8: 提高部队的真正战斗力。
9: 还有什么问题吗？
10: 首长，您刚才说，观察组要上岛。
7: 这观察组的成员啊，是由军区机关领导，还有参演部队的领导，团以上的作战主官组成。
3: 红方的任何进攻不得伤害到观察组的安全。蓝方除了正以外，要确保观察组的安全。双方如有违反呢，都视为战败。
10: 我们都忙着打仗呢，哪顾得上他们呀？
9: 演习不光解决作战部队的问题，更要解决指挥能力的问题。可以这么说，这次夺岛作战不光是红蓝两军打，全军区域都要参加，要用脑子打。这个问题不商量，就这么定了。
3: 如果红蓝两军没有什么意见，导演部按照原来的攻守双方的设定做出改动，按照现有的方案正式实施了。
9: 你等等，你刚才说什么？你忙着打仗？蓝军不是营建制吗？你一个大队长跟着凑什么热闹？
10: 我的意思是，
3: 首长，这以前演习都这样，这指挥机关啊上升一级啊，
9: 这就是我痛恨你们搞作训的地方啊！你们把训练当成表演，让各级指挥员争着上台抢话筒，真正撅着腚打仗的人摸不着指挥权。演习设置改一下。
10: 你已经改过了。
11: 是啊，首长。
9: 指挥权放到团一级，你们挑选出双方的团级指挥员，实际担任指挥。
6: 蓝军方面实施没问题，红军现在是加强团配置，
9: 恐怕什么？你怕他就不来了？谁都不想战争，谁都不想打仗，你以为自己能躲得过去吗？就当红军的指挥机关被打掉，指挥权下放。
11: 别跟着我了，抓紧回去布置任务吧。
12: 师长，没您的指示一也拿不下这个主意。
2: 是啊，师长，这团里也需要师里给调子，没了师长这根主心骨，我们这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往哪儿打呀。
12: 是啊。
11: 从现在开始，红军指挥权交给顾毅。
13: 是。
11: 你就别插手了，
13: 坚决按照师长指示落实。
11: 此次演习的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一定记着，出不出彩不重要，千万别出乱子，一定要把部队的安全和稳定放在首位。
13: 是。
12: 师长，

0: 您说太对了，演习之前我亲自做动员，主题就是围绕新时期下出现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如何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
1: 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首长的意思你还没领会吗？要让年轻人挑重担，锻炼队伍，瞎掺和什么？
2: 快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7: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7: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

0: F 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遇到了他。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3: 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毛8就能抢藏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一千里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打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

0: 怀庆，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1: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

0: 呢，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3: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办证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100枚。

0: 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电话号今天只要5.98元就能抢藏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历史与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3: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抢一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2: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0: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一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6: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7: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呵，烫死我了。瞧你这屁颠屁颠的样，现在上面没人罩着你了，合你的意了啊！
1: 要不你就给我撤，输不输无所谓，反正咱特大不怕输。
0: 你少来，
2: 你这腿伤能运得了吗？
1: 我带这伤，我参加多少次比武了？那成绩也没差呀。我这是啊，没人的时候去，有外人绝对不去。
2: 行，
0: 那就给我说说观察组的事儿。
3: 观察组我知道啊，观察组放顾骡子那边，他们那边有后勤，条件好。
0: 你怎么就知道麒麟领导会派他上啊？
4: 赶紧准备吧，师弟会全力配合你，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5: 谢谢参谋长，
6: 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七零零团的旗帜插到翘头岛主峰上。
4: 48小时，还是要再加一半时间。你没看出演习设置，你没练过夺岛，特大没练过阵地战。郑老头是要摔娃娃呀，摔出屎来摔疼了，娃娃才能满地跑。这招够狠的。
6: 我早就下手了一步，研究过翘头岛，高粱还没有，他还蒙着呢。
4: 哼，你当你是总参作战部埋在23、24师的雷啊？你怎么知道对手是高粱？
6: 除了高粱，没有人能阻止我上岛。特大是不会冒险的。
3: 咱们这边已经派出高中校了，那他们敢派谁来揍啊？
2: 你看你那个牛哄哄的样子，我跟你说，你别跟我牛过头了啊！这回观察组上岛，他们不参与指挥，啊，碍不了你的事儿。还有，以后不许反感领导，要牢固建立热爱和尊敬领导的决心啊！
7: 那应该是耐心，
0: 一样，没有耐心哪来的决心啊？没有决心，光有耐心有个屁用啊！我跟你说，别的领导我不主张你往上凑，但是观察组是郑老头说了算，你自己看着办。
7: 我的妈呀！
1: 那你还是给我撤了吧，
5: 你这比守岛的任务艰巨多了。
0: 你小子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怂了？是不是那个身体康复好了，那个脑子变残了啊？
2: 抓了紧啊，就给你2天时间，先上岛勘察地形，把装备运上去，领2天的粮食淡水，12小时之内，把你的防御部署上报演习导演部啊。

0: 这次，由军区组织的多兵种联合岛屿攻防演习，是一次最贴近我们作战任务的演习。在参演双方的兵力和兵器的设置上，导演部按照未来战争的要求，做了大幅度的超前配置，在难度和强度的设置上，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次的协同训练。 所以，我要求你们把这次演习当作实战，站出气势，站出水平，站出成果。有没有这个决心呢？有！请军区政参谋长做战舰动员。
1: 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年。 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54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多少场战争？
2: 报告，117场。
1: 共和国成立前，同样是54年，大大小小100多场战争，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0: 甚至我们祖国的半壁江山曾经落入了侵略者的魔掌，遭到了侵略者的残酷的践踏。这段历史并不遥远。还说54年，有没有人能够回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4年之后，世界上共发生了多少次战争？
1: 报告，206场。
0: 政治领袖人物和历史学家们说，二战之后世界进入了冷战，那这206场战争算什么？这54年中被战争颠覆掉的国家有多少？在战争中丧失主权的国家有多少？因为战败而导致历史倒退几十年的国家有多少？在战争中伤亡的人员和破损的家庭有多少？他们被改变了命运的子子孙孙们有多少？这还是冷战吗？有的同志说，我们是一支多年不打仗的军队，这话说得对，因为我们的国家强大，我们的军队强大，我们不是好战分子，从来没有，也绝不会侵略他人，所以我们离战争相对的远。我希望这个多年成为永远，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颗子弹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战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正在建设现代化的伟业之中。我们这支军队不是为了54年的和平而建立，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永久的和平而建立的。同志们，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作为军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向前，向前，向前，向。

0: 各位首长，翘侧岛到了。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是现地的北方，翘侧岛陆地面积2.6平方公里，西北两侧为悬崖峭壁，主峰120五米，东侧全部都为礁石，海上暗礁众多，浪涌较大。岛岸线为陡岩岸，且较为曲折，也无法靠岸。南侧建有码头，有100米左右的滩涂地带，船都是在那儿靠岸。西北方悬崖下。
1: 为面积0.6平方公里的常绿阔叶林地带，植被情况较好。<笑>植被再好，能躲猫猫，能抡开打吗？巴掌哪个地方？三次冲锋，拿下。检查一下信号，问问演习导演部那边图像清不清晰。通知导弹员进入红蓝两军指挥所。
2: 对接指挥员，
3: 是。
2: 一号，这是无人机对翘侧岛实施的侦察航拍资料。
3: 看来蓝军在岛上没少下手脚，
2: 也是指地下。

0: 同事，他们带走了两天的给养物资，大部分是压缩饼干和罐头。除此之外，他们还给观察组准备了一些肉类、零食、蔬菜。
1: 你好，观察组上岗了，首长让你跑步报道。
2: 还跑过去报道？他们是观察组，不是指挥部。告诉他们，我忙着呢。
1: 观察组在安炮阵地视察，要我们挪阵地。
2: 我就知道，不能让他们闲着，一闲下来准没好事。
3: 报告，发现观察组。
4: 你们有没有脑子啊？把安炮阵地放在这儿，第一波次火力打击就把你们干掉了。马上撤下来，挪地方。
5: 各位首长，首长，首长，住宿地方已经准备好了，首长去休息一下吧。
6: 首长不去，操心我们暗炮阵地设置的不是地方。
5: 啊，那队长，暗炮阵地设置在这儿啊，视野挺好的。再说，不是说好不插手吗？说好再说啊。
7: 高粱，
5: 到。
7: 炮阵地就戳在这儿了，
5: 是，
2: 不插手，权力交给你，你就这么用的啊？别说是48小时，就是48分钟，你也坚持不住。
5: 那队长，暗炮阵地设置在这儿确实是显眼，但是我也设置了强大的保险措施，我敢保证，红军一指头都不敢动这个地方。
7: 高粱，你什么意思啊？
5: 参谋长，照理说。你是观察组的人，按照演习规则，我不能向你们透露细节，但是我就直说了，各位首长的观察哨就在这后面，离这不足100米，我在这设置炮兵阵地，我借孤眼10个胆子，也不敢炸。
8: 你是想用观察组来当盾牌是吧？你别忘了，现在虽然是激光模拟对抗系统，但是烟火一样是可以伤人的。你把这么多首长置身在这危险的境地，万一出事了谁负责？秦大队长，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啊。
9: 最重要的，你们是作弊啊。
2: 老李，作弊不至于吧？
9: 老秦，你别大哈哈。高粱，我问你，你还有没有一点尊敢爱兵的样子？
2: 30分钟之内后撤300米，这是命令。
5: 大队长，
7: 高粱，这炮阵地不动了？
5: 首长，不动了。
7: 真的不动了？
5: 真不动了。
7: 那就不改吧。
2: 首长，
7: 我看炮阵地放在这儿也挺好的啊，你们让人家自己去指挥，不要插手啊。你就忙你的。
5: 首长，您这可是再次承诺我了，我是岛上的唯一指挥官，任何事务观察组不再插手了。
7: 说出去的话能收回来吗？岛上的一切指令都从你的嘴里发出，你不用管我们啊，把吃的喝的送到观察组的营地去，打你的仗去吧。
5: 是，谢首长。
10: 首长，这边请。
8: 首长，这安全问题可是个大事儿啊，就这么撒手不管了。万一出了事儿，
7: 不出事儿，怎么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天天把安全挂在嘴边，那还搞什么军事训练啊？还谈什么强军啊？
10: 可是这个……
7: 可是什么？秦汉勇，你以为高亮说的话是真的？他要把咱们当成炮灰啊？还敢吗？
10: 可是刚才……
7: 别可是了，这么多人没一个人看出来，上去摸摸，摸摸那炮管子上的油，这是炮吗？这是伪装的。这是伪装阵地，高粱的炮阵地根本就不在这儿。一群校官在这装教授训人，高粱这第一步分儿就拿到手了。
11: 这17个岛民目标，至少有一半是假的。
12: 他这是在糊弄我们。
11: 重点不在已知目标上，高粱不是厨子，不会把火力点放到明处让我们搞掉。现在得想办法弄清他的真实部署，不然扑到岛上肯定会吃亏。蓝军的协同作战部署情况怎么样了？
13: 情报都采集回来了，正在制定防

0: 防御作战计划，防御，身份弄清楚了，攻的是我们，守的是他。枪响的第一声，我就要他特大知道，什么是坐以待毙，什么想挨打。
1: 不不不不不，我带火旗的啊！哎呦，你们耍赖皮吧？这不是
2: 耍赖皮，
3: 不是耍赖皮啊！
1: 你们已经干上了，来，你们红雁嫂子还有福利呢。
4: 来，
1: 来，
2: 尝尝，
1: 来，
2: 尝尝，
1: 哎，
2: 哎，
1: 首长，你说这个导演部也真是的，这么多首长在，也不知道安排两个工勤人员，还得自个儿跑腿。
2: 是，
4: 来，
2: 接着下，
1: 走。 导演部不再另行通知，两分钟后演习自行开始。
5: 好戏开场了。除了防空哨，
1: 还有观察哨，其余所有人进入地堡，让他们把耳朵堵起来，好好睡一会儿。
5: 观察组怎么办？
1: 观察组不是爱看热闹吗？让他们待那儿。
0: 听听大炮的动静吧，通知演习导演部，告诉他们，观察组周围百米没有我的火力点，只要有一颗炮弹从那儿发出来，算我输。
6: 明白。
0: 你去看看防空哨，我去接客人。
6: 好。
0: 37秒后实施电磁压制，屏蔽掉撬头岛礁，方圆3海里以内一切电磁信号，开通高频电台。
6: 是。
0: 32秒后。 实施零号检出行动。
6: 是。
0: 1点整，海豚突击队出发。
6: 是。
0: 参谋长，
6: 雄鹰小分队就交给你了，千万别闪失了。
7: 放心吧。

0: 检参谋，到。通知部队加强防御，按照演训院进入防御位置。
1: 演习已经开始了，打开高频电台联系友邻部队，让他们通报情况。
2: 是。
1: 派两个水性好的，分别去虎头礁跟幸奎礁，告诉松辉和王毅，可能天亮之后他们就会和我部失去联系。从现在开始，自主行动，派出去的人不必返回。
2: 是。
3: 报，红军动了，弹成地点，散导弹。
4: 打击方向。
2: 没有上报。
3: 不一也想干什么呀？他不会想着一下就把桥头堡炸平，天亮之前就能登岛了吧？
5: 报告，有消息了，蓝军B-25目标和B-3目标同时遭到导弹攻击。

海豚突击队，开始行动！雄鹰分队，行动！

0: 你小子没死就算幸运的了啊！一共俘虏多少人？
1: 报告，25人。你是干部，说说攻击目的。
2: 团长，
1: 每人给换身干衣服，发点热水。
3: 能做突击队员的没孬种，必须优待。
2: 报告，一号。
4: 海豚突击队登岛失败，突袭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2: 报告损失，三艘上皮艇全部沉没。
5: 被俘25人，
6: 确定25人，
2: 确定。
5: 雄鹰情况：
2: 三架动力三角翼，两架中弹退出战斗，一架破伤在翘头岛主峰附近。
4: 迫降的是谁？
2: 一王刀小辉。
7: 向演习导演部报告，红军第一次突击行动失败。
2: 一号，这次行动
4: 就这样报告。
7: 是，导演部说的明明白白，己方突击队打死一个，俘虏25个，三架动力三角翼，打折2架，一架挂在悬崖上，
8: 什么臭水平啊！我说你们不该操心的地方瞎操心，就算指挥权在你们手里又能怎么样？
7: 不就那3板斧吗？傻蛋对傻蛋，能打出什么花样来？
9: 我说首长，您这打击的也太狠了。那照您这么说，咱们军称为军区主力，那是白给的，
8: 没您说那么不羁，是吧？这我也想过，军队要想有大的发展，就要大胆改革，就是得让年轻人拿到指挥权。
10: 说不上，他们能打出几套新的战法。这小子迫降在这儿，肯定受伤了。老不爷，向上走走。
11: 打下的两架动力三角翼是单人单机，飞行员已经被抓到了。他们的任务是观察红方突击队的战况，并实时向红方指挥所汇报。
10: 需要3架观察机，首次打击就是偷袭，对战役的意义重大。我们是没有动主力，真要是动了，那三架万一跑了一架，他们岛上的兵力部署情况就被他们知道了。我觉得不对劲儿，罗部队长，偷袭肯定是选一个防备比较松懈的时间，可导演组说的时间刚一到，他就开始偷袭，我们岛上守舰那么多，还布着重武器。
12: 他们一共就来26个人，这不明摆着送死吗？你要这么说，确实是有点问题。
10: 顾野这小子搞什么猫腻啊？打下来那两架三角翼在你手里，迫降那架拉烟了吗？
12: 没有。
10: 他能做啥？
12: 没拉烟，
10: 所以
12: 他是故意迫降的。
10: 赶紧联系老牛，一定把三角翼控制住。
13: 走。

0: 老牛被抓了，
1: 你说什么？
0: 那家伙躲在暗处，把老牛给排晕了，然后拖上了东岭象牙驿，
1: 飞了。
0: 一个折了翅膀的鸟，从你们一帮特种兵手里，把老牛给我抓走了，是吗？
1: 那个地方地形特别险峻，花香翼根本不可能平安降落，可他愣是迫降了。看清飞行员了吗？
0: 没有，但我猜，应该是他们以往到脚回干的。
2: 老牛拉烟了吗？
3: 退出了，怕是被俘了。被俘？
2: 你这样给他打下来，不管生死。
3: 以后，演习导演部来电，我们的机场、陆基导弹阵地和海上支援船只同时遭到红方的导弹打击。
2: 你再说一遍。
3: 演习导演部说，我们的空中、陆地、海上支援保障力量

0: 全部被打掉了，机场被炸，炮阵地被端了，
1: 牛满仓还被俘了。
2: 别吵吵，战况还在通报。
1: 惨啊！
0: 什么情况？通报一下，报告师长，敌方导航塔、跑道、油库全部战机无一幸免。
3: 漂亮！哎呀，这个故意也是怎么回事啊？
4: 这小子
0: 太不讲情面了。
4: 这小子有两下子。来，给我。哎，处长，叫总导演，我要和他通话。
5: 一号，三艘运输艇已经落到我们手上，蓝军的二炮阵地也被全部清除。还有，我们破译了蓝军的报复代码。
3: 暗磁代码，我们可以向蓝军友邻发报一切整装信号。
6: 向演习导演部上报一号战况，通知部队准备发起进攻。也就是说，在剩下的时间里，高两没有陆基炮火支持，没有空中支持，也没有海上支持，也没有补充机甲线。
3: 那蓝军几乎失去了全部的支援和保障力量。
7: 导演部设想过这种情况吗？ 电子作战、炮火奇袭，导封锁和控制，还有导面定点火力清除，然后再展开演习。但是没有想到，红军一开始就把导弹波次几乎全用在首轮打击上。
6: 这是一次恐吓，如果蓝军扛住这次攻击，红军必败无疑。但不得不说，红军赌赢了。首长，翘头岛已经是一座孤岛，这场仗打不了48小时。我知道了，继续吧。
8: 我们观察组不掺和。不是，首长，机场不在演习区内，他故意也凭什么打到演习区之外去了？导演部能允许这么做吗？
9: 大兴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机场是不是你们的志愿力量啊？导演部当然得判断攻击有效啊！<笑>哎呀，忙活了半个月呀，不到2小时。
10: 解决问题了，<笑>我说你们特大，怎么回事啊？
11: 故意也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接下来的仗怎么打？
10: 黄金真正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通知部队，进入战斗准备，通知两个导弹连立刻撤回地下工事，防化和工兵分队向前配置，充实码头阵地，连接滩头水雷，通知狙击手。 进入阵地。是。还有，通知所有部队，从现在开始，把对红军的称呼给我改为敌人。这不是一场演习，这是作战。特种兵们，我们没有一切协同，我们失去了所有友邻。翘头岛现在是一座孤岛，守在岛上的只有我们。 兄弟们，你们成为真正特种兵的时候到了。

0: 怎么样，没抢上去吗？
1: 蓝军防守的很严密，码头方向和滩头水域布置了大量的实力，攻击部队基本暴露在岛上的重火力覆盖范围内，丢了50多个人，7艘冲锋艇，2辆联系坦克。
2: 上报导演部，让他们派交通艇过来，把红方的俘虏都给我带走。
3: 是。教导员，有几名伤员？
2: 伤了，严重的话让卫生员给包扎一下。包扎好了，所有的俘虏一律抹上面粉。伤了也得抹，一个不能落。告诉他们3天不许洗，这是他们234师宋师长下的命令。
4: 是。
0: 别停下来，立刻发起第二轮进攻，一定要开辟出2条探头通路。太阳落山前，一定要攻上岛圈。

0: 大家
1: 啊，水雷重新布置上了，弹药也补充了。
0: 干得好，顾骡子消停不了，他很快就要发起下一轮进攻。
2: 二哥，48个小时，坚持得住吗？
0: 告诉他们，从现在起，抓到战俘，不再抹面粉了。
2: 为什么？
0: 别啰嗦了，我去看看观察组。

0: 哎妈呀，我姑啊，好久不见啊！干啥呀？想从我这儿掏情报啊？6年前，我和高粱在委内瑞拉的猎人集训学校，知道我们俩是怎么活过来的吗？
1: 那可不就是两个特别厉害的人，在一所特别厉害的学校里边。
0: 干了一件非常特别厉害的事儿呗，就跟你们俩当年炸铁轨似的，是吧？30多项科目集训，淘汰率高达80%，但我们俩却以总分第1和第3的成绩毕业了。
1: 那要不你，要不这样，你上点手段让我体验一下，
2: 有啥套餐，是吧？猎人学校啥样？嗯。
0: 你不用为缺了这一节课而感到遗憾。作为老战友，我会把这节课给你补上的。在演习结束的这段时间里，你会接受来自猎人学校的显重科目训练，比如说反战斧训练。
1: 哎，哦，虎爷，虎爷，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一号，等东林一怒将来，就让他吃了苦头。他人挺犟的，不会招。
1: 他要是招了的话，就离转业不远了。实战演习嘛，就要有实战的样子。
2: 大小薇，我不指望他招，但我要他绷着，绷得越紧越好。
3: 是。
2: 下手轻点啊，别弄出内伤了。他媳妇儿要是跟他闹离婚的话，我饶不了你。
4: 你说我怎么就带出你这么个窝囊废来了呢？啊，
5: 江瑶，有完没完了？要总结，等演习结束以后，回去再总结，也不分个场合。首长在这儿呢，
4: 你看不出700团的打法呀？啊，他们那是连续进攻，后面排着队等着你，不会让你睡大觉的。你就不能打活点吗？你把那些家当都埋在土里干什么？孵鸟蛋啊！你就不能组织一个反进攻，把他们拉到岛礁外面去啊？等着别人抓你的鳖啊！
6: 啊，队长，我指挥你指挥啊！
4: 你
7: 加油！
8: 来向观察组汇报来了，
6: 首长。现在这个叫……
8: 哦，对对对，改个说法，向观察组通报情况来了。
7: 是。说，
6: 我向观察组的各位首长通报一声，希望观察组的各位首长能节约用水和食物。我的兵是来来回回的，你们这搞得影响太差了。

0: 不准过！我第一次参加演习就当了俘虏，以后复员了，怎么跟别人说？
1: 丢人呐！太丢人了！
2: 一点都不丢人。且不说这只是个训练科目，我们还完成了任务，把小英带进了这里，我们是红军的英雄。
3: 一群傻子！
4: 知道了。

0: 这个冲晕是真邪乎啊！一上午冲了三次，真不怕这手。
1: 检验统计出来没有？
2: 检验72个，一半丢在滩涂阵地，一半是被敌人海上火力打掉的。
1: 真是下了血本来打我呀！
3: 全脑脱落个遍，两个鬼影都没看见，俘虏的口供可能有误。
4: 有艘渔船说因为机械故障请求靠岸，不是说好了封海封空吗？哪来的渔船？
5: 告诉他们禁止停靠，已经靠岸了。是观察组下的命令。
6: 这帮老头子，不是说好不插手演习的吗？谁让船靠岸的？谁？谁下命令了？
7: 哥俩。
6: 老乡的渔船在海上遇到浪涌了，渔船失去了动力，随风飘到这儿了。你不让人上岛，还往海里赶呢？再
8: 说了，这个军民鱼水情可是咱部队的好传统啊，
6: 他们不能为了一个演习把军民关系给破坏了。
8: 我现在管不了传统，我现在打仗呢。
9: 何老七，看到没有？你们特大呀，这当兵当的都忘了这军装是替谁穿的了。
10: 哎，行了行了，咱不管这事儿。哎呀，
11: 让他们下船。
10: 下船朝我打仗呢。
11: 行了，老宋说的没错，你打仗为啥呀？不就为老百姓吗？再说了，这就是个演习，别真把军民关系给搞坏了。
12: 行了，你们下船下船。
13: 乡亲们下船了。
14: 解放军兄弟，有毛坑不咯？我想拉粑粑哟。
15: 有卡子没有？
16: 那点芹菜在屋里搜上只有秘密，该犯规不给我们一点吗？
17: 你给我装什么东西呢？
18: 给我逮起来！
17: 报告！报告各位首长，我请求观察组立刻下岛。
18: 够了，别闹，起个去。
19: 不下也行，我通知研制，
12: 蓝军认输投降，打不了了。
13: 高亮，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说好指挥前下放，下放在哪儿了？一次一次下命令，改变我的计划，突破演习规则，我怎么打？
19: 高亮，渔民上岛的事儿，算是我们观察组失误啊，下不为例。
2: 对对对对。
9: 首长爱民，讲原则，就算我们兵全部战败战死了，也得有一块给百姓的立锥之地，是吧？这话没错
2: 啊，是没毛病。但那是渔民吗？你见过一船20多岁年轻小伙子，
9: 清一色小平头，一张嘴全是四川话、湖南话的渔民吗？那四川湖南有海吗？那就是红军派过来扰乱我岛上防御体系的，给我增加平民包袱的。
3: 消耗我岛上粮食跟淡水的，傻子都看出来了。这些我都能对付，可要是红军再加上观察组继续捣乱，这个仗我没法打。
20: 职权不分，这是我们观察组的失误，也是我的失误。我向你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21: 首长。
22: 我能大声说句话吗？说吧。你们拿什么保证？我的兵在这拼了命的守岛，你们在这又吃又喝，指手画脚乱下命令，你们怎么敢？我怎么相信？
23: 高亮，你打个演习不知道自己是谁啊？那个，高亮。
3: 秃噜嘴了是吧？秃噜嘴，秃噜嘴了。高亮，我不说你也清楚，演习的意义不光在基层部队，也在指挥系统的有效运作。观察组不能下岛，
24: 你说吧，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我们？

0: 观察组转换身份。
1: 怎么转变身份？
0: 人质。
2: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让门给挤了？
3: 报告。
4: 一号五海里面发现三艘渔船，他们发出求救信号，说船遇到问题，要求登岛。
0: 看没看见？
5: 又来了。
0: 告诉他们，立刻掉头。如果敢继续驶进小岛岛，向船头50米处发射空爆弹，绝对不允许渔船登岛。
3: 是。李寿明，这还是你们群里领团吗？又完没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玩这种卑鄙手段，你们干脆改名为义得了。
5: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麒麟团的呀？
6: 好，就算是，怎么了？兵不厌诈，错了吗？
3: 潘首长，那要这样，高粱这仗真没法打了。
1: 错的不在于交战的双方，而在于他们的首脑机关。通知演习导演部，就说是我的意见啊。观察组转换身份，作为人质留在岛上。
2: 不是，参谋长，那
1: 作为人质，没有任何权利指手画脚，但是我们要保留观察演习的权利。
0: 可以。
7: 来人，交友站。
0: 从现在开始，观察组的身份转换成人质，把他们带去地堡。关起来。
8: 是。
3: 哎，关，高粱，这就没必要了吧？
7: 小掌门，
1: 哎，我说了，观察组只是转换身份，我们有观察演习的权利。
0: 你们选出一个代表，我跟代表直接沟通，这次演习的每一个环节跟细节，我都会上报上去。
5: 带走。
7: 小掌门，请吧。
9: 走吧。
10: 首长们，对不起了，为了演习，我也只好出此下策了。
9: 渔民分队情况怎么样？
11: 登岛后4个小时就被赶下岛了。男女给他们装满了水柜，还给了2天的粮食。另外3艘船没能上岛。
9: 这大白天的，我就没有指望他们能够登岛成功。这样，凌晨1点，再送一船人上岛。告诉船上的所有人，如果蓝军不让登岛，就弃船游上岛。
12: 红军严正违反演习规则，你们当然不管管。
5: 让平民进入战场，确实有违我军的做法。
12: 但是呢，目前的战争
5: 是复杂的，导演部认为有效。
12: 行，观察组怎么处理？
1: 按首长意思办。
5: 导演部同意将观察组转为人质。通报给红军方面，导演部将上岛者的身份确认为渔民，但是他们的船却是抛锚了。
12: 抢修需要一段时间，你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给予必要的补给。
3: 无耻！
13: 这战争中的节操啊，没那么好坚守。布衣也玩平民参战，可他高粱呢，不也把首长逼成了人质？
5: 以我对高粱的了解，我敢保证，他跟首长玩的是苦肉计。
2: 也难怪，这场仗甭管是谁输谁赢，收获最大的都是我们 A 军。所以现在的情况是，2颗苦胆，一堆经验，够我们忙完下半年的。
14: 报告，左导演，红军向翘头岛发动了第4次攻击，

0: 又退回来了，还是没能登上岛去。滩头残余障碍清除干净了吗？开辟了几条通路，海上的拔掉了一半，但那没用。我们的人一退，他们就把缺口补上了。
1: 他们还有多少水雷没有用完？
0: 这小子肯定是打假仗了，不过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丢了不少人。现在天还亮着，
2: 我们要不要趁天黑之前再组织一次冲锋？
1: 不用了，磨了他们一天的时间，小樱已经具备条件了。

0: 支援炮兵，让他们抓紧时间补充弹药，把精力都留到明天。通知部队，休整一下，明天准备上岛捉王八了。
1: 是。

0: 所以现在是不分胜负。
1: 报告，
2: 请进。
1: 首长，山岗二号科研小组监工到了，
2: 快进来。
1: 首长好。
2: 终于来了。
1: 本来上级通知演习前报到的，军区临时有任务，今天才赶来。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

0: 这是咱们结婚纪念的礼物，怎么可能买错？嗯，这什么做的呀？还真不便宜。
1: 什么意思啊？你以后不打算送我了？
0: 没没没，
1: 以后每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要买一个给我。
0: 行，只要你高兴。

0: 哼，这儿呢？
1: 给我下。
0: 哎呀，你姐是不是上班去了？
1: 你最近是不是对我姐有点过分关心了？
0: 不对，你今天看我的眼神像看贼一样。
1: 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个
0: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1: 知道你还纠缠她。
0: 我这次不一样，我这次是抱着认真交往的态度在追求你姐。
1: 认真？多认真？你是个认真的人吗？
0: 娜娜，我承认我之前是有过不少恋爱经验，可自从我见到你姐以后，我第一次有了想安定下来的冲动。哎呦呦，
1: 你可别说了，但是我要吐了，要不然我就打你。
0: 行，我要对她不好，你随时打我。不过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我对她的真诚。
1: 看我的心情，你的表现吧。
0: 哎，那你姐上班去了吗？嗯。行，我送你去学校，走，上车。
2: 走吧，要下雨。
3: 陈姐，我们给小红梅做那个舞台设计方案发过去了没有啊？上次就是缺这一部分，冯团长很重视。
4: 早就发过去了，冯团长说了要亲自过来找我们聊一聊呢。
3: 那行吧。哟，冯团长，你怎么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啊？
5: 我希望以后我们小红梅的事情还是由李怡锦来负责。
3: 冯团长，李怡锦还年轻，我们这儿有更多更有经验的同事。
5: 年轻不代表没有经验。我收到了两份舞台设计方案，有一份实在优秀太多。如果你们执意要换人，那我也可以换了你们。
3: 冯团长，您这是理解？不说句话吗？
4: 冯团长，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做到最好。
5: 尽快给我看到结果。
4: 好。
3: 慢走啊，冯团长。我们来办公室一趟吧。
6: 崔经理，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啊。我还有工作要做。
3: 行，挺厉害的呀。那就好好工作，千万别出一丝岔子。
6: 你放心。
4: 李姐，你在背后捅我刀子，算怎么回事啊？
6: 我怎么在背后捅你刀子啊？冯团长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选了我，这叫公平竞争，姐姐。
4: 你，
7: 李姐。

0: 给。天都晴了，心情好点了吗？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1: 什么事儿？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像那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然后踉踉跄跄的迈出。

0: OK，
1: 我看看，你拍的可以啊，廖晨，你真的喜欢拍照吗？我怎么觉得你是那种总拿着拍照当幌子呢？
2: 不好意思啊，让你误会了。我就算是要撩女生，也用不着拿拍照当幌子呀。
1: 对，也是。应该大部分女孩看你都会觉得你长得还行，然后也有钱，对吧？
0: 谈钱不就俗了吗？我觉得啊，你得找个精神契合的。你就算找不到灵魂伴侣，你总不能找个灵魂废物吧？
1: 那你觉得你的灵魂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我就是庸人，但是呢，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各花入各眼，总会有人懂你的好。易景，你就不要太妄自菲薄了。要不认真考虑一下和我交往吧。
1: 我妈
3: 下班了吗？等你回来吃饭呢。别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吃，这几天连早饭都没吃。
1: 我不回去，我跟朋友在外面呢。
3: 你是不是又跟那个廖哲在一起啊？我早上跟你说的都是废话。先回来，找对象的事再聊聊。
1: 不用聊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我又说了我不会打。
1: 我们是来玩的，又不是来打比赛的，放松点啊，开心就好。不过你已经比我强不少了，我第一次打的时候整个杆都飞出去了，放轻松啊。
0: 哇，你好厉害啊。
1: 我教你，你看啊，打球有几个要素，第一先是架杆，来，我架一次试给你看，把你的杆架在我上面，大拇指的中间跟虎口的中间，大臂不动，小臂轻轻往前推，好。哦，怎么样，有感觉了吗？
0: 好像有点吧。
1: 过来，到这边来。看啊，争取咱们这一球能够把它击进袋，按我刚才教你的方法，手架在虎口上，然后轻轻的，
0: 轻轻的，
1: 轻轻的往前推，有点东西啊，有天赋的，一教你就会。
0: 你来，你来，你来，
1: 来。

0: 我给你加点难度，打这个球。
1: 这太难了吧？
2: 试试。
1: 我肯定打不进。
0: 刚才听你在电话里，你跟你妈说你有男朋友了，回家以后你妈问起来，你怎么办啊？
1: 哦，我就先应付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应付？应付也要走点心啊。我倒是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很简单啊，你我假装男女朋友。
1: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0: 怎么，你怕会露馅不成？我告诉你，我特别招阿姨喜欢，我那些后妈们争先恐后给我送钱，
2: 我有招。
1: 算了，不合适这样。
0: 我都不介意了，你还纠结什么呢？你得让你妈放点心，这样你才喘口气，不是？

0: 大爷，嗯，看什么呢？
1: 哎，你来帮我个忙来。嗯，看看这照片上的车是不是挺眼熟的？哟，
0: 简直笑的这么荡漾。这廖哲拍的吧？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他车我认识。哎
1: 呀，你姐之前跟我说。她有男朋友了，会不会是跟廖哲好了？
0: 廖哲这阵子一直追我姐呢。那大爷，你这不正好了了一桩心事吗？
1: 可是你姐说她跟廖哲就见过几面呢，那就好上了，
0: 很正常。那还有那些认识一个月的就闪婚，这你受得了吗？
1: 那他们这会不会是骗我呀？
0: 那缘分来了，他挡都挡不住。
1: 我就怕这人，他要不是真心呢，刚刚受了情伤，又来找个替代品吧。
0: 廖哲受情伤，
1: 他之前不是追过你吗？现在又来追你姐，你这这个人在感情方面这太随便了。
0: 大爷，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了啊！你这显得我也很随便。
2: 我们俩就是好朋友，他追我都闹着玩的，
1: 就是这样见一个追一个的人才不让人放心嘛。你要干嘛去啊？
0: 我去盯实验。你放心吧，我去帮你盯着点他啊。哎呀，
1: 你这又熬夜，身体受得了吗？
0: 走了，
1: 你小心着点啊，注意。
0: 爱你哦。哎，
1: 成天的在外头忙。
3: 婉清，你在哪儿呢？
4: 我还能在哪儿啊？在妈这儿呗。我们刚吃完饭，妈回屋那个听戏去了。你就放心吧，别老查岗了。
5: 我专门请了假来陪妈的啊。
1: 你让妈听戏的时间别太长了啊，你多带她下楼走走。
4: 好，我知道。哎，娜娜怎么样？
3: 你们家娜娜除了神出鬼没，
1: 再就是在实验室做试验，其他的
3: 都没什么。
4: 行，她有什么事儿你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你跟你闺女一天到晚通电话，什么话都说，还用得着我管呢？
5: 你帮我盯着看，
4: 肯定我更放心呗。
5: 姐，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1: 哎，等等等等，
3: 我问你个事儿，
1: 你那儿有廖哲的电话吗？
5: 谁？
4: 廖哲？你问他干嘛呀？哎，你最近为什么老提他呀？
3: 他跟娜娜不是同学吗？
1: 大学里的那个纪念册里头不是有相互那留个电话？你能给我一个吗？
4: 这年头谁还有纪念册？我倒是听娜娜说过，好像廖哲在上海开。

0: 啊，喂，什么事儿？你说。嗯，姓孟的老阿姨找我。
1: 我不认识什么姓孟的阿姨啊。
2: 姓孟的怎么了？
0: 没有，跆拳道馆打来电话说一个姓孟的老阿姨一个小时之内打了30几通电话找我。
2: 这个姓孟的老阿姨是我八九是我妈。
0: 哦，原来阿姨姓孟啊。
2: 不好意思啊，妈这个人比较极端，她之前还差点把我前男友弄去派出所了呢。对不起，那我先走了啊。
0: 哎，等一下，既然孟阿姨对我这么好奇，咱们就大大方方的见她一次。
2: 没这个必要吧。喝点水啊。
0: 哦，好好好。
2: 要加点凉的吗？
0: 嗯，不用不用，喝热水好，我喜欢喝热水。哦，对了，阿姨，这是我的名片，
1: 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还有地址，
0: 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不用担心隐情了。
3: 这哪看得清楚？你去把我的眼镜拿来。
2: 哪儿呢？
3: 桌子上吧。这透明的就不让人看清楚啊。
0: 阿姨，以后我打印一版纸质的。
3: 那倒不用，快快快。OK。你不是开跆拳道馆的吗？
0: 哦，跆拳道馆是我公司的业务之一。阿姨，我才发现您家打扫这么干净，你看这桌布什么的一点灰尘都没有。
3: 我家一锦呢是个普通的上班族，这房子都是租的，比不得你住大豪宅。
0: 不不不不不不，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我觉得您这比我那好太多了，一看就特别的温馨。其实我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房子也不大，那会我妈跟你一样，没事也爱规矩这个规矩那个，所以我一进门来我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3: 你爸你妈是做什么的呀？
0: 哦，我爸是自己开公司的，就是刚刚给你名片上面那家公司。我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生病走了。
3: 过去的事儿就不再提了。你跟一锦是怎么认识的呀？怎么忽然就成男女朋友了？
0: 阿姨，阿姨，您相信缘分吗？嗯，
3: 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家长介绍相亲认识的，没什么缘分不缘分。
0: 其实我跟一锦是不打不相识。那一天娜娜喝多了，我送娜娜回来，一锦以为我是个坏人，为了保护娜娜真的要跟我拼命。嗯，
3: 他这个做姐姐的就是看不得妹妹被欺负，这点像我。
0: 我能看得出来您在一锦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把她培养得这么好。
3: 是从小到大

0: 为了培养他，我真是费了不少心思。你去，去给小廖拿点饮料来，就拿那个娜娜常喝的那种。
1: 哦，
2: 不用，阿姨，我爱喝热水，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热水挺好的。嗯，
0: 你多大呀？你妈去世之后，你爸有没有再找？你还有弟弟妹妹吗？你们是……
1: 我再给你加点水。妈，你喝水吗？
0: 我不喝。
2: 啊，不用了，怡锦。我希望阿姨多了解了解我。要是自家的大白菜让猪给拱了，也得问清楚这头猪的来历吧。
0: 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
2: 阿姨，我是93年的。
0: 哦，比怡锦大一岁。30。
2: 嗯，
0: 你看不出来呀。
2: 谢谢你夸奖我。其实我毕业这几年来一直在忙公司的生意，所以在个人问题上就没抓紧，这一晃眼不就迟了。
0: 啊，男孩子这个年龄没问题。
2: 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做跟健康有关的产业，比如跆拳道馆、健身房，然后我主要是打理国内的业务，我爸是打理国外的业务。哦，我爸再婚了，不过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
0: 嗯，这挺好的。天，这都什么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消费？
3: 哎，你好，你好。哎，对对对，我是那个，我想查两笔那个消费哈，4月11号的一个文化娱乐。对，这个2380，这个是个什么文化娱乐？哦，卡拉 OK 哈。嗯，行，好。那个还有一笔啊，4月27号有一个1196。嗯，行，好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谢谢啊，谢谢，我自己查。好，卡拉 OK 真有意思。足浴按摩啊，你捏个脚1196，你多少只脚啊？气死我。喂，哎，对对对，我想把我的信用卡注销了，行吗？

0: 广清，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正好刚下班，我就想在附近找个地方吃个宵夜，
2: 没想到碰上你了。
1: 在这附近吃宵夜，我都住了几十年了，我都不知道这有吃宵夜的地儿，只有早餐店。
0: 我其实就是想来看看你。你不是请假想照顾阿姨吗？我有点担心，可是我人来了吧，我又害怕打扰你。
1: 我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姐去上海了，有点担心她，就让我来轮个班照顾照顾她，就几天。
0: 那就好。陶大磊没难为你吧？
1: 没有，我们都结婚几十年了，谁还能为难谁呀？
0: 哎，过几天同学三周年聚会，你会去吧？哎
1: 呀，我的天呀，我真的不敢想，这都30周年了。
0: 可不嘛，咱们都老了。
1: 是。
0: 大家伙说都会带家属，你呢？我反正自己一个人，我自由得很。
1: 我应该也是自己吧，这不就是同学见见面吗？
0: 那天肯定会非常热闹啊。哎呀，当年的那些同学们呢，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哎，
1: 不用管别人变成什么样了，咱们自己千万别变。我觉得你这些年就特好，一点也没变。
0: 在我心里你也没变。

0: 行吧，你赶紧去吃宵夜吧，我走了。
1: 等等，之前以为阿姨病了，我专程买了些车厘子，天气燥，让阿姨多吃点新鲜水果。
0: 谢了啊，拜拜，
1: 拜拜。
2: 阿姨，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等下次有空，我带你跟一锦一起去兜风。哦，
3: 不用不用，开车慢点。
2: 好嘞，阿姨您留步啊。哎，再见。我到家给你发微信。哎，好吧。
3: 您慢点啊。嗯。拜拜。这身家底细都告诉你了，你该放心了吧？
4: 自报家门，这一点就比那个周道强。不过我提醒你啊，你别脑子一热一头扎进去，他耽误得起你可不行，回头再耽误你几年，你这辈子都完了。
3: 哎妈，这没找男朋友一辈子也完了，有了男朋友没结婚一辈子也完了，结了婚没孩子一辈子还是完了，怎么着一辈子都完了，那做这些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4: 你这脑子怎么老是这么奇奇怪怪的想法，怎么回事啊？你
3: 不都你说的吗？我饿了，你不饿吗？
4: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3: 又怎么不对劲儿啊？
4: 我也说不上来。
3: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儿？
4: 这你说对了，你把他的微信给我一下，我跟他熟悉熟悉啊。
3: 人家早就主动加过您了，您通过验证一下啊。
4: 好好好。
5: 看见了吧？可以做饭了吗？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给你做啊。

0: 这儿就你工位啊，就坐这儿。来来来，大家听一下啊，这一位是我们剧院新来的实习生啊，孙小如。小如啊，实习期间你的工作呢，就是跟着几位前辈做项目，多看多写，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大家，当然了，也可以问我。
1: 谢谢崔经理。嗯，
0: 还有啊，咱们剧院跟地方上一些儿童文化宫有合作，儿童节快到了，所以呢，咱们部门需要有人去维护一下关系，顺便了解一下儿童剧下沉市场的需求。
2: 哦，这是要下乡啊，崔经理啊，我最近想多陪陪孩子，你不知道我们家这个最近成绩下降的。
0: 行行，梁曼，要不你去吧，好吧，三天到一周的时间，你准备一下吧。
1: 这么长时间，那我手上的项目怎么办？
3: 梁曼，我去。小红梅的项目正好也步入正轨了，明天冯团长去看一下剧场，也就基本上没什么事了。我晚上可以出差。
0: 行，那就这样吧，啊。
3: 小茹，你好，我叫李一锦，你要有任何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以问我。
1: 谢谢英姐。
2: 哎呀，干嘛呀？好好说话呀。
1: 没有没有，姐姐，我就是紧张的时候才这样。哎呦，本来想有个新来的实习生能帮忙跟观众搞个互动，现在看来不行喽。嗯，
3: 小茹，我带你去剧院里看看，怎么样？
1: 好，
3: 走。哎，佳茹，嗯，我刚才带你看的就是咱们剧院的各个部门，嗯，咱们是演出经营部，所以呢，其实跟每个部门都会有很多合作，你呢，跟着他们多走动走动。啊，
1: 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实习，姐，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3: 我觉得你现在说话流畅多了，嗯，挺好的，慢慢来，别紧张。嗯，我小时候有一个朋友，其实跟你挺像的，不过他就是那种特别乐观的人。

0: 别人嘲笑他，他根本都不管了。
1: 真的吗？他这么厉害，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我觉得他应该过得特别好。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小茹，我们等会儿一块儿吃饭吧，我请你。
1: 不好意思，英姐，崔经理找我，我现在得过去一下，走了，姐，拜拜。

0: 黄教授，黄教授，啊，你就是那个陶淑娜吧？你们系里的第一个女博士。
1: 黄教授，我很想来我们研究所实习，我也提报了申请，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接收到面试的邮件呢？
0: 研究所有自己的招人标准。
1: 那就是我的成绩不达标，因为据我所知，我们系有5个男生都收到了面试机会，他们的成绩远远不如我。
0: 成绩好可不代表一切。
2: 是因为我是女生吗？性别因素更不是原因，你考虑多了。
1: 黄教授，等等，黄教授，哎，
3: 这个实习机会而已，冷静点啊！
1: 我看中的不是机会，是公平。如果因为我是女生，她就不选我的话，这就是不公平，我不接受。
2: 你这件事情上太敏感了。
1: 因为你是女生。 那你就选文科，不要选理科，因为后劲儿跟不上。因为你是女生，你不要考博士了，赶快嫁人比较好。因为你是我们系的第一个女博士，那以后表演节目就靠你了。学长，你没听过这些话吧？

0: 哎，大雷，你的药好了？怎么在家养了几天，你看着反而没精神啊？
1: 好多了。
2: 也出去买了点菜，啊？哟，哎，哪位啊？
3: 你好，陶先生。我是孟晚清女士委托的离婚律师，我姓陈，现在由我全权代理她。我想和您约一个时间，聊一下你们夫妻财产分割的问题。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2: 现在这个卖房子的中介真是太讨厌了。
0: 是。
2: 哎，
0: 来。
4: 黄教授，我这有一本新的论文，想请您指导一下。
5: 是你新写的吗？
4: 就辛苦您看完的话，能给我一些指导意见，那就最好。
5: 什么时候学的这么谦虚呢？
6: 爸，怎么了？
7: 娜娜，你这回无论如何得好好帮忙爸爸。
6: 啊？
7: 爸爸刚才接到一个电话，你妈委托了一个什么律师，要跟我谈什么
2: 离婚的事儿。你爸爸以为他这一次就是闹一闹，没想到你妈跟我来真格的。啊，他真找律师去了。你劝劝你妈。
6: 爸，你说你要真想跟我妈和好的话，你就多做出点实际行动，别一出事就把我推出来啊。
2: 你爸爸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哟，我闺女那么聪明啊，你一定有办法。你帮爸爸好好想想，你看看咱，怎么能够，挽回你妈妈这颗心啊？
6: 那你首先是不是态度得端正呀？然后你发自内心的多关心关心我妈，发生问题了，

0: 两个人当面多沟通沟通，你别总是互相猜忌，这些你说用我说吗？你们俩的事儿反正你们自己解决吧，我都尊重。
1: 那娜娜，你帮爸好好分析分析，你说你妈她……哎呀，好好好，算了算了算了，行，你说的这些爸都记住了，啊。
2: 好了，你也照顾好自己哈。
0: 你少操心我的事儿吧，啊，拜拜。

0: 先生您好，这个系列的产品是我们家抗皱紧肤最好的产品，它能够逆转肌肤的问题，重塑青春容颜。当然了，这个价格也是最贵的。
1: 这多少钱呢？这上面这个标价就是价格吧？
0: 对的，先生，我们这个面霜是880，精华液是860。建议您呢再搭配我们的水和清洁啫喱一起购买会更好。那水是480，清洁啫喱是280。您可以试一下，
1: 精华液啊，
0: 对对对，
1: 这些瓶儿太小了，这么点儿啊？
0: 是的，精华液我们只有30毫升。
1: 30毫升860，啊，这里边掺了金子。
0: 先生，那我们家也有这个平价系列的产品，主要看您是送什么年龄段的人。
1: 我要送给我爱人。哎，他用的就是跟这个一样一样的，
0: 啊。那看来您太太也是觉得我们这款系列的产品物有所值呢。
1: 哎，来一套。哎，
0: 好嘞。先生对太太可真好，
1: 那是必须的。精华液，哎，我买你这么多，你没有小样送的？
0: 有的，先生，我帮您拿。哦，哎，先生，这两个是精华液，这两个是乳液，跟套盒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哦，哎，
1: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0: 先生，这个是中药，这个不好送的。
1: 哎呀，可以的。你这多送点啊！
0: 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咱们这边买单。
1: 我看你这儿还有很多呢，再拿两个，再拿两个。行行行，可以买单，
0: 买单。这边买单。
1: 哎，你这不就是面膜吗？
0: 先生，那个实在是送不了，不好意思啊。
1: 这够小气的。
2: 您这张卡用不了吗？
1: 啊？
0: 嗯。
1: 哦。用这个，
0: 哎，好嘞，
1: 这是基因卡，额度很高的。
0: 好，先生，您这张卡显示是无效卡，没法用，应该是被注销了。
1: 啊？
3: 谁呀？
4: 谁呀？
3: 你跑这来干嘛？
1: 我找你。你啥意思啊，莫婉晴？
3: 你小点声行吗？啊，你小点声行吗？
1: 那卡是怎么回事？
3: 什么卡？
1: 信用卡，我刷卡的时候就无效了。你真干得出来你？亏的我还是在给你买护肤品
3: 呢。你可太逗了！哎，你怎么花的钱我可看得一清二楚。那张卡是我的好吗？我名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给我买任何东西都是我自己的钱。还有啊，那律师给你打电话没有？赶紧给我办了，早了早好啊！
1: 没门儿！哎，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
1: 哎，
3: 我一样有办法。
2: 谁呀？
3: 哎呦妈！
1: 哎呦妈！
2: 哎呦，大磊呀、啊！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聊呢？进去啊！
1: 没敢进屋，说是怕打扰你午睡。你没睡一会儿啊？
2: 没啊，对。大磊呀、啊，我正要找你呢。
1: 哦，
2: 你看，这两天婉清都在我这儿住。
1: 啊，
2: 没事吧？你们两个？
3: 妈，你嫌弃我？
1: 肯定没事啊，我们俩好着呢嘛。
2: 那就好，那就好。
3: 妈，我下去拿那个外卖啊。啊，您先躺着。哎，
1: 妈，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哈。
3: 好嘞，好好。你下去啊！
1: 这不等着你吗？
3: 你用不着等我。去，赶紧走。哎呀，先下去，就说吧。

0: 你快点！你杀人！赶紧离开这儿！算你还识相，差点被我妈听见，这乱七八糟的事儿。
1: 你说怎么多年了？我怎么跟老太太一对眼，我看着我还是心里有点哆嗦。
2: 那可不是，人家管好几百号人呢，这叫不怒自威。哎哎哎，这是给那个201的吗？201
1: 的。
0: 哦，那我也给我给我，
1: 我是201的。谢谢啊。
0: 你赶紧走吧，你赶紧回去。哎，
1: 老妈老妈，哎呀，就冲我刚才在你妈面前这表现。你怎么也得给我留一张卡吧？
3: 你家再说，
4: 你回家，你不
3: 家再说。
5: 小李，又来看丈母娘啊？啊！哎，这个周末你去不去啊？
1: 去哪儿啊？
5: 你老婆他们班30周年同学聚会啊！我老婆让我去，你去不去啊？
1: 哦，我知道这事儿。嗯、啊，到时候再说吧。
5: 好，来回见啊！哎，
1: 好好好好。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李啊，别看说话不利索，挺有手腕的。这一来啊，所以请你就请他吃饭。你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待遇。什么待遇啊？这不都是上下级的关系吗？啊！哎，对了，最近追你的那个小帅哥呢？我怎么都没见到人影啊？
1: 李姐，你的花，
2: 谢谢小雪。
3: 哎呦，这种保加利亚玫瑰开的就是好看，不过它的花期不是现在，买它的人可真有心。
0: 哦，是吗？

0: 今天是正点下班吗？李姐，给你发了封邮件，赶紧处理一下。好。
1: 好，Hello，宝宝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做松鼠桂鱼。这松鼠桂鱼最难的就是刀工，这里面呢有个小窍门。刀锋要贴着鱼背骨开始片鱼，一面处理完呢，翻面处理另一面，两面呢都只片到鱼尾处，这样切好的鱼就不会断啦。好啦，宝宝们，看我们接下来的步骤喽，要怎么片哦？像这样。OK，我们的鱼就处理好了。 放在一边备用。切好以后的鱼呢，用料酒。

0: 这个真挺刺激的，挺好玩的。今天就差一点点，我觉得我下次能赢你。谢谢。
1: 这破机器啊，两瓶水还不掉出来。你笑什么？
2: 没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你干什么都觉得很搞笑。
1: 你笑笑也很好看，以后多笑笑。
2: 是吗？行。
1: 怎么样，感觉？
2: 挺好的。哎，
1: 要不下次我带你去沙漠里开越野车，那才叫过瘾。
2: 不用了，这已经到我的极限了。我以前是连过山车都不敢玩的人。
1: 看来我对你的影响还蛮大的啊。我今天以为你不会来了。
2: 不是，主要是因为在你和我妈之间，我宁愿跟你待在一块儿。
1: 哎呀，不是挺好相处的吗？
2: 是，但是跟你在外人面前啊，永远都是和颜悦色的，在我这儿就是狂风骤雨吧。当一个人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的时候，真挺累的。
1: 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自从我妈走了以后，我爸就放手对我不管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像被放飞的风筝，找不到飘落的地方。怎么了？
2: 对你有一些改观。以前吧，就觉得你就是玩世不恭，但没想到你还挺清醒的。有时候，以前觉得你什么都不在乎，但现在觉得你也挺可怜的。
1: 那要不你考虑考虑，把咱俩的纯友谊升华升华。
2: 再升华也是纯友谊啊！别想，说想吃什么，我请客。饿了。
1: 火锅。
2: 可以。知道我没钱，选便宜的。走。
1: 等我一下。
3: 呀，松鼠桂鱼，给李锦吃的。
4: 谁给他吃啊？给你做的，
3: 看着就香。哎。让我尝一尝。哟，手怎么弄的呀？哎，
4: 炸鱼的时候烫的。
3: 哎，这多心疼，抹药了没呀？
4: 抹了抹了。
3: 哎呦，这么难菜就别做了，咱们去酒店吃一样的啊。
2: 好吃啊。

0: 真好吃。不过也是啊，如果我姐要跟廖哲一直谈的话啊，说不定出国发展了，想吃他都吃不着。
1: 廖哲要出国呀？
0: 嗯，他爸在国外有产业，一直想让廖哲去接手呢。
1: 那你姐要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就要跟他一起出国了，
0: 那不挺好的吗？这样你要是想他，你还能出国玩一圈，还可以带上我。不错。嗯，今天谢谢了。
2: 哎，
0: 嗯，
2: 现在刚刚好九点，上次见面你妈就给我发信息说，约会不许超过九点半。
3: 你还真听我妈的话，
2: 让阿姨安心才是你答应和我交往的最大动力啊。
3: 假的假的，你就别当真啊。
2: 一姐，你有没有兴趣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明天我订了去皇后镇的机票，那的滑翔伞特别有意思，特别刺激。
3: 拜托了，我不是你，我没有说走就走的假期和签证啊，你要自己好好玩。
2: 对对对对，这样这样，你把你的护照给我，我让我的助理给你订假期签证，咱们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随时改签。
3: 不用了，再说再说好吗？我走了啊，拜拜。
2: 哎，那这样回头我把机票信息发你手机上啊，你什么时候改主意都行。
4: 妈，我饿了。
5: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跟你发信息也不回，你那手机是摆设啊？
4: 太忙了，我没看见。
5: 你的工作有娜娜忙啊？娜娜早就回来了。
0: 哟，回来了。
4: 啊，
0: 哎，没有口福。今天大姨做的那个松鼠桂鱼可好吃了。大姨，
4: 嗯，
0: 晚安啊。
4: 嗯嗯。
5: 就这么坦白完了？
4: 妈，我跟廖哲出去了。下次我要是不回来吃饭，您就自己吃，别饿着。

0: 怎么了？这么晚才把你送回来，还懂不懂点规矩啊？
1: 妈现在还不到九点半呢。
0: 你跟他分了吧。
1: 你之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怎么突然不满意了？
0: 之前追娜娜，又追你，这追你们姐妹俩，这，哎呀，反正我心里这坎儿过不去。
1: 我过得去。
0: 你现在怎么这么开放啊？
1: 不是，他们俩又没真好过，他又不是冲着我是娜娜姐姐才追的我，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就听我这一回，你之后你找谁我都不管。
1: 你不管我，我才不相信。妈，你是不是又打听到什么消息了？
0: 我听娜娜说，六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好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 你想的也太远了吧，妈？我是跟他才好几天呀，你这……
0: 所以啊，这时间短，这分起来好散呐。
1: 妈，你是不是害怕我出国了就不管你了？放心，我不会出国，更不会和廖哲一起走。啊？
0: 那你保证？你保证不出国？
1: 我保证不出国，我也保证我不会不管你。

0: 相信我好吗？
1: 我明天要出差啊。
2: 去哪儿啊？
1: 去齐初。

0: 妈，我走了。拿那么大个箱子，跟出国似的。你白天还要上班，带着多不方便呢。哎，我查了一下吉春的天气，过两天要变天。你把这个厚的带上。
1: 不是太厚了，根本穿不着。
0: 让你带你就带上。 手机拿了，
1: 走了啊！
0: 嗯，
1: 你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0: 嗯。

0: 一个个打起精神啊，热情点儿，知道吗？冯团长很重要的贵。
1: 来了。
0: 哎呀，冯团，哎呀，感谢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剧院观摩演出。
2: 崔经理，您搞这么大阵仗，我今天就想做一个普通的观众。哎，你待会儿让一锦坐我旁边陪我观摩就行了。
0: 没问题，李锦，今天你陪好冯团啊。
1: 冯团长，这是我们给今天剧做的宣传单，可以发给现场的观众，正好试试反响。
2: 这份东西做得很有风格。
1: 是我们单位新来的实习生孙小茹，她自己手绘的四格漫画，她很厉害的。
3: 没有姐，我水平就一般。
0: 来，冯团啊，我带您参观参观啊。您看，您这个奔跑的小豆花啊，在我们这个剧院反响特别好，好评如潮。然后呢，他们就在想您的下一部戏应该叫什么，有可能是奔跑的小豆奶啊，然后跳跃的小豆浆啊，

0: 廖哲呀，你这两天哪天有空啊？到阿姨家来吃个饭吧。
1: 恐怕我去不了阿姨，因为我得出一趟国。
0: 去哪儿啊？
2: 一个叫皇后镇的地方。
0: 那你回来什么时候啊？咱们再约一下。
1: 回来的时间我还真不能确定。这样阿姨，我要是回来，我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0: 好。
3: 欢迎，
4: 欢迎，
5: 欢迎，来，
6: 欢迎小朋友们来看剧哦。
3: 您好，
6: 欢迎，里边请。
7: 哎呦，还有5分钟就开场了，崔经理。
8: 有了，
7: 这里就给修理好了，我们走了。
3: 哎，那个孙小茹，给大家买几杯咖啡吧。
7: 哦，哎，好，我跟崔经理不加糖，双份浓缩，小麦黑咖啊。
8: 好。李姐，
7: 妈，你怎么进来了？
8: 你骗我！你说今天要出差，实际上你是要跟廖哲出国，是不是？
7: 我没有啊，咱们回头说行吗？我工作呢。
8: 你就是骗我，票我都看见了，在你手机上。
7: 那不是，那是我要出差的票。
8: 你出差？出差才要几天？你带那么大个箱子？
7: 那里有我演出的道具，还有我的衣服，我当然要准备大箱子了。我在工作，我们回去说行吗？
8: 不说，不说，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不就是要躲我吗？从老家躲到上海，现在又要从上海跑到国外去。
7: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一定要闹是吧？
8: 我不闹，走，你今天就跟我回家。
7: 不是，你讲点道理行吗？我现在在工作，我是去出差，我没有要出国。
8: 行啊，出差好啊。

0: 我跟你一起去，走，你非要这样是吧？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就算我真的要出国，你也管不着，跟你也没有关系。
1: 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在你的心里，死活都不承认我这个妈了？
0: 李怡锦，这是剧场，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儿，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2: 对不起，冯团长。
3: 抱歉，冯团长，那个李怡锦家里可能有一些事要处理，要不这次观摩，我陪同你。
0: 李怡锦，跟我进来。
2: 谁呀？这是。
0: 冯团啊，冯团啊！阿姨，你怡锦姐今天晚上是真的要出差，她真的没有骗你，因为火车票是我订的，不信你看。哦，阿姨，我走了，再见。

0: 我有劲儿没地儿使呗。
1: 哎，
0: 打呀！
1: 你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0: 我项目选拔被淘汰，牺牲睡眠准备了这么久，我都一个月没玩游戏了。算了，不说了，上吧，上上上上！哎呦，上啊！哎呦，
1: 等等我，等。
2: 陶叔呢？
0: 啊？
2: 等一下，你吃完了吗？
0: 不想吃了。
2: 原来你也有这么丧的时候。
0: 我丧我的跟你没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你先别玩了。黄教授是我最好的导师，我很确定他没有故意针对你。
0: 黄教授这件事儿，我觉得咱们俩想法不一样，我要刷新对你的认识。
2: 黄教授，我马上过来，你在哪儿？
3: 我们事先都说好的，这一车800块钱的运费啊，你们说好帮我搬到楼上去的，钱都收了，怎么可以坐地起价呢？
4: 你这东西一点都不能磕碰，哎，那我不得按贵重物品的价格来收费啊？1500少一分啊，坚决不搬。
3: 好好好，我再给你们加200，麻烦帮我搬到楼上去。哎，这天马上要下雨了，这都是重要的设备和参考书，可不能淋湿喽。哎，不能扔，你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住手，不能扔啊！哎呀，你干什么？哎呀，
5: 黄教授，还扔？还扔报警了？
4: 我们是正常卸货，是你的东西啊，太金贵了啊，对不住了啊。
6: 行，你们就继续扔，我都录下来了。
7: 你干嘛呢？把手机给我！哎
6: 呀，张小燕，报警，有人要抢我手机。黄教授，你清点一下，看有没有损坏，要有的话让他们照价赔偿。哎，
7: 疼疼，
3: 还好。
6: 欺负完人就想走，给我老实道歉，不然这事没完。道歉。
4: 道歉，那个帮你们搬还不行啊？啊，算你们半价，
7: 搬。哎呀，
6: 你看什么？
8: 以后你可别做对不起他的事儿，好自为之。
9: 上次你没让他面试的是前台记者，你也好自为之。
8: 上次你给我看的论文，
6: 轻点拿，
8: 才是他写的，
6: 轻点拿，
8: 你写的不错。你明天让他到我办公室去一趟，啊？
9: 好。
6: 你怎么看我干嘛？你怎么看我干嘛？
7: 不是你
6: 快点搬！哎，黄教授，我来帮你。
5: 我来吧。
0: 谢谢。
9: 下次一个人的时候可别这样。其实你不是我们系里第一个女博士。

第一个是黄教授的女儿，20年前去西北无人区考察发射点的时候，车子出意外去世了，所以系里的人都讳莫如深，怕黄教授伤心。不过黄教授刚刚说了，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其实他很看好你。

0: 李姐，你要是不想干了，你就直说，你当我们剧院什么地方啊？菜市场啊！哎呀，这个，对吧？
1: 好的。
2: 对不起，石经理。哎呦，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了。
0: 啊，行了，你也闭嘴吧。
1: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母女俩脑子都有病。
3: 崔经理，麻烦你放尊重一点。
0: 你这种人，没资格说这种话吧？
2: 行，小妹，哎呦，换你出差。这样的人，我惹不起，我不敢派他出去，行吗？哎，好事情啊！哎，你干不了了，干不了了，都给我！
0: 哎，都忙去吧。
2: 撒什么气嘛？走走走，走，真是。
4: 学别的有个基础就行。哦，
2: 张老师，哎，回头我也给彤彤去看一下，他喜欢什么？
4: 对，喜欢什么乐器都行。我们家宝宝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了一个基础的。
2: 嗯、
4: 对，你说的有道理。嗯，哎，那你有没有给他报一些什么思维的那种课程啊？哎，
2: 就是有个乐高的编程，我给他报了一个，他还挺喜欢的。
4: 哦，是吧？哎，等着我也去了解一下啊。
2: 啊，
4: 哎，我啊给我们家彤彤找了一个更好的舞蹈班，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过去试听过了，以后啊这边我们就不来了。 怎么突然要换地方啊？我觉得肖老师教的挺好的呀，我家孩子可喜欢他了。
2: 哎呀，你呀，不知道，肖老师啊，风评不好。
4: 风评？说什么话？小道消息啊，我认识的这个人呢，是他以前的同事，他呀就是个小三儿，抢人家老公，完了呢还傍了个大款。哎，你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丢给这样的人，哎呀，那怎么能放心呢？对不对？
5: 我上次啊，我亲眼看见这个逍遥啊和球球他爸那个，我都不敢让我们家孩子和球球走太近。你说，就这种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样呢。就是呀，
6: 哎呀，连你都看到了。
7: 下课啦！啊，
5: 累不累呀，宝贝？宝贝，
7: 好吧，
5: 回家吧。
7: 走吧，走吧。
5: 不好意思啊，各位。 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刚刚说的那些小道消息是经过考证的吗？说肖老师撬别人的老公，其实那个人恰恰是我的前夫，我已经离婚一年多了吧，所以他们应该是正当的男女朋友关系。然后我前夫呢，也不是什么大款，挣的还没有我多。我觉得与其不嫌麻烦给孩子们转学。 不如给孩子们做一个好的榜样，背后说人闲话，可不是什么好的榜样。好，妈妈，你今天课上的怎么样啊？学新动作了吗？开不开心？嗯。好，我们去吃冰激凌，然后回家。
8: 好，
9: 妍姐。
8: 谢谢你。嗯，没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聊聊吗？
9: 好啊，球球去那儿画画，等一下妈妈啊。
8: 好，
9: 坐，
8: 坐吧。
9: 球球很可爱，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他。
5: 他可爱懂事，都是在外面，在家里可淘了。
9: 这个年纪的。

0: 这孩子很正常。如果我说如果啊，将来有一天我和秋夏，我会好好照顾秋秋的，希望你可以放心。
1: 你们要结婚了？
0: 还没，但我确实想跟他好好走下去。我是个想走入婚姻的人，可能和你不太一样，你就算没有婚姻，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1: 秋夏说的吧，确实，我不太适合婚姻。对于秋夏来说，我能给她和她能给我的都太有限了。
0: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和球球，我也不会认识秋夏。
1: 项链不错，
0: 秋夏送的生日礼物。

0: 妈妈，爸爸真的会和逍遥阿姨结婚吗？
1: 球球愿意吗？
0: 不愿意，不都是亲人才能结婚吗？爸爸和妈妈结婚，姥姥和姥爷结婚，大姨和大姨父结婚，二姨和二姨父结婚。逍遥阿姨很好，但是她是阿姨呀，妈妈才是妈妈。
1: 球球，睡会儿啊。
0: 哦。
2: 大姨，我说你也别着急了，我和他打过电话，他不出差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3: 他能上哪儿去啊？这打电话也不接。
2: 那你平常打他也总不接呀。
4: 阿姨，来，您先坐会儿，先别急。
2: 我再给他打几个。哎，等他回来，我真得好好说说他怎么回事儿。这孩子总不愿意接电话，这臭毛病。打一个啊。
3: 喂，
5: 姐，我刚开会呢，那个一锦没来找我呀。
3: 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5: 他工作也忙，他可能没看手机。你别着急啊，不会出事儿的。
3: 你们都说让我不着急，我哎呀，好，不说了，不说了啊。
4: 阿姨，是我不好，闹了这么大一个误会，对不起阿姨。
3: 我还是想出去找一圈。
2: 哎呀，大姨，你就在这待一会儿吧，等一等好不好？这大晚上的，上海这么大，你说你找哪一圈？
4: 我开车出去找一圈。
2: 我去。
4: 哎。
2: 哎。
4: 哎呦，阿姨，
2: 大姨，我给你倒点水。哎。

0: 了。
1: 嗯，
0: 这两棵树的根是不是长在一起的呀？
1: 肯定是长一起了。
2: 你想他们小的时候两个小苗
1: 长啊长啊，他们你扯着我，我扯着你，最后就长到一起了。
0: 他还能分开吗？
1: 应该能分开吧，就是
2: 得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3: 但南方有一种榕树就不一样，
1: 你远远的

0: 看吧，它就是一片树林，可是你近处看呢，每一个枝子都是独立的树，真好。
1: 外婆，我要做榕树。

我和我妈始终被困在一方狭小的天地，互相拉扯，互相伤害，落不了地，长不了根，终究是做不了人。

0: 老板，你好久没来了。
1: 是我刚回来。
0: 哈哈，你的女朋友刚才就坐在这里，她刚走没两分钟。

0: 阿姨，对不起，今天的事情责任完全在我。我在这里向你保证，虽然我爸在国外，但我有自己的事业要做。我和一景是绝对不会去国外定居的。
1: 真的？
0: 真的，要不阿姨，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1: 你写什么呀？你是和我谈恋爱，我们俩想去哪儿，我们自己做主。
2: 哎，人小六都答应了，你为什么非要往国外跑啊？你怎么那么崇洋媚外呀？
1: 去哪儿不重要，只要离这儿越远越好。哎，大爷别误会啊，我姐不是这意思，她就嘴硬，我还不知道她嘛，她有那个中国胃，离不开咱们这大中国。
0: 对对对，我跟一景都有个中国胃，我们还眷恋着脚下这片土地呢。阿姨您放心，谁都不会走的。
2: 行。今天的事，是我错怪你了，误会了，好吧？小廖啊，谢谢你，你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好，阿姨，那我就先走了。
2: 谢谢。
0: 一姐，我明天再来看你。

0: 妈，我给你买好票，你回老家吧。
1: 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搬出去，我自己再找房子住。
2: 别这样好不好？刚大姨都难受了，我让去医院都不去，非要等你回来。
0: 那就现在去医院。
2: 哎，这干
0: 好了以后就回老家。
2: 干嘛呢？
1: 谢谢你的好心，你都要黏我走了。

你什么笑什么呀？我今天跟你姐姐，你别难为任娜娜了。我今天就睡在这个沙发上，你想睡哪随便你。

我觉得吧，你还是下去了，跟他一起睡，让他睡沙发多不好啊，嗯？姐，再怎么说，他也是你妈，这跟妈妈道个歉、服个软也不丢人。

0: 你喝，你喝。来，来，李哥，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你了。放心，我肯定把欠条写好，到时候按银行利息的双倍还你钱。但毕竟这3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啊。
1: 我知道，但在李哥你这儿肯定算不上什么。
2: 谁不知道你是我们村最有出息的，进城发展的这么好，成家立业，还有了房子，说真心话呀，你那几个哥哥都不容易。你等一会儿。
3: 哎，我打个电话。
4: 你好，我在厨房。厨房还有需要吗？
3: 我这儿立马。
5: 喂。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你怎么突然关心我什么时候回来了？
3: 你那公积金你是不是还有点钱啊？
5: 你赶紧回来给我取出来，我有点急用啊。
2: 不行，那是我留给女儿买房子的钱。
3: 不能动。哎呀，归你什么时候结婚还不知道呢。
5: 你先让我急用。
3: 到时候两倍还你啊！
2: 你别说了，这个钱是绝对不能动的，我不会给你的。
3: 你别以为你对闺女这样，闺女就跟你亲。人家早就烦你了，恨不得离你越远越好。
2: 那也比你强啊！
3: 嘿，那娘们傻不傻呀？这钱搁在公积金里边，哎。
2: 看来只能从股票里边往外拿了。哎，坐，别，来，吃菜啊！
6: 怎么样啊，李哥？
2: 差不多吧。过两天我把款打给你。
6: 哎呀，李哥，你太仗义了！我就说吧，你是见缝里挪挪，就帮我大忙了。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来，哎呀，谢谢。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0: 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美食达人郭凯。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南昌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吴建勇先生，欢迎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这一看就知道我们的主题是
1: 米。
0: 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吴老师研究这个米啊已经十几年了。
1: 哇，专家。嗯，是的是的，我知道哈，这个世界上三大主食水稻、小麦还有玉米嘛，然后在这个其中呢，水稻全世界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使用水稻的，咱们中国就不用说了，这个吃米都是大户。
0: 是，而且呢，您看哈，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都在吃大米，这是不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的选择？
2: 可以这么说。这其中的科学道理哈，我们古人们很早就知道了。像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有个记载，叫做“稻米者丸”，意思就是说呢，稻米给人的营养呢是全面的、完整的。而且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也表明哈，大米含有90%以上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稻、黍、稷、麦、菽啊。这个稻呢也是排在第一位的五谷之首。
1: 你说到这个五谷之首，确实他在那个随园食单里面也讲过，就是盐是叫百肴之酱，他说米的话呢就是叫百味之本。
0: 考考你哈，这三碟儿米都是大米，分别是什么米呢？
1: 这个你现在还真的考不着我。这个细细长长的，你看它这个细细长长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鲜米
0: 啊。鲜米
1: 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万年贡米其实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对不 对？是说对了吧？
0: 对。
1: 然后这个短短圆圆的呢，就是大家看的，其实在这个东北米里面会比较多一点，
0: 北方吃的比较多。
1: 对，北方会比较多，这个就是精米。然后这个就是南方也比较多，
0: 糯
1: 米
0: 啊，糯米。
1: 对，
2: 郭凯讲的对，我们这个鲜米、精米还有糯米啊，是大米最简单的一个分类方式。但是其实细分下来的话，我们大米有多少品种？40多万个品种。

0: 那这几种呢是比较特殊的啊，这是我们实验室制作的人造米。用的原料都是天然的，但是呢它的营养是经过精心的优化的。还有比较稀有的这些，像这个带颜色的黑米啊，红米啊，那还有紫米、绿米，你肯定已经没见过绿米，绿米也是自然界存在的。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种米啊，不同的米它适合加工做的米制品也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说到这个大米哈，除了我们平时可以喝粥，可以吃饭，还可以做什么甜酒。但是甜酒呢，我们知道呢，它一般都是用糯米。为什么用糯米呢？我们来看短片。
2: 对，那我
3: 来
2: 问
3: 你一下，
2: 干嘛
3: 哟？好嘞，
2: 我来加甜酒啦。
4: 我12岁开始跟我母亲学做甜酒，学习做甜酒的话呢，第一就是甜米。我们这里用米就是山梨称糯米，意思就是说山梨米一称长。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洗米，米要洗得干净，没有洗干净的话，它做出来甜酒它有一种其他的异味。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向净蒸发。在蒸米饭的过程中，烧火也是一个关键，不能大一只小一只，火要烧得均匀。第四个步骤呢，就是解陶。解陶就是说用水的调节它的温度吧。米饭蒸出来拉下来的地方都是白豆豆的温度，一个起降温，一个就是使那个米饭能够散。解陶以后就是拌煮，首先把米饭呢拌散，使它冷热中和，把搅出下下去，就是来回3次。我们这个搅煮啊，主要怎么呢？就是甘草、菊花、芝麻花拌煮以后，就是装糖，米饭把它压实，也不能过于太压紧了，它空气流通不畅。甜酒一样也会熟，制作以后也同样是要控制温度，一般温度就是28度左右。如果说温度过高，甜酒就会出现了红色，

0: 现在拿出来几百斤银币的，喝起来轻轻的。当时随州亭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学会了我周亭家的手艺，你今后的生活衣食无忧。我牢记母命，不忘初心了，永远传承下去。
1: 看完了短片，问题来了啊，这个甜酒糯米本身它不甜，对吧？本身这个糯米酒发酵以后，我们也没有往里头加糖，为什么它会甜呢？
2: 这个甜哈，这个糖是来自糯米的。甜酒是用蒸熟的糯米，然后拌上我们的酒曲发酵而来的一种酒。那这个酒曲里面的各种微生物哈，它就会把这个米里面的淀粉给分解成为糖分，所以呢，我们的米酒是甜的。那为什么我们的长乐甜酒这么受欢迎？也正是当地的微生物哈，独特的微生物。因为我们这个米酒发酵啊，它不是密闭的，它是敞开式的发酵。所以呢，它的微生物是来自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就像我们的茅台酒啊，大家出了茅台镇，你就酿不出那个味道。
3: 对，
2: 也是因为当地微生物的原因。
3: 就跟咱们中国有句话说，橘生于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们江西也有一个美味，我发现也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益阳年糕。他们益阳年糕呢，一定要。

0: 要用益阳的大河谷米来三蒸200锤，出来才是益阳的那个味儿。
1: 郭凯一想到这个年糕哈，我就想起来，其实用糯米做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咱们粽子、年糕，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糯米最初而且最深的印象就是黏。
2: 我们古代人呢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糯米啊它是有粘性的
1: 粘性。
2: 对，像我们的古建筑那个明长城，还有江西客家的围屋哈，他们都是用了这个糯米加石灰制作的一种粘合剂，到现在几百年了还屹立不倒。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里我就要提到一个关键的术语了哈，叫做这个支链淀粉。我们糯米中的淀粉几乎全是支链淀粉。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呢像树枝一样啊，它可以赋予我们的这个糯米砂浆特别好的粘性，还有它的防老化的一个功能。所以呢我们这些古建筑哈，屹立几百年它都能不倒。
1: 是啊，
0: 所以这个粽子呀年糕那种拉丝儿的那种黏黏糊糊的，就是这个支链淀粉在起作用。
2: 现在很多食品哈，它都会加入一点糯米，比如那个来增加它的粘合性。比如我们湖南有个叫麻香糕的东西啊，它就是将芝麻呢跟糯米混合，而加进去糯米的作用就是将芝麻跟其他配料给粘合起来，让这个产品能够成片。
1: 接下来一起看一看糯米做粘合剂的原浆麻香糕。
3: 1851年，原浆就做麻香糕，特别是来抗日的时候，原浆是一个主要交通要道。麻香糕就适合于做礼品，也可以做干粮。我叫周国栋，今年76岁，做麻香糕做了60多年了。研究麻香糕好久，因为它都是用本地的油许螺啊、焦的芝麻呀、主要是糯米的质量也有关系。
4: 开始吃糕粉，一道开始。我糕粉，原来我们都是用芝麻，我们糕粉也好，必须要筛。炒芝麻的火要比较大一点，才能炒得熟。芝麻炒熟了要把它捏成麻细，捏了以后再不筛，把它筛出来，到底还要捏。把它铺平以后，这里没心架，按下。这是人参汁，准备一条油不掉老师，再把它按一下，

0: 你要整五六分钟，我打一点就完事，拍一点点。把它分成一本一本，那么不假。
1: 这是最短斤的一个根须，七片，1.2毫米一。
0: 把这基本收集好，再把它投入到保护里面，再盛好。
2: 那个便宜太多，包括高能品加干的话，有几十刀根须。
3: 整个生产还是手工劳动比较繁琐，村民们都不满意，形成了股价有点青黄不接。后来年年都搞到70块钱，要保护它几年，不能够失绝。
4: 这个原浆麻香糕哈，确实挺好吃的。我发现哈，这个湖南跟江西有个地方特别像，就是我们都有这个很悠久的稻作文化，所以都特别擅长各种花样吃米。

0: 而且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湖南呢，它极有可能是我国稻作农业的起点。
1: 我们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化石是在哪里发现的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还有我们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啊发现的，这两处遗址都有上万年之久。现在我们湖南跟江西两个地方稻米产量常年高居我国前三，这和他们是我们国家的稻米发源地是有关系的。
0: 而且有没有觉得咱们这个湖南跟江西吃米粉的叫法也是一样的？
2: 对，都是嗦粉，就是一定要有那个嗦的那个很爽快的感觉才叫真正的嗦粉。
1: 你一听这个嗦字哈，你就会觉得很爽滑筋道。
3: 对，
1: 爽滑用什么米来做呢？用鲜米。这里我又要重新提到那个专业术语了，支链淀粉。鲜米里面支链淀粉呢是这几类米里面比例最低的，
2: 最低的。
1: 糯米是最高的，它是最低的，所以呢它不会像糯米这样不会像糯米这么黏，
4: 太黏。
1: 对，然后我用鲜米做出来米粉呢，它就不会那么容易糊汤，
3: 对，
1: 也不容易那么并条，
2: 吃起来也更爽口一些哈，这个就可以理解了。
1: 米粉制作还有一点与众不同哈，并不是越新鲜的大米制作出来的米粉就越好。稻谷收割以后呢，你经过半年到一年的陈化后熟，它的粘性会进一步降低这样它就更适合加工米粉。
0: 所以说也有人说呢，为什么有些米粉吃起来它就是觉得有韧劲儿？
1: 像咱们这个江西米粉啊，大多数都是很有韧劲的这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工艺，叫做二次熟化、二次老化。简单一点来讲，就是加热两次，冷却两次这就跟打铁一样哈，热一下，冷一下，再热再冷这样加工出来的米粉呢就更有韧劲。
0: 二次熟化、二次老化也有一种米粉呢采用了相同的技术，一起来看。
5: 老板，我要一碗麻辣牛肉粉。
6: 行，我们这儿还有酱子牛肉，还有爆椒牛肚，还有硫磺牛排，都是辣味的。
7: 两个红烧牛肉，一个爆椒牛肚加麻辣牛肉，再加麻辣牛肉，还加肉蛋。
6: 行，麻烦对面取餐。
8: 来来来。

0: 我们店每天能卖大概1000碗左右的粉，可以说这是一种京师人的骄傲，只有我们的水和我们的早稻才能做出我们这样的米粉。
1: 哇，叔，
2: 哎，爷爷叔好，
1: 每天选择这个地方来呢，不到这个地方来很苦呢。
3: 挨着我们好多个店子，我们能不去吃？这次来到这里来吃，带着我全家，这一袋夹子。
4: 我从5岁就开始吃粉，我最喜欢吃的就这里的那个牛肉，那个牛肉很香。
5: 这个味道太正宗了，
6: 啊、
5: 这个码子，这个里面的这个码子，它是有独特的，味道可以。啊
0: 我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师牛肉米粉第四代传承人黄明浩，今年23岁。秘诀首先就是我们的中草药，我们坚持使用24味中草药，中草药熬制，把那个牛肉的腥味去掉。我们每天都会现杀牛肉，每个牛的部位都会做不同的码子，

然后我们的粉是用杜永亭湖畔的早稻米做成的粉，这样更加的 Q 弹爽滑，久煮不烂的。对于传承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品质不能差吧，这就是像做人一样嘛，诚实守信就是最根本的。

0: 牌去做得更好，更有先的人的想法，这就叫传承。
1: 怎么样，郭凯，看到了吧？这就是秘密所在啊 ！Q 弹爽滑，久煮不烂。
2: 是的，哎，不过你别说哈，这湖南的米粉还不光是金氏牛肉粉这么一种。我那时候经常去长沙会出差嘛，然后我特别喜欢到了一个地方呢，去观察一下本地人他们的行径，然后我来装本地人，然后看自己装的成功不成功。我就发现本地人他们早上去粉摊吃粉的时候有个行为是什么？他们一定会主动的跟老板讲他的粉要圆的还是扁的。
1: 扁的，
2: 我观察了一下，本地人十有八九要扁的。
1: 扁粉，
2: 这就是比较老湖南人的这种吃法。
3: 湖南的米粉呢分两种，圆粉和扁粉。圆粉呢除了有二次熟化二次老化工艺之外呢，它还是经过了发酵的，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圆粉它是很有韧劲的。但是扁粉不一样哈，扁粉它只有一次熟化，而且一般它是不发酵的，所以它的韧劲相对是不足的。但是扁粉有个好处就是它更软了，更薄，能够更这个跟这个配料
4: 入味儿，
3: 入味更入味。对对对。
1: 哎呀，您要说到这个扁粉入味的问题哈，咱们接下来就看一看，当这个扁粉遇到了这个非常好吃的鱼啊，他们在一块儿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5: 我们新都的鱼粉鲜香爽辣四个字怎么看到了？鲜，它要食材鲜，香有茶油豆油，爽那个粉要爽滑劲道，那辣这是我们本地的辣椒，辣得红红的漂漂亮亮的。我煮粉有五十年的时间了，我可能是从胎教就会煮粉了，所以我对粉情有独钟。先要选米，米要新鲜的米，泡米配姜，磨好姜以后要调好姜，调姜里面就要放油，放茶油，放茶油才不粘那个盆子。把那个姜这一转，你慢慢的把它摊平过来，喝了蒸不熟，要薄一点。水开了，把这个粉放到锅里面，把它盖好，蒸粉。蒸粉以后，把它晾到竹竿上面，把它晾干。两张粉拿起来不粘了，那个粉就做好了。就可以收起来，把它切了，宽度一般都切细一点，大约是一厘米这么宽就可以了，就入味一点，粉不入味的话就不好吃。熬汤，鱼原来我们是用鲢鱼，现在用草鱼，草鱼肉质好一点，味道鲜一点，现抓现杀。调那个鱼汤的要盐、姜、蒜、辣椒，这是不可少的东西。调味品不多，煮鱼有了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把鱼煮好了，把它煮成鱼的香味就可以了。最困难的还是调味，豆油啊、茶油啊、香葱啊这几种东西配合一起来，它才有那个香味。每一碗嘛要一块鱼，都喜欢吃这个鱼。做一碗粉要用心，用心去把它做好，这碗粉就做得好。我的客人吃了这碗粉，开开心心，吃得好了，你这也开心了。
1: 看了这个短片，其实有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也是记忆深刻，就是说这个老奶奶说，我自打胎教起我就会做米粉了。其实如果说小孩第一口进的辅食您有经验的话，一定是米糊。
2: 米粉，对，米粉糊。
1: 对， 对，
3: 传统上说大米是唯一的可以免于过敏性检测的食物。
2: 对，
3: 所以世界上很多国家哈，它都优先选择大米作为

0: 我应运而辅食，
1: 第一口，对，而且我看很多食品它不是现在会有这种提示过敏源信息嘛、嗯、但是从来没有提示过哎有大米的，因为大米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不致敏的一种食物。
2: 是，
0: 大米呢是自然界营养最全面而且是最安全的食物之一，大米含有18种氨基酸、嗯、其中8种呢还是人体必需氨基酸，这个大米蛋白呢也是核谷类粮食中最优质的。

0: 是真的糙米比大米更营养？
1: 是真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糙米，这是没有加工的糙米，然后这是我们加工了的精白米。
0: 首先颜色上就非常不一样。
2: 对对。
1: 那为什么颜色不一样？是因为它外表有一层薄薄的糠层。我们大米的营养是十分全面丰富的。但是呢，它的营养的分布却很不均匀。它60%多以上的营养成分都分布在这外表薄薄的糠层。但是我们现在吃的这些精白米呢，它是加工去除了糠层，
3: 打磨掉了。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吃到大米的营养只剩下多少？30%多点。
3: 剩这么点儿。
1: 对啊，那这个磨去的糠给谁吃呢？一部分做饲料给猪吃了。
3: 哇，怪不得猪长得这么膘肥体壮的，我都有点羡慕了哈，原来他们吃的才是精华。
0: 这我倒不羡慕猪啊，因为毕竟这个糟糠不太好吃。但是就是说咱们这个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我们能不能说我们吃得到大米的口感，又能得到比如说像这个糟糠加到一块的这些全部的营养？
1: 现在有很多食品就是它保留了糠层，但是它的味道也比较好。这些食品大家一定听过，就是现在很火的全谷物食品。
2: 全谷物。
1: 对，你比如说那个全麦做的面包啊，还有我们糙米做的米粉啊，这些都是全谷物食品，它含有很多的健康因子。我举个例子啊，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在我们的米糠油里面就含有很多。我们人体是不能缺少脂肪的，它是我们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器官大脑，60%以上是由类脂构成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大脑里面的细胞膜它的脂肪分子跟猪油一样没有流动性，那我们整个细胞膜就会僵硬死板。那如果是
4: 迟钝了。
1: 对，那如果呢我们这些脂肪分子呢，它是跟我们这个米糠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一样富有流动性的话，那我们这个细胞膜就比较柔软灵活，那信息在大脑里面的传递速度就更快。所以说它对我们的学习和记忆都是有好处的。所以那些喜欢吃炸鸡啊，对吧，烧烤的朋友们，我得说一句，不是不能吃，一定得适可而止。
3: 要不就吃的时候旁边配一碗糙米饭，感觉也不太像啊。
0: 糙米粥。突然间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们家冰箱里头这个鸡腿好像不太香了。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非常健康的米制品，但是它叫做豆皮儿。
5: 大家都知道，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岳阳人，豆皮是我们从小爱吃的一种美食。豆皮金黄豆亮，吃起来外皮酥脆，糯米 Q 弹，加上香喷喷的中花肉馅，一口咬下去3个橙子，满口留香。岳阳的豆皮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首先我们要选用我们洞庭独具的绿豆和上好的早稻米，以2:1的比例混合。浸泡9个小时，接下来把绿豆和早稻米打成浆状，第二步把浆倒入油锅中，选用洞庭糊拌10年以上的河蚌壳，沿着铁锅推干，一堆二拉三光，手法均柔，力度适中。拌好的绿豆皮香味四溢，接下来我们把本地糯米浸泡1-2个小时后放入木桶蒸上45分钟，形成晶莹剔透的糯米饭。飞入加装的秘制蛋料调味，豆皮的馅必须是以糯米为主，再被鲜肉、香菇、中花等食材

将整张豆泥铺盖，铺上一人糯米饭，然后均匀的铺上早制好的肉丁，并撒向中框，包裹好，用刀将其切成两份，然后放入铁锅中淋入香油。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叫这个豆皮儿了哈，虽然是大米做的，但是里边加了绿豆，所以就叫豆皮儿了。但是一定要加绿豆吗？如果不加绿豆会怎么样呢？
1: 那就很可能不能摊成薄皮，也没有那么酥脆了。我们的大米里面是不含面筋蛋白的啊，你使劲一擀它肯定就破了。那为了让我们的豆皮不那么容易破，我们可以加入绿豆粉。绿豆粉呢，它可以显著地提高我们的米糊的延展性啊，使我们的糊料在这个热锅上煎炸的时候，能够很快地形成一层薄脆的薄皮。而且哈，我们这个鲜米跟绿豆混合在一起煎炸，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特有的香味，跟我们这个酥脆的口感也是相得益彰，绝配的。
2: 其实呢，这样的一个香豆皮呢，让我们看似其实特别简单，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不起眼，但是呢，它是一次非常科学的成功探索。有一句话叫做大道至简，我想用在我们今天本期节目当中是非常契合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一些事儿，每一样东西可能我们不是那么的重视，因为它不起眼，但就是因为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反而是最珍贵的东西。学会珍惜，可能您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3: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
4: 呀，给老子闭嘴！
5: 90号的人，
6: 顾以军太狡猾了。
7: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它变成你的。
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真人都不一样，见面就得拔枪。
10: 这人呐，
6: 这个阁下，
10: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0: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8: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安石，这昨天晚上就怨你啊，因为你那事儿，我一特别重要的事儿没跟大家宣布。你把手给我放下，好好站着，就都给我好好站着，好好听啊。等等，啊，
1: 我宣布一下啊，从今天开始，冯铁豹被正式任命为武进县武装工作大队副队长。
0: 来吧，呱唧呱唧啊！呱唧呱唧。那个张队长说完了啊，我来说两句。行了，从今天开始，不光我一个人啊是武工队的副队长，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正式队的队员，明白吗？啊，咱们呢得在张队长的领导下好好的干事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
2: 以前哪样啊？
0: 你说以前哪样了？
2: 以前挺好啊。
0: 好吗？
2: 好啊。
1: 那个
0: 哪好？
2: 简阳老师挺好啊。
1: 我先回避一下。

0: 出来一趟。你出来。接着说。
1: 给你个副队长当，你就从了。
0: 啊？

0: 哎，干什么呀？报告，报告！
1: 大人，你们这一下子，
2: 你们干啥？怎么了？
3: 报告，报告，
4: 报告，
3: 报告，
4: 报告，
3: 报告，
4: 好，
3: 好，
4: 好，
3: 好了，
4: 好了，
1: 里边好，外边好，
3: 里面外边都好。
4: 王八犊子，
3: 好好干！

0: 张队长，侦查员有消息了。
1: 快说。
0: 前几天李村发生一次枪战，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是小鬼子在抓两个带枪的男的，根据体貌特征特别像咱们九分区的侦查员。
1: 人呢？
0: 一个被打死了，一个被抓走了。

0: 咱们捣鼓捣鼓啊，捣鼓捣鼓。我是这个东高村杨歪嘴家的大少爷，你是我媳妇儿。这肚子呢，两年多没动静了，咱们进城找大夫看看。啊，记住了，千万别说错了啊。
1: 你都叨了八百回了，你记住就行了。
0: 啊，这样我记住就行了。
1: 哎，行吗？
0: 你怎么这么紧张呢？
1: 我紧张吗？
0: 你不紧张吗？
1: 我不紧张啊，我就是骑车驴有点别扭。
0: 嗯，这看你穿这身衣服，怎么这么别扭呢？
1: 我穿着也别扭。
0: 嗯，一会儿千万别紧张啊。哎，你那记住了吗？
2: 我紧张，我说你跟班啊，陪着少奶奶进城看病。
0: 那去哪个诊所啊？
2: 就是教堂后面杨仁开的德国诊所。
0: 进了城呢，哥多帮你打听打听你们家秀的事儿啊。
2: 谢谢哥。
0: 跟我瞎客气什么呀？来吧，那个我那衣服你没忘拿吧？我跟你说，穿这身衣服这太别扭了。这人家杨歪嘴嘴歪，我嘴又不歪，他儿子嘴又不歪。一会儿到门口都打起精神来，千万别说岔了啊！

0: 错。
1: 你来干啥？
2: 他们让我过来找你回来。
1: 铁豹让你来的吧？回去告诉铁豹，让他放心，我不会再缠着他了。
2: 不是豹哥让我来的，张队长让我来的。豹哥跟张队长现在谈好了，咱们集体加入红队。张队长让我跟你说，你是武工队的人，不能随便脱离组织，这是组织纪律行为。还有就是，豹哥最近心里挺难受的，因为小石头死了的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其实跟你爹有最大的关系。我已经跟豹哥承认错误了。你也回去呗，承认个错误，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好不好？
1: 行了。

0: 你回去跟张队长说，我马上就回去。哎，咱们现在不在曹家峪了，曹家峪叫日本特委盯着，咱们现在就转移到大柳庄了。
1: 那铁豹也在大柳庄？他不在，他跟张队长进城执行任务。
0: 啥任务？该不是要对贺锦南动手吧？
1: 这我不知道，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人家不告诉我，我也不敢问。我现在任务就是叫你回去。
0: 那你先回吧，我随后就到。
1: 行，一定得回去啊。

0: 官，慢走啊。哟，客官，修书店吗？
1: 有客房吗？
0: 有有有，里边请，里边请。
1: 带路，看好驴啊。
0: 客官，里边请。
1: 那个媳妇儿，咱俩这间，那屋去啊啊。
2: 何叔媳妇，这身衣服真的是难受死我了，哎呀，太难受了。
3: 一口一个媳妇儿，
4: 你还叫顺嘴吗？
2: 哎呀，这昨天晚上练了一晚上，哎，这要叫的不顺嘴，那不露馅儿了吗？
4: 哎，在晚上怎么睡啊？
2: 晚上啊，晚上那上半夜我就在这坐着，然后下半夜呢，我去哑巴他们那边睡去。
4: 那早上呢？
2: 早晨我趁着天不亮我再回来呗。
4: 你折不折腾呀？
2: 这怎么办呀？又想完成任务啊，又不露馅儿，那不就得折腾吗？是不是？这甘蔗还没两头甜呢。哎呦！队长，你把我那裤子给我，来，我换上。来，
4: 你的裤子不是在哑巴那儿吗？
2: 啊，哑巴，你说这事儿整的。
5: 报告。
2: 又移什么移？进。
5: 不是你这裤子
2: 什么？你这什么裤子？我这身衣服太难受了，我这先换下来。我以为裤子衣服什么在队长那呢，结果不在队长那，这不搞岔了吗？在哑巴那，什么事说？
5: 那个
2: 啊，对，我跟你说啊，别瞎想，不是你想那样啊，就是明白
5: 我啊，明白啊，那边已经安顿好了，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2: 哦，下一步啊，那下一步你去那个保安团啊，我跟哑巴去宪兵队。哎，队长，你去集市啊，行吗？
4: 安排的挺好，就这么办吧。
2: 啊，这对，应该队长啊，
5: 对，
2: 队长，你应该你说，我这你说，行吗？
4: 就这么办吧。
2: 那这么办吧，
5: 那这么着啊。
2: 你说这事儿整的，这我换衣服去了，这事儿整的。

0: 刘二元，
1: 啊，
0: 我今天来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1: 啥情况？你说。
0: 跟我说说，你为什么逃跑？
1: 我是帮唐女士找她相好的去了。
0: 她相好了？
1: 啊。
0: 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
1: 儿？她叫王月香，家住在太原城四平街兰花巷，老家是无极县的。唐女士以前在齐北军当兵的时候，部队驻扎在太原城，他俩认识的。后来鬼子占领了太原城，他就和王元祥。

0: 十三了。
1: 唐金石，你是怎么认识的唐金石？
0: 我是逃难的时候认识唐金石的，后来俺俩一块儿就在皋桥镇上碰见了豹哥，俺俩就一块儿跟着豹哥来到这儿了。
1: 刘二元
0: 啊，
1: 你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记住了吗？
0: 我说的全是真的。
2: 你什么时候发现小姐不在了？
3: 陈嫂来送饭的时候，打开门一看，小姐就不见了。
2: 你说我啊，你说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不省心的闺女？
3: 老爷，您千万别着急啊！这样，我再派人去找找，一定把小姐给找回来。
2: 快去吧！
3: 哎，
2: 快去！
3: 哎。

0: 这个，翠儿，还真是你啊！你怎么进城来了？你管不着。你一进城，他们就跟我说了，我不相信，还真是你。翠儿，这危险，跟我走吧。
1: 干嘛跟你走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找你说句话。说完话，我马上派人护送你出城。翠儿，你这辈子总该相信我一次吧？行，我跟你走。等等。
2: 走吧。干嘛呢？打不进神。
3: 四个闺女，你们俩啊，前面那两个一个我，一个贺金南，我来救。
1: 上！
3: 回去！干嘛呀？
1: 别胡闹！我怎么胡闹了？我们的任务是侦查，不是救小翠儿。
3: 先把翠儿救了，再侦查有区别吗？
1: 枪声一响，就会惊动城里所有的鬼子，不但我们有危险，连我们计划都会被暴露。
3: 那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翠儿被贺金南弄走吧？
1: 现在城镇再救小翠儿，
3: 先救小翠儿，再完成任务。
1: 你现在不是原来简阳老的丰铁豹了。 你现在是武功队的副队长，按照原计划行动。来吧，你去跟着他们。让你跟着战士干嘛？
0: 爹还好吗？翠儿，我跟你说了，我没有恶意，我就是想找你好好聊聊。

0: 话就说有屁就放，我爹好不好跟你有啥关系啊？有话直说。
1: 翠儿，那咱俩这辈子就这样跟仇人一样啊？
0: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着？你还想像以前跟亲人一样啊？
1: 那你就不能……
2: 报告！
1: 你干什么呀？你没看我谈事儿呢？
3: 急事儿，
1: 我知道了。翠儿啊，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你就在这等我，你哪儿都别动啊。你要是饿了，想吃什么，让他给你准备啊。这个里里外外都是我的人，别干傻事儿啊，听见了吗？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站住！干什么的？啊，
1: 这位老总，请问这是贺晋南贺团长的家吗？
0: 是，你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见他一下。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0: 贺团长出去了，你改天再来吧。
1: 出去了？
0: 嗯。

0: 不知道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今天藤井队长带着人进山，到曹家峪去寻找那两名失踪的特工，发现他们已经被打死在树林子里了。隐藏在曹家峪的八路军武工队，还有铁炮的人，也都失踪了。
1: 贺队长，你帮我分析一下，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2: 我想，这肯定是你们从宪兵队派出去的特工，不善于伪装成山区的老百姓，暴露了身份。要是从我们保安团派出去的人，就不至于如此了。
0: 这是我的失误，错过了围剿八路军武工队还有铁豹的人的最好机会，真是令人痛惜呀。
2: 连队长不用担心，只要他们还在武器线，我们就还有机会。
0: 哦，对了，今天抓到了一个八路军的侦察员，经过审问，他是什么都不肯说。这个侦察员很可能掌握了我们的军事机密，师团长命令把他转送到师团司令部去继续审问。何团长，请你的人制定一个押解计划。
2: 这人现在关在哪儿啊？
0: 这个你无需知道，只要配合制定一个押解计划就行了。
3: 是。
4: 我今天打听了半天，也没有查到侦查员的下落。金石，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5: 哦，保安团的团部和驻地呢？我都去问过了。驻地的伙夫跟我说，他们好像是抓了一个八路军的侦查员，但是具体关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而且这事儿归宪兵队直接管，跟保安团没什么关系。
6: 那你说？这小鬼子能把人藏哪儿去啊？
5: 那是不是咱们的情报有误啊？
4: 不可能，老乡亲眼看见两个侦察员被追捕，一死一伤，体貌特征跟咱们司令员形容的几乎一模一样。唉，要不明天我们再找人多想想办法，必须得查出侦察员被关押的地方。天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吧。
7: 走吧，早点休息。
4: 哎，铁豹
7: 啊，什么事？
4: 你干嘛去？
7: 我跟哑巴他们回去休息啊，明天一堆事儿呢。
4: 不是说好了上半夜在这儿，下半夜再过去吗？你就不怕别人说咱俩不像两口子了？
7: 啊？你不开玩笑吗？你说这天都黑了，这黑灯瞎火的，什么上半夜下半夜的，这谁能看见谁呀？是不是？你呀，你就赶紧休息吧。
4: 等会儿。

0: 去把门关上。
1: 啊！
0: 我叫你把门关上，快去。
1: 我说你
2: 拿着钢压满子弹，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怕你枪里子弹不够用。
1: 庄队长，那你今天晚上就踏踏实实的睡一觉，我们天亮之前一定回来。如果天亮之前没回来的话，你就赶紧撤，九分区汇报去。
0: 嗯，
1: 走了。
0: 哎，注意安全。
1: 谢谢啊。

0: 大刘子，大刘子，
1: 啊，村呢？
2: 在屋里呢，一天没出屋。
3: 晚饭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3: 大刘子，一会儿我跟村儿在屋里谈点事儿，不管屋里出多大的动静，你们都不许进来。你听明白了吗？
2: 哥，
3: 你去吧。
2: 啊，
3: 大刘子，
2: 哥，
3: 没事儿。

0: 以我对何锦南的了解，他应该不会把村儿怎么样。至少，村儿一定被关在他家里。一会儿过去，无论如何都把村儿救出来。
1: 老哥，那咱们要遇到何锦南怎么办？
0: 一会儿要遇到何锦南。

0: 一点吃，要是不够，厨房里还有呢。素儿啊，我把你带过来真的没有恶意，要不然早把你带到团部和宪兵队去了。
1: 都一样，反正落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你便。把牛肉递给我。
0: 我怎么能杀你呢？咱们俩什么关系啊？要是没有铁豹捣乱，你早就成我媳妇了。
1: 你胡说！别这一天的事儿，你是你，我是我，婚没结成，咱俩啥关系都没有。
0: 那就算没啥关系，那从小到大，我对你的心思你不知道啊？
1: 那也是你的事儿，跟我也没关系。蒸满汤。

0: 我是真心的喜欢你，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资格说这种话了。我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一步走错，我是步步错。我现在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我成了汉奸了，我成了卖国贼。我回不去了，回不了头。别在这装可怜。
1: 谁也没逼你当汉奸，这条路是你自个儿选的。
0: 是，是我自己选的。我是越陷越深。自从那小日本打到中国，打到五级县城，就好像是一个大漩涡。我是越陷越深。那你想过以后怎么办吗？我还能怎么办？ 过一天算一天吧。有时我真想用枪给自己打死了，给乡亲们谢罪。可是我没这勇气，我没这个勇气。
1: 我就知道你没这勇气。你知道我进城干啥来了吗？我知道，你是来要我命的。
2: 站住！团长交代了，现在在谈重要的事情，任何人不许打扰。回去站岗。

0: 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你！
1: 村儿，来，开枪吧！你开枪把我打死吧！别担心外边的警卫，我已经给他们命令，不管屋里发生多大的动静，都不让他们进来。你打死我，就从这个门走出去。我给你准备了特别通行证，他们不会拦着你的啊！
2: 开枪打死我以后，你从这门出去，我已经给你报好了末日子，告诉他，让他好好待你啊！就说我说的，
0: 别演戏了你！
2: 我没演戏，我说的是肺腑之言。你要杀我，别帮要杀我，全无忌昌的乡亲们也要杀我，那我还不如就死在你手里。 这样我就安心了，我也解脱了。村儿，小子，来吧，开枪！你开枪吧！

0: 之前，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害死大柳庄116个乡亲？那都是你的亲人，都救过你的命，你怎么就狠得下心来？
1: 猴子，不管是不是因为救村儿，我都不该这么干。我错了，我当时是因为救村儿，我心里一急，就把你的事儿跟日本人说了。结果日本人到了大柳庄，没有抓到你，就把乡亲们给害了。豹子，我不是有意的害你，害乡亲们。咱俩什么关系？咱俩跟乡亲们有什么关系？咱俩是怎么长大的？我心里不清楚。是，我是救了你的命，可咱俩的命是乡亲们救的。你说我能做出这样的事？我要早知道有今天，咱们仨就是死了，我也不会说的。白宝给哥一枪，求求你给哥一枪，要哥解脱了，求求你。
2: 你是解脱了。

0: 我会用小鬼子的名字，以命偿一命，替乡亲们把仇都给报了。但是，咱们俩的兄弟情，今天。
1: 走到头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

0: 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告诉你，我会用小鬼子的命，一命偿一命，替乡亲们把仇都给报了。但是，咱们俩的兄弟情，今天走到头了。
1: 你赶快决定吧，夜长梦多。

0: 回答我第二个问题。小鬼子抓的八路军的侦察员被关在什么地方了？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翠儿，咱们走。
2: 等一下，今天下午吉野找我开了个会，说后天一早就把八路军那个侦察员押到运城司令部去，说是要走下川路。

何金南，你看着我，不要让我再看见。

0: 没事吧，翠儿？没事，西凤姐，对不住啊，我不该乱跑给你们添乱。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没事就好。怎么样，贺锦南除掉了？
1: 就村儿的时候碰见贺锦南了，但中途出了点状况，
0: 失手了。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干嘛去？你们没杀了贺锦南，他一定会派人跟踪到这儿。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现在变得很危险，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2: 叫我查的事情都查清楚了，铁豹带着自己的人加入了八路军武工队。这次进城是为了查找那名八路军侦察员的下落。上级命令一定要营救侦察员，我们落脚的地方就在春来客栈。

0: 金石啊，那个昨天晚上的事儿呢，哑巴是肯定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嗯，你呢？
1: 我明白，哥，我嘴严着呢，话到我这就到家了。
2: 翠儿，
3: 嗯，
2: 那个就到这儿吧。
3: 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几个呢，顺这条路就回去了。你呢，从小路直接回王家寨，以后呢，跟你爹在家踏踏实实过日子。武工队决定把你开除了。
3: 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2: 不应该赶你走吗？
3: 为什么呀？
2: 你说为什么呀？
3: 为什么？
2: 你目无领导，不听指挥，擅自行动，最后还得我和金石冒险救你去。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3: 什么？
2: 无组织，无纪律，开除你都是轻的。
3: 还开除我？队长都没发话，你有啥权利开除我呀？
2: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有这个权利了。组织上任命我为武工队的副队长，你被开除了。队长，走。你要干嘛？我告诉你，哑巴啊，你要这么舍不得他，你就跟他一块走。我让开。队长，走了。
3: 哎，青儿姐，其实，哎，这么做不合适吧？
2: 有啥不合适的？别回头，赶走。
3: 我告诉你，本小姐还不稀罕你们武工队呢，不就是打鬼子吗？不就是五十八个鬼子吗？我告诉你，我

0: 他叫回来。
1: 啊？
0: 我让你把他叫回来。
1: 我把他开除了。
0: 我同意你把他开除了吗？去，把他叫回来。
1: 我已经把他开除了。
0: 我是队长，我现在以队长的身份命令你把他叫回来。愣着干什么？快去啊！这么快去！快去！
2: 没心没肺的狗东西，人家掏了心肝的对你，跟你那好，把人家当妈妈一样，说扔就扔了，别忘你不是人，你就是个畜生。
3: 既然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也有改正的决心，那我收回刚才的命令，你可以归队了。
4: 本小姐还不稀罕了呢。
3: 你可以归队了。
5: 我不稀罕了。
3: 我数三个数啊。
5: 你数一百个数都没用。
3: 一、二、三。这你自己不归队的啊！
4: 你求求我，
6: 快！所有人看着。

0: 济南君的确是很了解铁豹啊。
1: 从小一块长大的，能不了解吗？
0: 铁豹现在已经成了皇军的心腹之患，为了保证

0: 他们，咱们就钓他们。
1: 怎么钓？
0: 我已经撒下了鱼饵，铁豹和游击队肯定上钩。
1: よし、あんたは頭いいね。

0: 贺锦南说的能是真的吗？回来路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半真半假吧？怎么还半真半假？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哪有半真半假？押解行动，应该是真的。嗯。假的呢？小鬼子可能会利用这次行动，引咱们上钩。
1: 把咱们一网打尽。那咱就别去了呗，明知道是圈套，还往里。上级交给我们任务已经过去十几天了，如果这次再抓不住机会，一旦押解侦查员这事儿是真的，那咱可就一点办法都没了。你想什么呢？我在想。
2: 贺锦南这时候在想啥？根据我对我那个兄弟的了解，他肯定会带领武工队虎口拔牙的采取行动，来伏击我们的押解队。这正是监卫他的大好时机。
3: 有请，说说你的具体想法。
2: 我告诉他，押解队行走的路线是出了武器城，向东走下川路，一直到运城。
0: 这里的道路大多一马平川，能够打伏击的只有这里。济公山，
4: 对，济公山。
0: 贺锦南跟我说啊，这次押解的路线走下川路，这是武进，这是运城。如果他们走下川路的话，这一条路就是下川路。 咱们要想打伏击，只有一个地方，
4: 哪儿？
0: 出城15里的济公山，
2: 这里树林茂密，道路狭窄，是打伏击的最佳地点。
0: 咱们的人只要事先藏在济公山半山腰的树林里，咱们把地雷在路上埋好，小鬼子押解队跑不了。
2: 铁豹他们只要派人守住山上两侧的树林，再埋上地雷，那我们的押解队就跑不了了。

0: 这小鬼子的卡车开得快，咱的地雷就那几颗，万一一下过去了，咋办？
1: 咱们之前不还捡了好多那个专门扎那个胶皮轱辘的铁钉子吗？咱把这些铁钉子撒在路口，小鬼子的车到了路口，先把他的轱辘扎没事儿，车速自然就慢下来。 再让咱的地雷一炸，剩下的就剩咱主角的了。

为了对付卡车的行进速度，铁豹肯定会在路面上撒满铁钉，轮胎被扎，车速就会减慢。在山谷里再遇到地雷，那么押解队剩下的只有被歼灭了。

0: 咱们还等什么？咱们就干吧。
1: 我什么时候说这么干了？
0: 你这不都计划好了吗？
1: 我是说，贺晋南这时候会想，咱们一定会这么干。
2: 这是八路军游击队典型的伏击战术，你说得很精确。
3: 而我们要进行一次漂亮的反伏击，今天夜里派部队上山，秘密地潜伏在山顶。

那小鬼子一定会连夜派人占领制高点。等咱们到半山腰去打伏击的时候，那小鬼子正好在咱们身后。

0: 贺团长的确是优秀的战术专家。好，按计划实施。如果计划成功，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了。专家不敢当，我只是太了解我那个兄弟了，我知道他会怎么做。
1: 萨库三，开个口，死得死了！库拉库纳达拉，一棒子！嗨！
2: 太危险了，贺锦南太了解你，一旦这是个圈套，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3: 这该想的办法也想了，你说一旦人救不出来，他把咱几个搭上，
2: 要不是人家别救了，
4: 人必须得救，但咱还不能冒险。
3: 那咱咋办呢？
5: 小鬼子既然连夜占领制高点，那咱们就连夜给他挖坑去。
6: 都加把劲儿啊，手脚麻利点。

0: 豹子，鬼子出来了，
1: 是吧？加把劲儿啊！

0: 怎么样？鬼子已经开始进山埋伏了。
1: 龙子，啊，您把那个咱们扎那个小鬼子交给胡润的钉子，带人给撒上去。
2: 好嘞。
3: 杨斌，帮忙。
1: 这是。
3: 小王，
0: 来，
3: 铁柱，过来帮我。圈子，走，栓子，杆子，草梯子拿来。
1: 快点，走。
3: 啊，
1: 差不多了吧，哥？
0: 差不多了。
3: 就在这儿，来。

0: 鸡蛋君，
1: 嗯，
0: 怎么还没动静？
1: 时间还早呢，估计这会儿这车呀刚出城门口，再过这个十几分钟呢才能到达下河口，那里一马平川的，不会有什么危险，再有个把小时才能进山口呢。啊，谢谢大佐，耐心等待。
0: 哦，我个得了。
1: 哎，我个得了。

饿了。

0: 这个日本人还是个穷鬼。
1: 快！等一下，
2: 张队长，你带人先撤啊！
1: 撤！
2: 兄弟们，手脚都麻利点啊！杨哥，警戒！
3: 報告。何のことだ。
4: 先からの連絡、探偵用ロテルトラックは襲われた。
3: あ、分かったな。
5: 在哪儿啊？
4: 下河口。
5: 这个铁棒，你说比猴还精啊？怎么在下河口那个地方打伏击呢？那里一马平川呢。
3: 部队啊，这边，随你。
4: 嗨，出发！一速路了。
5: 你起来，起来，起来，跟着。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快跑，跟上。
6: 不是狗哥爸爸呢？
7: 找有事儿啊？
6: 当然了，得分东西啊。
7: 谁告你分东西？清点。放。看看啊。多少个头盔，多少个水壶，多少个饭盒，多少个弹夹，数一数。
6: 这个不好吃，这个
7: 你放那儿，让你吃了吗？
6: 哥，这好像还有酒呢。
7: 酒给我留着，把墙里的子弹都卸出来。
8: 你说的都是实话？
9: 句句实话，我不敢骗你们。
10: 那你不是八路军的侦察员，你是谁啊？
9: 我是胡家村的胡大力。平时在日本宪兵队门口卖烧饼的，也不知道为啥，昨天晚上让日本宪兵从被窝里拖出来，早上五花大绑上了卡车。
8: 先给他带下去吧。
9: 走吧。

0: 哎，咱们中了鬼子的圈套了。
1: 说对了一半。
0: 什么意思啊？
1: 小鬼子是给咱设了圈套，但何金丹放了咱一马。我这最后一步，何金丹不可能没想到。
2: 梁队长激怒，幸亏您用了狸猫换太子的计谋，临时把那个侦察员给换了下来。虽然遭到了铁豹的伏击，但是皇军并没有损失什么。
3: 没有损失什么吗？我们损失的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脸面。两个中队的人被铁豹玩得团团转，在山里埋伏了半天，却被他在下河口打了伏击。我怎么向谁谈交代？不要报复。铁豹不是要那个侦察员吗？我交给他，我要把他变成一具尸体，高高的挂在城楼上。

0: 你说这贺建南吧，第一次你给他写信约他去茶楼，他派了个替死鬼来，没告诉日本人。第二次呢，我去他们家救你，咱俩就那么大摇大摆的走出来了，也没日本人追咱，虽然给咱们一个假消息，但是我这一步一步算下去，他那么了解我，也不可能没想到我最后要干啥。咱们这一群人还全虚全影的都撤回来了。
1: 你是不是想说，其实南哥对咱还是有情有义的？
0: 我啥时候这么说了？
1: 你就这么想的吗？
0: 我心里压根就没这么想过。你不管怎么说，这贺晋南现在他毕竟是一大汉奸。哦，对了，我叫你过来是要跟你说点正事。
1: 你说。
0: 我呢，现在是武工队的副队长。缺啥呀？缺啥呀你？啥表情？你这是啊？你这啥表情？我这次是真的想把你给开除回家的，因为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你知道吗？是人家张队长非要把你给留下来的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张队长对你还是有情有义的，是不是？所以呢，你作为一个武工队的队员啊，你是有组织的人，你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
2: 知道了。
0: 还有，以后咱俩那事儿啊，就是结婚那事儿，别整天挂在嘴上，别磨哪说哪，到哪说哪的啊。我跟张队长打听过好几次了，咱们俩现在属于组织里的人啊，组织里的人呢，结婚这事儿啊，人张队长说就得写什么东西往上面送啊，得上面的人同意了，也就是说，得总司令同意，咱结婚，咱才能结婚，不是咱俩自己说了算的。
1: 那总司令在哪儿呢？
0: 九分区呢。
1: 啊。
0: 你凹什么？你凹？我跟你说，你那小脑袋瓜里别瞎想啊，别现在就想着去什么九分区找司令的事儿啊。
1: 不是，我是觉得这结个婚还这么麻烦呢。要这样的话，
3: 霍哥，这儿在这儿，那你们俩
1: 干啥干啥？我又不是鬼。
0: 有事儿说事儿，躲什么呀？
3: 雅琳从县城打探消息回来了，她看见城门楼子上挂着具尸体，是九分区那个侦查员呢。她在九分区见过那侦查员，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0: 日本人抓了我们两名侦查员，秘密的关押起来，之后又迫不及待的把他们杀害了。知道这是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他们心虚，
1: 他们紧张，他们很有可能在进行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0: 为了查清这个阴谋，我们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武工队来完成了。
1: 啥任务？
2: 侦查日本鬼子在
0: 武冀地区的秘密军事行动，就是让我们查事儿呗。有困难吗？
1: 努力完成任务。
0: 我能不能问司令员个事儿？
2: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
1: 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嘛。
0: 查事儿是不是就不能杀鬼子了？
3: 铁豹同志，抗日战场上。
2: 不是每个人都要亲手杀鬼子才叫抗日啊！有时候一个情报的价值比杀一百个、上千个鬼子还重要。半天不说话，想什么呢？
3: 没想什么。
2: 你说说呗。
3: 说了你也解决不了，说什么呀？别问了。
2: 你这人啊，就是肚子里弯弯绕太多，成也是因为这些弯弯绕，败也是因为这个，绕来绕去，早晚有一天非把自己绕进去不可。
3: 我要真能把自己绕进去，倒轻松了。
2: 到底什么事儿啊？
3: 别问了，赶紧走吧，回去还得开会呢。

0: 哥，这是后勤中队的文件，你们签字。大哥，能不能想办法跟那个吉野连队长商量一下，把那个八路军侦察员的尸首早点放下来，别老在城门上那么吊着，老百姓看着都害怕。
1: 我现在去怎么说？现在日本人正在气头上，要拿这事儿出气呢。我这时候去说，不是往枪口上转吗？
0: 是啊，大哥，您跟铁豹玩了个声东击西，但是日本人这一招狸猫换太子实在是太厉害了，咱们以后行事得千万小心。
1: 人算不如天算，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现在啊，就像这条鱼被困着了，小心一不小心，又能怎么地？能怎么地？

0: 上级怀疑小鬼子在咱们五 G 地区正在建设一个秘密的军事设施，咱们的任务就是查清楚这个军事设施。
1: 什么是军事设施？
2: 像研究戏剧战的秘密机构，生产武器的兵工厂，还有建设发电的水利工程，这些都属于军事设施。
3: 那个，那这样啊，从明天开始，咱们两人一组啊，把咱方圆这几十里地仔细的查一遍，特别是跟小鬼子有关系的人，跟小鬼子有关系的事儿啊。白天查完了呢，晚上都到我这屋来，把白天查到的这些事儿啊，都仔仔细细的汇报一遍。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3: 行，那散了。

0: 刘先生，交朋友的事儿想得怎么样了？
1: 我愿意跟你们交朋友，但是我有个请求。
0: 请讲。
1: 希望能够保证我家里人的安全。
0: 这个您放心，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您的家人我们会多多关照的，不会有危险。
1: 哎呀，说实话，我这也是被逼无奈，这谁愿意穿这身狗皮呀？我也怕将来没脸见自己的祖宗。
0: 好，弃暗投明为我们做事儿，这是好的开始。
1: 嗯。

0: 将来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刘先生，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我有件事儿想拜托您。
1: 您说。
0: 鬼子最近在五 G 地区很活跃，我们怀疑他们在建设秘密军事设施，所以我想拜托您在保安团内部打听打听，鬼子到底在干什么。
1: 这件事情我知道，日本人最近在征集大批民夫，可是这件事情是高度保密的，不允许保安团的人知道。
0: 慢慢来，只要有耐心，一定会有线索的。
1: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0: 哦，另外，下次就不是我来找你了，我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到了八路军军分区，他们会派人联络你。
1: 行。

0: 串儿，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我得赶紧把这活干完了才能睡。
0: 什么活啊？
1: 这狗剩跟栓子明天不是要化妆成道士去侦查吗？我得把这两件道袍给他赶出来。这件也是啊。
0: 嗯。
2: 针脚够细的，
0: 真没想到翠儿，你还有这么一手呢。
1: 嗨，我娘不是在我3岁就没了吗？家里就我一个丫头，所以这些缝缝补补的活啊都是我干，练出来了。
0: 铁豹的手套也是你给他织的吧？
1: 还行吧。西凤姐啊。我有个事儿问你呗，
0: 你说。
1: 嗯，你说你以后有啥理想啊？
0: 理想？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1: 我说的不是这个。行，我就直说了吧。你以后想嫁个什么样的男人？
0: 哦，这个没想。
1: 呀，那你得好好想想。你看你这多大岁数了。哎，你说咱俩关系咋样啊？
0: 挺好啊。
1: 那你说，你咋不跟我说掏心窝子的话呢？
0: 说呀，你有什么话直说。
1: 你喜欢宝哥？
0: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不喜欢他，我真不喜欢他。
1: 你跟我装啥呀？你喜欢就是喜欢呗。你就说我，我就是喜欢，我走到哪儿我都敢说。西凤姐，
0: 嗯。
1: 你可千万别觉得我是个小肚鸡肠的人。我说实话，我刚见你的时候，我挺恨你，也挺烦你，还怕你。你说我们俩好好的小两口吧，咋半路杀出个你这么个程咬金来？你算哪路神仙呀？可是后来跟你处着处着吧，我真心觉得你不一般。你说你吧，正直善良。勇敢，还胆大心细，而且枪法比男人打的都准。我要是男人，我肯定也喜欢你。你说你这么好的女子，哪个男人不喜欢呀？实话跟你说吧，我都想好了，我也有理想。我的理想前半截跟你一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后半截呢，就是咱们仨人。你我铁豹，一块儿过日子。
0: 一块儿过
1: 咋样？
0: 不咋样。这都什么时候了？
1: 你不同意啊？
0: 那胡说八道，天天的。我告诉你，这政治思想工作，我必须得给你好好做做了。
1: 我真的说的是肺腑之言啊！
0: 什么肺腑之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赶紧疯，疯完赶紧睡。天天想什么呢？这都。
3: 木工计划已经接近完成，工地上急需要劳工。贺队长，你那边运作的怎么样了？
4: 报告梁队长，我派我的属下到附近的郊县去找了，但是当地的老百姓都在问，说去哪儿啊？干什么活啊？挣多少钱呢？我没法回答。
3: 木工计划是绝密的军事工程，怎么能让老百姓知道呢？
4: 但是不说清楚。我没办法找人呢，
3: 贺团长。

0: 杏儿姐，
1: 嗯，
0: 你说你这一天也不想男人，也不想嫁人的，天天的捧个书看，你给我讲讲那书里到底讲的啥呀？
1: 想听啊？
0: 想听。以前吧，你跟我讲，我根本没认真听，但是我现在想听了。
1: 那你想听什么？
0: 嗯，你就跟我说说共产党到底咋回事呗。
1: 我给你讲讲啊。看，共产党宣言就是讲共产党是咋回事的纲领性的文件。
0: 你跟我说过。
1: 嗯，欧洲人卡尔马克思写的。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0: 集。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西凤姐，
1: 嗯，
0: 你说你这一天也不想男人，也不想嫁人的，天天的捧个书看，你给我讲讲那书里到底讲的啥呀？
1: 想听啊？
0: 想听。以前吧，你跟我讲，我根本没认真听，但是我现在想听了。
1: 那你想听什么？
0: 嗯，你就跟我说说共产党到底咋回事呗。
1: 看，共产党宣言就是讲共产党

0: 是咋回事的纲领性的文件。
1: 你跟我说过。
0: 嗯，欧洲人卡尔马克思写的。
1: 啊，闹了半天这共产党还是外国人闹起来的啊。
0: 起源于欧洲，但是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发扬光大的。开始了啊。
1: 嗯
0: 嗯，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他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啊？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都跟家人叨咕叨咕，告诉他们咱们正在给他们报仇呢，这仇一定能报完。

0: 阿玲，你把我这些兄弟们都查了个底儿掉吧，是不是什么也没查出来啊？你现在最怀疑的人应该是我吧？你特想问我，为什么在贺锦南家没有杀了贺锦南？关于这件事情，我跟张队长已经汇报过了，有什么想问的，你去问他去。
1: 铁宝同志，我不是针对你，也不是针对你的兄弟，我只是作为革命工作者，保持应有的警惕。

0: 张队长。
1: 哎，有事儿？
0: 吕司令都说了，让咱们团结，像一家人一样，是吧？
1: 对啊。
0: 赵亚林现在把我这些兄弟们查了个底儿掉，今天居然查到我头上来了，这像一家人吗？
1: 铁棒，你先别着急。
2: 队长，
0: 你们俩慢慢聊吧。
1: 嗯。

0: 坐。
1: 队长，有些情况要跟你反映一下。
0: 你先听我说，雅琳，你现在是不是在调查冯铁豹他们？
1: 是。我不光调查他们，我是所有人都在调查，因为我怀疑咱们城里交通站的地址被人出卖了。
0: 调查可以，但是你要注意一下方式方法。
1: 队长，你也觉得我是针对他们是吗？
0: 不是，你像冯铁豹他们就是一群平头老百姓，方式方法不对的话，他们很难接受。
1: 张队长，我周亚林是个公私分明的人，调查他们是为了队伍的安全，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2: 无量天尊，
3: 有啥事啊？
2: 别害怕，施主，我给你问点事儿。你看没看见鬼子的汽车什么的在这附近？
3: 有毛病啊。
4: 怎样？有什么情况？
2: 啥也没有，以为我要饭的呢。
4: 走吧，
2: 我饿了。
4: 你忍一忍，就剩一块饼子了。你先喝点水啊，饿急眼了再吃。
2: 还喝水啊？我这都喝一肚子水了，你听都逛荡了。
4: 那你就是饱了。
2: 你那个胡子是真的，我这是粘上的，可难受了，都粘一天了都。
4: 没事。无良，
2: 这都问一天了，啥也问不出来，这就在这耽误功夫。天天吧也不让打鬼子，捡的羊肉都得交上去，天天就吃那个黑魔就凉水，完了还不管够。再这样式的，我就真成仙了我。哥。我怎么觉得咱们现在日子没有以前捡羊肉舒服呢？
4: 哪那么多话？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啊，现在上面让干啥就干啥。你要都想明白了，你不成豹哥了吗？懂点纪律，不懂纪律会死人的。走吧，
2: 哥。你把那个黑魔给我，我告诉你个事儿。
4: 啥事儿？
2: 你把黑魔给我。
4: 你赶紧说。你哪来金表？
2: 我放兜里忘了。
4: 忘了？你藏金表是不是？
2: 哥，咱俩去把它卖了，完了买点吃的，吃完了有劲儿咱们再侦查，咱不给组织上添麻烦，行不？
4: 你把金表给我。
2: 我饿急眼了，我就把它吃了我。
4: 给我，
2: 我给你，你又给他们了。
4: 我不给他们，这块表咱能当，但得问问豹哥，好不好？问问豹哥咱再当。你给我，
2: 那你把那个膜给我。
4: 我给你膜，你给我表啊。给我！给我留一口。不留一口，你！
5: 东高庄在盖炮楼，已经盖了一个多月，好像快完工了。
6: 什么样的炮楼？
5: 就是炮楼呗，那种有枪眼儿、用砖垒的。
4: 槐树村那边啊，鬼子组织挖水渠呢。我打听了，说是给槐树村鬼子中队提供生活用水。
6: 还有吗？码头岭那边盖瞭望塔呢，老高老高的呢，有七八个鬼子守着呢。
0: 还有吗？没了。
7: 你说呀，啊，这出去查了一整天。就查出这些芝麻大点事儿来啊？
0: 没事儿，这个侦查工作就得耐心细致。挺好的，大伙儿一天能有那么多收获，明天再接再厉啊！

0: 查了一整天也累了，回去呢早点休息，明天继续啊，散。
1: 哑巴跟我翻面袋了，那没吃的了，咋办？
0: 跟哑巴说，随便找点东西先凑合凑合，然后我再想办法。
1: 那咋凑合啊？那我想不行，再跟翠儿张上嘴。
0: 呀，有事儿就找翠儿，咱自己不能想办法呀？
1: 自己想办法，你说的啊。陈醋
2: 啊，
1: 金表那事儿
2: 啊，哥，我错了，我藏了块金表，不是，我不是藏的，我放兜里忘了，今天发现了。
1: 报告，就这块。要不咱们把这块金表当换点吃的？不行。
0: 我什么时候说不行了？这表咱捡的吧？
1: 嗯，
0: 按照张队长的话，就叫战利品，是吧？那咱把咱捡的战利品卖了，换吃的，大家一起吃，有什么不行的？
3: 还是在你手底下干舒服。
2: 行，哥，那你是不是还得去问问张队长同不同意啊？他要是不同意，你说行吗？
0: 拍他。我说行就行，用得着问他吗？这事就这么定了，
1: 显着你。
0: 那个还有啊，所以说这事就这么定了，但也得让我想想，我想想这东西怎么卖，等我想明白了，我告诉你俩，你俩再去卖。
3: 行，
2: 哥，你放我这。
0: 啊，对了，这事儿跟谁也别说啊。
3: 放心，等一下啊。
0: 嗯。
4: 这个事儿不行，没商量。
0: 这事怎么就不行了？这怎么就没商量了？你说这杨乐是我们自己捡的，那我们自己处理一下，怎么就不行了呢？
4: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咱们武工队是八路军的队伍，咱们的规定就是缴获的战利品要全部清点之后统一上交，再由组织上统一分配，这是纪律。
0: 我知道这是纪律，所以我这不坐着跟你商量吗？是不是？但张队长，现在是一个特殊时候吧？咱现在不是没粮食了吗？这你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吧？是不是？这大家饿着肚子，这怎么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啊？啊，这碰见小鬼子怎么跟他干呀？
4: 这是两码事儿。
0: 怎么是两码事儿了？我认为这就是一码事儿。那我问你，那马呀，那驴呀，那骡啊，他这肚子里没食，他饿着，他有劲儿干活吗？他肯定没劲儿啊。人也是一样啊，他不吃东西，这肚子里没食，他没食他就没劲儿，没劲儿碰见小鬼子他就没法跟他干，他就没法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认为这就一回事儿。
4: 粮食的事儿我会尽快想办法的，但是这个战利品绝对不能私自处理，不能私自买卖，这是纪律。
0: 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呢？粮食的事儿你来解决，我问你，这一时半会儿你上哪去解决啊？是不是？咱这有现成的啊，你知我知就得了呗，谁也不知道，咱就这么干了不挺好的吗？
4: 你别说了，反正战利品就是不能私自处理，你是副队长，绝对不能带头破坏纪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没别的事儿，你先出去吧。

0: 有事儿啊？
1: 就想问问，那事儿寻思咋样了？
0: 啥事儿啊？
1: 我不跟你俩说了吗？这事儿让我想想怎么干，想明白了再干。
2: 我们俩明天一走。
0: 不是你俩这么着急干嘛呀？你俩要这么着急，这事儿就不干了。

0: 不干了，
1: 不干。
2: 哥，是不是张队长没同意啊？
1: 这事跟张队长有什么关系啊？
2: 你刚才去他屋商量，我和我哥都看见了。
1: 我刚才去他屋，我那是跟他商量吗？这屁大点一事，我决定就决定了，用得着跟他商量吗？我是过去告诉他一声，明白吗？
3: 然后呢？
1: 干呗。
3: 卖啊？
1: 卖。我决定了还不能办啊？卖。
3: 那行，我明天卖。穿衣
1: 服。你等会儿。干这事儿啊，保密，只有你俩知道，谁都不能知道，这是纪律。
3: 你还纪律？保密纪律。
1: 我还不信这邪。

0: 好了，齐天君，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情吗？您让我组织民工的事情，我组织好了。这是名单，您请过目。
1: 这些都是什么人？这些都是县城监狱里的犯人，有小偷、流氓、骗子、杀人犯，他们都是国家罪人。与其让他们在监狱里舒舒服服的待着，还不如送到皇军的工地。齐南军，你真不愧是聪明的中国人，能想出这样的好办法来。好，我明天就叫宪兵队。 秘密押解这些犯人到工地上去。是，您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哎，我找你还有点事情。都走，请坐。
0: 严队长，找我什么事儿？这几天都没有冯铁豹的消息了。
1: 我感觉他好像在酝酿着什么阴谋，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抓到他呀。我们跟冯铁豹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了，
0: 能想的办法我也都想了，现在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1: 铁豹太狡猾，我们主动抓是抓不到他的，只能等。
0: 等？怎么等啊？
1: 你还记得？ 前几天那场伏击战吗？啊，记得。当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铁豹的人已经逃跑了。可是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0: 什么有趣的事情？
1: 所有玉碎士兵身上的财物都被洗劫一空了。
0: 这能说明什么呢？这说明，
1: 铁豹虽然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可是他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还是要在战场上捡羊烙的。啊，是啊。可是，这又说明什么呢？我们不用四处出击去寻找铁豹，只要在黑市当铺安排好我们的眼线，铁豹的人。
0: 一定会来卖羊烙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一网打尽。济南君，济南君，啊，
1: 你对我的计划有什么看法吗？
0: 没有，没有，连队长英明，英明。
1: 好，派你的人在黑市当铺秘密的潜伏起来，一定要抓住冯铁豹。
0: 是。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卖菜。一起的？啊，一起。
0: 进去吧。

0: 反应慢，人家问你点啥事儿，你答不上来，再给说漏了。外面看着，有事叫我啊。
1: 嗯。哎，谁反应慢呀？
0: 表给我。
2: 老板，
3: 等会儿。
4: 兄弟，你这块表可是个好东西，你是从哪儿弄的？
0: 你别管从哪儿弄的，看你值多少钱。
4: 我们店里有规矩，这来路不明的东西啊，一概不收。
0: 我捡的。有点表捡，
4: 捡的
0: 啊，
4: 在哪儿捡的？
0: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你就值多少钱？
5: 兄弟，我就当块表，怎么的了？
3: 我们保安谈谈，郭总。
0: 少废话！
6: 我这表真是捡的，
0: 什么
6: 表？
0: 不是，
6: 快走！

0: 这事儿肯定是误会，少废话，回县民队里说。你这在这就能说清楚，咱们
1: 你给我住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国的警察都联合了起来。
1: 哎呀，停吧，停吧，停吧！
2: 怎么了？
0: 这啥玩意儿啊？这说啥呢？
2: 什么啥玩意儿？这是《共产党宣言》。
0: 讲的就是共产党是咋回事的纲领性的文件。
2: 我从西凤姐那拿来的。
0: 这只有张西凤能给你这东西，你说你要读就好好读是吧？你说你这读的什么呀？这一会儿幽灵，一会儿又外国名的，这谁能听懂啊？
2: 叫你好好学你就好好学，我知道以你的水平你肯定现在听不懂，但是听着听着就懂了。
0: 张队长都说了，你们这些人啊，能力是有的，打鬼子的决心也是有的，但是就是缺乏政治思想教育。我现在来就是来提高你们的，懂吗？
2: 你先说话怎么跟那张西凤一个样呢？
0: 你看出来了？
2: 那哑巴都看出来了。
0: 我就是想向她好好学习。 将来能成为一个像他一样有魄力的女人。我不但要向他好好学习，我还要模仿他。为啥呀？哎，我问你啊，我比他年轻吧，我家底儿比他厚吧，而且我还没结过婚。你说你为啥喜欢他不喜欢我呢？就是因为你喜欢他身上那股劲儿，我如果把他那股劲儿学过来，你不就喜欢我了吗？
3: 你好好学吧，我先回去了。
4: 坐下。
5: 接着听。报告了。
3: 哎，
5: 别喊，这学习呢。
3: 咋了？出事了？出啥事了？
5: 我跟栓子进城，中了鬼子埋伏，栓子中枪了。
4: 啊！哎，你俩不是去万岭侦察吗？跑县城干嘛去了？
3: 我们路过县城，就卖点东西。
5: 哎呀，这什么？你这栓子人呢？
3: 我把他放在东关镇美国人开的诊所了。
5: 你把他一个人扔的，你跑回来了，你脑子是不是叫驴给踢了呀？
3: 大夫不是对老百姓挺好的吗？我想赶紧回来问问你该怎么办。
5: 这什么怎么办？回村找人，赶紧把栓子接回来。
3: 啊，对对对，对什么？你就在这待着，
5: 走走走走。

0: 報告します。警察しました。その腕時計は本当に我々の実と道川さんの妹です。彼の友達は言いました。
1: 那两个人为什么逃走了？
2: 据掌柜的说，这两个卖表的人非常的狡猾，一个进店铺里卖表，另一个埋伏在店铺的外面。我们抓到了那个卖表的人，准备押回到宪兵队，可是突然遭到了外边埋伏的那个人的突然袭击，把我们的两个人给打晕了，在巷子里。
3: 你们为什么不开枪？
2: 开枪了，我们打中了那个埋伏的人，可是最后还是让他们跑了。
0: 連隊長、その言葉を見たら必ずはディクソンの人、もしこの言葉は本当だ、奴らは必ずはまたいるんだ。そしてディクソンはこの言葉を知ったら必ずは来るでしょう。
1: よし、これは鉄砲を捕まるのいいチャンスだ。薬や病院、町中から外まで面的你搜查行动。
4: 刻字起名范议员，刻字起名
5: 干什么呢？
6: 老总算命的，
5: 举起手来。
6: 走了就
5: 黑头来，把头抬起来。哎，你干啥？
6: 大兄弟，家里是不是有亲人重病啊？
5: 哎，你怎么知道我媳妇有病？
6: 哎呀，大兄弟，你媳妇这病都是因你而起啊！你杀气太重，想媳妇病好，脱了这身衣服。还有什么要问的？明天中午集市找我。
7: 舅。天机不可泄露
6: 啊！
8: 测字儿算姻缘，测字儿算姻缘。
9: 豹哥，你咋知道他们家里有病人？
10: 你没闻他那身中药味啊？
9: 怎么知道是他媳妇儿呢？
10: 他自己说的。
9: 那脱了那身皮，病真能好啊！
10: 你什么时候见二狗子有过好下场啊？
9: 豹哥，你真敢说呀！
7: 我当时都吓坏了。
9: 呀，刺儿给绣的，我看看。怎么了？还不舍得戴啊？啊？
10: 我跟你说啊，别在这给我没话找话。
6: 栓子让我给你系着呢，完事儿我再收拾你。
7: 诊所在这边。
6: 我知道，赶走。张队长来了，那张队长，你带人在外面，这个接应我们。哎，翠儿，咱俩进去把栓子弄上。
11: 咱俩演夫妻。
9: 干嘛呀？豹哥，我跟你一起进去。
6: 进什么？跟队长接应。
9: 滚！哎。

0: 劝了吗？
1: 散开，散开！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云环镂空金

0: 相遇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6: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 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

0: 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一两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多订2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首饰，我有些不放心，你让你们经理给我保证一下。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注意了注意了，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广告最后几分钟，最后几分钟，立刻来电，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

0: 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不昧的项链，陈年年的，这么大那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石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源珠宝成功上市，金世源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3: 我们金世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

0: 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账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4: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精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4: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两套。
0: 好的好的，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

0: 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

0: 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的。
1: 那个刚是不是有一个受伤的那个小伙子送这儿来，在什么地方？
0: 你等我一下。
1: 刚才是不是有一受伤的小伙子送这儿来了，在什么地方？
2: 你们是谁？
0: 我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哥。
2: 你去看着门，你们跟我来。
3: 山子，怎么样了？
4: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1: 能起来吗？
4: 扶我一把，咱回家。
1: 走，哥带你回家。
5: 走，把衣服给他穿上。
6: 为什么说我？
7: 病人在里面看病了。

爷，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吃他们。

0: 没事，那我去。不，怎么样？程队长，街上查得很严，估计咱很难回去。那咋办呀？
1: 鬼子搜查全镇都没有抓到咱们，这会儿一定会严格盘查出镇的人。我看这儿挺好，咱们要不然在这儿躲两天。
2: 跑过来，跑过去。

0: 咱们还是不能躲在这儿，这太危险了。这
1: 李鬼子什么地方最近？
2: 通讯中队，从这儿出去向东两条街。
1: 我去引开他们。雅琳，咱俩去突袭通讯中队。鬼子受到袭击，一定会派兵增援。这会儿你趁乱赶紧带其他人撤离。
2: 还是我带人去吧。
1: 别争了，鬼子抓的是你们，你们撤出去才安全。雅琳，
2: 去挖的。

这回不行了，咱们去后院。

0: 全阵応援する。就是要掴め。
1: はい。
0: 我们在松叶四路，就是要掴め。

0: 豹哥，栓子替我受的伤，那伤势这么严重，光吃小米好不了啊。
1: 行了，
0: 嗯，翠儿。
1: 行了，我知道了。
0: 哎呀，我去弄两只鸡，再弄点好吃的。
1: 哎，行，我跟你一块去。哎，你回来，你去干啥？
2: 这事儿到此为止了。不管谁问你，你就说进了城侦查的时候碰到保安团了，然后就干起来了。
0: 栓子也这么交代一下，啊，
3: 晚了。啥晚了？我跟别人说了。你跟谁说了呀？
0: 跟翠儿说了。
3: 你啥时候跟他说的？就回来路上，回来路上我跟他说。
0: 哎，
3: 我说你这嘴怎么这么快呢？你回来路上就那么点时间，你也能跟他聊上？
0: 翠儿问我说咋受的伤，我说当金表的时候，栓子为了救我中了一枪，别人问我不说，翠儿问我得说呀。
3: 早晚给你张嘴，给你缝上。

0: 昨儿，哎，那个你那鸡，还有那些吃的，谢谢啊。
1: 行，放哪儿？把门关上。你说你，你让那俩傻子到城里去卖金表，那多危险呀！人张队长不让你去，你干嘛这样啊？你说你这叫什么？这叫无组织无纪律！你不就是缺点钱缺点粮食吗？你找我呀？你说你傻不傻？身边放个这么好用的人，你不用，你脑子给驴踢了呀？
0: 是，那个我这脑子就绝对是叫驴给踢了。我下次注意啊，
1: 以后注意啊。
0: 哎，来孙，来喝口水。
1: 嗯，
0: 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就卖金表这事儿，就你知道就行了。跟谁都别说了啊！
1: 呀，晚了。
0: 咋了？
1: 我跟张队长说了。
0: 你啥时候跟他说的？
1: 刚才呀。
2: 爸爸，出事了！
3: 又出啥事儿啊？
2: 张队长把狗哥和栓子他们关禁闭了，狗哥这会儿和他们都快打起来了。
3: 啊！我早晚给你嘴缝上。走，你屋里待着吧。真是啥呀？真是。
1: 不是你犯错误，你就得关禁闭呀，对不对？
4: 宝哥，栓子，
5: 宝哥，
6: 宝哥，
5: 宝哥，
6: 宝哥，
5: 宝哥，
7: 你们干什么？
0: 把门打开。
8: 我没钥匙。张队长交代过，
9: 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进。
5: 宝哥，
4: 别拦了，在这等我。
5: 没人栓子，

0: 说你什么意思？你叫我出来半天，你也不说话，我走了。
1: 哎哎哎，
2: 嗯，那我跟你说了啊，我说没这话，我怎么跟你说呢？我就觉得吧，我说你这干嘛呀？就把这个狗子拴着都给关起来。
0: 干嘛？你说干嘛？他们私自处理战利品，还差点把命给丢了。我不该关他们禁闭啊。
3: 可是他们俩处理战利品也是有原因的吧？你说咱们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大家都饿，他俩呢就想着把战利品给卖了，然后换点钱给大家买点粮食回来，让大家能吃饱饭。这他们俩也是好心不是吗？
0: 好心就能犯错误呀？我早就说过，粮食的事情我会想办法。
4: 我三令五申的说战利品不能随便处理，他们呢根本就不听，无组织无纪律。今天他们敢这么做，明天其他的战士也敢这么做，那武工队成什么了？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到时候不用鬼子围剿，咱们自己就土崩瓦解了。再说了，小石头是怎么死的了？你当初为什么要参加武工队？不就是为了要提高组织纪律性吗？你是不是都忘了？
3: 我没忘，我都记得。你说的也都对，这些道理我也都懂。狗子和栓子应该关禁闭，但现在这栓子不是受伤了吗？那你看，要不咱先把栓子放出来，狗子在里面关着，多关一阵子，把栓子这时间都合他身上，这总成了吧？
0: 不成，犯了错误就得关禁闭，受了伤也得关。再说了，那禁闭室也可以养伤的，这是纪律，不能改。
3: 张西凤，这武工队你是队长，我也是队长，你不能就是只手遮天，什么事都你一个人说了算了。
4: 冯铁豹，你是副队长。
3: 这。
5: 你查清楚了吗？
6: 查清楚，是武工队干的。他们在东关镇搞了个突然袭击，从通讯中队的后墙丢了几颗手榴弹，炸死了三个通讯兵。现在宪兵队正在展开搜查，但是没有找到他们。
5: 肯定找不到，他们的袭击目标就不是通讯中队，这是典型的八路军游击队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袭击通讯中队，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掩护其他人撤出东关镇。
6: 看来这个八路军武工队确实是厉害。大哥，你想，铁豹这才加入他们多长时间，这次事情办得就这么的漂亮，跟以前的行为完全不一样。大哥，我一直有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
5: 咱俩还有啥该说不该说的？说。
6: 咱们这么一直跟着日本人干事儿，不是个事儿啊。
5: 我也知道不是个事儿啊，咱们的政府都跑到四川去了，就靠咱们几个散兵游勇的，能成什么气候啊？别说抵抗了，就是逃跑都没地儿。
6: 大哥，您对八路军怎么看？
5: 八路军？
6: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天八路军成了气候？
5: 别招惹他们啊！这当初剿匪的时候，没少跟他们打交道。反正啊，咱们现在呢，走一步看一步，咱别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儿就行了。啊，
6: 哎，
7: 你也别老在这坐着啊，就这瞪俩眼珠子看着我，你也帮我想想这事该怎么办。我问你也白问。
3: 啊，这事儿咱不能就这么算，是吧？我找他去，你再坐着。

0: 站住！
1: 张队长，
2: 你找我要是为了给栓子他们求情，就别说了。
1: 我不是为给他俩求情来的，我是来承认我自己的错误的。
2: 你有什么错误？
1: 狗子和栓子进城卖表这事儿，是我让他俩去的。
2: 你让他俩去的？你脑子让驴给踢了？
1: 我脑子就让驴给踢了，所以呢，狗子和栓子是在执行我的命令。你要关禁闭，应该关我，不是他俩。
2: 你跟我来。

0: 你们两个可以出去了。
1: 啊，让你俩出去就赶紧出去，赶紧。
2: 哎，哥，让他
3: 没事，哥。
1: 让他出去好好养伤，别到处乱跑啊。
3: 嗯，
2: 来。
0: 你在这儿好好反省吧，吃的会有人送过来，反省的结果写成文字交给我。
1: 我说你这不为难我吗？我会写字吗？
0: 你口述，有人记录。

0: 食儿，睡觉前。
1: 大哥，藤井队长又让我去宪兵队开会了。
2: 说什么呢？
1: 又让咱们征集民夫，说是监狱里运过去那100多个犯人还是不够用。这日本人到底在干什么？什么样的工程需要这么多的民夫？
2: 这日本人在五季地区肯定在玩什么大的阴谋，一直在瞒着咱们。有一样，大刘子，咱不能把事情做绝了，对不起父老乡亲，不然咱俩就是死了，阎王爷也不会放过咱们。
1: 我明白，可日本人现在要人要得这么急，我们怎么办呢？
3: 拖，
1: 拖到哪天？
2: 拖到哪天，就算哪天吧。
4: 还热乎着呢，
5: 干啥呢？
4: 我给栓子炖的鸡汤，剩下那鸡肉还有鸡骨头，哦，人张队长特意让我给你端过来的，吃吧。
5: 那你回去告诉张队长，我不吃，你把这端回去给栓子吃去。
4: 栓子有汤呢，可香了，你快尝尝。
5: 我不吃。
4: 行行行，不吃不吃，咱不吃不吃，咱不吃咱不吃。哎呀，咱不吃。行了，那咱就开始吧。哎呀，等会儿啊，来开始。
5: 这干啥呀？我就开始。
4: 写检讨啊。
5: 我为什么要写检讨啊？
4: 啊，西凤姐说了，你不识字儿，你口述，我代笔。
5: 我不写。
4: 你说你咋这样呢？你不是答应人西凤姐了吗？把狗剩跟栓子换出去，你在这儿反省，那反省就得写检讨。
5: 我什么时候答应张西凤我要写检讨了？我答应他的是把狗子和栓子换出去，我坐在这儿，是吧？

0: 我从来没答应他我要写检讨。
1: 你说咱错就错了吧，一个大老爷们认个错那么难吗？至于要较这个劲吗？

0: 我要没错，我也不会坐在这儿，对不对？
1: 对呀。
0: 但你甭以为你跟张熙凤在一个屋里待这么长时间，你就是张熙凤了。你还跑这儿来跟我讲这些大道理，你说得着吗你？哎，
1: 不瞒你说，这些日子呀，跟熙凤姐住一屋，我真的学到不少东西，收益颇多呀。哎，行行行，那今天呢，我就不跟你谈这些政治高度的问题了，那咱就谈谈人吧。咱就说说熙凤姐，你不是打心眼里也敬重人家吗？人一女人抛家舍业的带着你们一帮老爷们儿这山里头这野地里乱窜，你说人图个啥啊？人家还得完成上头的任务啊。咱不为别人想想，咱为熙凤姐想想行不？不容易，你说人家为了啥呀？不就是想让你进步吗？是不是？
0: 我敬不敬重他和他容不容易跟写检讨是两回事儿。
1: 那咱错了就得写检讨呀，对不对？
0: 那谁说错了就一定要写检讨了？错了我人都在这儿了，我为什么还要写检讨啊？
1: 你驴呀，你写个检讨能死呀？
0: 我就不写。
1: 不写不写。其实啊，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写的。我要给你写好了，你呢只要在这儿画个押，咱这错啊就算是认了，好歹咱能出去。你说关在这儿算个什么回事啊？那兄弟们都看着呢，是不是？
0: 谁爱看着谁就看着，我就愿意在这坐着，我就不写，我就不签。
1: 你怎么软硬不吃啊？
0: 我就不吃了。
1: 行行行行行，我说不了你，我叫别人来说你。行了，今天谈话就到这儿吧。你呢，好好看看这份，你也看不懂，你想好了你就签字吧啊。
0: 你把你这鸡骨头拿走。
1: 你爱知不知不知道。
0: 连筷子都不拿，我拿手抓着吃啊！
2: 国哥，豹哥已经被关了禁闭了，现在咱们是群龙无首，豹哥不在，我们都听你的。你说这事咱们该怎么办？
3: 哥，那是张熙凤下令抓的豹哥，豹哥都没有说啥。
4: 这个事儿啊，是咱们错在先。
2: 不是咱们怎么错了？啊？是，栓子受伤了，可是他受伤了还被他们给关起来了，他们心疼过咱们吗？豹哥跪求情把豹哥也给关了。再说了，这是哪儿？这是曹家峪吗？这是咱大柳庄，在咱们的地盘把咱们的人关起来了，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啊？天王老子呀！
4: 哎呀，我说这些，我现在脑子乱着呢。
5: 狗哥。这还有啥乱的？我觉得金石哥说的特别对，他们现在把豹哥给关起来，不让咱们看，还逼着豹哥在里边写检讨，那不是要把豹哥给逼死吗？
4: 你小点声。咱先咋办？
2: 还能咋办啊？禁闭室门口他们就有两个看门，咱们过去把豹哥救了，张熙凤能怎么着？
4: 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2: 不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张熙凤已经对咱们这么狠了，咱们就得比他还狠，把豹哥救出来，大不了分家呗，像以前一样，豹哥接着带咱们打鬼子解羊了，多逍遥自在啊！
5: 干吧，狗哥！
6: 狗哥，保佑约了，干吧！
2: 干吧，犹豫什么呀？
7: 少爷，把枪我拿来，抢豹哥去。走，抢豹哥去。
8: 我到了孙家村，根据老乡们的反映情况，那边的山间公路上经常有鬼子运输队出现，好像运输的是粮食。
1: 粮食？
8: 对。
1: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这样，明天你们俩再带一些人到那边再摸摸情况。
8: 是。明白了。
9: 姐，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怎么了？
1: 狗剩他们在商量，要去禁闭室把包给抢出来。
0: 他们人呢？
1: 已经往那儿去了。
0: 带上人跟我走。
2: 是。
1: 你不瞎捣乱吗？真是的。
3: 拿钥匙，拖回去。
4: 豹哥，
5: 走
4: 啊！
5: 走，
4: 你干嘛呢？
5: 就你出去啊！豹哥，走，回屋，炕头烧热乎乎的。
4: 就我出去，我用得着你救？少爷，把枪给我放下，把他给我按那儿。
6: 马东，
5: 豹哥，这是哪儿啊？这是大柳庄，他凭什么把你按那儿？他们以为自个儿天王老子？
4: 我是他们摁这儿的吗？我是自愿在这里面待着的。
5: 行了，哪有自愿的？
4: 我就自愿的。还有啊，以后别他们的，那是他们吗？咱们先是一家人，明白吗？
5: 谁跟他们一家人？
7: 哦，梅东，不是你干嘛呢？把枪放下，放下，都长脾气了是吧？拿枪对自己人。
4: 张队啊，
0: 把枪放下。
8: 把枪放下。
0: 袭击禁闭室哨兵，私闯禁闭室，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知道这种行为有多严重吗？
4: 那个张队长，别那么生气。我这兄弟们不懂事儿，他们呢也就是担心我，然后进来想看看我，没别的想法啊。那个别发这么大脾气，你赶紧跟张队长认个错。认完错，赶紧走！来，认个错，赶紧走。
5: 什么个错呢？多大个事儿还给关起来了？
0: 多大个事儿？是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参加武工队要学习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就这么学习的？还拿着枪对我们？枪是干嘛用的？枪是让你们杀鬼子的，不是让你们对着自己人的。
9: 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
10: 9.9，赶紧抢！9.9，抓紧抢！
9: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9: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

0: 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

0: 知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鹿堂36味参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经丸，
2: 9.9元赶紧抢，9.9元
3: 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鹿堂36味参经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鹿堂36味参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鹿堂36味参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经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

0: 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

0: 知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打开点，让我们放松放松。
1: 可以。我叫刘艳玲，84年参加工作，从事餐饮业有30多年了。白云章包子始源于1919年，距今已有100年历史了。白云章包子外观上形如饺子，包子薄皮儿大馅儿，边窄。肉鲜，
2: 把这个给我上了吧。来上包子。
3: 8号桌，您的包子来了。
4: 服务员，服务员。说说在这一带有什么？
5: 听这个老师傅介绍说这儿的包子好，他今天要了2屉包子，就感觉就是味儿很鲜呐，很鲜。
2: 小时候我就知道白云章，老字号的。
1: 我们白云章

0: 包子嘛，用料比较讲究，我们的面粉是用的高筋粉，蒸出来呢，嚼到嘴里吧比较有韧性。和面的过程中，面和水是有比例的，熟，一个劲儿得搅匀，和到一起的面必须得有韧性，软硬适中。擀皮儿就是先做底儿。我们先把和好的面开成揪底儿，大小要匀实。擀的皮儿必须薄厚均匀，包出来才美观好看。调馅呢，牛羊肉必须是当天选购，肥瘦相间的里脊肉。先把肉馅调好，再放花椒水、香油、姜、盐、味精，还有其他的调料。调馅的过程必须顺着一个方向打，把馅打成黏状。制作包子的过程初步也就成功了。在包的过程中，我们也得把馅儿包到外皮儿干净。包好的包子蒸制的过程需要10分钟，蒸出来呢，咬一口，味美可口，余香未散。
1: 牛肉得比羊肉得走得快，快一点是吧？都是这个呗，就这几样呗，是吧？待会儿吧，这个是待会儿上，现在上。
0: 去年我到了退休年龄，但单位决意留用我，根据我的特长发挥余热，做好传帮带工作。如今我这样做了，虽然自己老了，单位领导还是信任我，我无比激动。现在我身上担子很重，我将带头克服，把白彦章包子的古朴制作技艺发扬光大。让白彦章百年老字号产品生根保定，花开祖国大地。

0: 我叫雷强，是地地道道咱陕西澄州县人。是我是1989年出生的，但是我做这个水盆羊肉啊，已经是到今年已经是第15个年头了。就我从小在这个城县长大，可以说是吃着水盆长大的。包看着几十万人口的这个小县城，有数不清的水盆店。
1: 所以对每一个城县人来说，这个水盆羊肉早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息息相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现在这个水盆羊肉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美食，而且被列入了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从每天早上起来开门啊，从第一碗水盆开始卖，每天都能卖个500万左右。之前我也在其他饭店打工，但是我就对这个水盆羊肉比较感兴趣。我后来拜师这个澄州县水盆羊肉最有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学斌老师，经过这个大师的提点啊，让我一下子对陕西这个地方美食啊有了做强做大的信心。最开始水盆羊肉的名声还是不如羊肉泡馍和肉夹馍，并不是被所有人都接纳。所以我当时就考虑啊，这个水盆有一定的地域性，希望把它做好，让更多人接受，

0: 必须要靠真本事。就相传咱这个澄城水盆，就是由商周时代的这个杨勋演变而来。后来这个秦汉的时候啊，叫杨耿。这个有句话说，就是陕西的水盆在渭北，渭北的水盆在澄城。爱吃水盆的人，大多数都是吃肉的行家，这抿一口汤就知道熬的得是到位，吃一口肉就能吃出来这个做肉的师傅在不在行。要是一碗正宗的水盆，这个诀窍啊，就几乎全在汤里头。既然要做好汤，那就离不开好羊。咱这个羊肉用的是绵羊，绵羊的肉质鲜美，肥而不腻。杀好的羊肉用凉水浸泡，然后经历宰、剔、毛、煮、醪等工序，然后再放入茴香、桂皮、大香、花椒等调料，大概有十来种香料，文火慢炖，炖出的这个肉汤啊，汤清味浓，色泽黄亮，让人这个唇齿之间都能够留下香味。这个咱要看这个肉炖的好不好，烂不烂呢，咱就可以看每回这个肉啊炖出来，在去骨头的时候，这个肋条啊顺手一抽，很滑很轻松就能把它抽下来，证明这个肉就炖得很到位。肉汤熬好了之后啊，然后咱就说到这个月儿饼。饼用的是半发面，保证咱这个月儿饼是外焦里嫩，泡在羊汤里能入味，而且不会失去筋道的口感。最佳的状态是黄而不焦，胀而不破。哎，一上来热气腾腾的，饼上还散发着阵阵的面香。咱这个饼还有个特点，就是里面是空心的，这个方便你往里头加菜、加肉、加粉丝。一个水盆咱配两个月牙饼，一个饼用来加肉，一个饼呢掰碎了可以泡在汤里头，汤也喝了，肉也吃了，让人回味无穷。吃一口馍，喝一口汤，慢慢的享受这个肉汤在舌尖的触感，清汤划过喉咙带来的这个爽快。两种吃法是一动一静，一快一慢，这一碗水盆就吃的是非常的淋漓尽致。陕西有句话说，就是冬天吃泡馍，夏天吃水盆。在这个陕西啊，水盆又叫柳元仙。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为啥夏天要吃这个水盆，就这个水盆啊，这个吃着肉喝着这个羊肉汤，热汤喝进去之后冒一身汗，出去小风一吹，人浑身感到很凉爽很凉快。哎，这就是个心理作用，也很有意思。但就是这个夏天人都爱吃这个水盆。
1: 这吃的时间长了，这都吃了好几年了，觉得这片的这个水盆还是比较好吃。然后这个饼打的也可以，辣子也做的可以，吃着还挺香的。
2: 经常在这儿吃，是汤鲜味美，然后就比较干净。
0: 作为这个地地道道的澄县人，我一直就心想着以振兴陕菜、传承城味为己任，把这个水盆羊肉更加发扬光大。我就希望能让这个水盆羊肉遍地开花，让更多的人吃到咱地地道道的陕西美食、陕西风味。
3: 哥，我没看错吧？这个女人是不是在他们家？
4: 客户，撤了吧。我今天一上门，邹世飞肯定知道我在设点监视他，这个点暴露了。
5: 你听到我讲话了吗？
6: 上哪去？
5: 我现在就走。
7: 你到底是谁？
6: 你走不了，贵中应该安排人在监视我这套房子了。你一出去，他就逮捕你。
4: 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7: 其实，他不是我的表嫂。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张海默。
4: 我猜就是这样。
7: 不过他的事情你还是少打听。他和他背后那个组织，谁沾上谁倒霉。既然你清楚我不是真的海默，不想知道我的真名吗？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

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创业担保贷款累计发放总量在全国率先突破3000亿元，累计扶持188万人次创业，带动834万人次就业。记者一线调研江西创业担保贷款何以领跑全国。
1: 江西与科大讯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叶建春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0: 我省持续夯实常态化帮扶成效，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1: 今年全省高考报名人数56.93万名，共设17215个考场，各地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前不久，江西创业担保贷款累计发放总量在全国率先突破3000亿元。24年来，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中部省份何以领跑全国？
2: 夜幕降临，黄杰开的民谣酒吧渐渐热闹起来。他去年大学毕业，由于缺乏资金，创业梦差点流产。
3: 大概还差个20多万，没有房产可以抵押，也没有稳定的流水收入，说实话那时候差点就要放弃了。
2: 黄杰的困扰不是个例，针对这类融资痛点，我省在全国率先推出创业担保贷款市场信用担保模式。
4: 这个新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创业者无需提供资产抵押或担保人担保，就可以获得最高30万元的创贷资金。
2: 为这个模式做支撑的是我省在全国首创的政府加银行加融担三方风险分担机制，人社部门担保基金和融资担保机构保证金兜底，按比例分担放贷风险，配套建立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监管服务体系。
5: 审批的过程中，我们要对它的项目要有一个充分的这个了解和调查，贷出去之后我们也会进行一些贷后的服务，创业方面的一些指导，助力他这个创业项目更好的实现。
6: 人社部门把关，政府担保，风险共担，这种机制下降低了我们的风险敞口，解决了后顾之忧。
2: 仅去年一年，全省就有500多人像黄杰一样通过这一模式贷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助力起步只是起点，江西创贷政策更注重全周期陪跑式扶持。桂溪上同堂主理人黄宽对此深有感触。临近618，工厂正加紧备货。去年他拿到最新一轮300万元创贷，添了新设备，增加了几十个员工，手工铜壶销量稳居京东平台同类产品第一。
7: 没有这笔钱的话，当时可能就不会考虑到做得这么大，确实是有很好的一个扶持政策，我们就敢于去拼一拼。
2: 这家年产值5000万元的企业，十几年前还是家庭作坊，从个人创业到小微企业，黄宽累计获得1100万元创贷，仅利息补贴就省下40多万元。
8: 累计帮扶的从原先的带动就业人数10几个人，到后面的现在7、80个人的就业，

0: 江西还在全国率先实施提额度加降成本政策，小微企业创贷最高额度提至600万元，对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返乡大学生等重点群体给予稳定创业补贴，对高层次高技能人才400万元以内贷款给予全贴息，既要让创业者贷得足、贷得省，更要实现好申请、放款快。萍乡创业者彭小青最近想扩大茶叶店的规模，他在就业之家微信小程序上提交了材料，贷款很快就到账了。
1: 资料很简单，申请也很方便，贷款几天就下来了。
0: 提速的背后是我省全面推行个人贷款一证办理、二级审批，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均办理时长压缩至10天内。政策实施以来，我省创业担保贷款累计扶持个人创业188万人次，稳定和带动就业834万人次。
2: 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对他们政策实施的效应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研。调研表明，江西的创业担保贷款，它扶持的创业项目在经济效益、就业带动方面，都比未扶持的项目要显著表现得好。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江西模式。
3: 江西与科大讯飞昨天在南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长叶剑春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
4: 叶剑春对科大讯飞长期以来看好江西、深耕江西表示感谢，希望科大讯飞更好对接江西的产业资源等优势，加大在江西的投资力度，深度参与江西人工智能加场景建设，带动更多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江西投资兴业，助力江西构建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刘庆峰表示，科大讯飞将加大在江西的产业投资力度，深化与江西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行业示范应用、智慧城市建设、教育医疗智能化等领域的合作，助力江西孵化更多创新型企业。会见后，叶剑春、刘庆峰共同见证双方签约，副省长夏文勇参加会见并代表江西签约。
5: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省各地按照巩固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的要求，推动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在产业链上实现稳定增收。
4: 在吉安县油田镇大江下村，一座存栏20万余的蛋鸡养殖场进入产蛋高峰，每天有近20万枚鸡蛋发往全国各地，
6: 大概每箱能够卖到210到220的价格，但是陆续不绝的，每天都是清空。
4: 过去村里只做肉鸡养殖，规模小，带动能力不强。去年村集体以入股方式引进蛋鸡养殖项目，并将部分股份量化给脱贫户，约定年分红比例不低于10%。脱贫户彭海丽也因此成了股东。
7: 这个产业规模大，投一点钱你比较放心，一年就是1万多到2万嘛，还可以，小老板。
4: 蛋鸡产业快速崛起的背后是资金与技术的有力支撑。吉安县将蛋鸡养殖列为重点帮扶产业，整合中央扶持资金1200多万元，撬动社会资本3000多万元，联动8个乡镇组建强村公司，打造蛋鸡全产业链数字化产业园。园区涵盖种苗培育、饲料供应、技术指导、产品销售全链条，为养殖户提供全脱养服务，通过订单模式带动群众抱团发展，共同致富。围绕巩固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的工作要求，我省对51200个帮扶产业项目分类施策，精准提质。同时，全省严格规范帮扶项目入库论证，明确产业发展类项目必须同步谋划运营方案，完善利益连接机制，落实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联农带农模式，保障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在萍乡市莲花县石江村，萝卜产业成为当地重点帮扶产业。村里盘活闲置集体资产，建成日产能40吨的萝卜烘干生产线，研发推出麻辣萝卜干等特色深加工产品，同步打造萝卜创意文化村、农耕体验园，实现一二三产协同发展。
8: 产业赚来的钱，60%直接分给脱贫户和监测户，发出去的成本里也保证有60%是地租和工钱，这样大家都有干劲。
4: 今年我省明确各社区市、中央

0: 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不低于 60%， 推动帮扶产业真正扎下根、见长效，让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1: 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我省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0: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江西省2026年高考期间考生应注意事项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 56.93 万名，实际参加6月统考考生 47.49 万名，共设100个考区、263个考点、17215个考场。我省继续实行一加一双安检模式，考生需依次通过智能安检门和人工两次检查，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更换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高考期间，我省雷雨天气较为频繁，且气温较高。
2: 7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上饶的益阳、横通、鹰潭市、抚州的东乡、清溪、吉安的安福、永兴等地有暴雨，建议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
3: 2026年开始，省教育考试院不再公开发布在赣招生高校各专业组最低投档分数线和最低位次，有关信息呢将在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中发布，考生可在该平台内查看本人所填报志愿的最低投档分数线和最低位次。
0: 各地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瑞金、德安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考点食堂、周边超市和餐饮店开展专项排查，京西县60多位爱心车主组建送考车队，为考生暖心护航。兴余市公安无线电管理部门联合开展违规无线电信号溯源演练，
4: 移动监测车在各个考点巡回巡查，信号压制设备随时待命，全力保障高考期间无线电秩序安全有序。
5: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鄱阳湖区余干县都昌县调研。
0: 在康山蓄滞洪区，陈永琪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设施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抓细抓实防汛各项措施，坚持预防为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发挥工程防汛作用，确保万无一失，安全度汛。在鄱阳湖水文生态监测研究基地，陈永琪叮嘱大家强化监测预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提升预测预报精度。在督导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时，他督促当地要坚持新官要理旧账，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全面摸清底数，抓实问题整改，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把高标准农田建成现代化良田。期间，陈永琪还调研了省鄱阳湖联情指挥中心。
1: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昨天在南昌调研，进一步深化省属文化企业改革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推动省属文化企业改革走深走实。座谈会上，卢晓清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树牢改革标尺，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改革方向，要聚焦重点发力，优化内容供给，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要强化安全保障，建立健全文资监管制度，完善风险防控机制。
5: 鹰潭是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整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实效温暖民心。
0: 物业服务与收费标准事关群众生活。上个月，鹰潭市月湖区华盛裕东方小区居民收到物业费下调通知，更让人安心的是，降费不降级，服务还要提质。当地细化保洁、维修、安保等标准，要求电梯、供水、消防设施按月巡检并公示台账，全面升级服务品质。
6: 物业费降低了，大家担心的服务质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反倒提高了，这个我们就很开心很欣慰了。
0: 此前部分小区存在保洁频次不足、垃圾清运不及时、出入管理松散等问题，沿用多年的收费标准偏高、服务缺位成为投诉焦点。 民有所呼，政有

0: 所应。鹰潭多部门协同，分层抽样选取八个不同类型小区，开展物业服务成本专项摸底，摸清真实运营成本，为合理调价和服务升级提供数据。
1: 在透明成本基础上协商出合理的价格，并明确了相应的服务等级和标准，实现成本有据、定价有度、服务达标、群众受益。
0: 目前鹰潭市已有18个小区完成物业降费提质改造，惠及10000多户居民，每年可减负物业费约207万元。在优化城市社区治理同时，鹰潭还聚焦一老一小，补齐乡村民生短板。龙虎山景区上清镇沙湾村盘活闲置学校、废弃仓库等低效资源，打造村级一老一小综合服务阵地，
2: 切实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照护难、留守儿童托管难的实际问题。
0: 以学促改，以改促干，鹰潭市将学习教育整改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聚焦发展短板、民生弱项、治理难题，科学实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12项突破行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以办好一批急难愁盼的民生实事，化解一批历史遗留的棘手难事，推动一批攻坚突破的发展要事为着力点，努力推动学习教育问题清单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清单。
4: 九江市柴桑区创新推行33制巡班遍访机制，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时间精力深入村组，面对面查民情、解难题。
5: 在柴桑区乐师街道天坡村，一处崭新的集体停车场投入使用，解决了村民多年的停车难题。而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坑洼不平的闲置空地。变化源于村干部的一次入户走访。实行33制工作法后，村干部在走访中发现停车难成为群众反映最多的问题。村组干部随即商议方案，利用集体资金，不到3周就把空地变成了停车场。
6: 以前找村里办事碰不上人，现在这个政策在村里也能等到他们，给老百姓办实事非常好。
5: 村民口中的政策正是33制工作法。每天1/3的干部在村坐班接待群众，1/3处理日常事务，1/3下沉开展遍访，不增设额外任务，不硬性下指标，不搞打卡式走访和层层拍照留痕。过去村干部被各种填表、工作群和会议缠住了身，如今坐班干部专心接待，下村干部专注走访，不再两头兼顾，疲于应付。干部沉浸式沉入基层，把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到解民忧、办实事上。
7: 33制一分流，每周就有时间专门入户了，双线进行，工作效率更高了，压力也确实减少了很多。
5: 从坐班填报表到入户解难题，从被动等投诉到主动找问题，截至目前，柴桑区通过33制工作法已收集近900条群众意见，反映集中的问题正逐项攻坚整改。
8: 我省各地学校创新劳动教育可行式，孩子们在田里插秧，在教室缝补，在厨房做菜，在动手实践中收获成长。
9: 左手拿秧，右手一刀拿哈。
10: 眼下正值中稻移栽时节，新余高新三小的孩子们卷起裤腿走进了水稻田，老师示范插秧技巧，孩子们边听边学，
11: 感觉很辛苦，才知道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10: 为了让劳动教育更丰富，学校还请来了外援乡土能人、农技人员当辅导员，带着孩子们一起干，紧密贴合日常生活实际，多地校园常态化开展劳动技能教育。在宜黄县实验小学，孩子们用扭扭棒、红绳等材料制作出花朵、挂件等童趣手工作品，既锻炼了手部协调能力，也在互帮互助中增进了友谊。在赣州市南康区实验小学，孩子们学折叠衣服、整理书包、穿线缝补，培养独立自强的生活习惯。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新城第一小学，孩子们走进厨房制作家常美食，沉浸式体验家务劳作。
12: 我懂得了，爸爸妈妈做饭、做家务是非常辛苦的。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近日，江西落实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重点生态工作。

行区转移支付资金38.8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包含长江经济带补助9.2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29.6亿元，专项资金。

0: 本次赛事吸引全国20支代表队140名运动员参赛，选手们在难度赛、攀石赛、速度赛等多个项目中展开了激烈角逐。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目前我们正处在多雨闷热的天气当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雨日多，雨量大，尤其是在午后到傍晚，对流天气活跃，雷雨频频现身。预计今明两天雨水主要是集中在赣北的南部、赣中以及赣南的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出门要常备雨伞，注意交通安全。马上就要到高考了，今年高考期间我省将会有一次较强的对流性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复考路线，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家长在考场外等候时，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的到坚固的室内躲避。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1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5度。桂溪阴，最高气温32度。鹰潭阴，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31度。德兴阴，最高气温32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1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0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32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32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2度。

0: 吉安阴，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新干阴，最高气温31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阴，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7: 拯救保护
8: 海底小纵队，
9: 登陆探险。
10: 海底小纵队与鹤驼。
11: 丹翠雨林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这里大约有3000种不同种类的植物。
12: 哇，那么有多少种鸟类呢？
13: 鸟类大约有300种，我敢说我们至少能看到其中一种。
12: 坦克会在我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我观鸟，我要去发现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鸟。
13: 我把我们观鸟时需要用到的物品全都带来了。
12: 祝我好运吧，妈妈。
11: 祝你好运，派里克。现在来查看一下热带雨林。我上次来这片森林的时候，它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这里发生了什么？
13: 我带了一个野鸟喂食器，还给我们带了零食。你观察到鸟了吗，派里克？
12: 还没看到，只看到那只巨型鸡。
13: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巨型鸡，说不定你看到的是点斑圆钉鸟或者是巨果鸠。我的香蕉哪去了？
12: 被巨型鸡吃掉了。
11: 坦克，派里克，我们遇到问题了，有什么东西在践踏植物，还吃掉了所有的灌木丛。
13: 哇，我和派里克太专注于观察树上的鸟了，都没注意到脚下发生了什么。会是什么动物干的呢？
12: 说不定就是巨型鸡干的。
13: 那不是什么巨型。

0: 相亲，那可是一只鹤驼啊。
1: 哦，不好意思，我称呼你为巨型鸡了。你别害怕，我的名字叫派里克，这位是坦克，这是我妈妈珍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2: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危险的入侵者，我得保护好我的孩子。
0: 这真是难以置信，能够看到鹤驼是极其不易的，就连我都没有见到过。
1: 真的吗？那么我确实发现了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没见过的鸟。
0: 你可真是厉害啊，派里克，我最好记录下来。
1: 坦克，通常不都是由妈妈来照顾孩子吗？
0: 只能说大多数鸟类是这样的，但并非所有鸟类。
2: 没错，朋友，我们鹤驼是由爸爸来照顾孩子的，只不过最近森林遭到了一些破坏，照顾孩子变得更加困难了。
3: 我注意到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2: 知道，不过你们可惹不起他们。啊，快点躲起来。
0: 躲起来？躲什么？
4: 快点闪开！野猪驾到，撕毁草皮，并且占领这片雨林。
3: 那些野猪正在狂奔乱跑，搞破坏。我们快找个安全的地方。
0: 好吧，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是谁毁掉了所有的植物。
3: 没错，而且我们需要帮手来对付这些吵闹的野猪。我们最好启动兆雨警报。
5: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6: 巴克队长，我们现在正在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不过准确地说，我们三个目前在丹翠雨林的树顶上。
0: 一些野猪把我们追赶到了这里。
1: 在那之前，他们还吓跑了巨型鸡一家，不对，应该说鹤驼一家。
7: 野猪应该算是一种入侵物种，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丹翠雨林的原生物种，所以它们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如果它们迫使鹤驼离开的话。
0: 说的没错，鹤驼们吃水果，而且它们会在雨林中传播不同植物的种子，这使得新植物得以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称作关键种。
6: 没错，关键种在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方面做出了贡献。
7: 所以如果没有鹤驼的话，那么很多雨林可能就会消失了。
8: 这都是因为那些野猪霸占了所有的食物。
6: 现在他们走开了，不过他们肯定还会回来。
0: 在这段时间，也许我们可以帮助鹤驼们去找一些水果吃。
7: 这可能有点困难，鹤驼很害羞，而且还很难被追踪到。
1: 别担心，谢灵通舅舅，既然我们找到过一次，那一定会再找到的。
5: 我非常欣赏你的自信，派里克，你们去寻找鹤驼，我们会想个办法把那几头野猪赶出这片雨林的。
8: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那些野猪引开。
5: 既然这样，海底小纵队前往丹翠雨林吧。
1: 坦克，我觉得我看到了鹤驼。
2: 啊，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0: 我们知道你现在找不到食物，所以想来帮忙。
1: 给你吃吧。
2: 谢谢，但是太晚了，朋友，这片雨林没食物可以给我们吃了，我想我们该去找一个新家了。
1: 可是这片雨林需要你们，这里一定还有没被那些野猪找到的果树。
2: 你这么说，或许还真有一颗。
3: 哦，谢谢你们赶来，我希望你的计划能成功，呱唧，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安置那些野猪。
8: 你就放心吧，伙计，勇士宝藏之路的把戏绝对万无一失，我们只需要留下嘎吱脆饼干就能把他们引出这片雨林。快来吧，小野猪们，快来拿你们的食物吧。我真不敢相信他们那么能吃。
3: 送出更多的嘎吱脆饼干。
8: 没问题。嘿，你们不要独占嘎吱脆饼干。
4: 啊，你说晚了，
1: 全都吃光了。
4: 再见。
8: 哎，等等，快回来。
5: 很遗憾，呱唧，看样子这些野猪不会听我们的。
3: 没错，但是说不定他们会听同伴的话。坦克，你还保留着你用你的章鱼手表录下的野猪叫声吗？
0: 留了，珍珠。怎么了吗？
3: 不用担心，我晚点再跟你解释。

0: 有一种水果大多数动物吃了会生病，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美味的食物，那就是多花海芒果。
1: 多花海芒果，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水果啊。
0: 当然了，我来给你描述一下，它是美味的蓝色的蛋形的水果。
1: 一种蓝色的蛋形的水果。他们在那里，多花海芒果。
2: 你眼神真好，派里克。
3: 许多动物，其中包括猪，它们都对同类的叫声有反应，所以如果我们播放坦克的录音，
1: 什么声音？
4: 听起来像是更多的野猪。嘿，也许他们也找到食物了。
5: 小心，我的伙计们，他们来了。
6: 你的计划成功了，珍珠。野猪循着他们自己的叫声跟过来了。
3: 前面是坦克和派里克，看起来他们已经为后驼找到了一些食物。
6: 遗憾的是，野猪们也发现了那些食物。
1: 别理会那些野猪了，那里就有食物吃。
0: 野猪们来了。
2: 等等，这些水果不是给你们吃的。
4: 所有的食物都是给我们的。
1: 但是这些食物会让你们生病的。
7: 生病？瞎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可能让我们
8: 知道吗？我突然感觉不舒服了。
2: 我们需要一名医生，我来呼叫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就赶过来，皮医生。
9: 不用客气，坦克。听好，那些多花海芒果会让你们的肚子疼上一段时间，不过之后你们就会好起来。现在你们需要喝一点水。
1: 谢谢。
4: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吃点水果就会让我们生病的地方。
3: 看来也许你们是时候离开这片雨林了。
6: 我们可以带你们去没有多花海芒果的地方，
9: 而且肚子也不会不舒服。
4: 哦，真的吗？嘿，你觉得呢？
10: 那我们就出发吧。
5: 对，走这边，快点，跟我们来。
4: 我来了。
11: 谢谢队长，谢谢呱唧。
1: 野猪们都走了，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0: 我们总算是可以心平气和地享受雨林的水果了。
3: 现在野猪们都走了，你们可以散播各种水果的种子了，帮忙种植很多新植物。
1: 妈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拯救了雨林呢？
3: 是啊，派里克，我们确实帮上忙了。
1: 太好了，我想要发现更多的鸟了。
2: 你觉得自己能比我发现更多的鸟吗？
1: 我发现了赫陀，难道不是吗？
2: 确实是，看来我必须想办法赶上你了。快看，在那边。
1: 我也看到了。
2: 我又看到一只。
1: 可是我先看到的。
2: 在那棵树上。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远近
14: 海底报告，
15: 远近
14: 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赫陀。

0: 看这里，
1: 赫陀。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军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贝加尔海豹幼崽，
4: 这可真是太神奇了，帕尼。我习惯了在公海上航行，但驾驶舰艇穿过结冰的湖面可不是每天都有。
5: 贝加尔湖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呱唧，其他的湖泊结冰后看上去脏脏的，然而这里的冰几乎是透明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4: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底部，湖中的宝库就建在那个地方。
5: 啊，你说宝库？
4: 没错，我听说在

0: 这些水域之下有一个宝库，在那个地方泥土可以变成钻石。问题是它被一个叫做贝加尔湖野兽的可怕怪物守卫着。
1: 贝加尔湖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湖泊之一，但是我从没听说过有宝库或有野兽潜伏在。小心，
0: 抓紧，做完了。我故意这么做的。
1: 这里的冰面怎么可能会裂开呢？天气这么冷，冰层应该足够厚，都可以开车过去了。嗯，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海豹的叫声吗？
2: 来人呐、妈妈，有人吗？救救我！
0: 嗨，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帮助大家是我们的职责。
2: 我是贝加尔海豹，我叫库本。
0: 贝加尔海豹。
1: 贝加尔海豹是生活在贝加尔湖的海豹，事实上它们是唯一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
2: 我还没有去淡水中生活，因为我不会游泳，而我所在的浮冰正在融化。
0: 我还从没听说过海豹不会游泳的。
2: 我只是现在还不会，我还不够强壮，所以妈妈才会让我待在这块浮冰上，而她自己去找吃的了。但现在我就快没有容身的地方了。
1: 你妈妈离开多长时间了？
2: 也就几个星期吧。
0: 几个星期？
2: 是啊，所有的贝加尔海豹妈妈都要花几周时间觅食，但是只要我在冰面上就很安全，不用担心海岸上的东西会伤害我。只不过现在我不再安全了。
0: 我们来帮你，小家伙。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你在这里会很安全，
0: 待在融化的冰上等妈妈回来可不安全。不过你不用担心，库本，我们会帮你找到他的。
1: 但是想要在巨大的湖中找到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的妈妈，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呱唧和帕尼请汇报情况。
0: 达西西，这是库本，他是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正在浮冰上等待外出觅食的妈妈回来，但是他的冰块融化了。
1: 我们想帮忙找到他的妈妈，可贝加尔湖实在是太大了。
3: 确实是，帕尼，从我的地图上看，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水量第二多的湖泊。
4: 库本怎么没有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去觅食呢？
0: 这个小家伙暂时还不够强壮，没法游泳。
4: 哦，你好，库本，我是哈拉卡。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可做了。
2: 请问什么是生物教练？
5: 生物教练是来帮助你自食其力的，通过让你进行一系列锻炼，从而获得游泳时所需要的力量以及信心。我们就从这个动作开始练起吧，我称它为齐流。
4: 跟着我做，上一二，下一二，
2: 看起来很好玩。一二上。一二下，一二，
0: 我们周围的冰全都裂开了，我们必须得下潜了。
3: 明白，你们在水下会更安全，而且可以在那里寻找库本的妈妈。哈拉卡和我会驾驶飞鱼艇去帮你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做好了，伙计们，水流实在太汹涌了。
1: 不只是汹涌，还很温暖，这下面一定有海底热泉。怪不得冰会融化呢，海底热泉会从地球深处释放出热水，而这些热水同时也会激起非常强劲的水流。
0: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6: 我们才不是野兽，我们是海绵。
1: 好神奇，我不知道海绵竟然可以生活在淡水中。
4: 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普通的海绵，我们可是贝加尔湖特有的淡水海绵。
7: 我们分布在这整个湖水里，所以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2: 你们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6: 这个我不知道。你见过她妈妈吗？
4: 我没见过。
8: 你呢？你见过她吗？
9: 我没见过。你见过吗？
10: 你呢？你见过吗？
11: 我没见过。
12: 没有，
13: 我也没见过。
14: 我也没见过。
6: 我们把这个消息在这个湖里传开了。
2: 谢谢你。
6: 她说了谢谢你。
15: 他说谢谢你，
16: 他说了谢谢你，
17: 他说谢谢你，
18: 他说谢谢你。
1: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贝加尔湖的湖水会这么清澈了。海水透过海绵的时候，海绵会过滤和清洁海水，所以这些贝加尔湖海绵一定是过滤了这里的淡水，让它变得更加清澈。
6: 哎，说得很对，没错。
1: 在贝加尔湖的底部确实是存在一个宝库，一个巨大的有生命的过滤系统。它可能不会把泥土变成钻石，但它确实能把水变得非常清澈。快看，
0: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1: 那只是一群贝加尔海豹。
2: 嗨， 你们有谁见过我妈妈吗？
7: 没见过。

0: 不过我们要去海边，我们很多同伴都在那里，说不定他也在，跟我们来吧。
1: 嗨，帕尼，小游泳运动员训练的怎么样了？
2: 我觉得我把齐溜这个动作练得很好了，哈拉卡。
1: 非常好，现在你要开始练习这个新动作了，就是海豹起坐，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做得非常好，库本。
2: 我看不出来这个动作和游泳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很喜欢进行锻炼。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
3: 帕尼和呱唧就是在这里找到库本的。我看到那里有一只贝加尔海豹，
4: 说不定是库本的妈妈。
5: 库本，库本，你在哪里？这里有爪印，库本是落入水中了吗？可他还不会游泳。
4: 哦，糟了！
2: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我的妈妈。
1: 帕尼，我们发现库本的妈妈了，但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她说话，她就潜入水里了。
2: 糟了，这下我们怎么找到她呢？
1: 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你妈妈的。在那之前，我这里还有一个动作需要你来练习，那就是摆尾。上一二，下一二，上
2: 一二，上
1: 一
2: 二，
1: 下
2: 一二，上一二，下一二。对不起，看来我需要去空间更大的地方练习这个动作。
6: 在岸上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且还有很多同伴可以一起练习。
7: 这里有这么多贝加尔海豹，应该很安全，但保险起见，我会陪着你。
6: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继续去寻找你的妈妈。
2: 太好了，我会继续在这里练习这些动作，真的很好玩。上一二，下一二。
7: 有一头熊，
8: 呱唧，有一头熊朝我们这边走来了，我们需要你到岸边来。
6: 我这就过去，呱唧。
7: 你能行的，库本，快点，呱唧。
6: 我在往回赶了，伙计，但有很多贝加尔海豹挡着路。
3: 岸上的岩石太多了，没办法降落。
4: 那就尽量靠近库本，让他能听到我说话。
9: 一只不会游泳的贝加尔海豹，这不就是专门给我准备的美餐吗？
7: 你要不来吃点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不吃也行。
4: 库本，下水！
2: 可是我根本不会游泳。
5: 库本，你在哪里？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4: 我教你练习的那三个动作你都学会了对吧，库本？
2: 是的。
4: 连起来，那就是你游泳时需要用到的所有动作。
5: 库本，我找到你了。
2: 我妈妈，我来了，我一定能行的。
5: 不行，库本，你不会游泳。
4: 帕尼，抓紧了，我拉你上来。
2: 动作齐流，海豹起坐，摆尾。动作急流，海豹起坐，摆尾。
5: 等等，你会游泳了？既然这样的话，游吧，库本，游吧。
6: 他学会游泳了，
9: 到嘴的食物都游走了。看呐，一块饼干。哈哈，
5: 库本，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2: 新朋友们帮我学会的，尤其是我的生物教练哈拉卡。
4: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库本。
10: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库本的妈妈吗？
6: 等一下，谁在说话？
5: 哦，是的，我作为这位湖中新游泳健将的妈妈感到非常的自豪。
10: 哦，真好，嘿，他们找到他了。
11: 找到他了，
12: 找到他了，
13: 找到他了，
14: 找到他了，找到
6: 他了。得传一阵子了。
1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8: 远近
17: 海底报告，
18: 远近
17: 海底报告。
15: 达西西报告，贝加尔湖。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不瞒你们说呀，我最近是又犯难了啊。
1: 这是犯什么难的？愁眉苦脸的，又是因为吃的事闹心？
0: 可不是嘛，我最近就感觉我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想喝点有营养那个牛奶，但是喝了吧又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而有的时候吧它还拉肚子哗哗的，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好了。
2: 嗨，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这个还不简单吗？你喝牛奶有这个表现，那你就换一种奶试试不就行了？
0: 换一种奶啊？那我就知道牛奶酸奶，那酸奶的含糖量也高啊。
2: 我说的又不是酸奶，
0: 啥奶啊？你又开始忽悠我了吧？
2: 你看，你看，
1: 立冬不是忽悠你，还真有这么一种奶，比牛奶温和。就是你肠胃敏感的人，你喝了这个奶，你也舒服，关键营养它还一点都不差。
2: 你也熟，
1: 你也知道。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羊奶，对吧？
2: 对，嗯，
1: 对对对，就是羊奶。
0: 这个羊奶好是好，温和是温和，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太膻了。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喝，
2: 受不了啊啊！
1: 哎，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膻呢，那是可能以前的事儿。就现在市面上的羊奶，一般它都会进行脱膻处理。没你想的这个膻啊，关键是什么呢？你喝点羊奶，你不容易拉肚子，关键它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啊，正好能解决你的难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在大院住，偶尔呢也能喝到点羊奶。我奶奶呢，会把这个羊奶呢锅里煮一煮，然后呢里边再给我加点冰糖，
0: 还有冰糖啊，
1: 他说放点冰糖能够去膻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是满满的温情。
2: 那可不是嘛，那多疼您呢，是不是？
1: 是啊，
2: 我小的时候吧，农村条件差，那时候你说谁家生孩子要是说就是母亲没有这个母乳啊，
1: 那
2: 就愁坏了。
1: 是啊，
2: 对，那时候虽然说有这个奶粉呢，但是那个奶粉呢就太贵了啊。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有一三婶儿，她生了我那个小弟弟之后，她也不知道

0: 怎么回事啊？我听我妈说，她是一点母乳都没有。
1: 哎呦！
0: 然后我那个小弟呢，就饿得直哭啊。
2: 嗯。
0: 然后我那婶子呢，也是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家里边条件太差了，没有钱呢，买不了那个奶粉啊，就到处的求人想办法。
1: 哎呦，那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没奶喝可不行啊，喝那个米糊糊啊。
0: 后来有人呢，就给他出主意，让我那婶子说：“哎，咱村里边谁谁谁，他不是养那羊吗？”正好他家那羊啊也是刚下了那个小羊羔，说你要点那个羊奶啊给这个孩子喝，
2: 嗯，
0: 这个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
2: 嗯。
0: 然后我那婶子呢，每天真是啊，天不亮就到人家这个羊圈旁边去等着，陪着笑脸求人家。其实人家也是看这孩子可怜啊，饿得直哭，然后每天呢都会给他那个一小碗的那个羊奶。
3: 那个时候的农村呐、啊，你说哪家能给这别人家就匀一碗羊奶、
0: 嗯，
3: 这是天大的情分了。
0: 对，
3: 毕竟这个羊奶在当时，甭管山河不山，谁能喝到，那真的是喝到一个稀罕物了。
0: 对，
3: 家家户户有点羊奶，都恨不得拿它换钱去，舍不得喝。
0: 您说的太对了，
3: 它不光是有营养，更是救命的东西。而且呢，可能当时农村里的人都不知道，
0: 嗯、
3: 羊奶是温和好吸收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小宝宝喝，就算这个妈妈没有母乳了啊，喝别人家的羊奶给他孩子，哎，也是给孩子补充了营养，帮孩子呢慢慢的长大。
0: 对，
3: 就说到这个呢，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可悠久了，比那个牛奶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咱们的祖先呢就开始驯化那个山羊，那会儿就开始喝羊奶了。
1: 那么早？
3: 是，那时候的羊奶可是古人重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羊奶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奶。
1: 那阮老师，羊奶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它真的就比那个牛奶好吗？
3: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而且相对于牛奶还有很多独特的优势。首先吧，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是特别特别的小，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个脂肪结构呢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很多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呢，喝了羊奶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对，你像我爸妈他年纪大了哈、他就喝牛奶觉得腹胀，然后喝羊奶呢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消化呢也特别快。
3: 是啊，那么其次呢，这个羊奶的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要高，而且里头的那个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呢，它这个比例呢更加合理，更加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羊奶的钙含量也比牛奶高，而且它这个钙磷比例呢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喝羊奶能很好的给我们自己补补钙，强韧我们的骨骼。那羊奶里边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咱们呢少得病。这羊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喝它，它不容易让你上火。那很多人喝牛奶都会口干呐、上火呀，但是喝羊奶就不。羊奶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你甭管是你夏天喝还是冬天喝，你都不会上火。所以呢，这个羊奶呢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呀，
3: 啊，
1: 我都想赶紧去买羊奶喝了。
3: 嗯，
1: 这个羊奶粉就行吧，好保存，冲泡也方便。
3: 啊，
1: 不过阮老师啊，你看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有好多的牌子，那个价格有高有低啊，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我这种体质呢？
3: 你要说市面上的羊奶粉它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质量呢参差不齐，你要买的话呢你肯定得选那个品质高的。
1: 那必须的，
3: 尤其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1: 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3: 啊？
1: 那啥样的羊奶粉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喝的呀？
3: 那你要买羊奶粉你得看原料吧，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原料一定要纯正，最好呢是用生羊乳做基底，而且这个生羊乳的这个添加量呢要高一点儿，至少呢要超